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进入今天的南洋风情画。宜兰是一座美术馆，而今天我想带你进入的不是某一座真正存在的展馆，而是一种情绪，一种藏在山海之间，藏在雨声里，藏在人与人错身之后没有被说出口的情绪。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我们将打开南洋风情画的二号展间，孤寂回望雨落南洋王攀远大师。

在进入今天的展区之前，请你先跟着我慢慢穿过这条长廊。你会发现墙面没有挂满作品，灯光也不明亮，只有雨声一直落下。

2001展区名为雨中留白，从南洋地景看王攀援的孤寂精神。你会看见整个展间里没有明确的边界，像雾也像记忆，地面微微潮湿，墙上缓慢流动着宜兰的风景，龟山岛、南洋溪、壮围海边、雨中的稻田，还有深夜里

这些风景都很安静，安静到你会开始听见自己的呼吸。而王攀援的话也是这样，他的留白从来不是空，而是那些说不出口的思念，那些没有回去的故乡，那些来不及告别的人。

现在请继续往前走。现在请你看向窗外，你有没有发现有些风景其实一直都在离开我们？有些人说，搭火车经过宜兰时，当龟山岛忽然从海面浮现，心里会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是快乐，也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我好像回来了，但又好像已经回不去了。

尤其是当看到宜兰这块土地的精神守护龟山岛，会特别有一种思乡的孤独感。

所以岛上立着一块岛孤人不孤的石碑，仿佛将所有孤独者的凝视收藏，让你带着更好的状态继续前行你的人生旅途。

故乡它从来不是地理位置，而是某一段你再也回不去的人生。

你有没有试过深夜站在海边，只听海浪，什么都不做？海水潮起潮落，声音忽大忽小，忽远忽近，像极了人生那些把握不住的人事物。曾经很靠近，但终有一天也会离你而去的孤独。

宜兰壮围一带，每到东北季风时节，总会有人在月黑风高的夜里下海捕鳗苗。那些灯火在黑夜里摇晃，像漂浮的人生。海水曾经带走很多人，但隔年还是有人回来，因为生活有时候比恐惧更巨大。

0: 看过什么危险的事吗？这么多年的经验、
1: 啊，哇，几乎每年都有。嗯，啊，那他们就是就不要穿救生衣，基本上是一天黑就下水了。当然是大满潮的时候，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正在涨潮的时候再下水。基本是这样的。
0: 就是每天的天黑啊，到几点？早上。
1: 到涨满为止啊。
0: 涨满为止。
1: 对，累了啊，有一点湿冷，还是肚子饿了，就休息。
2: 我一直觉得捕鳗人是一种很孤独的职业，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海上看见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回家后会不会在深夜里忽然惊醒，但他们仍旧一次又一次走进黑夜，也走进命运。

我记得学生时代放学后常常一个人骑着单车穿过稻田，穿过雨。那时候我总觉得这个世界很大，但自己很渺小。雨水打在脸上，稻田绿得发亮，风景美得让人想停下来。可是你还是得回家，还是得考试，还是得长大。后来我才明白，有时候孤独不是没有人陪，而是你知道某个瞬间很美，但你留不住它。

如果说宜兰这块土地曾经孕育出一位真正懂得孤独的艺术家，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

2015年，宜兰美术馆开馆首展，展出的就是高龄107岁王攀远大师的作品。那一年，我第一次站在他的画前，待了好久好久的时间，都没有离开。

他的话很安静，安静到你会怀疑话里是不是藏着什么没有说完的话。他的话里总是有大量的留白，人物很小，小到像快被世界吞没一样，但也因为那份渺小，你才会注意人与环境之间那种无法言说的距离。

其中有一幅画，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一直记得。画里只有一条很小很小的床，在角落，而大片大片的绿色江水像没有尽头。我第一次看到那幅画的时候，忽然有一种感觉，那不是江水，那是时间。

时间把人冲散，把思念冲远，把人生冲到彼此再也看不见的地方。

王攀元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位红粉知己季竹君，后来因为战乱，因为时代，因为命运，两人再也没有见面。他在手札里写着：季，你是否仍在人间？做梦相见吧。有时候最深的孤独不是失去，而是你不知道对方后来过得好不好。

王攀元晚年定居宜兰，把自己的画室取名为听雨楼。这个名字很宜兰，也很王攀元，因为宜兰总是在下雨，而有些人一生都在等待某种声音。

他画龟山岛，画苏澳港，画太平山，画南洋的雨。但其实他画的从来不只是风景，而是一个离乡的人如何把思念慢慢寄托进另一块土地。

0: 的话主体总是很小，因为他从来不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他总是退后，总是安静，总是把空间留给别人。但也因为如此，他的孤独才会那么深。
1: 要马上到上海与季祖君会合，想不到这个时候又是中日，就是卢沟桥事变，那与季祖君就这样子音讯中断了。那季祖君是生是死就无从而知了。也因为如此，那我父亲也一直对季祖君恋恋不忘啊、哦。那于是有着，就像冠宇说的哈、哦，这一幅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这幅作品我也相当的喜欢哈、哦。像画面上有一个茫茫的一个大海，一望无际啊、哦，还有一个孤舟、哦、在那个岸边、哦、孤孤单单的，就代表我是永远无法等到他想等的季祖君。
2: 然后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王攀元大师手札里的一段话，那是不是可以请多慈小姐再帮我们诵读你父亲亲写的这一段话。这段话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段话。
1: 好的好的、假如你有才高八斗的智慧，锋芒毕露的才华，可惜生不逢时，受人嫉妒，此时最好有忍耐的艺术，以忍去应付一切。此外，如遇没有良师益友在身边，必须能享受孤独，不要空虚痛心，安静的观察万物，开阔胸襟，增广知识领域吧。
0: 有些艺术家用颜色创作，有些艺术家用形状创作，但王攀元他是用人生的缺口在创作。而那些缺口后来变成的画，变成的雨，变成的宜兰，也变成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那些说不出口的思念。

亲爱的朋友，今天的南洋风情话，我们一起走进了王庞远的孤独，也一起走进了宜兰这块土地里那些没有被说出口的情绪。

已老，情郎不须归。白云飞孤雁鸣，我欲乘风归去。不生寒，英雄名马，军临茅舍。来自何方？出身名门，无父无母。来自西方，日落东方。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时代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民警。今天在这部当中呢，民警要来这来邀请到我们的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局长张秀君局长来在这部当中来这跟听众朋友来做会开讲，要来讲什么话呢？来讲到有关这个天高热啦。啊，这个天高热，您有感觉到，就是讲真正真热吼。来，先来邀请到局长来，甲听众朋友来问好。来，局长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卫生局长张秀君。
0: 是，来局长，有感觉到讲吼，哎，这个南台湾的太阳特别热情啊，真正真热呢吼。但是啊，虽然讲真热，因为这咱台湾一年四季的气候都是安尼啊，所以主要。热天的时阵，阁会有虾米呢？就是讲咱的落雨雨水啊。所以那落雨雨水，有完就是上界惊的，就是积水隆起吼，会有一挂这个产生着病蚊虫。因此，民警先来请教着咱局长，就是讲咱在目前今年来讲吼，虽然热天的开始的时阵。目前咱屏东县这边才刚有发生着有天高热的一隻个病情的案例咧。
1: 是，咱知啊吼，屏东是一个作业一个城市吼，天气热，啊，过来咱即马开始咧进入这个雨季吼，啊，所以这个登革热大概也是我们每年一个就是一个重点的公共卫生的议题。
0: 是。
1: 那今年到目前为止吼，我屏东是无本土，屏东之前有只一例是为境外移入，
0: 哦，境外移入，
1: 对，啊，但是这都已经就是已经是监测期都已经过了。
0: 拢是安全的，啊，所以你讲到这个天高热吼，当然咱本土的部分，咱台湾家己本身就拢爱做了非常好啊啦吼。
1: 是，
0: 配合面就讲吼，安尼来爆发啦。啊，其实啦，讲到这个天高热，到底有什么款的这个状况来发生？哦，当然，伊的传染途径的部分，该能请局长咧来跟咱听众朋友来讲者。
1: 是，那一般在讲天高的，就是我们讲的登革热啦，哈。
0: 对。
1: 那登革热伊主要是透过这病媒蚊的叮咬传播，哈。一般咱的。那是讲这有迄蚊啊吼，又去带着这登革热的病毒，啊，伊个去咬着人吼，啊，这主要的传播就是安尼来啦吼。啊，咱登革咧看吼，是咱的主要的传播媒介，就是所谓的埃及斑蚊跟白线斑蚊呐。
0: 对。
1: 好啊，你若讲，咱来问讲，哎，那登革热有啥物症状？
0: 对啊，对啊。
1: 一般拢大部分咱咧临床咧看，就是发烧啦，头壳疼啦，啊，后眼窝吼，目睭吼会疼哦，吼啊，肌肉关节疼痛，啊，有的人。买有红疹呐、
0: 啊，啊，其实听到这下这个镜头吼，诶，足侪大多数拢敢那参像感冒的镜头呢。
1: 是是，
0: 嗯，
1: 嘿，就是他们哈，就是说有时候就是症状了哈，因为很多的症状会感觉像很一般的感冒，但是哦，你所以我讲你哪有这些症状哈，啊，而且脑够，尤其是有迄个国外旅游史。到疫区去旅游的哈，啊，你若去看医生，你爱特别甲医生讲哈，因为迄蚊仔有当时啊叮着，你家己无啥感觉啊，
0: 哈，
1: 啊，你若讲有遮疫区的旅游史，啊，佮有遮疑似症状，啊，我们就鼓励你啊，紧去看医生哈。
0: 伊这个差不多讲，一般来讲吼，这个登革热伊的这可传染期，伊差不多有甚物款的日期的时间，佮我讲还要我等哈。
1: 哦，一般哈、哦，就是咱咧看着讲，伊发病的前一天，
0: 发病的前一天，
1: 哎，伊发病前一天，其实他就是已经进入可传染期。然后咱咧登记咧观测，大概就是前一天到后面发病的五日。好、哦，电力工，你开始有症状进展，
0: 也
1: 是就进入传染的，就是可传染了。然后甚至你发病的五日内、一个礼拜以内，都是算我们的传染期。
0: 这个传染期哈、哦，人传人的部分，伊是按哪进行来传染的？
1: 咱较精确讲是讲，它是要借由病媒蚊来传染，并不是。

0: 人传
1: 人、
0: 啊，所以咱有当时啊，民众会发一个误解，就是讲啊，是我是去隔壁传染到，唔是安尼，应该是讲你即摆吼去吼蚊啊叮着，啊，你蚊啊内底有即个登革热的病毒，
1: 病毒，
0: 啊，伊甲你叮着了，吼，啊，即只蚊啊，
1: 哎，
0: 佮去叮别人，吼、啊，伊只病毒安尼是借由病毒，
1: 借由病毒来传染，
0: 对对，唔是讲我直接传染好你，
1: 所以因为。有时阵吼，你也看开，就是讲，感染到这个登革热的时阵，迄有帮阿定着啊，确定是登革热的时阵，伊状况吼，淡薄像感冒啊。所以有时民众会认为讲啊，这敢是等于人传人，其实登革热伊袂人传人、嗯，主要就是这个蚊仔部分啊。所以就讲吼，蚊仔部分的话，食咱目前啊，咱屏东县政府够针对着这個天狗热，有做啥物款的防治措施嘞？
0: 哦，有哈、哦，那特别在防治措施主要是分这四个部分啦哈、
1: 哦。
0: 第一就是讲，像我们公共卫生，咱都有在做疫情的监测哈，甲疫调。基本上就是讲，咱平常都在做宣导，啊个大家你爱搞环境用啊好，卖有积水，好、啊卖有好在万爱滋生嘛哈、哦。那另外呢，我们在做像现在已经进入流行期，我们也要去监测这个疫情。啊，一旦有疑似。好，或者有确诊个案，阿温得立即去做疫调。好，阿爹的主要是要掌握这个感染的来源，然后跟针对万一有疑似个案或者是确诊、那我们要针对这些个案的住家还有工作的环境，好，然后赶快去做防治，尽量把控制那个疫情。
1: 这是不是甚至讲拢医生还是讲诊所这个部分医疗院所，伊来做就通报诶？
0: 一般是啦齁、就是咱他都有讲过嘛齁，你若有一家有家疑似症状齁、尤其你若有去疫区旅游齁、那个风险又更高，所以我们就鼓励说有这样症状去就医，那也要告诉医师你的旅游史。那所以我们刚提到了除了疫情的监测跟疫调齁，啊第一我嘛伫医疗院所也配置起来公费，就是这些快筛、登革热的快筛。
1: 所以登革热它本身是有快筛剂。
0: 有，一个肝胆调节会哈、就是在医疗院所就会有快筛。
1: 哦，会啊，
0: 好，阿丽雅公啊，快筛是阳性，那可能就会进入到第二阶段，到去入院去做治疗，甚至做最后的确诊。本意哈，一般来医疗院所，他们也会提高警觉，尤其是已经进入这个流行季，那所以他们也会及早来通报，让我们能够去把疫情控制下来。
1: 有发生过确诊者本身因为感染到天狗热来过身的吗？
0: 当然啦哈，就是我们现在的疾病都除了早期预防啊，真正有确诊要尽速的进入治疗，好、那尽量减少它进入这个所谓的重症。那一波呢，得登革热熊家的是讲你够为了出血性的哈，阿丽亚公哦，就是他有一些重症的症状，在医院如果有。也能够赶快被筛选出来，然后及时给予治疗。那其实现在医疗都还蛮进步的，所以如果能够及时的去掌握这样的病情跟治疗，基本上是
1: 复原率都没什么问题。哎，
0: 对对对，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环境病啊哈，我们是可以预防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预防胜于治疗。
1: 没错，预防胜于治疗。当然这个预防的部分，咱都家是在讲到咱医疗体系。那那预防的部分，伫个厝的部分这边家，局长你的建议有啥咪，咱爱特别来注意的咧？
0: 对，那他都来讲的，就是讲阮第一。公共卫生这家的代志，啊，医疗院所者啊，上重要。我头都讲了，这是咱的环境病啊，哈。上重要是你的自己家里的，好家里的环境。那咱即马常常有一个口号讲啊，寻道清刷，
1: 寻得清路。
0: 哎、哦，对、啊，这个关键就是因为它要。知深远的清除，这是上盖重要，就是知深远的清除。那知深远清除，咱就是民众，你的家庭的环境，跟咱周边的吼啊社区啊，共同大家来拍拼，好咱呢，你就是卖有积水，卖有蚊啊，吼啊无这些传染源，你就无登革热。
1: 咱啊，尤其等到这个热火过去的时阵吼。 咱的大的所在四周围小。

0: 甲顺着嘞，
1: 对，
0: 吼、哦，看到有即水拢去，爱甲清清诶，甲水倒掉，
1: 嗯，
0: 吼、哦，啊，过来，啊，当然这个拢去爱入河清去，然后顺道清路，千万卖底下积水，积水都可能造成病蚊虫啊，所以这是针对着咱环境诶部分啊，有诶，有民众咧讲，有听众朋友咧讲吼，啊，敢叫你一定要来喷油啊？哦， 哦，所以这个喷油是不是，嘛是针对着这个登革防治的一环之一啊？
1: 对，它登革热的防治，其中有一个是必要的时候，我们会进行所谓的化学防治，
0: 嗯、
1: 就是咱一般看到在喷油啊啦哈、
0: 嗯，
1: 啊主要在喷油啊，主要是讲啊，我家可能已经有疫情了，那我们为了要快速的去降低这个成蚊的数量，
0: 嗯，
1: 好、
0: 嗯、
1: 啊，但是要特别给大家说明是讲，咱喷油啊是一个辅助的手段啦，
0: 嗯，
1: 好，伊主要伊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哦，
0: 上
1: 重要上重要，要预防登革热，就是再重复一次。卖有积水，卖有蚊啊，哈、
0: 嗯，
1: 那在登革热的自然的防治的效果就会更好，嗯、啊，风险就会降低。
0: 是，所以这嘛是真正爱靠大家呢，不是当打靠着这公部门啦，哈。来，底家咱先生休困者，欣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了后，再个倒转来直播现场，黄仲坤甲杨林所来演唱的《故事的真相》。

0: 欢迎听众朋友到登啊！咱的节目现场，直接今仔日民警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局长张秀军局长，来伫节目当中来正甲听众朋友咧来讲到有关咱热天的这个天高热要安怎来防治，啊，够注意的事项吼。继续阁赶快请到咱局长来甲咱听众朋友咧来做位开讲，来讲到讲啊。即卖目前来讲吼，咱顶阶段有来讲到相关吼，即个一寡问题啦。啊，即个局长，那一般来讲咧，民众要安怎才会讲，才会当来做好着保护家己咧？哦，
1: 但他都有讲到吼，就是说你的环境啊，要清洁嘛吼。啊，咱即卖拢鼓励讲吼，尤其进入雨季啦，只要有积水就要赶快去把它倒掉哈，一波烂的垮积水了，大于 0.5 公分，它就会滋生很多病媒蚊。那所以我们在鼓励民众，就是说，无论你有落雨无落雨，你就是打礼拜，好，咱就顺顺看看、
0: 哦。
1: 尤其是落雨了，咱就紧去把巡道清刷做好。好、啊，另外就是讲，我们尽量不要让蚊子叮到自己嘛，
0: 哈。
1: 你唔知迄个蚊啊内底有带病毒无？那有一个也要提醒，如果说你一旦有症状啊，然后尤其是又是确诊个案、那你一定要保护自己。好，你咱怎样嘛？生病的时候，你抵抗力就较弱哈，也尽可能不要爬爬照。
0: 再来，
1: 对啊，有牙痛啊，你可能得本医在治疗，当然医院就会有很多的防治措施了
0: 哈。
1: 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你发病的期间，好，能够的可传染期，就是你发病的前一天到后五天，你血液中就有很多的这个登革热的病毒。
0: 对
1: 啊，你搁更加未使搁去有放掉掉。哦，阿爸搁甲你掉啊，这只。
0: 规定别
1: 表现本来哈，这个疫情就会就会扩散，所以啊，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这样。
0: 对哦，这真的最重要，因为咱是透过的网啊，这个媒介啦。
1: 对，
0: 你本身呐带有着天高热的病毒的啊，吼啊，你得算伫厝内底嘛，爱注意着讲哦，这个网啊吼，爱是不是爱来甲防治哦？好啊，你话上介简单嘞，咱就是去买一个网打嘛。
1: 有
0: 哦，还是讲一寡防蚊液啊、捕蚊灯、钉钉这些物件嘞，拢会当嘞来做着讲吼啊，这个网啊尽量卖甲你定掉了，啊不，你定掉了，等于这只网啊都带有病原，
1: 病
0: 啊，病毒啊，所以这吼，咱嘛是听众朋友吼，爱特别注意啦吼。所以综合着当然啦，相关这的这个问题了后，有什么款的这个局长最后要给咱听众朋友来做呼吁的部分呢
1: ？OK， 就是讲咱要保护家己啊，保护家人哈，强调啊，各强调一次，就是平常我们的内外环境的管理，好要落实定期的巡道清刷，巡的是给咱的家中跟周围的环境顺顺看看，有积水一点爱跟到。掉、哦、然后呢要把那些不必要的容器、哦、不要坑底下这些红线嘛、哦、所以另外呢如果说你那些花盆呐、啊哦、盆栽啊那些容器的内外壁、哦、也一定要去把它刷干净、哦、避免这个虫卵的附着啦、哦啊、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平常、哦、尤其是在都现在天气热雨季来了然后如果进入这个流行期、那民众不管男女老少、啊哦、你若要有一些户外的活动、啊、我们就会建议说你要穿浅色的长袖衣裤、然后如果必要的时候你就是可以用政府合可的这些防蚊药剂来做喷、尤其是小朋友、
0: 也
1: 爱剩在那草包啊给招来招去、这个部分也是有需要做一些防护啦、另外很重要如果我们刚提到的这些疑似症状好，你都唔贪家你乌白食药啊，
0: 哈、
1: 你要赶快尽快去就医。然后，如果你有一些就是旅游史啊，那也要跟医师讲。

0: 我们现在的这个医疗院所都有很多的就近便利啊，哈，
1: 嗯，
0: 那相关的资讯也都公告在卫生局的网站，
1: 嗯，
0: 好，那也可以供大家来查询。那最重要的就是还是要重申，好，这个登革热要全民参与，
1: 嗯，
0: 然后才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疫情的，
1: 嗯，
0: 的这个风险啦，
1: 嗯，
0: 所以咱嘛被邀请哈，咱那专门来参与啦哈，特别是咱的社区、学校，还是讲企业，好，嗯，这个环境的管理很重要，
1: 嗯，
0: 真的环境管理很重要，所以讲了很多次哈，
1: 嗯，
0: 啊，然后能够内外的巡视，然后积水溶剂的清除，嗯，然后必要的时候这些防蚊剂的喷的，
1: 嗯，
0: 的使用，
1: 是
0: 好，然后再来也要特别提醒。因为这个哦，传染病防治是有法规的，
1: 嗯，
0: 所以说一旦啦，啊，如果说你已经被卫生单位或者环保单位通知要去那，
1: 嗯，
0: 你们那边喷药，表示可能有疫情的风险，嗯，
1: 是，
0: 所以也要请民众乡亲能够多多配合，
1: 嗯，
0: 要不然哦，这个违反传染病防治法会收罚单的
1: 哦，
0: 这点嘛特别给大家报个，
1: 是，
0: 所以各公一概哦，没有积水，没有病媒蚊，就没有登革热，所以大家多一份用心，就减少一份风险。
1: 是，顺的清路哈，哦，这几个这个动作啊，小小的动作嘛是维护着你我个大家这个健康。今天民警真欢迎的，当然也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局长张秀君局长来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来讲到有关防治登革热。感谢局长，谢谢。
0: 感谢。
1: 时间的关系，直接民警嘛要来跟咱所空中时段好评讲一声再会，唔通忘记后一位工作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老啦，拜拜。

0: 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哎，今天北部的听众朋友起床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天气好像有点点不一样了哈？阳光好像没有像前两天那么的。

刺眼哈，不过现在好像我往窗外一看哦，哎，阳光还是蛮大的哦。但是今天早上起来的确哦，感觉云层比较多一点点的哦。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呢，第五波的梅雨要来报到了。今天开始呢，水汽会变多哦。一般的时段，中南部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发生哦，降雨的几率也比较高。接着呢，午后啊，中部以北大雨就要开炸了哈、哦！哇，这个媒体报道用"开炸"两个字啊、哦，听起来蛮吓人的哈、哦。中午以后呢，对流旺盛，全台呢都要留意有剧烈天气变化的情况发生。所以呢，今天不管你出门是不是有看到太阳哈、哦，还是呢把这个雨具带好啊、哦，这个以防万一哈、哦，万一这个刚好你在户外又下了大雨的话，这个。全身湿哒哒，真的很难受哦。所以呢，注意一下哈、哦，天气要变化咯。那明天开始呢，会正式进入梅雨的旺盛期。那根据预测呢，目前预估至少会影响到下个礼拜六啊、哦，13号啊、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未来这一个礼拜可能哦，都要。面临每天湿哒哒的天气，大家要心理准备就是了啊。而且呢，这个强烈的对流呢，不会只出现在午后哦，整体的下雨时间呢，也会拉长，累积的雨量会更大，甚至呢，气象署还提醒大家哈、哦，要小心大雨会酿成灾害哦。哇，这个真的，大家看到这个预报呢，应该要提高警觉哈、哦。可能这几天大家会觉得，不是说会下雨会下雨都没下哈，好像气象报告不准啊、哦。我觉得，我后来看气象报告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比较是用比较这个宽大的这个态度去看这件事情，就是如果预报不准，其实也没关系啦啊、哦。那如果比如说预报要下雨，但带着雨伞也不碍事嘛，对不对哈、哦？不要这个一预报不准哈、哦，就骂这个气象预报人员哈、哦。这个老天爷如果能够100%的预测的话呢，哎，就不会有天灾了嘛，对不对啊、哦？那也不会哎，这个有这个意想不到的一些状况发生嘛，对不对？所以老天的变化哈、哦，没有办法100%预测了哈、哦，所以呢，不要苛责这些预报人员，他给我们一些预报啊、哦，给做一些提醒，我觉得都是好事就是啊。那今天的高温呢，南台湾哈、哦，会稍微降一点点到32度左右，前两天呢都35、36度嘛啊、哦，那其他地区呢，高温在33到35度啊、哦，大台北地区呢，跟花东纵谷温度又会再高一点点，所以还是呢要提醒大家要补充水分，要注意防晒咯。好，看完了天气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的走势，在经历了几天的激情之后呢，昨天稍微冷却一点点了。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四大指数的表现哦。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下跌了620点，跌幅有1.21%，来到50,687.07点。S&P 500指数呢，这是下跌了0.74%，跌了56.1点，来到7,553.68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跌了0.89%，下跌了239.93点，来到26,853.98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在四大指数里面呢，是唯一呢上涨的指数哦，昨天呢涨幅呢也还不错，还有1.39%，涨了190.69点，来到13,916.96点。所以可以看到半导体相关的这个股票呢依然是气势如虹了哈。那昨天呢整个美股呢从历史的高点拉回哦，那主要呢有一个原因哈。当然了，你涨多了，本来要就会借一些题材，来下跌哈、哦。那昨天的题材就是呢，美国跟伊朗的谈判陷入了僵局、哦、而且呢又发生了冲突了哈、哦。中东的冲突有升温呢，所以油价也走高。于是呢，这个时候呢，股市呢可能就借这个机会呢，在创历史新高之后呢，就稍微回档一下哈、哦。那为什么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还是能够上扬呢？当然就是跟一些
AI 公司的相关的讯息有关哈。最近刚好台北在举办这个 Computex 啊，台北国际电脑展啊，有很多大咖都来台湾啊，也纷纷发表一些谈话。那这些谈话呢，多多少少也助长了这个 AI 啊，特别是半导体产业的相关的股票的涨势啊。所以这股。

气势呢似乎还在延续当中啊。那刚刚有讲到啊，昨天四大指数里面三大指数都是下跌啊，那下跌原因就是因为整个美伊的战事又出现焦灼的情况了啊。这个我们就是每天跟大家报最新的情况，至于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出来呢，我们无法预测的啊。好，那昨天呢整个的美股呢相对来讲齁，就没有像前两天表现的那么理想了齁。好，那这是美股的部分齁。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个股的部分了齁。个股的部分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很关心的还是这个我们的台积电的 ADR 齁，昨天呢下跌幅度就比较大一点点，跌了 2.24%， 绿月光则是上涨了 1.66%， 联电的 ADR 呢则是跌了 4.63% 齁。那至于半导体费半的指数的成分股里面呢， AMD 大涨了 4% 哦，那博通则是下跌，辉达呢也是下跌了 3.62% 哦，所以涨涨跌跌都有啊，不过整体的看起来呢就是半导体个股呢相对来讲比其他的类股呢表现都还要来得好齁。那在这两天呢，美国股市里面有一档个股啊，昨天我们也提过，这档个股呢这两天的飙势呢非常的凶猛啊。那这家科技公司呢是一家晶片设计大厂，叫做迈威尔科技齁。它的股价呢昨天又再度飙升齁，也再度创下了历史新高，两天呢就飙了 30% 以上齁，将近 40% 齁。那分析师都认为说呢，这个迈威尔科技齁，因为得到了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的公开背书，点名他可能会是下一个兆元啊，这个元是美元哦，兆元的企业啊，所以呢他很有可能啊这个月就会被纳入在 S&P500 指数里面的成分股的市场有这个预期啊，会不会当然还要看到时候的情况啊。昨天呢他的股价呢又上涨了 3.7% 了啊，前一天呢才大涨了 33% 嘛啊，所以这档个股呢这两天呢是市场注目的焦点啊。那讲到美国股市呢，除了这个上市的公司受到瞩目之外呢，另外呢最近大家讨论度非常高，就是有一档即将上市的公司啊，这家公司呢应该大家也不陌生啊，就是特斯拉投资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啊，它的上市呢从消息宣布啊一直都受到瞩目，那大家都很关心它到底这个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每股的定价到底多少啊，昨天揭晓了，是每股定价135美元啊，那这个可能会是美国史上最大的一个 IPO 案啊，也正式进入的正式交易的倒数阶段啊。根据呢他们公司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最新的文件呢，就是 SpaceX 啊，SpaceX 呢这家公司啊计划要发行 5.56 亿股的股票啊，总共要募资750亿的美元啊。那如果承销商全部都行使用这个135美元来计算的话呢， SpaceX 呢它的估值哈就会达到 1.75 兆到 1.77 兆美元哈，会是美国史上最大的一个 IPO 的案子哦，也超越了阿里巴巴在2014年创下的250亿美元的这个记录哈。而且呢它如果顺利上市的话呢，它一上市马上就可以跻身美国市值前七大的企业齁，甚至有可能会超过他们的母公司特斯拉齁。特斯拉目前的市值是 1.6 兆元齁，所以一家还没有上市的公司齁，受到全市场的瞩目，应该受到全球的瞩目齁，所以它上市之后到底会如何，其实呢它就是上市的之前啊，这个已经公布了它的定价了嘛齁，那这个大家抢购的情况会是如何，我相信也是蛮踊跃的了啊。好，所以呢这个在公布了 SpaceX 的定价之后呢，
从6月5号开始哈，他们呢就要开始启动全球的路演啊，就是 road show， 就是到全球各地呢去做说明会啦哈。那预计6月11号要完成整个 IPO 的定价，那最快6月12号呢会在纳斯达克挂牌哦。我相信呢大家呢也非常期待看到当天挂牌的情况吧哈。好，总之呢这档未上市的公司的股票呢一路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哈，那现在已经到了上市的倒数时刻了，会带来惊喜还是惊吓呢？这再过一个多礼拜大家都可以知道答案了哈。好，这个是有关美国股市的部分哈。那另外呢讲到美国股市因为已经连续创新高一段时间了哈，所以呢陆陆续续也有一些机构或一些个人呢出来提出一些警讯啊。昨天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了哈，那昨天呢又有这个避险基金天王之称的桥水基金的创办人达里欧呢，他表示说哈，他认为人工智慧 AI 呢这个市场正处于泡沫之中当投资人开始将账面的财富兑现为现金的时候呢，泡沫终将会破裂哈。好，这个因为他是这个避险基金的天王，所以他讲话呢很有分量，那他的预言是不是会成真呢，现在也不知道但是呢陆陆续续的确是有一些人提出这个警告了哈。那达里欧是在礼拜三接受彭博电视访问的时候，他表示说呢，所有重大的科技变革都会催生泡沫哈，那没有人能够完全掌握正确的节奏，要么你就投入大量的资金去抢占市场的份额不必过度担心是我花的它太多，要么就是你投资不足，结果呢就失去了市场的市占率哈。那基本上呢他不是说这个泡沫马上就会发生了，但是说是可能会发生泡沫的情况，大家要提醒一下注意一下了哈。好，那我想这个大家就把它放在心里哈，的确我们投资呢真不能只看光明面，还是得注意一下风险嘛哈，所以有人来提出这样的风险让大家冷却一下，我觉得也是好事就是，然后至于说要做什么操作的话自己决定吧哈。好，这个是这个大咖对于美股的一些预言哈。那最近呢美国股市也正在公布一些财报哈，昨天呢博通这家公司呢在盘后也公布了它最新的财报哈，整体的获利是优于预期的，但是它的股价在盘后呢出现了重挫，曾经一度跌了 13%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营收略低于预估哈，那再加上他们的执行长呢表示说哈并没有要调高全年的 AI 晶片销售的目标。你看看齁，其实它的财报已经不错了齁。可是因为呢大家可能预期齁既然需求那么强劲，你的那目标应该往上提高啊，结果它没有提高这个目标，大家呢就不开心了齁，或者说开始就有点疑虑了齁，所以呢也造成他们的股价出现了在盘后大跌的情况齁。这个真的齁，现在的情况已经把大家的胃口都养大了齁，好还要再更好，不是只有好你考90分不够，你要考95分 ,99 分大家才会满意就是了齁，所以这些 AI 的相关公司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继续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正声调频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表现不是太理想，目前跌了392点，来到46064点哦。那今天呢就看46000点有没有办法守得住呢，因为刚刚呢曾经一开盘一度跌到了45887点齁，所以这个46000点齁能不能守得住是今天大盘观察的一个重要的关卡齁。好，待会再来跟大家聊台股，我们先回到国际金融市场的情况齁。我们刚刚讲了美国股市的昨天表现齁，接下来看美元的部分。美元呢礼拜三齁是呈现上涨的走势齁，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了 0.3%， 来到99.52。原因呢就是美国跟伊朗齁又爆发了新一轮的军事冲突齁。这个有冲突呢，避险的需求当然就会增加，那当然也就加深了美元上涨的力道齁。所以昨天美元呢是呈现升值的走势齁。那相对的呢因为美元升值齁再加上这个一旦这个有这个战事的疑虑呢，大家就会很担心

会造成油价的上涨，那油价一上涨又会造成通货膨胀，所以大家又担心升息哦。所以升息的这个疑虑一起呢，美国的债券殖利率哦，尤其是公债殖利率呢就往上飙哈、哦。所以这就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就是了哈、哦。那刚刚也说了哈、哦，美国跟伊朗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哦，打打停停谈谈哦，这样子的模式呢也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哈，大家其实也慢慢习惯，只不过呢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哈，市场上有时候还是会表现一下哈。美元昨天呢就因为这样子呢有了支撑的力量哈，那当然美元支撑的力量除了这个消息面之外呢，也有一些基本面的力量了哈。什么样的力量呢？就是呢我们在节目中前两天有跟大家讲到了，就是有关于美国的这个民间的就业报告的数字呢是非常的亮眼哈。而且呢在他们调查的产业里面呢，有十个产业当中有八个产业都呈现了就业成长的机会哦。那这个礼拜五呢要公布官方的非农就业人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也是联准会特别会留意的指标哦。到时候就看美国的就业市场是不是真的呢没有问题啊哈。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哦ISM 也是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呢所公布的一些数据哈，像他们每个月都会公布的这个 PMI 的数字呢，服务业的部分，美国服务业的 PMI 四月份呢上升到了 54.5 哦，比市场预期都要来得好，所以从这些数字看起来，美国的经济呢好像暂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而且好像也还在温和的成长当中啊，所以呢也给美元有一些支撑就是了哈。这似乎跟大家早期的预期不太一样哈，因为大家本来预期美国会降息，所以美元会走贬哈，现在已经到了六月了哈，整个情况呢跟之前的预期是有那么一点点落差的了哈。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汇率的部分呢，我想大家关注的焦点还是在日元哈，日元呢已经连续几天呢都要去碰160日元对一美元的关卡哈，但是都没有贬破就是了哈。那目前的日元对于美元的汇率大概就是一美元在159.9798 这个几个这个小数点以下的数字在震荡哈，在这个微幅哈狭幅的盘整哈。那在日元的部分的话呢，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也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呢，政府啊已经准备好采取措施来因应对汇率的波动哈。这个日本首相都讲话了，所以看日本央行哦，的确守得蛮稳的。不过首相来对汇率发表一些看法，适当吗？我不知道哈。那过去呢，大家也知道，像各国的央行都是一个独立机构哈，连这个日本央行的总裁都不会对汇率做一些预测就是了哈。那就看看咯，到了160这样的价格呢，是不是呢会有这个干预的情况出来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汇率的部分哈。那刚刚有讲的哈，这个日本的汇率哈，看央行的态度哈。那他们的日本央行总裁叫做植田和男哈，也有比较最新的说法哈。那他说呢，日银哦，也就是日本的央行，日本银行哦，正在倾向于采取比较鹰派的立场哈。那这句话一出来呢，市场就解读说哈，这个可能是为了要在6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当中呢，来升息做铺路哈。所以现在大家对于日元升息的预期似乎又开始提高了哈。答案下个礼拜就会揭晓了哈。这个日本央行到底会不会升息呢？现在是很多人在看日元走势一个重要的观察的重点了哈，所以等市场的结论出来再说吧。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还有相关的外币汇率的部分啊。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因为中东的冲突再起嘛，所以黄金呢本来哦，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要有一些避险的需求进去哦，金价应该会上涨对不对，但并没有哦，昨天的黄金价格反而是下跌。

好，那在现货的部分呢，下跌了1%，来到每盎司4440.99美元。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1.2%，来到每盎司4466.90美元。所以好像哈，从今年开始，这个战争对于黄金的影响已经不像过去大家印象中这么的个正相关哈，反而呢是有这个反向的这个结果出来，什么意思？就是说，哎，战争一出来呢，冲突一起呢，不但没有造成金价上涨，反而造成金价下跌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当然是因为涨多了嘛。我们知道，黄金呢已经涨了2、3年了哈，所以呢，居于高档的情况下，要再上冲呢，这个力道其实是有限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呢，这一波的美伊的战事哈，造成了油价的暴涨。那因为油价暴涨呢，所以呢，大家非常担心通膨然后呢，就担心各国的央行可能会采取升息的措施来压抑通膨哈。那如果央行一旦升息的话，哎，升息对黄金来讲就不利了。我们知道，你持有黄金哦，它是不会生利息出来的。你要投资黄金，完全要看价差哈。那另外就是你这个利息一旦升高的话，大家就会想，哎，黄金是不孳息的标的。那如果升息的话，我把钱存到银行，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利息，比这个不孳息的标的是不是要好一点点呢？哈，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出现。所以为什么最近这个战争的因素并没有造成金价上涨，反而有时候会下跌，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哈。那当然啦，不是说金价的这个走势就此停止啊，只不过最近盘整的走势是比较明显一点点啊。你手上有黄金的这些朋友们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这个要怎么做处理哈？哎，是要卖掉呢，还是你要逢低再接呢？哈，这个看自己的判断了哈。姐夫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建议哈，因为我说过了，黄金是不孳息的标的啊，我基本上是没有持有什么黄金的标的啦。哈，好，那个人的投资啊，有不一样的考量哈。这个我做的投资并不一定适合你啊，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跟个人的投资属性去做资产的配置哈，这是会比较恰当的咯。好，那不管是金价还是油价，跟战争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啦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最新的有关于战争的这个对于油价的影响哈。那昨天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1.89%，涨了1.81美元，来到每桶97.81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2.41%，涨了2.26美元，来到每桶96.02美元，又慢慢逼近了100元大关了哈。那主要就是呢，伊朗向这个海湾邻国科威特跟巴林发射了飞弹哈，有造成伤亡的情况出现哈。然后呢，美军也对伊朗的一个岛呢发动了军事的攻击哈，所以呢，双方呢又开火了哈，大家就开始紧张了哈。那因为呢，这个美伊的战事爆发之后呢，也造成原油的运输啊，有一些问题啊，所以使得这个石油的库存也非常明显的减少啊。根据美国能源资讯署 EIA 的公布呢，到5月29号这一周为止，美国商业原油的库存减少了800万桶哈，远高于市场预期的减少400万桶哈。所以如果石油的库存再继续减少的话呢，油价当然有可能会再上扬。哎，最重要的是，如果供应不够的话哈，这个对很多的产业来讲，会是比较伤脑筋的一件事情了，哈。好，这个就是有关油价的部分了，哈。大家呢，这个看一下了，哈。如果你有相关的，比如说黄金或原油相关的投资的话呢，你要特别去注意一下这些讯息，哈。然后呢，做比较滚动式的调整跟投资啊，这样你的投资会比较安心一点点了，哈。好，这个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主要的表现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大陆所公布的数据啊。每个月月初呢，就是各国公布这个 PMI 数字的时候，有官方的，有民间的哈。那前两天我们也公布了一些民间的数字哈，跟部分国家的官方数字啊。那这边有一个最新的就是中国的关于
服务业的 PMI 的指数的指来到了 54.4 啊，五月份的这个数字呢是比四月份的 52.6 明显的回升，而且呢是创下了近三个月以来的最快的扩张速度哦。如果从这样的数据判断哈，已经连续三个月呢，中国的服务业的指数表现都还不错哦，那是不是表示说，中国的经济开始有一些回温了，而且跟之前不太一样了呢？这倒是可以值得来观察的一个重点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中国的相关的数字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台股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台股最新的表现哈。因为台股开盘之后呢，一开盘就下跌了哈，一度呢跌破了46000点，目前呢是来到46096点，跌了363点哈。今天呢就看看46000点能不能守得住了。但是昨天的台股呢是持续在创新高，而且表现一样非常的热情哈，投资人非常的热情了哈。到底昨天的表现如何呢？那有些这个国际的证券公司呢，知名的券商呢，也调整了对台股的预期啊，到底他们调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水准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告诉大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罗继夫。在现在已经是六月了哈，六月份呢是很多学校举办毕业典礼的毕业季啊，也陆陆续续到来了。很多这个家长呢在这个小孩毕业典礼之后呢，就会带着小朋友啊，这出国去游玩哈，或者在国内旅游也有了啊。那有些人呢，比如说这个会考已经结束的这些国中生呢，父母呢可能也希望在放榜之前呢，让他们轻松一下哈，这个也带着他们出去玩了哈。所以最近呢，你去这个出国的话，你在机场可以看到哈，人还蛮多的哈。上个礼拜，杰夫呢在这个北海道跟这个巴厘岛都这个去玩了一趟哦。这个感受到哈、这个大家出国旅游的这个热情还是这个蛮高的哈。那当然你出国就会到处看看，也会稍微比较一下，比如说比这个住的旅馆的品质啊，旅馆的房价啦哈。好，那今天呢我看到一个数字啊，观光署呢公布了第一季的旅馆业的营业状况哈，那平均的房价是

3101元，这是平均房价，当然有高也有低嘛，对不对？跟去年同期相比呢，是涨了1.5%了啊、哦。如果从市场的分布来看的话呢，有80%的旅馆的房价呢低于整体的平均水准哈。刚刚讲平均水准是3101嘛哈，那也就是说有80%的旅馆呢都低于3101块了啊、哦。那根据这个台湾旅宿网的统计呢，113年到115年第一季的住用率分别是49.29%啊，51.61%跟53.11%啊，表示说，诶，这个台湾的旅馆的住宿率哈是有在成长，而且连续3年都是成长的哈。旅游市场也慢慢在回温。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与其这个在花同样的钱的情况下呢，还不如出国去旅游哈。因为呢，这个同样等级的饭店，可能呢，哎，你在别的地方住呢会比较便宜啊。台湾的旅馆费用相对来讲比较高啊，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啊。但我是觉得啦哈，这有一部分是事实呢，有一部分呢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基础是不太一样啊。你不能拿这个高档的饭店跟这个比较中价的饭店去做比较，这样是不对的啦哈。然后地区也不一样，因为有地些地区的消费水准的确比台湾来的低啊，你也不能这样比。但是我是觉得整体的旅游的环境啊，倒是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跟其他国家比一比啊，是不是真的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哈？其实我是觉得有还蛮大的这个改进空间的啦哈。就拿这个我最近这一次出去这个北海道哈，我有住了这个温泉旅馆哈。当然不是说人家就一定很好，但我觉得他们在这个温泉旅馆的经营呢。上面呢的确是算蛮用心的哦。那甚至他在卖这个纪念品的时候哈、哦，我都发现哈、哦，哎，就我去住了2间这个温泉旅馆哈、哦，他们的商店哈、哦、都有一些特定的限定商品哈、哦。我不是说台湾没有，但是没有那么普遍哈、哦。我是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在我们的知名的观光景点，我们有很多温泉区，对不对？去开发一些很特别的限定的商品哦。或许呢，可以成为一个亮点，说不定啦哈。我不是说我们没有设计哦哈，大家要听话，要听懂哈。我发现很多人的这个中文理解能力真的不是太好。哎，我讲 A 呢，哎，他就回答 B 啊。这个大家听懂姐夫的话哈，姐夫不是要批评，而是告诉大家，我们是有一些改进的空间。我们不是没有好的地方，我们像我们的服务品质，基本上我是觉得还不错的啦哈。好，这总之呢，我们当然希望国内的旅游业可以。诶，越来越好嘛，对不对？哈，我们出国去，看了别人的情况，如果我们可以，借由他人的优点作为改善，这也不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不对？好，那总之呢，大家一起加油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台股啊最新的表现。哎，这个台股呢，现在已经跌破了46000点啊、哦，跌了471点，来到45975点哈、哦。相对于昨天来讲的话呢，哎，是两样情哦。那昨天呢，整个台股呢依然是维持之前的气势哦，主要还是因为台北国际电脑展正在举行嘛哈、哦，所以有了一些大咖的加持呢，台股呢，尤其是半导体相关的个股哈，真是表现非常的棒了哈。所以呢，昨天的台股呢，就是继续的创新高，不过今天开始就有些回档了哈。好，那在这个台股持续创新高的同时呢，也有一些外资机构哈，也非常看好台股哈，来。这个提高了对台股的这个平等哈，像高盛证券呢，它的平等就从中立升到了加码哈。那它的目标的指数呢，从45000点，这45000点早就破了，对不对？现在调升到51000点，目前是看到已经公布的外资里面呢。这个指数预测最高的一家哈，当然其他的这个外资机构也有可能陆陆续续会去调整啊，也说不定哈。那为什么要调整？他看好的理由呢？就是呢，他非常青睐一些获利成长很强劲的
这个

首尔的KOSPI 的这个指数的目标从9000点调高到了12000点哈，哇，这个他们认为呢，亚股里面呢，韩国的股市哈，今年呢，会领先亚洲了哈，那么其次才是台股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这个台韩两地最近的股市受惠于 AI 的蓬勃发展，的确是。气势如虹哈，好，那看好的当然还是以半导体为主哈，那大家一定很关心他们看好哪些个股呢哈？来来来，不是报名牌哦，这个是高盛的报告里面提到，他们建议要加码买进的个股呢，包括了台积电、联发科，还有股王信华哈，还有旺系啊，还有影威，还有矽力 KY、日月光控股、晶圆电。宏进等等哈，这些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再强调一下，这是某一家特定的券商它的报告里面提到的个股哈，不是这个普遍的看法哈，大家做参考就好哦。姐夫也不是报名牌哦，只是把券商的报告报给大家知道哈，要不要买自己做这个决定，自己做参考哈。好，那。昨天台股表现不错哈，那台币呢，在前一天呢是贬值到昨天呢，又回升了。昨天呢，台币呢摆开了贬值的阴霾哈，来收盘是升了是0.5分，来到31.44元兑1美元的价位哈，盘中最高来到31.396元哦，那。昨天的台股呢，其实呢，我刚刚讲表现不错，最后上涨了901.85点哈，来到46459.16点哦，最高呢来到46552.16点哦，那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外资呢，持续哈，在买超哈，连续4个营业日买超，昨天是买了433.96亿元哦，三大法人昨天总共买了。515.65亿元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台股跟台币的气势都蛮好的哈。这个台股跟台币呢，是双升的情况了哈。好，那这个今天受到了昨天美股下跌的影响哈，当然也涨多了哈，又出现了回档。不过只要不出现爆量长黑的情况哈，这个我们的分析师也讲过了哈，不要爆量长黑的话呢，基本上呢台股还是后市可危。可是涨多之后可能会有些回档哦，那回档的时候也许就是你找买点的时候了哈。好，这个请大家这个可以多留意一下啦。不过我刚刚也讲过了哈，就在全球的股市都屡创新高，美股啦、韩股啦、日股啦、台股都在创新高的同时呢，当然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哦，提醒大家要这个居高思维哈。那德意志银行呢有一个最新的研究报告，就是说呢，标准普尔500指数哦，在今年4月到5月2个月之内呢，就上涨了16%，这是创下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哈。极为罕见的涨幅的记录，就是将近快要100年的时间以来呢，非常难得的一个现象哈。那在德银的报告里面呢，也指出说，类似这样的涨势，在过去80年之内呢，只出现过4次哦，其中3次呢，都是发生在经济衰退后的复苏阶段哈。唯一一次并不是衰退后反弹的案例，是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的股灾。发生前几个月出现的情况哈，那在德意志的报告里面呢，他们的分析策略师也讲了哈，这一波的涨势跟2020年疫情后反弹，跟2009年金融海啸之后的复苏，以及1975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这个行情呢是不太相同的哈。怎么个不同法呢？就是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处于衰退后的复苏阶段哈，因此呢，他们认为呢，对照历史的话呢，要稍微的警惕一下就是了。什么意思？就是说之前的衰退哈，之前呢都是衰退之后涨了一大段了哈，那这次并不是因为衰退而涨了哈。那他们就认为说呢，
这个情况大家要特别去留意一下齁。那我说过了齁，这样子的一个提醒是必要的了。

0: 毕竟长多了哈，如果是你太冲的话哈，甚至有些人押身家去啊。我最近也听到有人开始去这个抵押房子去借钱买股票了哈，甚至呢，网络上有一些网友就说啊，要辞掉工作啊，去投资哈，去赚股票的钱哈。我是觉得万万不可了哈，凡是做这个投资啊，都要有一个限制限度了哈。你说辞掉工作？去专门投资啊，如果你手上的资金够多，你家产够多，你没有后顾之忧，也许可以哦。可是如果你只是一般上班族的话，哈，不要因为这一波的这个赚的钱呢，就涨昏了头，就以为大家可以靠投资来营生哈。我是觉得大家真的不要想太多哈。如果了哈，我昨天在跟朋友在聊，就是说啊。在台湾其实经历过去一段这个科技类股蓬勃发展的时候，我们这个年代啊，四五年级生了哈，在大概民国80几年的时候哈，曾经经历过这个台湾科技股蓬勃发展那段时间，那有很多这个科技业的人在那一波其实就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哈。那个时候有赚到钱的人呢，如果有把钱留下来哈，现在又还在科技业。在服务的话呢，这一波可能又赚了不少，那真的可以考虑，不工作就退休的了啦，哈。那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呢，可能就另当别论了哈。总之呢，希望大家那赚的钱都能够持盈保泰哈，而不是只有纸上富贵一场就是了。那这个涨多之后呢，一定要提高警觉哈。姐夫呢，苦口婆心的哈，在这个提醒大家哈，不是要泼大家冷水，就是做一个提醒就是了。那听不听，怎么做决定，还是在你自己的这个脑袋里哈，你自己去做判断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这个台股哈，还有一些预测啊。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哈，另外一个预测的数字哦，就是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ECD 呢，在3号呢公布了全球经济展望的报告哈，那因为受到中东战争的影响啊，导致呢能源的成本升高哈，所以拖累了消费的支出，所以他们认为呢，今年的全球经济的成长将会显著的放缓哈，所以呢，他们呢预估今年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率呢，从去年的3.4%的预测呢，放慢到了2.8%，那到了2027年，明年呢会回升到3.1%哈，那。在美国的部分的话呢，今年呢，是2%的经济成长率啊，那明年是1.8%，那至于中国的部分呢，今年是4.5%哦，那明年是4.3%，那至于印度的话呢，今年呢是6.3%哦，那明年是6.4%哦，那欧元区今年是0.8%，明年是1.2%哈，这个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呢，就是说，根据这个 OECD 的判断啊，受到战事的影响呢，今年经济成长率可能会稍微比之前预期要来的稍微的差一点点啦。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1: 走，老老实实。

0: 我靠近头车呀呀，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开，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流水流甲开头壳。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今天有来的一个新的来宾哦，算是小鲜肉啊、哦、也是我在政大硕专班地政硕专班的这个优秀学弟哦，那要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大家都有密切相关，可是呢是相对比较

0: 到冷门的一个话题，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印象中好像没有特别去聊过齁，那所以呢今天呢特别请的这个专家齁，他在这方面是非常专业的齁，虽然是非常优秀的齁，这个叫做都市计划技师，哇，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名字齁，所以今天呢要好好的来拷问他，来请教他一下。李杰早安。
1: 早安，张老师早，是学长早，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是是，我们也同步开 YT 哈，在那个房市日光大道上面，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络上面可以看得到。好，那我们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政府呢，已经有一个立了一个新的法，叫国土计划法哦。那可是呢，好像这个实施的期程呢，一言再言呐、啊、哦。那所以最近我也在网络上看到哦，这个。有人在说，趁着国土计划法实施之前呢，赶快把这个农地做变更哦，价值会翻倍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些可能在网络上面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这种传言还蛮多的。待会我们就要请这个李杰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解说、来分析一下。李杰，如果说人问你的话哦，你会怎么介绍你自己？
1: 我为什么叫做？
0: 对，
1: 大家好。我是专做天上地下人间产业的土地变更专家李杰，
0: 那
1: 是我 IG 上的 slogan。
0: 是是是，對對對，那李杰两个字怎么写？
1: 木子李，然后杰是一个木在四点火，周杰伦的杰。
0: 哦，就是李连杰的杰。
1: 对，李连杰的杰。
0: 哦，就少一个连就对了。
1: 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介绍大家就比较清楚一些哦。好，那因为我看到你的那个 title 里面哦，你是昆仑工程顾问公司嘛哦。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你的 title 是负责人，然后也是这个都市计划都市技师哦，都市计划技师哦，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都市计划技师？
1: 都市计划技师其实等他是高师院所颁发的高等职业技术人员的考试，那他就是
0: 高考
1: 等同高考三等的资格，那就是差不多一年录取33个，
0: 然后一年录取33个，
1: 一年录取33个，
0: 哇，那很少哎、
1: 欸，啊，相关科系才可以考，所以大概一年平均考的人数大概900多人吧，
0: 哦，有900多人啊，录取率那么低啊，
1: 差不多，
0: 哦，那真的不是那不容易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国家认证的一个这个师资辈的啦齁、因为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那个师资辈都是什么律师啦齁、会计师啦
1: 建筑师啊、
0: 建筑师啦齁、那这些大概估价师齁、这个都市计划技师倒是齁、真的比较少听到，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你这个考到这张证照有什么用途，那做的工作是什么？
1: 考到什么用途？基本上因为有一些的公家单位的招标跟一些的工程顾问公司，他要求一定要有技师资格才可以成立这样工程顾问公司。
0: 是。
1: 那你有一些招标他有要求一定要是都要技师才可以去投标。那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做土地变更、都市更新以及土地规划，其实跟土地跟城市有关的东西都是我们的职业项目跟范围。
0: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有一些政府的相关的工程齁、特别是如果说像有一些这个公办都更
1: 是不是
0: 也会找你们做咨询，或是说找你们做协助这样子？
1: 对，会找我们做协助，
0: 对，
1: 然后或者是一些的个案变更，
0: 然后
1: 以及是每个县市政府每到4到5年都要检讨一次的通盘检讨，针对于他一个地方的都区划，
0: 对，
1: 有一些的检讨，
0: 对，就土地使用分区的检讨嘛，
1: 没错、
0: 可是我也听到很多人讲说，那个好像流于形式哎。
1: 流于形式，倒不至于，因为其实因为都市计划变更，其实相对起来比非都的变更比较难。都市计划变更，它是需要县市政府的都委会同意后，还要到中央的都委会同意。
0: 对，
1: 那所以你地方同意了，如果中央不同意，其实也没用。
0: 对，
1: 所以在都市计划的变更来说，如果你的公益性、必要性跟可行性是没有办法有理由去说服委员的情况下，那基本上来说，过的距离比较大，所以过的距离就不大，所以大家会觉得是流于形式，因为送进去就会没结果。对对对
0: 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这个算是 都比较冷门啊，对于一般民众来讲，感觉上好像离蛮大家蛮遥远的，
1: 对，
0: 有一点遥远哦。那可是呢，我想说，因为政府之前已经立了一个法哦，叫做国土计划法哦，叫简称叫国土法，是不是？
1: 对，
0: 哦，叫国土法哦。那这个国土法

0: 他事实上也好像也争议蛮多的哈，所以呢，一直都有一些声音就希望说啊，不要在这个这么快就实施啦。所以呢，他现在一言再言嘛，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国土计划法》它到底它的主要的内容跟当初这个立这个法的一个主要目的？
1: 哦，立这法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保护台湾的国土。嗯，为什么呢？因为《国土计划法》上路后，它变成你的土地是不能变更的，你只能在它的分区里面去做相关的使用。不管是城乡发展地区或是海洋保护地区，你就依照你的分区去做什么使用，你是不能办理变更的，
0: 就没办法再动就对了。
1: 对，就没办法再动。
0: 哇，那这样变成是定死在那边啦、
1: 啊。对，定死在那边。嗯，所以大家才说要趁现在的时间赶快去办，
0: 啊、
1: 因为非都就说这时候还可以办理变更，
0: 还可以动就对了。
1: 对、嗯，未来就是什么都不能动了。
0: 嗯哼。
1: 那原本国土计划法原本是在应该说今年的4月30号开始就要开始要发布实施，就只要开始执行。
0: 嗯哼。
1: 那执行后就不能办理变更了。那但是在去年跨年的时候，
0: 嗯，
1: 立法院三读通过，那这针对于这个国土计划法就宣布展延了，
0: 要展延，
1: 对，展延到2031年，
0: 2031年，哇，那还有很久的时间，
1: 所以等于说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办理变更，但其实这段到2031年呢，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因为办理变更啊，如果一般的简单的变更都要1年到1年半，
0: 哎、欸，对，
1: 那如果你涉及到比较大规模的开发或有环境敏感等等的话，可能要3到5年以上，所以其实也是蛮赶的。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政府就是说针对啊、可能相对比较敏感的一些法律立法啊、它可能要让民众或是说市场啊、或是大家心理上面有一些准备这样子。
1: 对，没错、
0: 那不要说一下子再要实施，大家准备不及，或是说大家觉得说影响权益太大这样子。所以才会有刚才提到在网络上面有些人就哇赶快趁着这个国土计划法实施之前呢去做一些变更。可是呢这些大概我们待会来聊到底能不能变更，事实上也是有一些相关的限制的。
1: 是有些不是说
0: 没嘎嘎的。对，蛮多没嘎的啦。好，那你的公司算是昆仑工程顾问公司。
1: 对、
0: 那你公司成立多久了？
1: 去年成立的。
0: 哦，那有接过什么样的一些案子可以分享一下吗？印象中
1: 应该说蛮多的。其实蛮多，因为其实虽然我是去年公司才成立，但其实一直都在爸爸那边帮忙、
0: 也是都有在
1: 对，所以其实已经做了大概10年左右了。
0: 对，
1: 那涉及到的有做很多，比如说做停车场嘛，然后汽车运输业场站、物流这些相关的，然后还有一些的之前前阵子的就特定工厂，那违章工厂就立刻化，
0: 是
1: 有做，
0: 是，
1: 然后还有做回收，露营，然后还有最近最夯的土石方之乱，土石场，
0: 土石场
1: 是也有办理变更的，
0: 是是是，土石场要变更好像也蛮不容易的，
1: 其实土石场变更很复杂，
0: 很复杂，
1: 但是你过完后那些的土都是黄金呐，
0: 变成
1: 了，就是一车一车的钱，
0: 对对对，都是一车在算这样子啦，
1: 哦。
0: 所以这个也是你们的专业，就
1: 对对对对、
0: 你们可以去找到适合做土制厂的地方，让它 合法化这样子。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你们就是要靠你们的专业去帮这些业者让他们有一个适当的这个处置厂这样子。
1: 是
0: 那所以如果说能够合法化的话，现在能够合法的这个处置厂不多嘛所以呢等于就是你讲的哇一车一车都是被像载黄金一样，
1: 没错，
0: 不是在载退土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独占的生意应该可以这样讲吧。
1: 其实独占的生意倒不至于，主要是因为一般的地主或业主或民众其实针对于这样土地变更的问题或有一些土地的问题，他其实不会找到我们工程顾问公司，也不会找到我们独家律师，就像学长说的其实我们这行业其实蛮冷门的通常他们会直接觉得土地问题直觉就直接找代书但其实
0: 对真的我们一般民众都是会直接找代书可能就不会去想到刚才我们讲的都市计划技师，因为这个名字一念起来就蛮长的，而且感觉上蛮拗口，而且很少人了解这样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的这个师字辈。所以大家印象中啊，传统上面大家都会想到找代书找地政士这样子。
1: 对，没错。然后但是代书跟地政士针对于办理土地变更其实他们也不一定了解。所以其实就是 再付委托给我们，他先接下来，然后再付委托给我们，也是蛮多的。
0: 哦，所以这个也。

0: 是算是衍生出来的一些工作，或者是说一些商机啦，齁、
1: 哦。是。
0: 齁、哦、所以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有这些相关的这些都市计划或是土地变更的相关议题的话，就可以来找我们这个丽姐齁、哦、你都市计划技师齁、哦、都市计划技师齁、哦、昆仑工程顾问公司，这个也算是大家可能都平常比较少接触到的齁、哦。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把我们这个优秀的学弟齁、哦、昆仑工程这个顾问公司的负责人丽姐齁、哦、来找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那刚才你也有提到就像是那个露营场齁、哦、露营场以前蛮多都是都是违法在经营嘛齁、
1: 哦。
0: 那这几年来露营真的很夯
1: 很夯，超夯的、
0: 超夯的。
1: 现在那个什么懒人露营啊，一个晚上住下来，如果一时三搏这样子，大概都一帐都要快10000多。
0: 对，真的那个商机也蛮大的。对，现在而且都强调豪华露营
1: 对，豪华
0: 很多都强调
1: 懒人豪华露营，就这样。
0: 对，所以他你们也是会帮他们做一些合法的规划这样子。
1: 是的，因为其实现在来说，台湾之前有统计过，其实有统计过，
0: 对，
1: 基本上台湾大概有90%以上的露营场地都是不合法的。
0: 对，没错，我之前也看过报道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说能够找到你们这些专业的人帮他们做一些规划让他们能够合法化来经营，他们也不用这样的躲躲藏藏或是担心被罚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你们的专业之所在这样子。
1: 是，就是第一你可以合法经营以外之地的。第二点是因为你是违规使用的，那你在农地上违规使用是依照县市政府就会开罚你6到30万，然后是累罚你。
0: 累罚。
1: 那依照那这样罚下的话，其实你这样累罚下来其实不如找我们办理变更，直接合法，然后你也不怕被断水断电。
0: 对，
1: 那你其实你可以，你就比很多的露营区来的有很多的优势，是说我们是合法经营的，在安全上、卫生上以及等等，对于环境是其实是比较正规的。
0: 对，
1: 这样其实是对于我觉得消费者其实是会愿意买单的。
0: 对啊，这样我觉得说等于是可以创造多赢的局面了就是说让大家也有这个休闲的一个合法的场地然后呢业者也能够合规合法的经营那这样的话环境也不会被破坏这样子所以这个都是我觉得说这真的是可以创造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也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蛮不错的啦所以呢这个今天非常开心呢我们的李杰黎这个都市计划技师来到我们节目中，我们待会儿就请他好好来聊一聊我们一般农地的变更真的那么容易吗？又会不会有些红线会去踩到，有些什么雷会踩到，这部分呢我们待会儿再请李杰一一的跟大家来做分明说明。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昆仑工程顾问公司的负责人李杰，李都市计划计划技师，哈、哦，他也有另外一个公司名字叫宇堂工程顾问嘛，哈、
2: 哦，对，
1: 啊，等于两字摆，哈、哦。好、嗯，那因为我们政府即将要实施这个国土计划法，哈、哦，所以呢，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呢，就是说你的农地值多少钱？国土计划法时代来临，土地的价值会不会大洗盘？哈、哦，那这个部分的话，最主要就是说，我们从过去的区域计划法会变成，哎，这个换轨到国土计划法，那这个土地的价值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刚才已经稍微点到，就是说，哎，它会比较定死到你的使用的那样的一个那个项目嘛，吼。所以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再阐述一下，到底这样的一个变动对我们一般的土地的价值会有哪些大挪移的下情况？
2: 先不要跟大家各位观众报告，
1: 嗯，
2: 其实我们首先可以，其实假设你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这些地你有权状，还有一些的或者是你准备要买地的这些人，你可以检视一下，如果你是在都市计划内的土地，
1: 嗯，
2: 那就不会受国土计划法所影响，因为它本来的使用方式还是依照都市计划法去所管辖。
1: 哦，比如说像台北市嘛，哈、哦。
2: 对、嗯，那如果你是非都的土地的话，其实影响是冲击是最大的。
1: 嗯哼。
2: 那尤其是如果你是有非都的一些的农地，那这些农地其实现在可以办理变更，会创造出很多的价值跟使用。
1: 嗯。
2: 那其实我们蛮多的投资客其实都会来询问来找地。
1: 哎，我最近就是在脸书上面看到有很多那个广告，一直都在讲说，农地投资的什么课程啊，要这个请大家去报名。

0: 之类的，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实施之前，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变更，或是有这样的一个商机在？
1: 对，没错，其实像因为一开始像刚前面在前面所说的嘛，原本是在今年4月30号之前就
0: 就要实施了
1: 。所以在去年大概下半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没有什么投资客什么在询问农地的事情。在那大概在去年的上半年，去年过年前，哇，问超多人跑来问农地，然后发现要实施后就没了，
0: 很恐
1: 怖。那就一跨年宣布三读通过，说要展延到2031年。我元旦那一天，我电话就接爆了，就开始大家就开始心又活络起来了，沸腾起来，看到了钱了。
0: 没错，
1: 对。那所以就是很多的商机，所以大家就开始回去，在现在来说去找非都市的农地去投资。但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的雷点跟一些要去避免的坑。
0: 是，
1: 那可以跟各位观众报告。
0: 好，
1: 因为。如果假设你是特定农业区的农牧用地，是一定不能办理变更的。所以你
0: 可不可以跟大家先解释一下它的那个地未来的那个土地的使用区分有哪几个项目？
1: 你说固定化法？
0: 对，
1: 固定化法有四大功能分区嘛？就海洋保护区、城乡发展地区、农业发展地区，然后还有一个是
0: 特定，
1: 那个是什么？有点忘记了，因为主要是还没有开始实施，不是我现在关注的赛道，对，那就是，但是就是说，国土公共分区四大分区下去后，就等于是所有东西不能办理变更，
0: 对，就没办法动了，对。
1: 现在农地办理变更的情况下，就可以有很多你可以去玩的
0: 空间、有那个空间，
1: 那可以做的项目就包含了你是做停车场，像。现在很多的那种房间的空地来就停车，那种停车场。
0: 对，我知道，我有朋友就专门在做这一块。
1: 对，那还有变得汽车运输业场站。那汽车运输场站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它主要就是给大货车、连接车这种物流公司需要停的，这是要专门停车格才可以停，不能停一般的那种停车格，它是有特别在法规上是有明文规定的。那就还有刚刚说的豪华露营的露营。然后还有就是庙。很多庙，
0: 对，台湾庙特别多，
1: 台湾庙特别多，
0: 特别多，
1: 所以我才说，
0: 所以有些人说啊，开庙是最好赚的生意。
1: 那像是庙的部分，我就其实我就办理了三个庙的变更
0: 哦，真的，
1: 对，我就基隆就两个，一个三太子，一个王母娘娘，然后苗栗也有一个是做王母娘娘的，就是才说我是做专门做天上地下人间产业土地变更，因为我连天上的生意都做，
0: 原来如此嘛。对，刚来不解释，我还真的不知道这样子。
1: 对，然后
0: 好，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这个你的管的范围太广。
1: 对，然后刚说了嘛，还有除了庙以外，那还有可以做回收厂、资源回收厂
0: 哦，回收厂，
1: 然后还有土资厂，那长照像
0: 现在长照也是蛮
1: 长春这些都是蛮多人在。
0: 可是它会不会有土地的规模的那个限制？
1: 基本上来说，只要你的申请面积在2公顷以下，会比较简单，可以在1年到1年半可以处理完。那如果你开发的规模
0: 大
1: 到2公顷以上，依照它的法规、开发许可的法规的话，它就会走的程序就相对起来比较复杂。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都会建议业者，如果你有这么大笔的地。建议去做分割，然后去申请不同的项目，或是同样项目去走。那这样对你来说，你可以，第一你省时间，因为你投钱开下去，就是花你的时间成本下去跑了嘛。
0: 对。
1: 那所以说，你尽可能快速的把你办完变更后，不管你是要做这样的相关的实业使用，或者是你要去做。把这个土地再去卖给
0: 其他人，
1: 希望有像这样经营的，不管是长照业者啊、停车场业者啊、回收业者这些等等的，它都会是你的受众的标的，那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把它快速的变现。
0: OK， 好，那我们来讲一讲一些实务面的问题哈，就是说刚才提到，在这个国土计划法实施之前，你还是有一些变更的空间，可是呢，那有哪些不能踩的红线？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李杰啊，这个技师跟大家来点醒一下哈？不要道听途说，人家跟你讲你就去做，到时候踩了红线，可能到时候又一大堆的问题出现这样子。
1: 这是真的，我有蛮多的客人或业主就是遇到这样问题。中介跟他说这块地买了一定可以帮你变更。
0: 对，很多中介都我没讲啊，
1: 因为对于中介来说。我的佣金是你买卖完后就不干我的事了。

0: 对对，
1: 就不干我的事。
0: 所以他就尽量让你赶快赶快买卖这样的。对，
1: 那我就等于说，他们很多业，我很多的客人是他买完地了，然后又来找我办理变更，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这个当然也没办法办。
0: 没办法做，
1: 对，为什么？他说。他就说，又中介说可以啊，我说
0: 中介
1: 讲
0: 会晒，一间讲啊，一间他大间又讲会晒啊。
1: 我就说，可是依法规，你要做东西，法规就写死了，那你不可能去挑战法规嘛？法规有规定的，我们只能依照法规去做申请。那法规有一些的明文的但书跟限制已经讲好了，你就不能办，那你
0: 就不能碰嘛？
1: 对，那你买了，我也爱莫能助。所以后来这些的地主啊，业主就算就是
0: 摸摸鼻子，
1: 摸鼻子是一回事，后来就是后来。记起教训，所以他在不管是在卖之前就先找我评估，让他可以卖个好价钱，或者是他要买之前先找我评估看能不能办，如果能办他再去买，如果不能办他就不买了。
0: 是是，
1: 对，
0: 是。
1: 那可以跟各位观众大概简单的说明一下
0: 几个
1: 比较是完全不能办理变更的，那也是比较可以明确去做判断的。
0: 好，
1: 就是比如说你在你的土地成本上面有看到写的特定农业区这五个字的，
0: 对，
1: 只要有是特定农业区，你是一定不能办理变更的，100%。
0: 这个等于是有一点像天条一样，
1: 对，它就是天条，
0: 天条啦齁。
1: 因为特定农业区主要就是要保护优良的农田，所以你很多其实在嘉义云林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些特定农业区是不能办理变更的，所以你只要看到特定农业区这五个字，拜托不要碰，因为你买了就算是谁都没办法帮你解，就算你背后有长官或者都没办法，这是天条，真的是天条。
0: 就之前在国土计划法要立法之前，有些人就是像你讲的，可能是这个云林啊、彰化啊、嘉义啊，这些他们都是优良的农田，可是呢，他们就是说我被划为这个所谓的特定农业区，他好像就被宣判死刑一样。
1: 对，成本的事就是
0: 宣判
1: 死刑
0: 啊，就说我在我弄我休息啊，有点不得翻身这样子。
1: 对，这真的就不能翻身，所以就是要小心，不能买到这样的地。如果你还有现在打算要进场去玩农地的部分的话。
0: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重点，大家要记起来。
1: 那第二个重点是你有没有零路？
0: 零
1: 路，这对于变更来说是一个基本的必要条件跟配备。
0: 对，
1: 那不说刚刚所说的，做不同的项目所要求的零路宽会不一样。那但就是不管是你做长照啊、汽车运输的场站啊、露营啊，然后或者是回收厂、土资厂，以及停车场、庙。托儿所、长照这些，它其实每个要求的路宽都会不同。那你的路宽越宽，那你一定是越好的嘛？
0: 当然，
1: 你的相对起来，你会比你较容易过。第二，你开发的规模跟量体也可以比较大。
0: 对，没错。
1: 但如果你完全没有零路，那真的是不用办了。
0: 对啊，
1: 变更是必要条件，一定要零路。你要想办法去零到一条路才可以。
0: 对，
1: 那。如果正常啊，如果至少刚刚我所说的那些项目，不管你是要做停车场啊、汽车运输的场站啊、托儿所、长照啊、露营啊这些等等土资厂，你就要做这些的变更，你至少都要零六米宽以上。
0: 哦，对，
1: 你要零路六米宽，是你才可以做这上面的东西。那可以做，那剩下来就是你零八米、你零四米、零十二米，那你这些的项目说你可以。你可以做的规模跟你身的量体，不管是你要盖上面的建物啊等等，就是你的会比较高等等，那就是后话，那个东西比较专业，这个后续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可以可以来找我们做协助，
0: 找咨询，
1: 对，可以透过张老师来找到我，
0: 因为我记得我印象中我大哥哈、曾经也是人家跟他介绍哈、中介介绍说这个有一块农地哈、这个不错这样子哈、然后呢也许可以做他们的那个类似加工还是什么之类，我不晓得这块是不是合不合法，那他买了之后就是像你讲的哈。他没有零度，他没有零度、哦、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就套在那个地方。那后来呢？哎，好不容易，真的是他可能真的是这个贵人相助哈，哎、就找到了另外一个中介，就说哎，人家要买更大的那个这个农地，那前面那一块有这个零度，那可以要把你我大哥那一块买下来，
1: 哦，一并买下来。
0: 所以呢，他也就这样解套了，这样子。
1: 对，
0: 哦，所以这个零度有没有零度是很重要的，
1: 对，是很重要的。
0: 嗯嗯。 哎，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重点了哈。然后再来呢，
1: 在第三个重点是你有没有涉及到敏感地区
0: 啊？
1: 如果你涉及到敏感地区，比如说你在水库集水区啊，
0: 或者是这个也是
1: 很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啊，饮用水嘛，大家平常民生用途需要喝水的地方，
0: 对，
1: 你去做开发，你可能污染到水源啊，会相对起来比较麻烦，
0: 对，
1: 所以这方面就是要去查。
0: 嗯、
1: 那很多的网络上，像我其实蛮推荐很多的民众，因为像其实网络上这么发达，
0: 资讯很多了，
1: 对，
0: 哦、
1: 然后可以用、嗯，你可以去用那个国土测绘云台，
0: 好。
1: 国土测绘云台是一个就是政府的平台，
0: 是政府的平台，
1: 就是你上面查到资讯都是政府官方的，那你不会有太多被骗的东西，
0: 对，就不会踩雷了，
1: 就踩雷，那而且又是免费的，
0: 官方的，对啊，
1: 又免费的，你可以用你的，如果你假设你知道你土地的地段地号，你可以直接输入就可以查询，然后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地段地号，你也可以用你的地址。
0: 哦、
1: 也可以去查询，
0: 地址也可以查询这样。
1: 那它里面就可以查，它其实这个系统里面可以查的东西其实蛮多的，包含了你可以知道你现在是在都市内的土地还是都市外的土地，
0: 嗯，
1: 那你是属于什么分区、什么用地，你的公告限制是什么，
0: 嗯嗯，
1: 那你是涉及有没有在山坡地啊，有没有在所谓的地质敏感区啊，有没有在水质水源物理保护区啊，
0: 嗯嗯，
1: 等等的相关冲击，那这地方。淹水浅是高不高，他其实也可以知道。
0: 哦，那很完整哎，那现在相关资料都很完整这样。
1: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推荐大家去用叫国土测绘云。
0: 哦，国土测绘云。
1: 对，
0: 嗯嗯。
1: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免费的，大家可以，
0: 大家可以下
1: 去上去玩玩看看，
0: 玩玩看看。
1: 至少你可以对于你自己的土地，
0: 嗯，
1: 会有一定的认知了解。
0: 是。
1: 当我觉得其实在于现在大家资讯这么发达的情况下，最近针对于不管是你地主也好，业主也好，或者是你可能是继承土地的二代，那你们这些人，大家不管你要找谁，其实你找专业的人是程式去帮你处理都没问题，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对于你自己的东西你没有一定的了解，
0: 嗯，
1: 那其实你第一你很难跟你的专业找这个专业的咨询的人去做一个更深入的沟通，
0: 嗯，
1: 第二是你不知道他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对，
1: 像地面是这么猖狂，
0: 嗯，对没错，
1: 你有一定的了解，嗯，那你就可以听说哎，嗯欸你说的怎么跟我大概？虽然我是外行的，但是
0: 不是你怎么专业的？
1: 对，那怎么我怎么还是觉得
0: 还是觉得怪怪
1: 怪怪的？那你至少你就会保持一个警惕的心。
0: 对，
1: 那你就可以去，不管是再找另外的专业的专家去做咨询，或是货比三家等等的，
0: 嗯，
1: 至少可以守住你的财产，
0: 宝贵资产，
1: 对，宝贵资产跟你一些的土地也不会莫名其妙的被这样子掠夺跟
0: 抢走，对，没错哈，哦。而且呢，我们这节目也一直在强调，那这种地面师哦，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而且他们是不断的在与时俱进这样子哈，
1: 哦。
0: 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说你有专业上面的土地的相关的问题啊，哦，使用分区的问题啊，哦，刚才提到了国土云啊，国土测绘云哈，或是说哎，咨询我们昆仑工程顾问公司我们的力杰哈，哦，这个技师来帮你做一些这方面的事先的了解跟规划哈，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也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讲讲更实务的哦，就是说如果说你收开农地的话，有没有变身的潜力哦？那再来就是说，哎，这个解密农地变更的五大钢铁流程，这些也都是非常专业，可是呢非常实用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非常开心跟你邀请到的是昆仑工程顾问公司的负责人，我们的李杰李技师，他是都市计划技师哦，这个也是我们国内高考及格的一个师资辈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哦。那这个他也是我在政大地政硕专班的优秀学弟哦，他们父子哦都去念政大硕专班哦，这个也是很少见的父子档哦。那当然你爸先毕业嘛哦，
2: 对，爸爸毕业很久，
1: 然后再找你哎，这个也来当学弟这样子。
2: 对，那时候就算是觉得工作上有需要，所以我是先文化建筑硕班念完后。
1: 哦，你念文化建筑硕班。
2: 对，硕班毕业后我再去接着念
1: 政大地震。
2: 政大地震的政
1: 硕专班。哦，所以你双硕士。
2: 对，双硕士。
1: 双硕士真的是专业度非常高齁。好，那我们刚才已经有聊到了这个一般农地变更绝对不能踩的红线啦齁，这部分还没有什么补充。
2: 补充的东西其实因为它其他东西其实有很多可以要去细讲的，但是它我觉得对于民众来说可能会过太过艰涩
1: 啊，对，那我们
2: 会而且每个土地的所需碰到的个案跟你要办的什么样的项目，他所遇到的限制条件是不一样的，
1: 都不一样，要 case by case 的。
2: 对，我觉得 case by case 会比较会比较明了，但是只要记得两个重点。
1: 好，
2: 第一就是不能特定农业区一定不能办理变更，
1: 对，没办法，
2: 这是天条。
1: 对，天条。
2: 那第二是你一定要有林路，
1: 林路，
2: 然后至少要六米以上是最好的，
1: 最好。
2: 那如果六米以下，你能做的项目就太少了。
1: 嗯，
2: 对，这样子人做露营啊，然后机车停车场。
1: 好，那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实务上面如何评估这一块。

0: 外农地它有没有变身的潜力，就是说，它有没有办法合法的变更它的用途哈、哦？那我们、这个啊、李杰，你也提供给我们三大热门的变身项目，这个部分也可以让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讨论一下。
1: 三大变更项目，露营区是大家就是很多的露营业者的话，他可以去做的。第一件事相对起来，露营区这个是可以去做的，那相对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不需要一般人就可以申请了。
0: 对，
1: 它不需要你比如说你要做长照，
0: 长
1: 照很多人做，但长照的资格你要申请的资格，它会受到很大的
0: 限制，太多了。
1: 它必须你要有社团法人长照资格或财团法人长照资格，那你而且你的负责人一定要有医事管理人员，
0: 对，一定要有相关的，
1: 对你才有办法，你还有这个先决条件可以去申请。那如果你没有，你就不能去申请做，就算你有农地，你符合所有条件，你一路宽啊，然后等等的话，那你要去申请也不能。所以这个他会就是，但因为这个，但是还是很多人去变，是因为这个变下去全部都变建地，不管是做养老村啊，或者是做日托型啊，或者是这样的长期照护型的这些等等，那因为它的效益很高，那加上政府又有补助、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农地去办理这样的变更，因为你直接去在建地上住宅区去做长照，
0: 对，
1: 成本太高了，那你会透过现在都有农地变更，因为农地相对起来买便宜嘛，
0: 对，
1: 那你去盖完后，你其实等同于住宅可以去做使用的概念，
0: 等于是变住宅区的概念，
1: 就是因为你可以老人居住嘛，等等的，那。
0: 對
1: 所以说其实很多人去做长照，
0: 嗯、
1: 但是他这个东西又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的，比如说除非你去找到这些的长照业者，去协助合作，就是有点像是都更概念，地主出多少，然后建设公司出多少，然后去谈那个比例，
0: 对对，双方合作，
1: 对，那你变成是你农地跟长照的业者，你要去谈比例，才有办法去执行下去。
0: 是是，
1: 那露营是最多人去做的，因为第一他。一般人就可以申请，相对起来简单，
0: 比较没有那个专业的限制了。
1: 对，那第另外一种就是现在土市场相对起来成你钱多，但是你未来变完变更后，你的效益是最大的。但是你前面第一时辰长，那你又有很多的限制，它
0: 也是有一些限制，
1: 对，限制比较麻烦。那加上做土市场，基本上。黑白两道都会想要来关心，这是非常实务的东西，
0: 分杯羹
1: 的，对对对。那所以说，所以大家会退而求其次去做资源回收厂，资源回收厂就是俗称的这些废物机嘛，你就回收去再利用，这相对起来，它也可以是一个不错的价格。那加上政府也希望可以做资源回收再利用等等，还有相关的补助，所以蛮多的，它就没什么太大门槛，所以蛮多的人会去走。硬回收处理，也就是做资源回收，
0: 是
1: 跟露营这两个是最多，还有做停车场。
0: 但
1: 是如果假
0: 停车场啊，停车场也是现在越来越多，
1: 停车场很多，然后还有一个是做汽车运输业停车场。这个是一个很赞的一个变更，我觉得。
0: 那也是一个比较冷门，可是也是一个蛮赞的，对吧？
1: 很赞，在桃园这样的变更，做汽车运输业厂商的变更，我大概一年会接到3到4件。
0: 那
1: 很
0: 多的，蛮多的，
1: 就是光我这边就接到3到4件，还不含爸爸那边还有其他的。桃园因为它属于航空城，
0: 物流
1: 还有需要。那我刚刚前面说了嘛，汽车运输业厂商的目的是为了给这些大型的货车连接车去停。那这些的大货车或连接车，它需要专门的停车位，就要到汽车运输业厂站去停。然后再加上依规定，就是你物流公司，你要有这样的停车壳，你才可以去买车。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停车壳，你是不能去买车。那你为了你公司的你要为了扩展你的规模嘛，那你的整个公司越来越壮大，你会要需要更多的连接车、货车去帮你跑这些物流，所以你就会需要这样的停车壳，
0: 是，
1: 那就会。因为有这样的需求，就会造成你需要这样的土地的供给。那所以就很多的农地会去办理这样的变更。
0: 对，因为它是说特殊的需求啦，
1: 对，特殊的需求，
0: 它的那个车位跟一般我们的车位不一样，这样子，
1: 对，跟一般不一样，
0: 嗯、连接车，
1: 对，那这样子就除了停车，哎、欸，那就跟其他那就是你很多人觉得那只有跟停车场的差别嘛，就是比如说停车场停小车嘛，那我是停大车的，可是画大就没就有了嘛，那还有什么太大的效益？嗯、我为什么会说很赞、嗯？那这样子太 low 了，为什么很赞？

0: 个维修地方嘛。
1: 嗯嗯嗯。
0: 但是因为它是个违，它是一个很大的，去可以盖个厂房，然后又是个合法的建物。
1: 嗯嗯。
0: 所以你在桃园看到很多人说我在租厂房啊，但不能营灯。
1: 对。
0: 的地方就是在说这种汽车运输业的厂站，
1: 没办法营业登记，
0: 因为它是其实因为你工厂要做登记，你一定要在一定是合法工厂嘛，你要嘛在工业区，要嘛在丁总建筑用地上才可以去做合法工厂去做营灯。
1: 是，
0: 但它明明就是一个但是为什么很多的仲介或者是业者会说我可以让你这边是我是合法建物哦，
1: 对，
0: 但我租你。但你不能设地登记，是因为他申请的项目就是用汽车运输业场站去盖起这个样的厂房，
1: 是，
0: 对，
1: 所以他已经有某种程度被限制住了，这样
0: 对，某种被限制住，但是又一个台湾法规很好玩的地方是，
1: 嗯，
0: 我今天是农地非农用，我要罚你用6到30万，
1: 6到30万，
0: 你而且是累罚你农地就是你就不管你是都不要说盖房子啊，你上面放个货柜，我都可以罚你。那这样麻烦情况下，那我变成汽车运输业厂商后，我是合法的建物，
1: 嗯，
0: 但是我里面不是做维修的工作，
1: 嗯，
0: 但是法规没有人管
1: 啊，
0: 实务上来说没有法去管，
1: 嗯，
0: 所以变成是说，哇，大家会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赛道跟蓝图，
1: 对，变成是一个蓝海
0: 了，对，因为正常的你，如果你知道了嘛，一般的住宅区、商业区还有容积建蔽率，
1: 嗯，对，
0: 你就是我。盖起来后，我旁边的空地都不能用，要当法定空地去用嘛？你要只能种植栽啊，或当广场都不能用。但是汽车运输业场站的变更，它是100%使用这块地。你想想看，你的空地是当停车格，你的建物是可以让你去做厂房，去做一些的仓储物流去堆置啊等等的。所以其实为什么桃园这么多，然后还有其他的像新竹也有。或基隆也有，他们会想要办理这样的变更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这是可以一鱼三吃的东西。
1: 哦，真的是一鱼三吃哦。嗯、可是这个也只有专业的人才会知道，说，哎、欸，这个部分呢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去存丢这样子。
0: 对对。
1: 哦，所以这个也真的是要靠专业，你才能够吃到这一块哦，这么大。这么补了一块哈，好，那我们想呢，这个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了，我们来跟各位解密一下农地变更的五大钢铁流程啊，哦，这个部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叫钢铁流程，可不可以请我们李杰技师哈，跟大家简单的来说明一下，如何帮我们的一般地主过五关斩六将？
0: 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因为在土地变更它有一定的流程要跑，就是这些流程是不管怎样你都是避不了的，
1: 对，
0: 那所以才会说那程序上它是你要过一关才能到下一关，所以说来说为什么办理一般的就算最简单的办理土地变更都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就是因为它有这五个关卡要去做处理。
1: 嗯嗯，
0: 那我跟大家说明啊，农地大家常用的就是我比如说你什么都不做，我就种植一些蔬菜啊，
1: 对，
0: 水果等等的，那就这些。那再进一阶，我农地还是属于农地，
1: 嗯，
0: 但是我可以做一些的项目，比如说资材室、农舍，
1: 嗯，
0: 或者是养鸡场啊，或者是一些的温室棚，嗯，那这些就是很多的宜兰在做的事情。
1: 对，它价值就比较高了，
0: 价值比较高，嗯，但它不涉及变更。
1: 嗯，
0: 我还是在农地，我容许你去做这些相关的农业设施，
1: 对，
0: 跟农业有关的附属设施去做。
1: 对，
0: 那但它也是可以提高它的价值，没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就是它的农地还是农地。
1: 嗯，
0: 那所以说你在未来买卖的话，你还是以农地的价格去做买卖。
1: 嗯，是。
0: 那所以说，如果你假设你今天办理变更的话，那你的价格就不会是农地，你可能是比如说你是特定目的事业用地或交通用地，
1: 嗯，
0: 你的价格是用这样的价格去做，
1: 就不一样了，
0: 对，就不一样去买卖。
1: 嗯，
0: 那这东西就是在国土法上路之前，
1: 嗯，
0: 还有机会在2031年之前，
1: 嗯，
0: 你的非都土地还有办法从农地变成其他用地别，
1: 嗯，
0: 那有些变成其他用地别后，你就有价值，
1: 嗯，
0: 可以去。可以继续买卖的话会比较好。那如果未来后国家法上路了，
1: 嗯，
0: 你农地就只能农地，那你就不能再去做使用。
1: 嗯，
0: 那我刚刚回过嘛，那这样大家厘清整个脉络后，就是我们要了解是还有哪五关，他要先评估，如果你在山坡地，就要做水保。
1: 嗯， 哦，如果那很复杂嘞，
0: 对对对，就是这水保
1: 要更拖更久，
0: 对，拖更久，因为你还要做一些相关的水保工程啊、嗯、等等的，
1: 对，
0: 然后请水保技师去协助、哦。那如果你涉及到环境敏感地区、嗯，你还要去做环评，
1: 是，
0: 对，就是属于我爸爸的业务范围，环工技师的范围，
1: 环工技师，
0: 对、嗯。那再来的话，就是在土地这边，这两个你确定你有没有在山坡地，

0: 跟有没有要做环评后，你还要再过三关。
1: 嗯，
0: 第一关就是你要提一个我们所说的新办事业计划。
1: 哦，新办
0: 什么叫新办事业计划呢？它就是向你的事业主管机关，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是要做长照，那你就会向社会局或卫生局去做申请。
1: 对，
0: 那如果你是做停车场，或者说你就会向交通局申请，
1: 嗯，
0: 你做汽车运输的场站，你就会向监理站申请，
1: 嗯，
0: 你做银回收处理中心，你就会向就会向环保局申请，
1: 嗯，
0: 那如果你是向做土资厂，你就会向，嗯，建管单位去做一些申请，
1: 嗯，
0: 所以这个新办事业计划就是向你想做什么东西，你要向那个主管机关去提出个报告，嗯，告诉他说我要做什么，那你要不要合我，哦，嗯？那如果他觉得 OK，
1: 嗯，
0: 那就没问题，
1: 对，
0: 那再来就会到下一关是农地，嗯，因为你本身是农地嘛，
1: 对，
0: 那农地是归农业局管的，
1: 嗯，
0: 所以你也要经得前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你刚刚先办事业计划是针对于后面的目的，
1: 后面要使用的，
0: 对的机关同意，
1: 嗯，
0: 你前面的农地他也要同意你，让你从农地变成其他的，啊，
1: 是。
0: 如果我觉得市政府觉得我有这样的农地需求，我的粮食有危机，我不让你变，
1: 嗯，对，
0: 那我当然就不会同意，
1: 把你打回
0: 打回来，嗯。但基本上来说啊，就是我刚刚说的特农，特定农业区就是会在这一关一定会被打枪，
1: 对，
0: 所以说为了确保，所以才说不能买特农，或特农不能帮你变更，嗯，是因为你这一关到农业单位他就打枪你，他不让你去做了，
1: 嗯嗯，
0: 那完后这两关关卡过就剩最后一关，最后一关就是，嗯，像地震单位，因为你现在是从农牧用地变成其他用地别嘛，不然变成特定目的事业用地或交通用地等等的，
1: 嗯，
0: 那他就会是要向地震单位去做申请，
1: 是
0: 提出一个用地变更编定的说明书，
1: 嗯，
0: 去告诉他说，哦，我要从什么用地别变成什么用地别，那你要核准我等等的，
1: 嗯，
0: 所以至少你就要送三本计划书，
1: 哦，
0: 啊，你做，那如果你涉及到三部地，就是都送一本，
1: 嗯，
0: 水保，
1: 嗯，
0: 那如果你又不好心中了一些环境敏感地区，必须得做环评，
1: 嗯，对，
0: 那你还要再送一本环境影响说明书，你就要送到五本，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才会说是过五关斩六将，
1: 真的还蛮复杂的哦。可是呢，我们讲归结一句话啦，哦，简单来讲的话，如果说真的有变更的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找我们李杰技师大概都可以轻松的过关吧。
0: 啊，当然，我应该来说，我是可以免费咨询的，只要你有任何土地的问题，都可以，询问我，
1: 嗯嗯，
0: 我会帮你评估，换这块地能不能做或不能做，
1: 对，
0: 或是要怎么样的条件你才可以做，我会告诉你，
1: 嗯，
0: 这样子。那因为爸爸也是做相关的，啊，所以爸爸一直告诉我说，就是我们只能赚我们该赚的钱，
1: 嗯，
0: 所以等于说我今天敢给你报价，
1: 嗯，
0: 基本上过的几率已经很高了，嗯，那如果假设今天不能办，我连报价都不会报给你，我都不愿意，我不像有些就是，
1: 嗯，
0: 我先收你嘛，过不过是一回事，但我觉得这事情不太好，因为我还年轻啊，所以我必须要注重我的口碑跟招牌，
1: 嗯，对没错 OK， 好，今天呢非常开心哦，有这个机会啊，邀请到昆仑工程顾问公司的负责人李杰啊，李技师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些国土计划法实施之后前后的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变动，还有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商机哦，那啊怎么样不要去避免踩雷等等的这些相关议题。今天非常感谢李杰李技师，谢谢。
0: 谢谢张老师，谢谢各位观众，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

0: 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西城男孩在1999年所演唱的单曲，叫做 Seasons in the Sun。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每天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好，那现在呢就是真的好，就是大太阳的天气。好，那其实我觉得台湾还算好啦，好，热归热，好，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们的贫富差距基本上还是可以让大家吹得起冷气啦。好，所以要么你就是在家吹冷气齁啊，上班的朋友也很幸福，就我觉得这个季节上班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其实在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公共场合齁，比如说便利商店啦、大卖场啦齁，都会很贴心的齁，你去注意哦，现在好多门口都会贴说啊天气热啊，如果你身体不适欢迎你进来吹冷气齁啊。当然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台湾人都很有素养齁，像对岸就不敢这样，因为你没有写的时候他就已经去里面坐里面躺然后不走，然后很难看这样子齁。好，那如果讲到天气齁，现在当然是要持续迈入夏天齁。那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股市齁也是非常的火热，那虽然在我们今天节目首播的6月4号啊，股市是绿色的状态齁，但是本来股市就是涨涨跌跌，重点是在它整个大趋势现在是往上还是往下齁。那相信现在股市的这个火热的程度齁，大概都知道说现在还是往上的状态啦齁。那身边还是很多人在讨论股票，然后呢你就会听到很多的少年股神或者是赚很多钱的状态哦。那其实我觉得齁，就是有很多人他可能以前不见得有投资股市齁，那或者是说诶现在因为很多的人在讲啊齁啊，电视也在讲，媒体也在讲齁啊，推波助澜之下很多人就会开始去开户了，去投资了。然后去投资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又

很忙，或者是说啊，这个我不懂，不是很了解，还好现在有很多的 ETF， 所以大家就买 ETF， 然后 ETF 的投资标的呢，看你要买什么就买什么，就是你可以买国内的，也可以买那种连接国外的标的，那另外呢，也有这个被动式的，然后也有主动式的，好，那当然呢，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公司都非常的厉害，大家都觉得说啊，台湾小小的，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厉害的公司？那像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现在很多人就在看台积电的直播，好，那其实我是建议大家，有时候就是也可以去看看一些老板们的相关故事，古时候人家就会讲说啊，要不要买这张股票，除了它会不会涨之外，还有就是它的公司经营者讲的话到底可信不可信，因为有时候总是要出来开一下法说会啊，然后讲一下说对未来产业的看法啊，前景就是你到底可以看到什么时候啊，那现在近期看到的新闻稿，大部分人都会跟你讲说啊，我们的订单非常的畅旺，好，然后做到来不及，好，然后可以看到下半年，整个是非常的透明的，好，或者是说看到2027年或看到2028年。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齁，有些故事其实还蛮好听的。股市老板的故事其实还蛮好听的齁。像近期涨得还蛮凶的齁，然后也被列为注意股齁，还没有被处置啦，只是被注意啦，因为他近期涨得比较凶一点点齁。那个呢，就是因为那个男人辉达的背板第一次出现他，那可是这间公司其实大家也很熟悉，就叫做可成，因为以前可成做苹果手机的机壳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后来他就是把大陆厂卖掉之后，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啊，为什么你卖啊？哈，啊卖了之后啊怎么办呢？哈，哦，那反正他卖了之后，时序也过了好几年啊，每一年大家就问他说啊，你现在到底在干嘛？你要转型，啊，你现在转到哪里去？哈，那所以大家可以去 follow 一下他们老板的故事。哈，这个洪老板呢，他本来也是医生，哈，所以你知道做医生的人其实都做巧诶，哈，都蛮聪明的啊，我也不知道医生为什么后来会做到手机，好，做到手机壳，但是人家就是有厉害的地方，所以他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这几年，你会发现他出来公布的新闻啊，他就跟你讲说啊，我们还是有做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可能就是有关科技方面的啦，然后金属方面的啦，那另外其实他们还有蛮大一块可能是比较跟医疗有关的，好，所以我觉得这跟他背景是有些关系的。好，那另外呢，像这个另外一只股票，也是大家觉得说他很凶猛，那只叫做台光电。好，那于是大家就开玩笑说好像那个叫台什么电的齁都很厉害，取名字就觉得啊，台积电、台光电、台达电，好，然后都长很凶齁，然后就有一段时间就说他们是台股的三本柱齁，网友在开玩笑齁，那其实也有一只股票叫做台气电齁，啊，当然它是完全不同属性啦，只是大家开玩笑说啊，名字叫台什么电的是不是都很好。好，那像台光电呢，如果你去 follow 他的故事哦，他也很有趣哦，他刚开始就是在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惨的时候，他的股价只有四块钱，台币四块钱，就是股价四块钱啦，那谁知道呢，经过了十几年，还不到二十年，然后他的股价呢，前一阵子最高是摸到5000多块，那大家就开始说，哦，这个董老板，他们出身军人世家，所以就是在整个公司治理上面，就非常的有条有理，好，就有点像是军人背景的那种感觉，好，那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个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稍微主力稍微讲一下这个故事呢，这个呢是我们的台股里面的万岁爷这只股票。来，我们有奖问答，知道这间万岁爷的公司是哪一间吗？就是股王信华，因为他现在目前是最高价的股票，而且不止最高价，他也是第一个破万元的股票，好，信华。你知道信华的股票，信华的故事啊，就是他们老板的故事。他们老板叫做林鸿明，也就是他的董事长，那基本上，我觉得你也可以把他当故事看，然后看的感觉上也是还蛮励志的啦，但是我觉得很多成功人士的故事，你会觉得他会成功是因为在他的人格特质，那另外呢他也有那个命，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在看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也觉得超有趣的，你知道吗，那个林鸿明他本身，也是蛮厉害的啦，他其实是在台东出生的，那小时候

之后哦，人也是听拉力哦，小时候因为好奇收音机的运作方式，然后他就开始拆解收音机。好，那基本上我觉得听到这里，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哈哈，他那个年纪，他那个时候，小时候把收音机拆开，会不会被揍？哦，可能还是那种家里很不错吧，可以让他拆哈。然后因为拆着收音机，拆着拆着呢，他对电子产品就很有兴趣。好，那因为他的大哥在清华大学念物理系，那因缘际会到清大参观之后，决定就以清大电机系为第一志愿。好，那看到这里为止，大家就会知道说，英刀拢是巧诶，好，清大都考得上，而且是那个年代的清大哦，好，不是现在哦。你知道年代是有差异的。我昨天才看到一个新闻哦，就是今年桃园的国小老师考试，好，结果录取率现在还没考完，但是已经确定，因为你考的人跟要录取的人数已经出来了嘛，他现在录取率是已经是40%几了。哦，你知道有那个在更早的年代是人家连代课老师大家都抢得要死考不进去，因为那个比例很低嘛，现在已经是40%了。哦，但是风水轮流转啊，哦，那个新闻后面还讲说，哎，虽然说是考40%，感觉上就是很佛心啦，哦，这考试很熟佛心，等于是走进去的两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人确定可以当老师了。哦，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当国小老师也没有很好，哦，就必须18般武艺俱全，除了要面对小朋友还要面对家长，然后另外教学环境不友善，哦，那其实现在有很多老师也非常的痛苦，哦，所以现在的老师不见得有以前古时候的地位，哦，所以年代不一样，哦，录取率不一样，然后社会的这个尊重度也不一样，然后这个职业好不好评价也不一样，哦，好，所以呢就是这个林鸿明董事长呢，他就说啊，那他立志要读清大电机系。好啊，那个年代清大电机系也是高分诶，也是难考诶，啊，不是你想要就一定会考上齁，哦。后来他就真的考上了，哦，那考上之后呢，他在清华求学的时候齁，哦，餐厅、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齁，哦，也就是他没有乱跑，他就是这个三个地方。然后呢，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就到工研院实习，所以更清楚产业动向，也知道自己道路的方向齁，哦，所以现在小朋友大三现在在干嘛啊，哦，现在大三知道你人生的方向吗？好，哦，啊，人家就已经知道了哈，哦。然后他当兵的时候，哦，那个年代他读了一本书叫做《戏骨热》，好，哦，啊，戏骨就是美国的戏骨咯哈，哦。所以呢他就了解了戏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脉络之后，他就以 IC 设计领域为职志。齁，哦，我觉得他人生真的规划得很明确哦，齁，哦，很早就知道要做什么了齁，哦。然后接下来他就真的进入职场咯。他进入职场之后先去系统科技，以消费性产品 IC 领域为主。齁，哦，那就是因此呢后来哦他成立信华的时候齁，哦，转做伺服器晶片的时候，外界很疑虑齁，哦，然后他就说我不要做 Me Too, 我要做一条跟别人不同的创业道路。好啦，那其实齁，哦，中间其实他从系统做，然后后来他是去联电，好像是联电集团，哦，那但是在联电集团合并的过程当中，他43岁的时候中年失业，哦，中年失业哦，失业之后就出来做信华哦，然后做了信华之后，你看现在同样都是在股票市场上，然后人家是万岁爷，好，然后股价是上万元，好，所以很励志。好啦，我们先稍微讲到这里，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聊聊这个蛮有趣的故事。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听到这首歌曲非常的热血，这是来自于王嘉尔跟五月天的阿信所一起合唱的作品，叫做 Alive。 那同样呢，这首歌曲也是百事可乐的品牌主题曲，好，就是2026的版本。好，那就是呢，讲到现在目前台湾的这个电子产业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好，所以前一阵子那个马斯克还讲说，得台积电者得天下，好，你就会觉得哦哟，这个标语怎么那么 slogan 很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一样哦。哦，然后呢那现在就是很多人齁、哦、投资股票齁、哦、今年都有赚齁、哦、因为整个大盘指数涨好像40-50%吧齁、哦、那不管是你买台积电啦、啊、买电子股啦、买 AI 股啦，或者是买 ETF 啦，可能你都有所获利齁、哦、那其实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个人物哦，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可以现在这么的厉害，真的要感谢这位先人前辈齁、哦、他不是我的年代，但是我听过他的名字齁、哦、他叫做孙运贤齁、哦、那他在1970年代的时候担任经济部长跟行政院长期间，主导了台湾电子业从劳力密集转型成技术密集的关键。那他还催生了工业技术研究院。好，所以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信华的董事长，有没有大学毕业之后有去工研院，有没有好，有去工研院晃一下这样子。那就是也为这个孙运贤呢，也为台湾半导体产业奠定基础，造就今天享誉全球的科技供应链。那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七人的早餐会，好，这是在1974年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就说不是我的年代，我那时候还没有出生。好，那时候他是经济部长，好，所以前一阵子蒋万安去参加这个辉达的活动的时候，他有送礼物给那个男人黄仁勋，好，他就有讲到说啊，就会想到齁之前有一个活动啊，就是想到当年齁就是那个起始，有没有齁，就跟辉达今天一样齁，未来也是一个就是历史，大概是这个意思啦齁。好，那所以1974年的时候，孙运贤七人早餐会，那时候呢就是他跟什么潘文渊之类的齁，就是科技推手，在台北的小星星豆浆店齁，黑金金马扣林伯德雷啊哈，然后所以他们在那时候会面，好，但是那个时候经费短缺，好，所以有些人会质疑，但是他在质疑声当中力排众议，拍板定案，投入巨资发展机体电路技术，好，所以引进 RCA， 好，就是从这个美国的无线电公司 RCA 引进了机体电路技术，而且派遣第一批年轻的台湾工程师赴美受训，后来这一批人呢就成为联电、台积电世界级大厂的主要骨干。好，那接下来呢，在1973年的时候，他有创立工研院。好，那他觉得说，哎，公家机关制度很僵化，好，所以那个年代就在僵化，现在也不会差太多，好，但是人家很厉害，他就知道说很僵化，好，那僵化就没有办法延揽国际级的人才，所以他就以经济部下面的研究所作为这个工研院的基础，好，就等于是他的就是从这边开始创立了工研院，成为台湾科技研发跟技术转移的最核心枢纽。所以齁，你会觉得高郎就是高郎齁，他知道问题所在，然后他也知道痛点所在，然后去解决问题，然后去达到他想要的结果，齁，真的非常厉害。然后接下来哦，大家很熟悉的新竹科学园区，1980年他就选定了新竹设立全台首座的科学园区。所以你看齁，他动作速度非常快，1973年创立工研院，1974年早餐会说我们来做机体电路，然后1980年他就做了新竹科学园区。好，所以不要再讲说什么四年一任，时间很短，我事情没有办法做完。

人家就是很快的一路这样做下来，好，所以你看到现在我们还是以新竹科学园区为荣齁。然后从这个地方呢，他创立了科学园区，也成功了吸引海外的华裔科技人才回台创业，群聚效应也奠定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霸主地位。好，所以群聚效应你知道吗，到现在为什么人家说台湾很厉害，是因为我们有就是一整条齁，一整条的供应链齁，那所以搞得人家没有办法，都好吧，你们都在那里，那我也来这边设厂好了，这样我们要沟通或做什么事情比较快，所以全部你看国外那些大厂也是跑到台湾来齁，因为要这样做什么事情才比较快，这样子齁。好啦，那这个是孙应璇在做的有关科技的贡献齁，可是他不只是科技哦，他也担任过台电的总经理，在担任台电总经理的时期，他做电力建设，好，所以人家那个时候也是知道电力很重要，齁。然后另外呢，那时候也是有石油危机，他带领台湾度过两次的石油危机，齁。所以他不是我年代的人，但是我有依稀听过长辈说，唉，可惜呀，他就是没有当到总统。好，那我们当然不涉及政治，然后只是说你知道有时候前人很正确的决定齁会影响很久，你看197几年的事情啊，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是被庇应着齁。好，那回归回来呢，就讲到这个信华，好，那信华的董事长，我就说这些大老板们的故事其实都还蛮好听的齁。那刚才讲到说这个信华的董事长呢，他也很神奇啦齁，从小就拆收音机啊，然后就说我要读清大电机啊，然后接下来就去工研院啊，然后接下来就去系统上班啊，然后当去系统上班之后，他一路就当上了就是主管，好，就做到了主管。但是做到主管之后呢，就是在43岁的时候齁，然后抱歉没办法就中年失业了齁。然后中年失业之后怎么办呢，中年失业，他那时候已经做到系统科技齁的这个从工程师变成副总经理。好，那做了10年，那时候他43岁，那因为公司组织改组就中年失业了。好，那有时候齁你知道人生过程很有趣，他后来有一次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齁，高尔夫球联谊当中他就遇到了那时候广达旗下云达科技的总经理杨麒麟，好，然后那时候杨麒麟呢，嘿，人家也是怀才不遇，有点不愉快的时候齁，因为那时候他刚被广达的董事长林百里调职，从广达获利最好的 Dell 代工部门，好，就是接手那个亏损的代工部门，好，等于是被冷冻啊齁，那两个，一个是中年失业，一个是被冷冻的，然后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好，那杨麒麟就跟林鸿明说，好，林百里是很看好云端趋势跟伺服器未来的发展，好，所以等于是林百里知道未来的发展哦，他跟杨麒麟讲，但是呢杨麒麟在跟林鸿明讲，然后林鸿明呢他就去做了。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得到讯息你没有去做啊，有人就把它做起来了齁，但是做也不一定会成功啦，只是刚好被他做成功了齁。那这个林鸿明呢，他就看到一条崭新的道路齁，然后就号召他的老同事齁，因为大概拢厉害嘛齁，找一找总共8个人集资那个年代的3600万，他就成立了信华，然后专攻伺服器的相关晶片，然后20年后人家就是万岁爷，就上了万元了齁。好，那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好，那讲到现在目前为止，大家就觉得哦哟，当初齁上万元的时候就觉得好高哦齁，尤其今年年初的时候它才几千块，好，然后突破万元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已经很高的嘛，好，然后没想到它还可以更高齁。那现在目前在客户需求持续带动下呢，它2026年1月营收攀升到9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28.46%， 那公司预估第一季营收渴望达到26亿到27亿元。那其实中间它也有一些很困难的地方啦齁，那我们就讲现在呢，随着辉达全新的 AI 平台 Rubin 齁开始从今年起要量产出货，那所以呢就是他们也纳入了信华科技的 BMC， 也就是远端伺服器管理晶片。好，那显示信华已经打入这个 Rubin 的核心架构。那就是这个老板齁，他就讲，他就说现在这个 BMC 很重要齁，因为就是你知道那个电脑结构非常多层，那非常多层的时候你就要控制它的控制器就要越来越多齁，所以表示 BMC 就会成为关键核心，它的用量也会越来越大。好，但是它也没有因此止步。好，那它早在2018年就开始又要去做智慧视觉领域。
好，因为

因为就是要发展实境远端管理的解决方案，好，然后2025年再把这些相关制造跟营运分割移转朝没有工厂的设计代工模式前进，整合硬体软体跟系统，好，所以他不只是做当初的好这个 BMC 的部分，好，他觉得之后好就是下一个阶段AI 会跟现实世界连结，当机器人需要理解空间人类环境的时候，视觉就会成为不可或缺的入口。艺术就是说机器人嘛是爱无眼睛啦，好，他看不到眼睛的时候，他没有看不到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做事，好，所以还蛮厉害的。所以是不是觉得这些电子业老板的故事也还蛮有趣的，好，有机会大家也可以 follow 一下，好，其实对人生也是蛮有启示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说好的幸福呢》。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5: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Jenny 所演唱的 Solo。 好，那我就是讲说现在台湾的电子业非常的厉害，那事实上其实有很多故事。好，

那个老板们的故事你也可以去听听，其实都还蛮励志的，也还蛮好听的。然后另外呢，你可以多看看一些他们的发言啊、故事啊，了解这个人啊，然后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知道说他们的企业精神跟他讲的话可不可信，他的财报他讲说现在有没有赚钱，那拿来做参考啦。当然就是还是要就是那个每个月会有固定的财报嘛，好，那财报其实都有经过专业的会计师审核啊，如果有问题人家就不敢签齁，这个都是要稍微去注意留意一下下的。好，那另外再讲一个额外比较有趣的东西齁，就是黄仁勋的 AI 供应链不仅造就股市神话，然后大家也会很想去看他的背板有谁，对不对齁。那这一次的背板当中呢，最新合作的台厂供应链里面有工业电脑大厂凌华科技，就是那个 AD-Link。 好，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 AD-Link 也跟这个 K-POP 有关哦。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个董事长刘军的亲生儿子，就是 NCT 旗下小分队 VB 的台湾籍成员刘洋洋。好，那这个消息一出，大家就说原来洋洋是身价276亿的超级富二代。好，那这个刘洋洋今年才25岁，好，那出道以来就以天生自带的贵气著称，人家是真的贵气，人家真的就是天生赢到就好雅齁。那这一次辉达背板曝光，外界才惊觉说他的家底有多厚。因为他的爸爸刘军是凌华科技的董事长，母亲是凌华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倪涵芬。那去年呢，还花了约新台币2亿的价格买下男神邱泽在迪化街的房产作为基金会使用。那在 AI 浪潮还有黄仁勋的加持之下，凌华科技代号6166，他的股价呢也一路狂飙，在过去的一个月内呢，涨幅就高达 54.31%。 我刚才讲到说今年以来0050不是0050，今年以来台股的指数就是大概涨40-50%，人家这个是凌华科技是这一个月涨幅就是 54.31%，那市值大概就是276亿，那很多粉丝开始打开 APP 下单支持，那并且在社群当中说，洋洋我买了你们家的股票，不要让我失望啊好，那很多人就说哇塞，这个真的是顶级的真正的富二代。好，那他是在台北出生德国长大，但是他的演艺之路是真的完全凭实力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就已经移民德国了那并且在当地逐下星梦。那后来呢，就是他就去参加韩国的 SM 娱乐在台北举办的全球甄选，那凭着过人的实力脱颖而出，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就用 NCT 分队 VB 的成员出道。那我们不认识他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这个团体都是在对岸活动，好，在对岸活动。好，那所以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follow 一下啦刘洋洋我觉得他取名字其实也蛮对岸的取法好，但是人家是在德国长大的所以其实只是我们很喜欢讲说台湾人，就像黄仁勋我们大家会说也是台湾人，其实人家都是在国外长大的就是那个时间上比较长嘛好，那但是我觉得就是之前人家都讲说如果说以念书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如果你要应该这么讲，就是正常人一般家庭你很会念书一路念上去你当然就是要念那种可以赚到钱的科系比如说医生啦、工程师啦好，那如果有钱人家庭呢他可能就是要去念一些比较商科的东西经济类的啦、法律类的啦为什么？因为可以回来协助家里如果真的很有钱更有钱的他们可能就是要去念艺术啦、哲学啦所以懂那个差别吗因为人家已经不欠钱了所以他想要念什么想要做什么都可以，这样比较形而上的东西你总是要先求基本的温饱之后才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BTS 所演唱的 Barter。

好，回归回来呢，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那很多人呢，在外面很热，好，要记得喝水。那如果是在室内的话，因为会开冷气，也别忘了补充水分。西苑医院泌尿科医师张宇明提醒大家，有些人在冷气房待久，因为感觉不到排汗，就忘记摄取水分，很容易会造成泌尿道感染，可能会出现频尿、下腹疼痛、血尿出现。如果没有及时处理，还有可能会高烧、呕吐跟呕心，呕吐跟恶心啦，好，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好，所以就是提醒大家要多喝水，尤其是女性，好，因为女性尿道只有3到4公分啦，好，比较短，好，所以就是那个尿道口阴道因为跟肛门距离接近，细菌容易因为卫生习惯不佳或者是性行为进入泌尿系统，好，所以水要喝多一点点，好，因为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泌尿道感染，好，那另外如果是有特定的避孕措施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便秘或者是腹泻者，也比较容易会导致泌尿道感染，这也是要特别的留意，好，特别的留意。好，那另外如果你已经在治疗了，好，就是如果已经有在发炎了，已经在治疗了，好，那就是一样水分还是要保持起码要 1500cc 以上，好，那想要上厕所的时候就去上厕所，不要忍，好，那治疗期间也要避免酒、咖啡、辣椒这些刺激性的食物，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生理用品频繁的换，好，好，那另外呢就是夏天狂流汗哦，如果说你没有喝水，哦，医生警告90分钟你的肾脏就开始长结石咯，哦，所以呢天气炎热，有一些人上厕所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奇怪，马桶底部怎么会出现白色的碎屑，好，或者是不明的沉淀物，好，那就狂灌大量的水分，沉淀物依旧还是在齁。那他说呢，就是医生说齁，那个尿液沉淀成因复杂，部分补水有效，有一些则是病理的警讯，好，所以大家也要稍微观察一下下齁。那如果是正常的应该是淡淡的颜色啊，如果你有沉淀物的时候，哦，有可能是摄取不足，哦，水分摄取不足，或者是你吃太多的肉类、内脏跟坚果这种草酸含量高的食物，哦，或是菠菜、巧克力、浓茶、咖啡，哦，或者是尿液静置过久，那这种情况通常你只要一天喝超过 2000cc 以上的水分之后，沉淀物通常就会自行消失。那如果是病理性的原因，可能就有几种，比如说你已经生殖系统泌尿道感染的这个发炎了，那因为有免疫反应，所以会产生白血球跟发炎分泌物形成的这个悬浮物。好，那另外呢有些结石比较小的也是会排出来的，那另外还有一些什么射护腺膀胱手术之后或糖尿病神经病变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排尿的时候有时候这个也是会有产生混浊的状况，那有些是寄生虫啦、肿瘤压迫啦，那反正这些就是去看医生就对了，

反正你就是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喝 2000cc， 接下来还没有消失，你就赶快去找医生了。好，去找医生。好，那在这边呢，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佑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一样欢迎到在大三的时候前往法国担任交换学生，然后呢足迹踏遍欧洲30个国家的怡婷，要来跟我们分享他在结束了法国4个月的交换学生之后呢，背起了他的背包，开始了欧洲的背包客之旅。怡婷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怡婷。
0: 怡婷上一集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你去法国交换学生做了哪些准备跟功课。那感觉起来觉得那4个月在学校的生活算是可能比较舒适安全的一段时间，因为接下来你就要展开一个人的冒险旅程了。首先就是我们可能要先，我觉得你是一个蛮有勇气的人，毅然决然的就自己一个人，然后就带着行囊，然后去找好了法国的住宿，然后学校我就去读书。读完书之后我想说，我都已经来到法国了，我是不是应该要把握时间，然后去多看一下这个世界，就是边走边做功课吗？
1: 对，
0: 没有目的地的、哦、我觉得好强哦。从一个完全不会煮饭的人，在台湾的时候是一个完全不会煮饭的人，然后到只身一个人到国外，可能需要料理自己的食衣住行，然后甚至你还体验过为了省钱我就搭那个夜间巴士凌晨呢，或者是说还睡在机场等那个班机的时间。这种从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然后转换到这种极致独立的过程，你觉得对你来说比较大的冲击啊，跟还是有什么收获吗？
1: 我觉得这一趟旅程让我发现了自己完全
0: 另一个人格。
1: 对，就是一个我没有看过的自己。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台湾有一点被娇生惯养，然后
0: 家里可能有给你多比较好的照顾。
1: 对，然后我那时候也担心我很多生活技能都不会，像是煮饭、我连开花式都不会，通常花式我不会开。
0: 哦，等于说你的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人生活经历需要煮饭这件事情。
1: 对，那主要是台湾外食也方便嘛，那到了欧洲因为他们的餐厅都非常的贵，所以我觉得煮饭有一点像是为了生存。那后面我自己开始学会煮饭啊，甚至自己去洗
0: 买菜，
1: 自己去买菜、这些事情都让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么独立。然后到国外也开发了一些，会开发一些技能，像是我会用平底锅煮白饭
0: 啊，
1: 因为欧洲没有电锅。
0: 你说把米煮成饭吗？
1: 对，
0: 不是加热，是生米。

0: 对，是生米煮成白饭，
1: 太难想象。
0: 对，就是开发了很多你从来没有想过
1: 你是上网找的还是自己想的？
0: 上网找的，
1: 然后上网找，然后想说好，我要来试试看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之后都蛮成功，因为没有电锅，但是我又想吃饭。
1: 我觉得这一题要学起来，因为我们身为一个白饭为主食的国家的人，你真的会需要吃白饭。
0: 对对对，
1: 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你这个迫切的需求到我只有平底锅我要变出白饭来的这个技能非常的强。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关于你在这个转场的部分哦，就是因为你有搭过夜间巴士嘛，然后也有睡在机场过嘛，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让你就是让你选择这样子比较辛苦的？
0: 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还年轻，所以我应该还有体力。那加上其实不只是法国，全欧洲二十六岁以下搭交通工具或者是必须去博物馆都有优惠，所以我想说我现在已经可以用最小的成本去玩最多的国家，可以走最多的路，所以我是有点抱着这个心态。那其实我当初也没有想过说我在欧洲睡机场或是搭跨国巴士会有什么危险，我就是觉得我就是想省钱，所以大概是抱着这种心态去旅游的。那基本上我有上过，我自己搭了17次跨国巴士，那有
1: 17次，
0: 对，有9次都是那种
1: 深夜
0: 10个小时起跳的跨国巴士。
1: 你不会怕就是小偷啊或什么的，就都没有想那么多吗？都没有想到危险的成分？
0: 我有做很多防盗的措施啊。
1: 等于说还是有先说，哇，这题妈妈不要听，妈妈听到就心想说，啊，你在那边叫大。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在国外来讲的话，单身女性，尤其像你这样的年轻女孩子，多多少少还是会遇到一些可能，搭讪啊，或者是会有没有被比如说尾随啊这种经验，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安全性的问题，你有遇到过吗？
0: 我有一次要从南法搭跨国巴士到罗马，然后那个大约是17个小时的车程，那中间会在一个地方转车。那个时候我自己旅行，我就背一个背包，然后从我城市到中转的那一个城市大约是6个小时。那其实到那边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2点的时候，那我那时候想说我去一个麦当劳应该比较安全吧。那走路
1: 等于说你到那个中转站，可是那边可能感觉起来比较可怕，所以想说那我不然去一个有人的地方。对，就我们的常理也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在台湾，我们会觉得说如果你在公车站牌深夜等公车，那你不如去旁边的 7， 起码有店员，然后有客人比较明亮的地方，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0: 对，因为那个车站没有灯，然后也没什么人，然后地板还有老鼠在这边，
1: 好可怕，啊，天哪。
0: 我后来去查，我才发现那不是一个很安全的城市，
1: 那后来才知道。
0: 对对对对，叫图伦。对，然后我就走去麦当劳路上，我就被一个骑机车的好像是土耳其裔的男生搭讪。那基本上那时候他就一直问我说，你好漂亮，你有 Snapchat 吗？然后他就一直跟我
1: 要跟你加那个联系的。
0: 对对对，那我就说我没有在用社群软体。那他就一直跟着我，一直骑机车追着我，问我说我要去哪里。然后我还跟他说我要去麦当劳，直接说我
1: 要。你干嘛回答他？不要理他。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一直跟着我说我可以载你去啊，然后就开始会伸手摸一下我的手之类，我就觉得
1: 还动手，哇，好可怕哦！
0: 我那一次旅行其实蛮可怕的。然后后来
1: 你当下应该有点紧张。
0: 对，我其实很紧张，因为就是这么短的路程，我也可以遇到被跟踪、被骚扰这种。
1: 从车站到麦当劳是
0: 5分钟。走路，
1: 其实很近很近的，
0: 对，
1: 短短的路。
0: 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太可怕了，所以我就假装一直跟我朋友讲电话讲很久，然后跟他说，我朋友在前面等我，那我要先去找我朋友了。对，然后之后
1: 不能暴露我是自己一个人，好可怕，喔。
0: 对，那后来到意大利之后，我又去了一个城市叫马泰拉，就是007里面那个千年古城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搭巴士的时候，车上一直有一个阿伯一直盯着我看。他就一直看着我，整个3个小时的车程，他就一直看着我。他一开始
1: 好恐怖哦，
0: 对，然后他上车，他还拿了一瓶水给我，说：“哦，这是搭那个巴士可以喝的。”我根本就不敢喝，
1: 真的真的不要。跟大家就是要真的不要，陌生人给你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吃不能喝，我好可怕。
0: 对，然后后来下车之后，他问我说：“你要去哪里？”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然后他就。其实我是要去我在当地住的一个青旅，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你要跟我去一个地方，我说我不要，然后后来他又说好吧，那我们就在这里道别吧，那我们握个手。那他就在握我的手的时候就摸到手臂，就摸

0: 摸我的手掌，摸了一轮之后又摸到手臂，然后摸完之后他又摆了一个很
1: 猥琐的
0: 猥
1: 脸，
0: 琐的脸，然后好
1: 天
0: 像
1: 哪，我
0: 是
1: 要
0: 他赚
1: 吐了！
0: 到的样子。然后我那时候觉得非常不舒服，就是虽然他只有摸我的手，但是我
1: 我
0: 觉
1: 不
0: 得他
1: 想跟他有接触，哎，好可
0: 对很
1: 怕
0: 恶
1: 哦！
0: 心，他摸的方式真的很恶心。然后那一次就旅游体验不是很好，因为遇到
1: 哇，
0: 太
1: 真的，
0: 多类
1: 妈
0: 似的
1: 妈真的
0: 事。
1: 不要听，好可怕！哇，那但是你觉得，如果说以你的经验来讲啊，因为这种你已经平安的回到台湾来了，你觉得如果以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也像你一样，她决定要到海外待这么长一段时间，不管是学习或是旅行都好的话，你觉得有什么？比如说，真的像你遇到这样子骚扰行为，你现在自己觉得你有什么好的避免的方式，或是？
0: 我自己基本上走在路上，如果我一个人走，然后对面有一群男生要
1: 迎
0: 刚好
1: 面而
0: 迎
1: 来，
0: 面而来的话，我就会直接过马路，我就是避免与所有
1: 异性。
0: 异性就是接触。
1: 哦，等于说我就算也是要直行，但是我看到前面有一群人朝我迎面而来，我可能就在这个路口就转弯，我
0: 对。
1: 就甚至不要让就是跟他们有靠近的机会，就等于说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
0: 那其他当然是很基本的，就是陌生人的饮料。
1: 哦，绝对不能，
0: 对，离开你
1: 对，
0: 视线的饮料都不要喝。
1: 对。
0: 那还有就是，我觉得防盗也很重要。就是大家在
1: 你
0: 欧
1: 做了
0: 洲，
1: 什么防盗啊？
0: 对，大家在欧洲旅游可以买那个隐形腰包，基本上那个腰包是完全藏在你裤子里的。所以我最重要的护照跟钱还有手机都是放在那边。那其他不重要的东西，大家当然可以，就是
1: 放在包包里面
0: 对，
1: 这样
0: 那记
1: 子，
0: 得再用一个锁起来就好了。
1: 就还是表面上还是要让它不容易取得，但真正非常重要的东西还是建议贴身的保管，
0: 对，然后
1: 不然
0: 睡
1: 很。
0: 前就是把那些贵重物品锁在置物柜，或是放在我枕头下。因为像我在捷克旅游的时候，我同寝的室友，其他欧洲人，他们就是把手机、平板都放在那个椅子上，隔天全部被偷。就算大家都
1: 所
0: 知
1: 以
0: 道，
1: 有人潜入你的房间，还是同寝的人
0: 同寝的人，
1: 偷的？
0: 对，
1: 我
0: 其
1: 天
0: 他
1: 哪！
0: 人把它偷走，然后就觉得还好，我有把我的东西都放在枕头下。
1: 搞不好他就在观察你们谁比较大拉拉，谁比较谨慎，然后他就锁定。
0: 对，就
1: 对对
0: 算大
1: 对。
0: 家认知很安全的国家，也有可能会遇到这种事。因为东欧大家都说很安全、很便宜，可以去旅游，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防人
1: 防
0: 之
1: 人之
0: 心不
1: 心不
0: 可
1: 可
0: 无。
1: 无，真的。
0: 对。
1: 哇塞，哦，这一题真的是很可怕。但我觉得这一题很重要，所以在列访纲的时候，我特别列了这一题，就是希望依婷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在海外旅游会遇到的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那你一定要很冷静，然后很镇静的，你不能让露出一丝慌张，让他抓到你的把柄，他就可能会得寸进尺之类的。
0: 对，那还有2点我想分享，就是如果女生独自去欧洲旅游，要住青年旅馆，想要省钱的话，最好是住女性的宿舍，不要去住混合的房间。
1: 哦，哎，这个很重要哎，起码你已经就一样嘛，主角的第一道，
0: 对。
1: 对，起码就是把一半的危险性先卸下来，剩下的就是当然也有可能还是会遇到，就是就像你说同寝，然后是小偷之类，但这个就是自己要再多加预防，但是起码我们把第一道防线就先做起来，
0: 然后
1: 这个很重要。
0: 也不要穿得太招摇，因为我基本上穷游的时候都穿得很邋遢，比较像当地人，所以不太会被抢。
1: 哦，对。你如果就是穿金戴银，不就是一个行走的金库嘛？就是在跟那些小偷说：“来呀，来偷我
0: 把
1: 啊
0: 偷的大肥羊。
1: ！”对对对，就是你在他们眼中就是钱袋子这样，金金金，眼睛都是钱这样子，低调一点会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
0: 我有时候会把贵重物品放在购物袋里。
1: 哦，就是用一个烂烂的袋子装，
0: 对
1: 看
0: 对，
1: 起来就是很不值钱的样子。
0: 是。
1: 哦，哎，对，我觉得这个亲身的经验算是蛮有参考价值的，而且听起来就是起码你全身而退。
0: 对，
1: 对，就是没有被偷东西嘛，对不对？那其实在，接下来的旅程当中，你去了那么多的国家，我想，你应该会遇到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然后不同种族，然后，可能有不同的思考啊，或是不同的历史文化成长的人，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在跟这些人接触啊，或是聊天认识之后？你有，比如说你最深刻的国际观是什么，或者是你觉得你看待事物的视角有没有因此有什么反转？
0: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从小都会说，我们都被欧美文化影响，我们会把欧洲跟美国讲在一起。
1: 就是西方世界的感觉。
0: 对，就是欧美国家，但实际上走了一趟之后，我发现这两者完全不能混为一谈。其实欧洲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情，他们文化都很鲜明，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是我们大家认知就是欧洲，然后西方人这样。其实他们每个国家都长得非常不一样，自己。 走过一遍之后就

0: 这一点是感触最深的。
1: 等于说你去了三十个国家，你有三十种，这三十个国家有三十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这样子。
0: 那视角的话，我自己觉得我算是漫游每一个国家的，所以我的步调比较不像传统跟团旅行那样去踩点踩点就这样走人。我比较是喜欢住在青旅跟当地人聊天，或者是参加一些活动去认识当地人，然后看看他们怎么生活。其实多跟他们聊天，自己会收获蛮多的。像我在柏林的时候，我有意外认识一个德国大叔，他就带我去当地的犹太博物馆，然后跟我讲了很多二战的历史。然
1: 好
0: 后，
1: 酷哦！
0: 对，我自己觉得他们蛮厉害的，就是转型正义做得很成功。他们非常的清楚他们自己在二战期间所做的那些事情造成了什么影响。然后也有，因为基本上其实德国的犹太相关的博物馆或是景点是完全不会收费的。对，
1: 他们就是希望可以传递这样子的历史给后面的人知道，就是这个国家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0: 对，
1: 然后它造成了什么影响。好的、坏的可能都有。那现在的人，我们接受了这段历史之后，我们应该要怎么做会更好？
0: 对，
1: 大概是类似这样子的方向就对了。
0: 那但再扣回刚刚说，我其实自己一开始也是跟着，网络上的景点，然后急忙的踩点的那种人。
1: 你说刚开始要旅游的时候，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就是我们。可能你结束学校生活，然后你要开始去独旅的时候，你一定会很兴奋嘛。那你就说，哦，我一定要去哪里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这样就那种很雀跃。
0: 行程满满，
1: 对。
0: 那我到后来，对，我自己觉得可以像当地人一样，慢慢的去感受这个地方就好。所以我后来其实没有再排行程，对。
1: 哎，那你就真的就是成为当地人了，你就是不是去那里旅游，你可能就是像一个住在那里的人。这
0: 对，
1: 样子的
0: 比
1: 感
0: 较
1: 觉，
0: 不像在旅游，比较像在生活了。用一个当地人的视角去看这个地方，那个感受会比你急忙的踩点赶行程差
1: 有
0: 异
1: 什
0: 蛮
1: 么
0: 大。
1: 截然不同的区别吗？你自己的体悟有没有？就比如说，其实你刚去的时候可能很匆忙，但其实看着当地人这么的缓慢的步调，你逐渐也被他们感染，会有类似这样子的感觉吗？
0: 我自己感觉是，他们会因为一些很微不足道的小事很开心，
1: 比如说，
0: 像是我在罗马的时候，那时候在罗马竞技场，然后看到有个街头艺人在唱歌，那其他欧洲人就跟着他们一起唱歌，然后那整个当下的气氛就是很好，还有看到一群喝醉的大叔，已经看起来已经30、40岁的成年人哦，因为喝醉了，然后就是一追着一只鸽子在那边跑，然后笑得很开心。我想说都几岁了，可是你看他们做这件事，你们就会觉得，他们的快乐真的蛮简单，就不是只有在网络世界。那还有一次是在哥本哈根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要急着去看小美人鱼，然后急着走去那个路，急着走过去小美人鱼的那个路上，就是
1: 快
0: 对
1: 步
0: 我
1: 激
0: 就是
1: 情这样
0: 对我一
1: 子，
0: 直觉得我今天要把景点都走完，但其实我时间还很多，然后刚好小美人鱼它是在一个河堤旁边，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一群人，当地人，他们就这样躺在那个堤防上晒太阳，然后野餐，我就突然觉得我到底在快什么？
1: 对啊，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赶呢？
0: 对，我应该试着放慢我的脚步，然后我自己发现，你脚步放慢了之后，你可以感受到的东西更多。然后我自己到欧洲是蛮喜欢摄影的。喜欢上拍照这件事，然后我就拍了很多，只是像是我觉得哥本哈根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很幸福的样子。我还拍到了一对恋人，就只是手，就是彼此的手牵在一起，然后互相注视着对方的那种
1: 天呐，
0: 照片。
1: 我都看到那个画面，感觉起来有点微微的想哭，就多么的感人。
0: 对，我就真的觉得快乐真的可以很简单。然后这一点有让我带回台湾的，就是我以前在台湾，像是搭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我都会滑手机。然后，因为我自己在欧洲旅游，我就会觉得我可能很难再一次看到同样的风景了。那我要多多看一下窗外的景色。然后我回台湾之后，我搭那个高铁的时候，我就看了窗外景色，突然发现，台湾其实很漂亮。
1: 哇，
0: 但是
1: 这
0: 我
1: 句
0: 从来
1: 话，
0: 没有注视过。
1: 这趟去就是欧洲，你有带回这个感受，我觉得就蛮值得的，因为你把你的专注力回归到自己的身上。
0: 对，我也不再会滑社群去跟别人比较，我的专注力都在自己身上，我觉得

0: 就是感觉到我有自己的时区，我可以照着自己的步调去生活，可以放慢我的脚步。但是以前大三以前的我都是很急忙的，要为未来打拼，然后塞了一堆事情给自己做，然后到后来觉得我的生活已经好无趣，然后好麻木，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但到
1: 因
0: 欧
1: 为你
0: 洲之
1: 在
0: 后，
1: 忙着完成你排的那些目标。
0: 对，然后到了欧洲之后，放慢脚步去感受这些，才发现其实要过的快乐真的很简单。
1: 我觉得怡婷这一趟最大的收获，肯定就是这句话：要过得快乐很简单。因为我觉得现在人最奢侈的奢侈品，就是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大家可以想一下，你明天早上就明今天听完节目，你就晚上睡着，然后明天早上睁开眼睛，你睁开眼睛第一个念头是：哇，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今天又是好开心一天，还是今天啊？天哪，今天要交报告啊？不行，今天要有什么工作要完成？我相信大部分人说啊，今天要交报告啊，今天有什么工作要完成？但像怡婷提到的，其实她在急忙赶到小美人鱼的路途上，她看到那些躺在河堤边的人，他们没有在干嘛，他们就只是躺在那边而已，但他们看起来就非常的轻松。
0: 晒太阳，然后笑得很开心。
1: 对，所以空白有多么重要，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我们人生塞得满满的才是所谓的充实。有时候所谓的充实啊、富足是在你的内心的感受的部分。那我觉得怡婷非常令人羡慕的一点是，她在这样子的一个瞬间感受到空白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之后，她在接下来的旅程中就有很多不一样的体悟，跟不一样的视角，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而且你才20几岁，你就得到了这个礼物。我想这个应该是很多人他在人生历练比较多之后，他可能看过了比较多风雨之后，他才会体会到说，其实，快乐真的很简单。我们可能每天有一个很单纯的小事，就比如说你看到路边的一朵很可爱的小花，你把它拍下来，然后当你回到台湾翻开你的相簿，又滑到那张照片的时候，你就会瞬间回到那个当下。你可以想象到，哇，我那时候看到那这一朵花的心情，那我一定要把它拍下来的那个心情。那你这一分这一秒就是快乐的。
0: 回来之后也会留一些 me time 给自己，然后让自己生活，就算再怎么忙碌，也要一个 me time 可以做一些无关课业跟工作的，有在产出的一件事情，像是去煮饭，或者是学会钩针。对，就是不是活在社群媒体上，是学会让自己有做一些动手动脑产出的事情，然
1: 真
0: 后
1: 实世界的事情，
0: 对，这样比较感觉好像他们都是这样平衡生活跟
1: 生活
0: 工
1: 的，
0: 作的。
1: 出去外面绕一圈，看一看世界，我们可能跟不一样的人，然后不一样的环境有不一样的火花，那自己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获得。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一定很多人听完就是这期节目之后，会跟怡婷一样说，哈，那我也要趁着可能我还在是学生身份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时间，或许也有这样的机会，我想要也跟怡婷一样去外面看一看，然后测试一下另外一个自己长什么样子，或者是会不会遇见就是我没有想象过的自己。如果说，想要请你用一段话，然后送给同样想要出国看世界却迟迟不能前进、还在犹豫的人，你会说什么？
0: 我觉得就是放宽心，然后放慢脚步，好好去感受这个世界送给你的礼物。
1: 真是好感动，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跟怡婷聊了这么多哈，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已经困在这小小的一个方形的框框，几平方公分的这个方形的框框里面太久了。或许这个里面什么都有，但它却不是你亲身感受到的，自己亲身体悟到踏上这片土地，然后迎面而来的风，然后呼吸的空气，跟你接触到的人，都是你生活中，可能你生命历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它也会成为你的养分，让你长成一个更好的自己。那今天呢，怡婷来跟我们分享了她在大三的时候毅然决然，听说是先买了机票才跟爸爸妈妈说，
0: 没错。
1: 对，她说她想要去交换学生，于是她就把机票买下去，买完了之后才跟爸爸妈妈说，我想要申请那个去交换学生。
0: 对，就是我当初出发前也很焦虑，很担心法国人真的跟大家讲的一样，就是很高傲不理人，然后不会讲法文就瞧不起你。但到当地之后，我才发现他们超级善良的。从我到法国的第一天开始，我扛着2个行李，他们全部都帮我搬，帮我拿下来，然后甚至帮我拖到宿舍。我就觉得法国人就算跟你用英文沟通不会很顺利，他们也会学着用肢体语言 去跟你表达，很热心的帮助你。

0: 那自己觉得就是，如果你想之后想要去国外生活一阵子，也不要担心太多。其实很多时候你在一个很自由的环境下，虽然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你到当地你就会自然的知道要怎么做了，放下成见，然后到当地你就会有答案，自己知道怎么解决。
1: 对，所以最好的开始就是出发，马上去做这件事情。那依婷也提到很重要一点，其实我们在开始录之前聊了蛮多的，然后我自己也有去过法国旅游，然后我也会问他说，哎，像网络上大家会提到那个，觉得法国人可能比较偏骄傲，然后他可能因为他们习惯用法语讲话嘛，所以他们对于英文可能不是那么的喜欢他，所以如果你讲英文，他可能会不理你。但事实上，就我们两个人，我们是差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各自有到法国去体会过，我们的体感都不是这样子。他们其实都还是蛮友善的。我们刚刚聊天的结论就是说，不要从别人的嘴巴去认识这个世界或认识这个人，应该要自己亲眼去看一看，亲眼去体会之后，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跟很多不一样的收获。
0: 对，那最实质的建议就是到每个国家，先把他们的"你好"、"谢谢"、"再见"学好，用这些去开头，他们对你的态度比你用英文去跟他们问候会差很多。
1: 最后这个就很实用，因为你好、谢谢跟再见，其实算是很基础入门。如果我们上网，可能 Google 翻译打开，你都可以学会的。那这个入门呢，是怡婷就是最后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建议，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容易，每个人都可以非常容易达到的目标。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在计划，希望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然后去看一看不一样的世界，同时认识不一样的自己的话，记得你好、谢谢、再见，先学起来。好，今天非常感谢怡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就是她没有等未来，她直接出发了，她去欧洲30国的跨界修炼。谢谢怡婷，
0: 谢谢。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由台中市政府与历程建设共同主办的年度运动盛事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首届就创下 1.2 万人报名参赛的佳绩，三日也正式宣布第二届马拉松赛事将在今年12月举办。除了推广全民共同路跑，更结合公益理念，启动每跑一公里大会捐两元的机制。请听记者胡浩成报道。
2: 运动局长游志祥表示，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将在12月6日登场，赛道将环绕台中市多个指标性场域，包括中央公园、绿美图、会展中心、谭雅神自行车道等，也吸引国外跑者共襄盛举。今年的规格将全面升级，在赛道规划上会排除马路号制的影响，让专业选手全神贯注于赛事，希望这场马拉松比赛能为台中市带来城市行销，也结合运动和公益，帮助弱势单位渡过难关。
3: 非常开心哦，我们这个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来到了第二届，即将在今年的12月6号在我们的中央球场出发，然后环绕着我们台中著名的景点，包括我们水南中央公园旁边的会展中心，我们的绿美图，也到我们中科园区，同时也进到我们最美的谭雅神自行车道绿园道的部分，来自很多国外的国际的选手共同来享受台中这么好的一个美景、美好的赛道。而且我们也在一个精英组的选手利用全交管的方式，把我们的一个选手的部分能够在整个路跑的过程中不受到任何红绿灯号制的一个阻隔，让他可以全心全意的享受这样的一个赛道，享受这样的风景。
2: 共同主办历程建设表示，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今年迈入第二届，今年也扩大响应社会企业责任，只要每跑一公里，大会就会捐两元给社福机构，期盼让更多人身体力行，迈开步伐的同时也为社会公益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成在台中市政府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1: 本台消息，国际狮子会300D 复合区成功向国际狮子会基金会申请美金15万元公益补助，捐赠伯利欧长照财团法人，协助建制多功能电动护理床、钢索配重式病床梯、无障碍设施与无障碍卫浴，以及九人座交通服务车等重要设备，大幅提升偏乡身心障碍者与高龄失能者照护品质与生活安全。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4: 伯利欧家园位于彰化西南角偏乡地区，因为偏乡资源不足，目前还缺乏许多在照护、交通与无障碍环境上的必要设备。而此次国际狮子会基金会的补助，不仅是设备上的支持。

0: 持，更象征国际狮子会对弱势族群的深切关怀与陪伴。伯利欧长照财团法人创办人陈忠胜表示，特别感谢国际狮子会300D复合区吴正国议长以及所有狮友长期投入公益服务，用实际行动让更多弱势家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希望。未来伯利欧家园也将持续秉持服务初心，结合更多社会资源，共同打造一个更有爱、更有尊严、更友善的照护环境，让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在人生旅途中被温暖接住。
1: 感谢吴正国议长将狮子会的帮忙，让我们伯利欧家园的第一级工程能够更顺利来有这些好的设备，那也让很多的年老孤苦无依的这些重度身障者，他们在年老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安身立命、有尊严来安享晚年的一个住所。
0: 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3日盛大登场。台中市政府今年首度推出全新赛事，台中原创短漫大赛，打造你的四叶宇宙，总奖金高达20万元，其中首奖独得10万元，号召全台漫画创作者展现原创能量，踊跃参赛，挑战用四叶篇幅说好一个故事。新闻局长栾志仪指出，此次大赛不仅设有首奖10万元，更特别设立奖金5万元的台中奖，鼓励创作者将台中城市风貌、人文特色与在地元素融入作品，让城市故事透过漫画被更多人看见。短漫大赛征件主题不限，参赛者需在四页篇幅内完整呈现故事，兼具起承转合与情感张力，挑战用最精炼的篇幅打动读者。征件期间自即日起至7月31日止。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主活动将于9月17日至23日在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登场。周末规划有动漫音乐会、大师讲座、动漫偶像快闪、创意市集等精彩节目，邀请民众一同沉浸于动漫文化的魅力。更多资讯请上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 FB 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近期有民众致电税务局询问，已经拆除的房屋为何还出现在财产查询清单中？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房屋不论有无办理建物保存登记，如已拆除、念失，应向房屋所在地税捐机关申报注销房屋税籍，否则将计入全国归户房屋户数，按相应户数税率课征房屋税。税务局进一步说明，房屋如有焚毁、坍塌、拆除致不堪居住者，应向房屋所在地税捐机关申报，在未重建完成期内可停止课征房屋税。如已将房屋拆除，应申报注销房屋税籍，税务局将自拆除当月起注销房屋税籍。如于上一年7月1日起至当年2月末日期间拆除并完成申报，当年起即不计入全国归户户数。民众如想进一步了解相关规定，可利用0800-000321免付费服务电话或04-2258-5000转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将推出 NTSO 陈美安、张凯明与国台交音乐会邀请两位旅外表现杰出的台湾音乐家指挥陈美安与钢琴家张凯明返台合作，于6月5日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6月6日台中市中山堂携手呈现兼具德奥经典与北欧风格的精彩曲目，展现台湾音乐人才与国际舞台的深厚实力与耀眼成就。

0: 国台交欧阳惠刚团长表示，呼应国台交2025-26月暨北欧主轴，陈美安特别选了两部北欧作品安排在音乐会下半场，呈现辽阔而深邃的北欧音响美学。1948年出生于丹麦的作曲家霍尔滕所写的《华丽游行》，是应丹麦马尔科国际会大赛特别委托，为2005年比赛所创作的新作品，以丹麦的摇篮曲做主题。作曲家描述这部作品集结了多首丹麦儿歌，有时曲调清晰可辨，有时非常模糊，形成有趣的聆听体验。而在演奏上，作曲家表示，这作品并不容易指挥，而陈美安就是当届指挥大赛的金牌得主。另一部北欧作品则安排近年于国际乐坛受到重视的挪威作曲家斯文森交响曲作品。与葛利格同时代的斯文森因任职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指挥，带着指挥家优势，他的管弦乐创作彻底发挥了乐团多彩的音响。音乐会票价自300元起，成双套票两人同行一人半价，更有学生体验票100元优惠。国台交与夜莺基金会合作办理音乐会前深度导聆，本场次将由音乐工作者吴玉婷主讲。更多资讯请详阅国台交官网，购票请洽 OpenTix 售票系统或电洽04-2339-1141分机153洽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丰原医院健康专栏。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收听卫福部丰原医院的健康专栏。今天的健康专栏呢，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跟脑中风有关。诶，大家一开始听到脑中风，应该很多人会想说，哦，那个就是年纪大了，容易会遭遇到的病症。但是数据会说话，在这几年的那个医疗现场指出，其实脑中风的发生好像有年轻化的迹象哦，越来越多三四十岁啊，就是新娘这个岁数啦，这一类的案例通常都很突然，以至于也会影响到个人家庭或者是工作，都会带来很大冲击哦。那到底为什么脑中风这件事情会有年龄层下降？这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又或者是跟整个时代社会氛围有什么关系吗？如果真的遇到，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做些什么来降低冲击？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题目，所以这一集节目呢，在空中跟新娘连线的是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神经内科的洪朝贤洪医师。洪医师你好。
5: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神经内科的洪朝贤医师。
4: 医师你好，就是刚刚我在前面提到说脑中风最近好像有年轻化，但是因为是我说嘛，那还是想医师可以帮我佐证一下，现在在医院现场脑中风会有年轻化趋势这件事是真的吗？
5: 的确，其实我们在临床第一线的医师都有看到说，目前因为急性脑中风住院的患者有逐渐增加的趋势。那近年的话，我们常常也有在三四十岁就有发生急性脑中风的患者来住院。那以前的统计啊，都会觉得说年轻型的中风大概会停留在6%-7%的一个比例，但是近期的流行病学研究里面，这个比例已经有上升到 15% 以上，也就是说大概7个人的中风里面有一个人可能他就是年轻的中风。
4: 哇，照这个数据来看，这个年轻化比例跟之前几乎是翻倍。以防万一，我觉得还是请医师是帮我们科普一下，到底怎么样的一个现象我们会称作是脑中风。
5: 脑中风的话，其实它的完整名字应该叫做脑血管疾病，它主要的根源呢，还是于脑血管本身的一个疾病状况导致了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恶化，一个是脑血管的逐渐阻塞，那这个叫做缺血性的脑中风，那另外一个就是脑血管受损的破裂，这叫做出血性的脑中风。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大脑细胞严重的缺了血液的供给，这两种都会造成很严重的神经病变后果。
4: 刚刚医师有提到说现在年纪下修有一部分或许跟生活习惯有讲到饮食跟作息，可是年轻一辈的族群

0: 有些还是会去做检查啊，我就是检查就没有慢性病啊，那是不是代表还会有其他容易被忽略的风险因子？
1: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会担心的点不外乎就是像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比如说像睡眠的时间太短，日夜颠倒的工作形态，或者是长时间必须要承受高端压力的负荷，其实这个都会让身体处在一种随时一个抗压的一个情况。那在年轻人的族群当中，当然他们一开始的抗压能力很好，可是这样的慢性累积损伤，他有可能不会在外表上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但是它在身体里面的这个氧化压力、自由基以及慢性发炎这些因素里面，它会慢慢的去影响到更细致的像脑血管、脑神经的这些部分，所以才会让他们变成一个中风风险族群。
0: 那之前因为有些人讲说，就是你本身胖啊，有三高的族群就会容易脑中风嘛，所以肥胖是真的对于脑中风会增加它的危险程度，对吗？
1: 对，特别是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这个高血糖、高血脂还有腹部脂肪过高、腰围很宽的患者，这些患者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虽然身体在年轻的时候可以想办法的做一个代偿，勉强的维持一个平衡，但是相对来说也会快速消耗身体本来储备的一些本钱，那同时会让本来健康的血管就是快速的进入到一个提早老化、提早动脉硬化的阶段，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变成逐年的会增加它脑中风的风险，那所以等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就会有发生危险。
0: OK， 好。对，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讲说，哎，复原能力比较好啊，或者是遇到问题身体会有各种机能补上，但是其实那都是一种消耗。那刚刚讲到饮食，之前也有听说抽烟也有可能会影响，这个也是有相关的案例或者是研究有指出这件事是吗？
1: 其实是有的研究指出说，年轻型中风的患者啊，其实有绝大部分的人都有抽烟的一个习惯，那抽烟的确增加了血管动脉硬化的风险，甚至已经有认为说有一些抽烟的患者脑出血的风险是偏高的，所以其实我们会认为抽烟本身在于年轻型族群来说，它是一个蛮不好的加重因子。
0: 那找得到原因，代表就应该有可以预防的作为，对不对？
1: 目前来说，我们的预防作为其实跟老年型中风的差别并没有非常的大，一样还是会希望说尽早要警觉到自己是不是有慢性病的一个风险，然后尽早来做饮食的控制。那同时我们也蛮强调生活习惯，然后如何减轻那个压力，还有睡眠如何稳定跟高品质。那同时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运动习惯，也会增加自己抵抗这些疾病风险，毕竟让身体的抗氧化能力越来越强是越好的，所以运动其实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案。
0: 对，我们刚刚前面在讲说，就是其实中风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然后只是累积到一定程度的瞬间爆发，那因为是日积月累，代表说它其实应该也是可以有一些征兆或者是警讯是大家可以观察的，对吗？
1: 如果是在血管硬化开始走下坡的时候，也就是血管从通畅进入到狭窄的过程当中，的确有一些个案它会呈现所谓的短暂性脑缺血的现象，也就是他可能突然觉得他脸歪嘴斜，可是怎么休息一下就好，或者是突然觉得自己手脚没有力气，然后躺一会儿就好了。甚至我们有遇过比较严重的，突然有一只眼睛看不清楚，然后休息一下就好了，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啊，反正我休息一下就好了，所以是不是就没事？可是他们就忘了说，也许这就是身体在提供一个危险的警讯，他已经从正常变成高度狭窄，甚至已经有可能要塞住了。所以我们通常觉得这样的一个警讯是不得不小心的。
0: 那医师可以帮忙整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脑中风的这个征兆跟警讯，它有没有就是比较好记，或是大家平常就可以多注意的？
1: 不管是那个国外还是国内他们其实都宣导说，我们急性脑中风要尽早有警觉，然后尽早来处理。我们现在的话比较常用的一个口诀就是FAST 的一个缩写，那这个是英文，然后那我个别说明一下这个 F 就是脸，face， 那它就是在讲说我们急性脑中风有可能会产生脸歪嘴斜的情况，也就是脸部不对称。那 A 的部分就是 arm， 就是手臂，也就是我们两只手臂抬起来的时候，没有力的那只手会优先往下坠。那 S 的话就是讲话 speech，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个案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他可能会口齿不清，有的人可能像大舌头，有的人像含卤蛋，有的人甚至一句

0: 那我们脑中风协会有一个比较中文化的版本叫临危不乱，也就是说临时手脚没力，那微笑的时候脸不对称，然后讲话不清楚，那这个时候不要乱，赶快记住时间，那送病人到急诊室，确定这个诊断治疗，就是临危不乱，那跟我们的 FAST 其实是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这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及早知道说这个脑中风的症状有可能有哪些。
1: 那你刚刚医师一直有在强调一个动作，叫做记录时间点。当你一发生有一些异常，当下先看时间，先把时间点记录下来，这个会有助于后续如果真的需要处置的时候，可以当成是医生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今天如果身边有人出现类似脑中风这些症状，我们理论上除了马上叫救护车之外，就是赶快要记下时间，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
0: 对，而且其实我们会比较希望说，如果在运送过程当中没有把握，或者是要等车来很不方便的时候，我觉得紧急联络119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案，因为119哈，它这个紧急救护员来的时候就会马上先帮你做初步的判断，那同时他们又用无线电跟要去的急诊室联络，是否那边的急诊室能够处理这样的个案，他会直接送到可以处理急性脑中风的急诊室，那这样的话，整个这个流程的连贯性会非常好。那如果自己送的话，第一个你可能想到的就是自己有印象的这个周边医院，它不一定能够做急性脑中风的处理，它还要花时间帮你转院。那第二个就是自己送的过程当中，因为不是专业的急救救护员，所以说在路上有什么状况，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比较好。而且这样的突发状况，那个行动不便的一个病患，其实在要搀扶啊什么的，相对来说都有一些风险。如果他体重偏重啊，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时候，如果你人手不足，上下车就是一个很大的跌倒风险。所以我们其实会比较建议，如果已经完全符合 FAST 的这个患者啊，最好第一时间就是叫救护车，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案。
1: 好，所以就是叫救护车，就是不要想说还要自己慢慢拖、慢慢送，反正重点就是有状况该去医院就赶快去医院，跟时间赛跑，能够及早处理就最好。
0: 对。
1: 今天这个内容就是针对脑中风，因为脑中风这个事情真的是离我们距离其实没有那么远，因为基本上是一个大家都听过的病症，而且好像都很容易遇到。然后加上近年就是也刚医生也说了，真的是年纪有在下修，越来越年轻化。所以这一集的健康专栏就是希望针对这个脑中风的部分呢，给大家一点卫教的资讯，然后再次的强调，有一些征兆不是你休息过去就没事，一旦有发生，你休息过去了，也请你赶快去医院跟医生做一下咨询，告诉他你可能在什么时间点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那有利于不错过一些黄金的诊断期啦。那节目的最后呢，就是还是请我们洪医师，是不是帮我们整理一下我们这一集重点？好了，就是关于这个脑中风哦，有没有那种特别要提点大家的事情？
0: 关于年轻型中风，我们还是会觉得预防绝对是胜于治疗的。那虽然说年轻人本钱多，这个有可能未来的进步的复原机会大，但是相对来讲啊，这个对于生活的冲击啊，还有对自己的未来的这个压抑的影响也是很大，所以我们真的会比较建议尽早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那从生活形态、睡眠、运动，还有就是减少烟跟酒的接触，那来减少自己面临血管那个恶化的风险。那同时，我们也会希望大家要有警觉心。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稍微记住这个 FAST 的口诀。那一旦有什么类似的症状发生的时候，就赶快来自我评估，甚至于就是寻求医疗的协助。那因为现在的脑中风治疗逐渐的在发达，我们除了静脉血栓溶解剂，还有动脉血栓术，都会希望说这样的患者要能够受益，一定要尽早来医院，他才能够接受良好的脑中风治疗。因为很多患者常常因为不知道自己是中风哦，就错过了这个治疗的黄金时间。那这样的话，其实未来就要面临一个很长的这个复健道路哦。其实相对于是身心的这个压力、经济的压力，还有就是因为这些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啊。一旦没有力气了，一旦脸歪嘴斜，其实要回到工作岗位那么高强的强度的工作，真的是没有办法适应。那家里的经济负担一旦没有尽早的因应这样的一个措施的话，其实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会觉得年轻型中风真的是需要大家尽早来重视。
1: 好，就是今天我们跟卫生福利部分医院。

0: 神经内科的洪朝贤医师的连线，医师就我们可以平常在家里就观察到的一些征兆，也给了很多的包括 FST 或者是中文临危不乱的口诀，让大家在平常就可以稍微的观察。那重点就是，虽然说时代科技一直在进步，然后治疗的手法跟手段的选择越来越多，日新月异，但是重点就是很多都是在对的时间点才能发挥功效。你要是拖晚了，错过了那些黄金治疗期，就算有再优良的技术，都不一定可以及时的帮上忙。所以希望大家平常就是多注意自己，或者是多注意自己身边的人的健康状况，或者是身体发出的讯息，不要错过黄金期。有疑虑就去寻求专业的咨询跟建议，不要放着时间慢慢的熬，然后熬到错过了就可惜了。好，今天风云医院的健康专栏，非常感谢我们风云医院神经内科的洪朝贤医师跟我们连线对谈，谢谢洪医师。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的，那就请各位民众，就是健康是自己的，家人的健康呢，我们平常也可以多观察，也可以一起来守护。这期节目就先到这边，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以上宝岛美乐蒂丰原医院健康专栏由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制作，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协力录播，感谢收听。
2: 电台有良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3: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4: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5: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6: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7: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6: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心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8: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9: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0: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2: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今天我要带大家回到了妈妈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新竹了。那么说到了新竹呢，它的建设非常的不一样，尤其在我们整个大新竹县来说。那么今天呢，我们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带大家来到新竹县政府公务处去找找戴志军处长，让处长呢陪我们大家一起快乐行之外呢，当然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也非常的明显哦，就是以新竹县的在推动我们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推动的人行道提升改善之外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处长在百忙之中呢陪伴我们大家一起在空中聊聊天，让大家了解我们在整个新竹县的一个状况跟概况，甚至呢我们的改变有多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公处处长戴志军。
2: 嗯，是的，哎，我就听到那个同乡声音就很像，对对对，啊，因为我姓布啊，对，所以呢，这个感觉上呢，就好像又回家了。然后呢，就要赶快呢，让大家看看，其实你会发现哦，如果你有仔细看，新竹县呢，它不只是在人口方面呢增加，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建设方面，还有就是它的工程，还有包含了它很多的绿地养工的部分。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处长好好的跟大家聊聊。既然邀请到了处长呢，针对了我们的前瞻基础的部分哦，尤其是提升我们的道路品质，那在我们整个一个推广案中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先让处长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我们新竹县政府呢在推动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一个主要精神在哪里，还有就是具体的

0: 作为。我们先从精神好了，其实这已经接触很多年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嗯，我们是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处长，来告诉我们大家，从零一直到现在，有多长的时间，也做了哪一些？
1: 好，谢谢主持人的一个提问哈、哦，我这边大概说明一下，其实有关前瞻就业建设计划，确实它包含了很多的一个面向。
0: 嗯，
1: 那就主持人所说的，我们民众切身相关的一个计划，就是属于提升道路品质的一个计划。
0: 嗯，
1: 其实整个道路的整平。人本的步行都是我们先进国家的一个指标之一，这也是我们台湾这近几年一直讨论的一个话题。其实像邻近的日本、新加坡的一个先进国家，其实都特别着重行的安全，而台湾这几年也非常重视人行道的一个建设的健全，新生政府也当然十分的一个重视，无论是从无到有的新辟人行道，或者是既有人行道的整建改善跟提升，也都非常的重视，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做一个推动，将人本的一个精神落实在这个设计上，也配合中央来推动路口的改善，也结合警政单位碰撞构图来实现预防跟减少交通的一个风险等等作为，都是我们新竹县政府重视行人路权的一个具体作为跟想法。
0: 嗯，而且呢，我知道这从早些年前就开始一直一步一脚印在做，因为呢，你知道要做的时候哦，沟通很重要哎。
1: 哦，这是当然的。
0: 哎呦天哪，我的妈呀！哦，说到了沟通啊，有沟要有通啊，没沟那个没有沟通就完全就不通了，对吧？而且呢，我们常在讲到说，
1: 民意的重视是非常重要的。
0: 是，而且我们要尊重别人，哈、哦。首先呢，我们要让他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啊，好、哦，不要讲什么，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因为老人家他们有老人家的想法，然后呢，再来一个，因为他有一个像去应该是说人口密集最多的就是在竹北，对吧？
1: 是的，没错。
0: 但是你会发现哦，竹北整个。状况整个的一个概况包含了房子包含了建设完全跟以往我们所看到完全都不一样，
1: 对，大大的提升跟不同了。
0: 嗯，而且呢大家都以为说哦，竹北不就是新竹市的，不是哦，它是属于新竹县哦
1: 是，
0: 哎，我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对对对，因为每次人家说哎，你要回那个新竹市，新竹县不是新竹市，好不好？对，好，当然呢说到了这个人口密度最高的竹北啊，我们有示范建设，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1: 好，这部分没有问题。我先就我们在整个执行方面会遇到的一些困难跟课题哈、这部分大概要讨论一下。这个部分我刚才其实提到了哈，我们的行道的推动大概有新辟，就是从无到有的部分，也有既有人行道的改善两类了哈、那其实。在新辟的课题主要是现有空间的一个考量哦，比如说现有的道路路宽是不是能够调节出来足够的空间作为人行的道的一个部分，其实既有人行道改善这部分也是很重要也很需要沟通的部分，其实它是除了有人行道翻新之外，其实也要考量因为我的设计跟现行的规范是不是有冲突或需要加强的一个部分。我举个例子，因为其实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竹北的部分、那我就以竹北市的人行道来做一个例子
0: 说明。
1: 好，好，其实过去竹北在高铁的特区，其实在从化区建设阶段，它已经设置有相关的一个人行道。
0: 对，
1: 其实这几十年来时代的一个演变，以及民众或是法规对于人本这个需求的逐渐的一个提升哦，其实我们。站在现在看过去，其实过去的设计可能不是那么的一个成熟跟周全，包含了人行道的基本的宽度、绿带跟树穴的一个尺寸、无障碍的设计跟路口相对应的一个整合，其实就现在来看，可能都需要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调整，所以与时俱进的一个态度来检视现况，配合现行的规范。哦，那这部分来进行一个规划设计就会是一个重点。
0: 嗯，没错，而且呢我觉得很，你看哦，前两年应该是说前两年嘛，之前我们就在做这个以人为本，新竹县呢他自己本身公务处他在做这个改善这个人行道的时候，我们记得还在这个竹北东区有没有两个路段人行道，对吧？ 我们还获得了金竹奖跟水利土木类的一个优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给这个基本就是说在我们的公部门的人一个激励，因为基本上他就是在我们的公务处养护科。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呢处长讲的，就是在我们高铁新竹站后方那个地方，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那边其实临近改善的那个铺面啊，因为以前来讲很老旧。
1: 是的，
0: 对不对？我知道他们好像那时候还有一点点问题，就是一定要拆除才有办法全部的绿化加上排水，是花多久时间啊？我记得那花不久不少哎。
1: 是的，我想说，就实际的例子跟大家还有主持人做个分享哈、哦。事实上，在竹北的部分，我们有执行了我们的竹北市高铁工商公园，还有东兴国小周边人行廊道缝补跟改善工程，
0: 对，
1: 以及您刚有提到高铁特区周边人行廊道缝补及改善工程这两个案子，那基本上就是针对人群比较多的高铁公园跟校园的周边哦，以缝补的精神来推动，除了改善那个区域的人行道的品质之外，同时也强化学生通学学生的一个安全这个品质。那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案子里面，我们包含了行人的路权、无障碍的设计、路口的改善、交通临近示范区，通通都整合在这个案子里面一并来推行。对，
0: 不过想请教一下处长哦，就是说你知道那个高铁站它有分前后嘛，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呢它周边的人行道路的部分，就是说从老旧不适合的，然后你怎么去塑造那个带状性绿廊道，尤其是那个排水如果不好的话，你知道很容易淹水耶。
1: 是的是的，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哦。我相信工程的执行的部分要做到完善，刚刚主持人提到说沟通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技巧。事实上我们在设计的初期，我们不但要研究国土署或工程会相关制定的一个人行道的规范啊，包含排水或平整度的部分，我们也要和比如说东兴国小，比如说在地的一个学校，还有高铁公司等等的意见去做一个整合。我们甚至要纳入我们警察单位或者是交通单位提供的一个交通数据的一个事故的一个资料，来共同来做一个设计的一个蓝图跟设计的一个基础。那这个要在一开始的横向功夫来横向沟通来下很多功夫，最后面才能汇整各单位的专业跟意见来落实在改善工程之上。
0: 而且他还真是无障碍坡道，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了，因为那边很多人喜欢轮椅族啊，很多
1: 啊，对对，没错。
0: 所以呢，把这个老旧铺面呢，整个这样改善，全部这样整体花下来，花了多几年时间把它整个做好。
1: 其实整个从沟通、招标、施工的结束，大概花了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才把这整个案件来做一个落实跟完工。
0: 哎，真的很快耶！
1: 对对对对，
0: 表示我们处长强。对，沟通能力讲应该要这样子讲，因为这个一定要沟通啦，因为没有沟通的话，因为它周边还是有很多的邻里哦，还有很多的这个明代等等，让大家呢知道说哦，原来不是那么的简单。而且我知道处长自己常常会去看一些邻近国家，对不对？就是在行的安全的部分，然后把它注入到我们自己的新竹县。你觉得就是说在邻近国家的道路跟我们新竹县来去做一个比较的话，你觉得以这个欧规来讲啊，还是所谓的美规，或者是一般的我们的讲的就是东南亚或东北亚会比较适合？
1: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其实整个一个交通安全或者是人行的安全乃至于交通安全整体而言，
0: 是
1: 其实不会只看一个交通或是人行道工程这样子来看，事实上还是要回归到整个的一个体制。譬如说我们交通安全是属于其中一环，
0: 是
1: 另外其实还有所谓的一个监理，也就是车辆的一个教育跟管理，另外还有宣导，
0: 对，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1: 对，还有日常的我们安全对于行人安全的一个教育，各个方面，还有我们说教育的部分也要落实在学校，这方面一并来做一个落实。我想整个方方面面的架构起来， 才有可能建构出更完整的一个交通或行人安全的一个环境。对，
0: 嗯，不过这个私底下问一下，说怎么带领你的团队，我发现。

0: 团队都蛮年轻的。
1: 哈哈。
0: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哦，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抗压抗衡的能力要有哦。
1: 好，我想整个因为我们是负责工程跟沟通这个方面，其实过程是很繁琐的啦，确实也很有很多辛苦的一个部分。但是其实我觉得最后成果如果落实在民众需要或是学童的一个通学安全身上，因为我们会实际看到民众的一个好评的回馈，又或者是我们在交通数据上面我们可以逐渐看到有一些下降啊，不管是事故数等等的一个部分的下降，我想这是我们县府同仁辛苦也值得最好的一个回馈跟反应。
0: 这是我看到他们这样一路走来哦，而且呢是非常努力，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抗压性很高，所以我们其他县市政府哦，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处长是怎么带人的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在空中的也是新竹县政府公务处戴志军处长。我们先跟处长说声拜拜哦，
1: 拜拜，
0: 欢迎收听继续悠悠宝贝啊。

0: 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4。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贿选，靠证件就过关；敢贿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你。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贝亚，带大家来到了是都市计划组。内政部跟卫福部联手合作了，扩大政府的机关托育服务量，能营造一个友善的育儿环境。那么实质上呢，也是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由总统赖清德日前的宣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哦，家庭支持篇，公布了18项的措施。内政部国土署也特别在强化托育这一块，涉及这个所谓土地使用、空间盘点，还有跨部会合办等等。内政部与卫福部将会依据性别工作平等法、儿童托育服务法的规定，尽速的完成托婴中心属于政府机关附属的设施认定。那么经由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也持续扩大国内的托育服务，还有包含量能跟友善的育儿环境。总统日前也公布了儿童托育的服务法，为了完善未满两岁的儿童照顾，卫福部会持续布建零到两岁的托婴中心。内政部国土署也协助检视国内的都市土地使用的规定，而现行在公立的中小学用地上既有的建物一楼，可以依照公共设施用地多目的多项目标使用，而包含了设置托婴的中心，也能够并用其他的社会福利跟设施项目，还有包含了细目的部分，来单独建筑一栋建物上方式的办理。那么近期也会参照政府的机关来设置所谓职场教保服务中心，它推动的一个经验，研议在我们的政府机关内部来设置托婴中心的可能性，也让卫福部能有多元化弹性化的一个设置托婴设施的管道。除此之外呢，国土管理署也特别补充，对于两岁以上未满六岁的儿童，教育部也认定在公立跟非盈利的儿童幼儿园，那么在公立中小学使用用地上面附属的设施，至于在政府机关之合法使用的场地，那么在依据性别工作平等法第23条规定，雇主应提供托儿设施所设置的职场教保服务中心，也就是非盈利的幼儿园。此外呢，国内的公立中小学跟多个政府机关，譬如说国防部、警政署，还有内政部、国土署，这些部会都有很多设置的案例，提供给职场友善职儿跟育儿的一个环境。那么包

0: 含了实质上有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最后呢，在近期的内政部会议上面，跟卫福部也完成了托婴中心认定在政府机关附属的设施上面相关的作业，还有简化整个行政的程序，鼓励我们的各政府机关呢能够积极的来做一些推动跟公共托育，也就是所谓的托婴中心设置，来提供职场的一个互助跟托育的服务，建制友善的家庭照顾跟职场环境。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部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回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又有30秒乐奇花东纵谷，我们的各路车友响应这一次的徐行纵谷，其实很健康。好，这个是一个世界自行车日哦，全台有13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不管是在离岛的也好，本岛的也好，我们的同步出发，一直呢在这几天呢，你会发现呢，6月3号到6月6号、6月7号、6月8号呢，都一系列的活动。那么全球呢各地也响应了自行车作为健康低碳的一个永续交通很重要的一个价值。那么除了这一次这样子吸引来自于全台各地的车友哦，齐聚在各个地方，在花东纵谷的部分呢，这一次从他们的瑞穗火车站出发，那么沿路呢到光复，然后再折返，所以全程是40公里，串联了大农大富的平地森林园区，还有花莲的光复糖厂跟马太安湿地，这些比较属于代表性的景点。那沿路呢还有看到了中央山脉跟寒山脉哦，那也看到了这个特有的景致跟慢活的氛围，展现整个国际级的自行车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哇，总共呢也吸引了非常多的人加我们的行列，用双脚踏踏在整个在地的永续旅游热情。当地我们的同学们还用实际行动来支持。那么纵管处呢，许处长还特别颁发完旗证书给这些朋友们哦，还有包含了完旗礼。那完旗礼的内容呢，有徐行纵谷限量的袖套、乌尼浪哦，就乌尼浪多元文化的这个刺葱辣椒酱，还有兔妈妈的辣酱哦，再加绿点酒庄跟金针花气泡饮，哇！棒球帽、小方巾，不就是要让我们的在地的同学们哦，对我们的家乡跟永续旅游的支持。为了整个活动呢，也添加了很多的教育意义哦，跟我们的地方来做一个串联。除此之外呢，这一次的骑行活动呢都是免费的。那完骑的呢，除了我刚才讲的完这个完骑礼之外，同时我们还可以现场抽出

花东的住宿券还有限量的礼盒加码有五名。那么在花莲光复糖厂的补给呢还抽出奖项哦。那还有一段就是呢我们让大家呢感受一下我们这一次整个骑行这个纵谷的部分的系列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除了正式开始也打造了一个自然生态人文的低碳旅游特色的旅游品牌，主要就是要你的双轮漫游在我们的花东，体验花东的一个在地之美。那除此之外也可以再继续往北的话呢就来到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这一次的北观呢也特别哦，在这一次我们整个的一个响应呢就是全台骑起来。那我们昨天有讲到了我们串联了交通部、卫福部、运动部哦，那么在北海岸的中角湾游客中心盛大举行，那么健康台湾全民启动的2026的自行车日响应这一次呢，我们有这个动态的骑乘跟静态的政策策展。那么这两个亮点，主要动态呢，就是在这个骑乘的车队挑战有全程 17.1 公里的北海岸的海岸线，那还有另外就是数位轨迹及时串联全台，我们有13个国家风景区还有县市政府的一个响应据点。静态的部分要特别讲一下，因为呢它特别以创新哦，把内政、经济、环境、教育哦，这七大的部会共同来策划这个健康台湾的这个联展，来把整个愿景转化成具备的互动性体验。好，所以呢也让大家看到了这一次的魅力真的很厉害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的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非常具有代表性，好，这个也很有这个特色，哈哈，这个请大家赶快加油，好，让大家呢有个健康的身体，然后呢有个快乐的心情，这才是最重要的。好，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来特别看看哦，在这一次呢可能从今天下午到晚上会有一些状况哦。那中央气象署也特别呢请要在节目里面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在太空天气作业办公室哦，在早上的时候9点45分的时候呢发布了一个中度磁暴警示的讯息。那么我就赶快跟同事说，好，让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尤其是做电子电讯还有或者是家用的在家里的话，今天晚上大概11点开始这个地磁扰动不会有太明显，那但是你会有感受到明显的增强，那预计会持续影响21个小时在这个期间呢卫星导航低频高频的无线通讯会出现短暂的中断。好，所以呢不管是任何跟这些有相关的就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好，大家留意就好。在今天晚上的11点有中度的磁暴会影响21个小时。那么讲到磁暴我也特别来介绍一下让大家科普一下这我也是报路况报新闻报出来知道的。好，每一年呢基本上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形。好，不管是一次或两次，好，都一定会碰到的。这个就是太阳表面的一个活跃区。那因为昨天呢有一个 M 级跟一起的个 S 级的太阳闪烁然后被照下来，所以呢就伴随着那个日冕物质的一个抛射事件。那正在午夜的时候他们就会预测一个时间会通过那个太空的环境，造成那个行星际的空间中有那个太阳风密度跟风速它会明显的增加。那增加的时候呢它就会依据它的那个数据，好，然后它就会分析说那个电磁扰动就会很像那个我们看那个生命图一样，好，我们不是有看那个生命器，它明显就有一个强度持续会影响大概他们预计是21个小时。所以最大的规模会短暂在中度的磁暴等级，就是 KP 等于 7.G3。好，就大概有一点感觉到。那可能最明显的就是可能突然那个讯号不见了或者是断电了。好，所以呢请大家不用紧张。好，提醒就是说如果你有用卫星导航低频跟高频率无线电的朋友，好，尤其是

0: 极光活动最低可能发生是在磁尾50度地区。那电力系统方面呢，就是会在这个保护装置会出现在假警报，好，需要就是会进行电压的修正。所以如果听到在叫的时候也不用紧张哈，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通报一些相关的人员来处理。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青苔的部分，就是墙壁，大家一直很关注哦，因为虽然它远离了，但是呢这几天的天气真的很不稳定哦。那到底如何呢？我们先看看我们的气象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好，这个墙壁虽然离开，但是伴随的就是从南海低压通过，会有这个短暂阵雨啊。南部的旱象是有一滴滴的解，好，还没有全解。不过呢，下周29号开始就是有强降雨，这时候中南部就要防豪雨哦，好，就不要轻忽它了。周四周五哦，从今天啊跟明天，未来这八天都有南海低压从台湾的南端通过，所以南部地区、东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就升高了。那么在今天的西半部以北哦，都是被蓝覆盖，所以明天呢就剩下西半部，这两天就会有这个短暂阵雨，可能刚刚呢出太阳，然后呢下一个分钟就是马上大雨，就像昨天下午一样哦。所以呢在山区的部分就在严防豪雨大雨，礼拜六礼拜天会稍稍的减弱，那么还是会有这样的个大雨发生。下个礼拜一呢，在我们的西北季风会通过北台湾，所以西半部跟东北部地区一样会有短暂阵雨，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尤其行车安全，海边住海边的好，或者是在中市这个海上活动注意有长浪。那么在9号哦，会连续上演好几天，所以提醒大家无敌伞要带，外套要带，行车注意保持行车注意这个距离之外，还有就是要安全驾驶哦，不要度孤哦。好，马上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到南台湾的高雄屏东茂林啦。
2: 那你把东西吃一吃，
3: 吃完了。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这一次的茂林高雄观光圈啊，但要告诉大家，东高雄的山城游程啊，在夏天一定要来，为什么呢？消暑消暑哈，不用呢这个自己在家开冷气，也不用躲在百货公司，我们就让这样的一个山的风、山的感受、山的芬多精，哇，才是天然避暑的好圣地哦。而且呢，在森林里面可以降温，在部落文化可以来去找找部落文化的特质，跟我们还可以跟职人学手作，你会觉得很开心呢，很疗愈呢。对，今天要把南部最清凉的秘密基地让大家体验一下，东高雄的山城茂林区、桃园区到六龟区，不是只有避暑，有森林、有文化、有职人、有疗愈，所以我们要一次帮大家打包好哦。所以要借耳朵给瑶瑶，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来感受一下之外呢，也赶快来去找找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怡芳记者，我们的怡芳记者回到我们的现场，让他来赶快跟大家分享，也开放02372920了。哈喽
2: Hello, 大家好。
1: 哇，夏天真的热到不行齁，都还没夏天呢，端午都还没到耶，真的。然后呢，然后就开始问说，欸，快点快点，茂林那边现在有没有很热？没有很热还可以赶快去一下。
2: 对，
1: 然后我就被敲头，茂林这么多的山你还怕热？哦耶，好。
2: 对，有很多的林荫。
1: 对，没错。所以直接帮忙大家齁，这次有个野趣东高雄的小旅行，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把它这个整理好，不只是景点，还要带你走到部落，走到职人生活，还可以亲自做你自己山城的回忆，对不对？
2: 对，没错，就是有好几个不同的主题，然后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些职人手作，然后来推出这样子的一个小旅行。
1: 嗯，而且呢，最大不同点到底在哪里啊？特色在哪里？我们要赶快来告诉大家了。
2: 哦，就是这一次的六大主题有我们万山的岩雕文化的一个探索，
1: 嗯，
2: 然后还有在我们宝山，就是桃园的一个宝山部落，它这边有非常多的那个原生山茶，那我们就是透过职人手就是在山茶树下，然后还有一些杉木的一个树下来去做茶艺的一个分享。
1: 嗯，
2: 然后再来还有我们六龟的一些农创文化，然后美浓的陶艺，还有六龟宝来六龟宝来，还有我们美浓的一个地方特色的美食，就是都蛮符合我们大家想要消暑的一个主题。
1: 嗯，徐先生说可不可以把它细部一点，他说像你刚才讲的那几个从部落啊，什么职人这些啊，要怎么这样报名参加，然后有这样那个特色，是不是可以讲深一点？
2: 哦，好啊，那
1: 我们从万山好了，因为我觉得万山比较少介绍，有没有？我觉得那个，
2: 因为它是一个神秘的部落，
1: 对，它真的很神秘耶，真的，这到底有多神秘啊？
2: 它的那个万山的岩雕，就是我们
1: 不是我们手做的哦，哈，要先讲好，
2: 在深山里面，就是从现在的部落要跋涉大概。经过走个4天3夜，然后才会到的一个。
1: 你的意思是
2: 要？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办法，一般人可能
1: 做不到。
2: 经过这个4天3夜的洗礼，应该会没办法到达。所以我们就把它复刻到我们现在的部落来。
1: 好，要讲清楚。
2: 对，我们就可以近距离的，就是来了解说，哎，这个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岩雕文化。
1: 嗯，
2: 然后在这个因为它是复刻的嘛，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有去开发了一些岩雕的一个手作饼干，
1: 嗯，
2: 对，就是用它的图腾去做出来的一个手作饼干。对，那也透过就是部落的老师来做导览解说，然后了解说，哎，这个当初在这个深山里面的岩雕文化是什么，所以也透过老师们他们的讲解，我们会更了解说这个万山岩雕的一个故事，这样。
1: 哦，原来有这层故事啊。哦，这个王小姐说，请问一下，她这个第一次听过，她说请问一下，她是要自己报名吗？
2: 我们的流程是要自己上网来报名，
1: 没错。
2: 然后对，然后像因为它是一个国原本的那个岩雕是国定的一个文化遗址，所以它只能仅限就是一些比如说考古的考察或者是文化调查的相关人士去跟高雄市政府的文化局去申请，你才可以自己进到这个有被保护的遗址里面去。
1: 啊，哇，就这个，那如果说以这样的话，像这样子一般游客可以去吗？像这个行程，
2: 应该是没办法，就是要有一点就是比较有步行能力的人，然后他要有做一些调查的需要才可以去申请。
1: 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齁，这个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好，这是一个比较要透过导览解说啦，简单来讲，因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它的科文跟它的很多的符号。我一半原住民，我自己都没有完全懂我自己，像阿美也有啊，它有很多的特殊，对。
2: 它那个岩雕
1: 对不同哦，真的不是那个我们做的哎岩雕哈，不敢哈，拍谁哈，我就知道大家在那边。那个我那个岩雕我也有做过哈，就是那个是岩啊，但是我这个不是那个岩，我是山岩的岩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差很大差很大，这是一个文化深度之旅哈。深度可以去看一下，可以上网看一下，因为这是跟我们的高雄观光圈一起合作了，对啊，
2: 对对对，这次的那个专题是我们观光圈这边的一个东高雄的一个旅游的介绍。
1: 而且呢，你如果真的要参加的话，可以直接上我们现在这个茂林管理处还有帮他们做一个东高雄观光圈的网站，好，还有 FB， 他你点进去，如果说跟得上的话，我记得他们有开团呐。好，但是
2: 对有
1: 他们有开团，但是你可以自己上去好。

0: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只介绍，好，这个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旅游，更多的文化。出来以后就不会变古人哈、嗯哦，相信我。
1: 对，会很有收获。
0: 林阿姨说她很喜欢听我们两个讲话，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两个、
1: 哦、
0: 对我们两个太有默契了，所以大家很习惯。真的，
1: 哦，
0: 真的，这个大家哦，可能不太了解。

0: 嗯，没错。不过现在可以让我们的季真带大家来到桃园，桃园就是我们的高山地带了，对不对？
1: 对，它是就是要前往南横的一个必经的道路嘛。但是我们这次推的这个游程呢，它是属于在老农溪沿岸的一个宝山部落，它是要从那个藤枝林道的那个岔路上去。然后它的海拔大概最高大概1500公尺，啊，那是有一点点的高度，但是又不是太高，然后车子也蛮容易就可以到达的一个地方。那在这边就是有种了很多我们原生的山茶，那个山茶树大概可能有两三层楼高的，
0: 怎么那么高？
1: 对，因为它是原生的嘛，所以
0: 没有去修剪它就对了。
1: 对，茶农不会特别去把它就是修剪成矮矮的，一般看到的那种茶树，它就是依照它的树的特性去生长这样子。
0: 哦，吓我一大跳，我想说天哪！他说，请问一下，对啊，刘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他是带大家来去喝茶呢，还是说这个整套游程
1: 游程它是比较属于就是品茶的一个游程。就因为茶树这么高嘛，所以一般人要去采摘比较不容易，所以茶农会先把这个茶树上面的茶叶采下来，然后经过一些炒茶的过程，然后做成了不同口味的山茶，有什么红茶啦、青茶啦、陈茶之类的这些茶种，然后在这个树下，我们就是去摆了茶席，那就是去品尝说，不同的那个茶叶泡出来的那个茶的一个味道，
0: 喝起来也不同哦。
1: 对，完全不一样。
0: 嗯，那真的就是要靠自己的这个体验啊。感受不一样，因为那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大一样的。这是在云端哦，云端。
1: 对，因为有一点点的海拔的高度，然后也蛮容易就是会起雾的，所以感觉就是不会像在平地，然后大家就是夏天这么闷热。
0: 嗯，
1: 那在山上的那个
0: 温度差很多，
1: 比较舒适的。
0: 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还就有时候晚上要带薄外套哦，哈，这个要记得。
1: 对对对，
0: 这我们从这个云端，我们马上下来三层。三层的话，就要来体验一下那个农创也很好玩啊，因为做陶
1: 对,
0: 对不对？可以做陶哎。我最喜欢季真带我去体验了。
1: 对啊，美浓区有很知名的，像比如说美浓窑啊，还有一些，对，就是我们在地的艺术家，然后结合就是客家的一个文化，还有油纸伞的一个工艺，然后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变成这个三层职人的农创文化。
0: 真的，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而且呢，他还可以教你一些很特别的，对不对？而且
1: 对，做一些 DIY。
0: 真的，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你可以在茂林跟这个桃园地区哦，就是说自己除了这个游程，你可以上网看，因为我知道他们自己出了好几条。然后呢，但是他是可能一日游，那如果你要住下来更好，对吧？因为我觉得就不会赶了、
1: 有两日游的
0: 哦，有两日游的哦，扎贡嘛，扎贡啊，两日。
1: 对，
0: 高先生说有包套吗？
1: 有包套。
0: 那个高先生，我觉得你好像已经加入我们的行列了。我们那个，我们连住都有哈、哦，对吧？
1: 有，就是他接就
0: 温泉区，
1: 因为它是套装，对，套装游程嘛，所以车子就是把你从。左营高铁站这边，然后开始出发往三城里面、对对对，去做两天一夜的一个游程。
0: 他说费用高吗？
1: 费用就是依照住的
0: 等级
1: 有稍微还会不一样。
0: 你看你是要住就是他会看你，就是你自己要先挑选好。那基本上呢，你还可以选温泉区，
1: 对，因为
0: 我们这一次呢，因为他会离这样子比较顺游啦。然后包含了，你知道东高雄美食太多了，我就怕你玩不完，对不对？
1: 对啊，玩到就是都一直在吃。
0: 对，你就知道我们，好像八九不离十就是吃，惨。
1: 对啊，出来玩一定就是要靠吃。
0: 还有买啦，丁先生说你都没，丁先生说你今天都没有介绍要买什么，真的。
1: 哦，没。 美浓有非常有名的那个伊势。

0: 期的米，就是美浓在地
1: 他们产的米，
0: 会推出，对对对，
1: 一四七哦，要记好哦，
0: 一四七很香，非常香 Q 好吃。
1: 对，它的那个味道有点像鹅啊，鹅啊，不是，是鹅，鹅啊，不是鹅啊。哦啊，就是很像那个香米，但是它不是，它是有一种米香跟糙米，反正它就中间那个香气。因为一四七我吃过，它那个粒粒哈有点透明，那个又不大，不是长米哦，它是小短的，哈，
0: 对，
1: 那个、真正
0: 它的香气非常的
1: 重，
0: 所以、
1: 应该说它是啊，我记得水分充足啦，应该这样讲。
0: 对对对，因为美浓的那个地非常的肥沃，所以种出来的米也特别好吃。
1: 对对对，就像我们两个嘴巴一样甜。
0: 对，
1: 吃完以后就是像我们一样。
0: 玩完一定要带一包米回去。
1: 哎，真的，我跟你讲，要记好一四七哦，哈，大家买错了，
0: 对对对，
1: 不能怪我们两个哦，我不台北办事处不给投诉哦。我现在发现大家很喜欢打电话来电台，那个一四七，我们已经讲了三遍了，一四七哈，那个是必带的那个米，好，
0: 伴
1: 手礼，对，然后你嫌重，你可以跟商家来讨论一下啦。对呀、啊，他看那个黑猫仔配，对他可以帮你配。好，那这些资讯，好，他说，请问一下，这些资讯可以在哪里看到？
0: 就是我们放心游茂林的 FB 的粉丝专页，还有我们高雄观光圈的网站上面，还有我们高雄市政府的旅游网，这边都可以查到相关的资讯。那大家就会看得到有那个报名的连结，然后就是透过网络来去做报名。
1: 没错，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了走进我们的这个茂林管理处哦。这个我们今天介绍的是这个东高雄森林文化美食哈、哦，让大家哈、哦、这个不用一次这个记太多，我们连平台都告诉你啊。不过错过哈、哦、路过哈、哦，这个千万不要难过哈、哦、啊，不然就真的要等到明年了。
0: 名额有限啊，如果走比较慢一点的话，
1: 对，
0: 可能就会错失那个报名的机会了。
1: 哦。你朋友 call in 进来啦，高雄孙先生说你忘了讲高雄观光旅游局。哎、欸
0: 哦，有高雄，
1: 有，我们刚刚没有讲吗、欸？我们明明就有讲哦、喔。哎、欸，怎么这样啊？哎、欸，偷听呢、欸？
0: 补充说明，补充说明。
1: 哎、欸，那个他说哈，他们还有搭配车啦哈啊，但是有限限，他们有限人员哦、喔、哈。
0: 有
1: 对对对，
0: 有的限制，所以要。對對對，
1: 手脚快，
0: 手要快一点，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不然就要照我们的方法去玩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0: 谢谢大家体谅。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那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江怡芳，我们的季政，谢谢我们的怡芳季政，要跟着我们的怡芳季政呢，一起来我们的高雄观光区，来东高雄，来山城玩一下，在我们的高雄山城等我们哦。
0: 好
1: 哦，
0: 欢迎大家来。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菲，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好开心跟听众朋友在午后两点荡秋千，
2: 是荡秋千吗？你现在还是没有星期天啊？
1: 好可爱啊，我们的听众朋友郭太太，谢谢。我讲郭太太可以吧？没有讲你的整个名字。他说我来证实，打电话到公司，昨天打来的小陈赶快就写给我，跟我讲说有一位郭太太来证实我们的美白跟这个爱迪斯提拉跟顶级鱼子精华合在一起，真的实在棒极了。
2: 是，
1: 他说他现在母亲节他买的，
3: 嗯，
1: 开始用，
2: 嗯哼，
1: 然后听到秋华说还在节目中做保证，
2: 嗯，
1: 结果又听到说啊淑华跟恩邦都用得很棒，所以呢他就真的就买，他说从来都没有买，他都是买保湿跟凝胶，
2: 嗯，
1: 没有买过美白，还有买过提拉，哦啊跟隔离霜，他没有买过美白，
3: 嗯，
1: 他说自己常常骑脚踏车晒太阳，
2: 嗯，啊
1: 美白用了有什么用？照样会晒黑，
2: 嗯，
1: 结果呢，他真的就买，
2: 是，
1: 就按照我们讲的这样用法，嗯，就是美白先擦，
2: 哎，
1: 擦完之后就爱迪斯提拉加几滴的这个
2: 啊
1: 顶级鱼子精华和在一起之后，
2: 是，
1: 哦，再擦在上面，就这样，
2: 嗯，
1: 好，哦，眼胶，
2: 对，
1: 哦，然后呢，如果没有要出门，
2: 保湿
1: 就一直保湿，
2: 嗯，
1: 保湿擦一层厚厚的，就当做面膜，就这样子，
3: 嗯，
1: 哦，啊，出门才会擦那个啊隔离霜，
3: 对，
1: 那我现在不是，我现在一定要擦，
2: 嗯，
1: 因为我们太阳现在变出来的很早，哎，
2: 对，
1: 我开始八点钟左右开始诵经的时候，
2: 嗯，
1: 太阳已经照到我们客厅的差不多将近一半了，
3: 嗯，
1: 所以我坐的位置等于就是都被晒到了，
2: 哎，
1: 所以变成一大早我就开始就要擦我们的隔离霜，
2: 嗯，对啊，而且像我朋友就问我说，哎，雨菲啊，你做这个保养品啊，
1: 嗯，
2: 你们的产品里面啊什么美白效果最好，
3: 嗯，
2: 然后我就推荐他我们的美白嘛，
3: 嗯，
2: 然后他就说那大概多久，我就说如果你没有用过的话这样搭配的话，哦，大概一周你就可以感觉到你的皮肤变
1: 一周太急了，
2: 然后他就说那可不可以有更快的，
3: 嗯，
2: 我说有矿物隔离霜，因为矿物隔离霜真的是极差极白，
3: 对，
1: 因为它有
3: 矫色，矫正肤色，
1: 对，它是可以遮盖你的这个怎么讲
2: 一些小瑕疵，
1: 小瑕疵，
2: 嗯，
1: 对对，真的很棒，
2: 嗯，
1: 好，那这位听众朋友过来了，他说秋华姐除了星期天礼拜一到礼拜六你把午后两点当作你在荡秋千，
2: 嗯，
1: 好可爱哦，真的
3: 空中荡秋千，
1: 他说除了来证实我们的产品就是我们的美白跟我们的爱迪斯提拉，
2: 嗯，
1: 还有鱼子精华，
2: 嗯
1: 啊，真的是很棒，
3: 嗯，
1: 很快在短短的时间真的他说他差不到两个礼拜他已经感觉到效果太明显了，
3: 嗯，
1: 你知道吧，
3: 对，皮肤就已经会有感了很明显看得出来，
1: 结果他说周围的朋友他擦到现在周围的朋友都问他你去医美做什么吗，
2: 嗯，
1: 问他是去医美做什么，嗯，
2: 我是去东区做什么东区
1: 他打电话来订的，他并不是来到我们的现场，
3: 嗯，你就是说那个丽人屋那个肯德基那个丽人屋，
1: 嗯，好可爱，郭太太谢谢你，你给我很大的鼓励，嗯，真的很棒，好，以前我讲的是怎么讲，我现在忘记这句话，
2: 没有重点在，
1: 嗯，这句话我记得以前我是说现在我没有星期天，
2: 嗯，
1: 以后我就要天天荡秋千，
2: 嗯，
1: 是不是这样子，听众朋友你记得吗，
2: 嗯，
1: 这句话是我讲的
2: 详细版，
1: 但是呢我忘记是怎么讲的，
3: 嗯，
1: 你知道吧，
3: 嗯，
1: 所以

0: 你的听众朋友，既然你还会记得，然后用来这样子的用法，好可爱哦！现在啊，秋华姐，你不要有星啊，有你有星期天哈、哦，啊，但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午后两点就当做你在荡秋千。啊、哦，我希望每天都能来午后两点、嗯，因为它是带给我感觉是快乐、跟幸福的感觉、
1: 嗯嗯。对，
0: 因为跟听众朋友在一起真的是很幸福。
2: 嗯，
0: 好，第一首歌曲，
1: 好的，要为大家来播放1972年由我们美国摇滚天王啊猫王所演唱的《Always on My Mind》，藏在我心哦、
0: 嗯。
1: 这首歌它是深刻的描绘失去挚爱后的深情啊，其实它也是有点是对他前期的这种告别之作、
0: 哦、真的假的、
1: 啊、我们的听众也是藏在我们心啊，也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Always on my mind，
0: 是的。

0: 我真的那么爱，把爱都藏在内心里，那为什么要离开？嗯，
1: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猫王的纪录片，嗯，其实他的妻子也很，我觉得身为公众人物的妻子啊也很矛盾，因为在纪录片里面呢就呈现出猫王，因为猫王是唱情歌的，然后有很多的粉丝跟他的互动，那你说在舞台上要怎么样去拿捏，那其实猫王是比较戏剧化的表现，所以他甚至有的时候在舞台上会跟粉丝热吻啊等等的，那他的妻子在下面看了真的很不是滋味，
0: 会什么感觉，
1: 对
2: 会有一点小吃醋
0: 吧，那是必然的事情呢，真的好，你们两位先聊，等一下再来跟你们说。
1: 好，
0: 昨天跟这个好久不见了
2: 大明星嘛，
0: 就是秦汉还有好好，还有云中月跟弄玉，我们一起吃饭。好，待会再跟大家聊。
1: 是，好，今天再来这个电台啊，就是停好车过来的时候啊，遇见了一件事情。我从全家走过来的时候，秋花姐还记得我们旁边呢，有一个好像是小旅社吧那一栋，然后它的左边右边呢有铺了一个斜坡。因为有人会提行李嘛，
2: 对，
1: 所以如果是一阶的话可能不方便，所以他有替左边跟右边铺了一个小斜坡。然后我在走到要靠近我们正身的时候呢，我看见一个老奶奶跟我挥手。
0: 哦，真的？
1: 对，然后我就过去跟他讲什么事，他就说可不可以扶他一下走斜坡。但我觉得这个老奶奶

0: 第一，他做两件事情，我觉得很了不起。嗯、第一，他只有一个人。可是他杵着一只小拐杖，然后还是一样出来就是走动等等的，他身旁没有其他的人。然后第二就是他主动寻求帮助，我觉得这很好，因为很多的年长者呢，其实他们有一些不方便，可是他们又不好意思开口。可是我觉得这个老奶奶很好，她需要帮忙，她就直接叫我，然后我就牵着她走了斜坡的往上。然后网上，因为我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啊，这有什么的？可是因为跟秋阿姐久了，所以我知道说，有的人肌无力的状态，真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上都是有一点困难的。
1: 真的。
0: 然后我就牵着他走了上坡以后，我说前面还有个下坡哦。他说下坡他没问题。对，因为很缓嘛。然后他就、走下去，然后就沿路就看着他，他就慢慢有点像在自己训练自己，我觉得很好。
2: 对。
0: 那的确呢，就是说。现代很多的年长者为了健康吃的越来越清淡、而且越来越少、真的我觉得你去看一些年长者的饮食什么稀饭啊粥啦、清粥小菜等等蔬菜
2: 对
0: 但是呢他们真的在蛋白质的摄取上真的少很多
2: 对呀、少了一点
0: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他们也有他们为难的地方就像周华姐有的时候会说哦那个粗蛋白啊它消化比较难消化对不对但是呢其实蛋白质的摄取可以很多元嘛不见得只要靠肉、
2: 啊、
0: 像秋华姐最讨厌鸡胸肉但是我跟她讲说其实
1: 人家说是鸡胸肉
0: 最
1: 好
0: 对因为它蛋白质
1: 我最不喜欢太柴了不喜欢
0: 很丰富、
1: 我喜欢鸡腿肉
0: 对但是你看她喜欢吃烤麸啊烤麸是好事啊
2: 对对对
0: 它里面就是那个豆类蛋白
1: 豆类蛋白
0: 对所以呢你自己一定要记得哦，尽量不要再吃什么酱瓜、配稀饭了在某一个程度上它是健康啦它在心血管的健康上是有帮助的、可是真的现在很多年长者真正最大的问题就是肌少症、所以绝对一定要先吃足够的蛋白质那当然鸡蛋就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再提醒大家哦，就是一定要分三餐来吃、其实这跟优固力的概念是一样的、
2: 对
0: 我说你优固力也是分开吃效果最好
1: 你要一起吃也 OK、因为优固力它没有任何的时间限制，什么时间吃都可以，
0: 是，
1: 甚至于半夜，
0: 对，
1: 想起啊，我白天忘了吃，半夜你起来，上洗手间，你也可以吃，
0: 对，
1: 也没有问题。
0: 因为我们优固力里面用的是柠檬酸钙，它不管是空腹还是饱食
1: 都
0: 可以，都
1: 没有问题。
0: 那只是建议大家就是说，像蛋白质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的吸收是有限制。限度的，如果你真的吃很多蛋白质、那你一次把它吃完的话它吸收不了、所以分成三餐均匀的来吃
1: 是
0: 这样是聪明的摄取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年长者尤其你自己如果已经发现你自己在肌力上有衰退的话饮、食跟运动一定要注意
1: 真的很重要非常的重要好昨天跟老朋友吃饭真的是秦汉我大概是差不多自从他演那部戏
0: 之前就没有
1: 之前就没有去年不是跟他一起吃饭
2: 对那部戏就忘了我记得
1: 对忘了我记得
2: 失智症的
1: 不管是这个怎么讲老少咸宜就对了年轻人也喜欢不只是只有中年老年不止、所以呢他现在又是另外一个偶包了
0: 是
1: 以前是偶像的偶包现在另一个偶包真的是哎呀昨天呢他每次出门都会穿得很轻松
0: 对
1: 等等的那种的样子出来一看就是明星就是明星、不一样、一定要戴口罩一定要戴口罩
2: 怕被认出来、太帅了
1: 一定要戴口罩、昨天不是我在讲的说好像因为我的想法绝对不是因为他好、昨天去吃这家店比我之前去吃的时候真的菜要更好吃不知道为什么我昨天吃得很开心你知道吧这家里面有去过吗
0: 去很多次了
1: 天普苑
0: 有啊
2: 有
0: 搜狗
2: 有
0: 吃
2: 过
1: 对新的搜狗的那复兴搜狗的食楼
0: 对
1: 大概我在开玩笑了大概是因为秦汉去了所以呢
0: 有优惠
1: 他知道说这是我们老板的弟弟所以呢要做特别好、没有这个事情绝对不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做了一些改变
0: 绝对不可能是因为秋华姐去了
1: 没有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昨天呢还是我自己饿

0: 因为我很少到六点才吃饭，我都是下班就急着要吃
1: 饭，5点半就吃了，
0: 因为肚子很饿。
2: 六点算秋华姐吃的比较晚的时间了，
0: 而且昨天还不止六点，到六点差不多将近四十，六点半左右。
1: 哦，真的晚哎。
0: 对，
2: 哦，对，
0: 因为我在那等了差不多差不多20几分钟，
2: 嗯，
0: 那我去的时候就已经我。约六点我就已经慢了10分钟，
2: 嗯，
0: 结果去他们还没到，因为云中岳跟弄鱼去接他，
2: 嗯，
0: 接老汉，接秦汉，然后跟我讲说会慢一点到的，好好，居然还提早到了，
1: 嗯，
0: 好，那最重要的是昨天的菜是他们会选还是我自己不会选菜，
1: 吃点不一样的是不是，
0: 所以呢我昨天也有吃我常常定
1: 点
0: 的，嗯，也每一样都很好吃。
1: 嗯哼，那有什么是你常常没点但也觉得好吃的？
0: 嗯，牛肉我不吃。
1: 哦，对啊，那你
0: 这个我没有碰。
1: 对，
0: 对，嗯，几乎都很好吃，
1: 都跟之前一样。
0: 嗯，没有，除了跟之前一样，我现在记不得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好，
1: 嗯
0: 哦，对，所以昨天呢真的吃得很饱。
1: 嗯哼，
0: 我就跟你讲说，超过6点7点之后，
2: 嗯，
0: 我吃得太饱，我睡不着。
2: 嗯，对，啊，
0: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习惯真的很不好，所以我这样要胖很难的，
1: 嗯，
0: 你知道吧？
1: 真的，
0: 要胖真的很难。
1: 对啊，
0: 哦，结果呢？好了，真的看起来会不会再演了？我不知道。他说他肯定不想再演了，所以才把自己就是说放轻松了。
1: 嗯，
0: 太多人来找他。
1: 嗯哼，
0: 又要他演就是老人失智症的，
1: 对，
2: 相关的，
1: 嗯，又相关的，
0: 对，
1: 演得太好了。
0: 还有舞台剧也要找他，
2: 嗯，
0: 也是演这个老人院的，
2: 嗯，
0: 不是舞台剧演，是舞台剧吧，
1: 嗯，
0: 老人院的故事这样子，
1: 嗯，
2: 高龄相关的，
0: 太多了。他说他太多来找他，所以他说还有拍广告的，也是跟老人失智有关的广告，
2: 哦，
0: 要来找他，所以他前一阵子呢还在思考要接什么。广告他不会接的，
1: 嗯，
0: 电影会什么他可能会接，
2: 嗯，
0: 但是呢后来怎么找我演的大部分都是因为那部戏太受欢迎了，
1: 对啊，
0: 所以呢大家大概都是这样的戏，
1: 嗯，
0: 所以呢他后来就说好了，我决定什么都不接了，
1: 嗯，
0: 所以呢电话也不接，
1: 嗯，
0: 好笑。
1: 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挑战，
0: 嗯，
1: 你看他当初为什么会接那个，因为他从来没演过，
2: 对啊，
1: 所以想要挑战，他挑战成功了嘛，
2: 嗯，
1: 成功就会觉得那 我应该要换一个角色，我觉得这是一种演员自己的要求，嗯，
0: 他最可爱的是讲了一句，他说我看过命，讲过说我的演艺生涯大概是72岁就结束了，
1: 嗯，
0: 结果没想到72岁之后我居然还有一部戏还有人看，
1: 哎，而且再次翻红。
0: 我说拜托你不要太客气哦。
1: 嗯，
0: 你本来就是演技派的，
2: 嗯，
0: 只是因为当初人家把你当偶像，对不对？
2: 对，嗯，
0: 你派的是年轻偶像派的，
2: 嗯，
0: 但是你本来就演技就非常好啊，
2: 嗯，是
0: 啊对，所以说哎呀，他说没想到72岁之后再演戏竟然还有人看，
1: 嗯，
0: 我说你太客气了。好，昨天呢真的是好好跟我讲了一件，他真的是昨天他爸爸也在讲，他也在讲，他说真的是命大，
1: 嗯，
0: 出了一个车祸，
1: 嗯，
0: 带着女儿在车上，
2: 嗯，
0: 他开的还好是 BMW 的车子，
1: 够硬，
0: 真的德国车真的是没话说了，
2: 嗯，
0: 好，结果呢在高速公路上被一部连结车，
2: 嗯，
0: 他说他在最外线哦，
2: 嗯，
0: 还被撞了，
1: 嗯，
0: 车子他也拍给我们，
1: 因为连结车不能开内线，他会开外线，
0: 对，结果把他车子后车厢差不多有1/3被撞凹了，
1: 嗯，
0: 然后旁边被刮得乱七八糟，
2: 哦，好危险，
0: 结果他女儿吓到，女儿是小学2年级了，
1: 是，
2: 哦，一定啊，
0: 对，
2: 吓
0: 得大哭，
1: 一定，
0: 结果他说，我说有没有晃得很严重，
1: 嗯，
0: 因为我当初被那个水泥车撞的时候
1: 是
0: 我在车上晃得很严重，
2: 嗯，
0: 因为它里面是水泥嘛，
1: 对，
0: 很重，你知道吗，
2: 嗯，
0: 把我车子从后面一撞的时候我的车子往前滑很长，
2: 嗯，
0: 你知道，可见我在里面真的晃很久，
1: 嗯，
0: 所以现在阿布说我现在的毛病找不到原因，应该就是那一次的车祸，
1: 嗯，
0: 造成我骨骼稍许
1: 有一些歪斜，
0: 所以说不得不相信，
1: 嗯，
0: 所以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还是去看一下，他说没有严重的大晃的感觉没有，
2: 嗯，
0: 我说他是小孩子哭出来很棒，这样就很好，
1: 对，
0: 好，

0: 睡了，但是他自己，他说他自己会注意，
1: 是，
0: 他说没有，没有晃得很厉害，所以听众朋友，这是不是我就讲，我说你们不晓得几代以来做了多少好事，
1: 对，
0: 连接车耶，
1: 嗯，
0: 那讲这个的同时，我自己也在
1: 分享，
0: 分享我自己，
1: 嗯，
0: 这么重的，好像。很重就对了，
1: 对，
0: 这么重的车子，水泥车从我后面给我撞了，我除了我的车子是美国车，
1: 嗯，
0: 然后呢整个后车厢这样凹进去，而且是新车，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整个后车厢凹进去，结果后来去修的时候连这个梁都歪掉了，
1: 嗯，
0: 所以车行叫我们这个车子不要用了，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我今天还能活到现在，
1: 是
0: 我真的很庆幸，
1: 靠保养
0: 我不得，当然除了保养以外、嗯、也要感激我们的祖先、他不晓得积了什么德、才能够，不要讲别人，就讲我妈妈、她真的做很多很多的好事，
1: 对啊，我觉得秋花姐从那个九份身体虚弱、到现在、对不对，这么健康、就已经这个祖上积德不晓得积了多厚了，
0: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祖上不晓得积了多少德，
1: 嗯，
0: 所以说这么高速公路上
1: 是
0: 很恐怖，你知道吗？
1: 可是也因为秋华姐的经验，希望好好可以听进去，
0: 对，
1: 赶快去请整骨师先看一下有没有歪斜、
2: 啊、
1: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年轻会觉得没有啊，很正常啊、
0: 对,
1: 对，
0: 会这样，他都会、他会听、他会你注意一下，
2: 可是我觉得秋华姐自己本人呐、你也是做心很好、做很好的善事，
0: 没有啦，我做的太少了，我现在开始要再继续努力了，我做太少了，太少了。
2: 可
0: 真的
2: 没有，我觉得我们家的产品也是秋华姐的爱心啊，
1: 持续做善事，
2: 是 爱的力量啊，对啊，
1: 我们的产品也是一种基金会了，
0: 乱讲，
2: 对啊，
0: 哪有做的那么好？真的，哎。我一定会继续再努力，好不好？好，我会做的更多一点。好 ，OK， 好，继续欣赏歌曲喽。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叫做我喜欢。
1: 台语的吗？
0: 等一下，不是，这一首歌我很喜欢。
1: 听那个歌名感觉好台语的感觉、
0: 好台语的感觉哦。它是一首这个 AI 的歌曲。唱的真好，我喜欢。歌词更棒，它叫做《落花离愁》。它是怎么写？
1: 好诗意啊。
0: 对呀、我一小段就好。
1: 他
0: 说风过旧城余未休，谁把相思挂枝头，一盏孤灯照渡口，照不回你的温柔。
1: 哎呦，这会不会是那个常常打电话进来念诗的那一位小姐写的、还很有那个诗意哦，
0: 真的。OK， 来，我们就听这一首叫做什么，叫花落离愁。

0: 到高音，真的是AI 做得出来，真的是人唱的话能够吗？我都不知道。嗯、好，叫做《落花离愁》，因为歌词就很诗意，
1: 嗯，
0: 确实又押韵，真的不容易耶。
2: 对，
0: 真的不容易，所以我都喜欢。但是听到尾巴就觉得，嗯，高音的地方我就没有那么爱。好，换你喽。
2: 好的，刚才我们很诗情画意的歌嘛，
0: 对，
2: 现在为大家介绍也是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一个阿嬷哦。
0: 嗯，
2: 这阿嬷她现在已经97岁，她是来自台南的一个叫做罗栓阿嬷。
0: 嗯，
2: 哎，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在老的时候呢，是不是还可以培养新的兴趣呢？
1: 嗯，
2: 答案是从这个阿嬷身上是说可以的哦。怎么说呢？
0: 嗯，
2: 你知道这个阿嬷啊，为什么她充满文艺气息？她非常的会画画，而且他是85岁的时候
0: 他才
2: 开始画画，然后他86岁隔年哦，他就已经举办个展。
1: 没有，秋花姐可以准备哦，再过15年你就
2: 可以
1: 开始训练新的那个了。
0: 你在说，
1: 因为秋花姐现在70岁
0: 啊，是是是是是，
2: 重新开始嘛，对不对？
0: 好，不说了，不说了。
2: 因为这阿嬷啊，她自己在短短一年之间，她就有70多。

0: 件的作品，而且他现场在被就是你知道展览的时候，有九成以上啊是被大家会买回去收藏的，非常的厉害哦。那要特别跟他介绍，你们会想说，哎，这阿嬷应该是
1: 将来还会增值的。
0: 对，他会想，你们会想说他是不是有经过高人指点？没有哦，他比较特别的是，他有一个儿子，也是一个知名的艺术家，叫做曾英栋。
2: 嗯、哦，
0: 对。但是呢，他的儿子啊，并没有教他的母亲怎么画画，他就放任他。
1: 天分。
0: 对，他就是说，你就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你就自由的挥洒。他完全不想要干涉妈妈的那种美感。
2: 嗯、
0: 然后呢，所以他的儿子也形容他妈妈的作品是那种内敛，然后有节制又娴熟的那种学院风格，说很像少女的情怀，
1: 成长过程。
0: 嗯，然后我有看到他的画风，他会画那个佛陀的照片，
1: 嗯、
0: 很漂亮、
2: 嗯。
0: 其实我看了，我自己都有点想收藏、
2: 啊。
0: 他把那个佛陀画的不是那种严肃的感觉，
1: 是，
0: 但是那个画风又很细腻。
2: 嗯、
0: 觉得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找找看，打那个罗栓阿嬷这几个
1: 罗栓、
2: 嗯。
0: 对，然后那阿嬷说啊，他说还好啊，他有画画做画画这件事情，不然他以前都会觉得自己煮饭啊带小孩就是好像没有什么用的感觉，反而画画帮他开启了另外一个人生的篇章，他看到了另外一个美的世界、
2: 嗯、
0: 所以他平常啊除了他会念佛啊，他跟秋华姐一样也会念佛、
2: 啊、
0: 然后让他带来的画画是心灵的平静，然后也会让他引发热情哦。然后他的儿子啊就开玩笑讲说、啊、本来他们就想说帮妈妈办这个个展啊，是不是可以稍微赚点钱，他说可是妈妈的心态好啊，每一次啊妈妈那个作品卖出去的时候，他就会把全部的这个金额全部都捐出去，
2: 哎呀
0: 对，就是做善事、
2: 嗯、
0: 所以他其实也很以他的妈妈为荣、
2: 嗯、可以来买善事啊，也可以啊，
0: 对对对对哎、欸，我觉得其实有可能这个罗栓阿嬷有在吃我们家产品、欸、我真的觉得很有可能，而且我这边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在做我们喜欢的做的热情的事情的时候，记得优康宁一定要记得吃，因为它是可以维持你一整天的体力
1: 体力精力，真的很重要，
0: 那个对于你脑部很有营养的最重要的营养就是我们全方位
1: 的
0: 维生素 B 群都在优康宁，
1: 来自德国，
0: 对，所以不要忘记哦。
1: 所以一整天你有感觉到，早上吃优康宁，你到晚上你都可以看到你的尿液，
0: 嗯，
1: 都还是有颜色。
0: 对，
1: 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环视型的，
0: 嗯，
1: 所以说它一直在体内，你从吃开始一直在体内，让你的这个怎么讲，各器官能够吸收，
0: 对，
1: 你知道吧？
0: 全身的细胞可以吸收，
1: 要不然的话，你看看有一些你早上吃没多久，随着尿液就排出去了，
0: 嗯哼，
1: 这就完全你的细胞吸收不到，
2: 对，
1: 真的，
2: 嗯，
1: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进这么贵的这个德国的，
0: 嗯，
1: 人他说有哪一两样缺货，他就问我有几个国家的东西，
0: 嗯哼，
1: 我这个人就是挑剔，他这个帮我们做这一家厂，他很了解，
0: 嗯，
1: 他就说那有这几个国家的，你要哪一国？我说我要瑞士的。啊，我这个就是很糟糕，我就是很挑剔。
0: 嗯，
1: 我
0: 秋花姐都一定要用最好的，
1: 因为知道说哪一个国家比较守信用，
0: 嗯，
1: 哦等等，我就很清楚。
0: 嗯、
1: 对、
0: 嗯，
1: 好，来，我们电话是27519911，任何事情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哦，
2: 是，
1: 好不好？
2: 嗯、
1: 那丽人屋是在忠孝东路啊、哦，也就是旧的收购，
0: 嗯，
1: 哦、也就是。你坐了板南线、文湖线都可以、
2: 嗯、
1: 然后坐到忠孝复兴站、
2: 嗯
1: 下车第四个出口、
0: 嗯、
1: 上来你就看到了收购后面有一个公园、
0: 嗯、
1: 叫做柳公公园、
2: 嗯、对、
1: 然后我们对面一栋大楼就是格林大厦、
2: 嗯、
1: 我们就在五楼，
2: 是
1: 欢迎你们过来坐坐哦，不一定是买东西、
2: 嗯、
1: 好不好、
2: 嗯、
1: 好 OK 接下来再安排一首歌，我们安排的是哪一首呢，我都忘记，
2: 归人沙尘吗？
1: 哦，对，民歌、嗯、对不对？
2: 对，
1: 好，我每天都要播一首民歌给大家听，因为我自己喜欢。
2: 嗯。

0: 难，真的不是跟你们开玩笑。
1: 嗯，
0: 听众朋友，睡觉真的很重要。
1: 嗯，是
0: 真的，我很少睡不好的。
1: 嗯，
0: 太晚吃东西我就会睡不好。
2: 嗯，
0: 你知道吧，睡不着的是因素何在我也不知道。
1: 因为其实大家还是会建议就是睡前两个小时啊，要进食完毕。你不能太晚就带着食物。
0: 啊，我是太早了，
2: 我也是啊。这个股票赔钱我也会睡不好。至少的。
0: 好，所以说跟听众朋友真的好好分享。但最近你看看失智症，
1: 嗯，
0: 整个都把这个一个马英九说听说有一点失智，
2: 对，
0: 使得这个失智症大家都拿来做
2: 重视
0: 做讨论。
2: 哎，这个礼拜天那个网红与善的距离就是要聊
0: 失智
2: 症
0: 哦，跟失智有关，
1: 哦啊、
0: 对对对、嗯，这不是故意的、哦，
2: 刚刚好，对。
0: 不是故意的，就是提早就已经联络好了、
2: 嗯、
0: 没想到就新闻出来一个什么马英九、
2: 嗯、
0: 可是看不出来啊，
1: 对，
2: 嗯，
0: 没有感觉。
2: 我看得出来。
0: 真的吗？
2: 对，因为我有跟失智症的人接触嘛、
0: 哦、
2: 所以我知道他们的那个初期状况会是怎么样。
0: 哎呦，真的、哦
2: 所以我是觉得是有了，有初期的症状、
0: 哦、真的、
2: 哦、但是还不严重。
1: 嗯，
2: 那我是觉得如果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让这些我们讲可能的病患啊，
0: 嗯，
2: 他要有病逝感。
1: 嗯，
2: 最怕的就是没有病逝感，
0: 自己没有感觉。
2: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可能会造成医疗的延后、
1: 嗯、
2: 或者是自己注意的延后、
0: 嗯、
2: 然后等到真正已经无法挽回的时候、
0: 嗯、
2: 那个时候其实对于旁边的人或者他自己其实都是很大的痛。
0: 其实前一阵子我自己都吓到自己了、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那个自律神经说、头有点胀啊、
2: 嗯
0: 啊，觉得不舒服，
2: 嗯，
0: 然后节目中有时候讲话，哎，我讲头，结果讲到尾巴，你们把话给我岔开的时候，
2: 嗯，
0: 我就临时忘记说我刚刚是在讲什么，
2: 嗯，
0: 我自己吓到了，
2: 嗯，
0: 我是不是会有失智的状况？
2: 但目前判断是没有了，
1: 不会不会，
0: 我真的当时吓到了，
2: 嗯哼，
0: 所以呢就头胀。后来是谁跟我讲？这可能跟自律，是你跟我讲的，
2: 自律神经，
0: 可能跟自律神经有关，
2: 嗯，
0: 是叫我说去看一下自律神经科，
2: 嗯，
0: 结果你知道吧？他在做你的。
2: 压力测试、
0: 那个、测试的时候是哦问好多，
2: 嗯，
0: 从你小时候问到你老的时候，
2: 对
0: 的生活
1: 这么完
0: 整、
1: 啊、
0: 真的、嗯、全部都问问一堆，光是问、嗯、了解你的过程，你的人生过程的、
1: 嗯、对啊，
0: 问差不多两个小时，
1: 嗯，
0: 而且不是医生本人哦，
2: 嗯，
0: 是一个女生，
1: 嗯，
0: 啊，做记录，一直打电脑、
1: 嗯，
0: 一直打电脑，
1: 嗯哼，
0: 啊，经过两个礼拜之后再去看医生，
2: 嗯，
0: 医生看了我整个的那个受到他们访专访的内容之后、
1: 嗯、
0: 他说你应该没有什么病，
2: 嗯，
0: 你是压
2: 力
0: 太
2: 大，
0: 对，大到太离谱了，
2: 我就是这么觉得啊，
1: 嗯，
0: 他说你大到太离谱了，
2: 嗯，
0: 啊，哪有这个年纪还在工作，
2: 对啊，
0: 而且这工作这么有压力的工作、
2: 嗯、
0: 而是现场的节目，
2: 是，
1: 对，
0: 每天都有，
2: 嗯，
0: 怎么可能，我说我有两位这个主持人在一起啊，
2: 还是有
0: 总共三个人在做啊、
2: 嗯、
0: 他说只要你坐在那个位置你就是有压力了，
2: 而且现场跟预录是两码事，
1: 对，
2: 那现场不能错啊，跟我们舞台剧一样，
1: 对，
2: 你舞台剧跟拍戏是两码事，
1: 你可以咔重来，可是现场
2: 不
1: 行，不
2: 能，
0: 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前一阵子很紧张，哎、欸，
2: 嗯，
0: 我是不是有失智，我好害怕哦、
2: 嗯、
0: 你知道吗，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尽管我自律神经啊、是有一点小问题，压力大的所造成的、
2: 嗯嗯，
0: 但是我还是睡得不错啊。
2: 对，
0: 所以我不认为睡胎盘素以外还有很多 B 群也是其中之一。
2: 嗯，
0: 嗯，所以说听众朋友绝对不能够忘记，我最感激的是我们的 B 群，
2: 嗯，
0: 再来就是我们胎盘素，
2: 嗯，
0: 我们胎盘素真的帮我很大，让我显得真的比我实际年龄真的要年轻。
2: 对，
0: 然后呢，没有。手没有斑、
2: 嗯、
0: 脸上也没有整片的斑，
2: 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没有，但这一点我真的是感到、很欣慰，
1: 没有是要骄傲，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0: 的、骄傲的，
2: 秋花姐都是靠自己努力来的啦，
1: 对，
0: 我从来真的没有什么医美什么，就抖抖要结婚 去给人家动这个一点点的斑啊，
1: 嗯，
0: 也结果花了三万块，光小豆跟我两个人花三万块，
2: 是，
1: 嗯，
0: 而且还是好朋友，哎、欸
2: uh-huh.
0: 啊，曾经他还到夏威夷去玩，我还招待他，还到飞机场去接他等等，居然还收我这么贵，
1: 嗯、
0: 一点点班而已，结果呢之后也没有恢复啊，
1: 嗯，
0: 你知道、
1: 嗯、
0: 豆豆这更可爱，他是青春痘，
1: 嗯哼，
0: 结果呢他是给他用吃药的，
2: 嗯哼，
0: 给他做一些啊、处理之后、
2: 嗯、
0: 然后给他吃药，用药来压 压他的青春痘。
1: 嗯，
0: 好了，等到婚后没多久，整个发出来。
1: 对啊，
0: 更严重。
2: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哦，真的实在是医美真好赚。再来开医美好了。好。听众朋友，我们马上就要进行今天的大单元菜根香喽、
2: 嗯。
0: 今天除了菜根香跟塔罗牌，
2: 就这两个，
1: 嗯，
0: 好，没有别的哈。好、
2: 啊，
0: 我来播一个原
2: 因
0: 重
2: 现，
1: 好，
0: 让大家都注意
3: 一下。一道好料理、嗯、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好的，今天香喷喷的时间，菜根香时间呐、啊，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一家非常特别的老店哦，这个老店叫做蔡万兴老店。那我们要邀请到蔡万兴的第三代接班人哦，叫做洪慈清小姐哦，这位漂亮的女生，我之前有看她的影片，然后要为大家来介绍到底蔡万兴它的起源是什么呢？那这家店里面的特色到底带给大家什么样的美食还有回忆呢？那我这边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大家听到蔡万兴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想说，哎，他是不是某一个人呐、啊？他是不是创始家、啊？那这个。这个有待解答，我们就请我们的洪小姐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喽。
2: 喂，
4: 喂，
2: 喂，慈欣，您上线喽。
4: 是是是，您、
1: 欸、
4: 好，大家好。
1: 洪小姐你好，我是另外一个主持人嘉玉。
2: 对，
1: 欢迎你。
2: 好，这个我们请到的来宾是洪慈清小姐，不是蔡万兴先生哦。
1: 对
2: 啊，因为他大家可能一听就觉得啊，这个应该是人名啊，
1: 对，
2: 对，但是也是店名哦。
1: 是。
2: 但所以呢，我们就先讲到啊，这个您是第三代的接班人呢。
4: 对。
2: 那通常啊，这个接班人接手啊，都是好像早就已经安排好了，但是你好像不是哦。那也人家也讲说，维持是最难的，创业当然也很辛苦啦。
1: 嗯，
2: 那你当初怎么会决定回来接蔡万兴？为什么会选择你呢？因为这个家族。

0: 不应该是人越来越多啊？
1: 嗯，没，我们家其实是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1: 对，
0: 怎么会这样子呢？
2: 好特别的一个脉系哦。
0: 所以你们家已经活在很前端了，像现在也都是选择不生啊，
2: 少子化的关系。
1: 没有，因为其实我们家就是创新经营，一直都是家族经营，然后二代经营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长的。因为我外婆生很多，我外婆有生六个小孩，所以从我外婆以后到大舅、小舅接，然后到我二舅，最后是由我妈妈开始承接这间店。
0: 嗯，
1: 对，那就是这二代中间很多，像我第三代的小朋友，就是都已经在海外。所以他们就没有回来。那因为后来是因为我妈妈在店里，所以我才会回来帮忙。
0: 那二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转变呢、啊？通常在大舅接了就一直做一直做啊，为什么会这样交换呢？累了、
1: 欸，因为其实对，真的是累了，因为我们的工作的餐厅内的工作时间其实很长。那我们除了一般大家就是餐厅可能来用餐吃饭以外，我们家做了很多我们其实是做宁波点心起家，馄饨、粽子、汤圆。那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我们自己制作，并没有加手，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的加工厂或者是委托别人去制作。所以以像这样子的工作量，其实它变得是double 的工作量，在一个传统的餐厅里面。所以其实长辈那时候每一个人其实都从早忙到晚，其实是非常非常忙的一个工作的状态。那我们回来小朋友其实也都不陌生，因为从小都在店里长大，所以对我来讲回来其实也不是多难，或者是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过程，其实蛮自然的。那是因为我妈妈回来的时候，我妈妈在做的过程中其实也是生病太累了，所以她需要休养一年的情况下，店里缺人手，所以她就叫我回来，我就说哦好。
0: 那想去问一下，在这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1: 我之前因为我是大传系毕业的，所以我有在媒体圈工作过，然后也有做过业务的行销类的工作。所以但是因为我们每次只要是冬至、端午、元宵，就很自然就一定要回店里帮忙。
0: 绝对、
2: 对啊，
1: 对，所以倒也没有说一定就是好像有特别抗拒。那我当下也不觉得我是接班人，到现在其实我也不觉得，因为我就是一直是店里最小的。
0: 那想问一下，妈妈的孩子只有你一位吗？
1: 我还有两个妹妹，可他们也都在国外，所以其实第三代目前就是我一个家、
2: 比较多人都待在国外，第三代，
1: 对
2: 对
1: 对对 对, 對, 對、
0: 可是我觉得这个上天就是最好的我安排，他们先跑了，可是找到你这个学过大传的，所以呢把这个店呢老店呢带来一些新意，而且在这个社会上的认知上就更为推广了。我觉得有一些老店他们因为老派经营啊，虽然菜很好吃，可是却不知道如何推广。我觉得这个新旧的搭配啊，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恰当的。
2: 对对对，洪小姐，其实我有点好奇哦，就是为什么你们的店名要取叫做蔡万兴？就你们自己并没有不是姓蔡这个本家嘛，对不对？就是很好奇，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1: 对，因为这个真的很有意思。那个可是这件事情也是一直到大概三年前我们才发现哦，为什么我们店名叫蔡万兴，以前我妈他们也都因为太久了都忘记了，就真的忘记了。然后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要去申请优良老店计划的时候，我们就是追本溯源嘛，然后才一直去挖，找我大舅啊，找很多长辈去问啊，然后我妈才意识想起来，那时候我们去看就是去查询我们的户口名簿，要证明我外公是一开始的行业就跟蔡万兴是有关系的商品这样子，然后才发现我外公那个时候来台湾的时候的名字竟然不是他本名，是一个叫史可成先生的身份证过来的。
0: 为什么？
1: 然后对，然后我妈妈才想起来说啊，原来就是我外公在他很小的时候，他一直听到我外公说很感谢以前上班的老板。然后那一间其实在我们其实也不太清楚，因为目前上海跟宁波已经没有这家店，但是那一家店的店名叫做蔡万兴。
0: 所以他可以说嘛，就是说为什么他没有用他真实的名字，而是用另外一个名字来？
1: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战争嘛，所以 局势不是很稳。

0: 婆的手艺好，所以开始慢慢有一家店，然后做一些点心盆头菜。那那时候就需要店名，然后我外公就说那就叫蔡万兴好了，一方面是
1: 谢谢他，
0: 就是对感念他，然后万兴万兴嘛，也蛮吉利的、
1: 也不错。那你们有查出来说这个，当然你刚刚讲说蔡万兴的这个中国大陆那边的老店啊、这个老板已经找不到了、那他当初是这个老板是做什么的，找得到吗？知道吗？
0: 他其实就是也是江浙菜，那我外公、对，我外公就是在里面的有点像厨房做事的。
1: 哦，
2: 其实
0: 我外公本来就有餐厅底子啦。
2: 我有听过，就是有一些就是外省的来到台湾之后，他们会将在对岸就是有名的餐厅的名字
1: 拿来用。
2: 台湾，对对对，我觉得有可能您的就是长辈他们应该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然后但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就是记忆点很深。哎、那再请问一下洪小姐。就是蔡万兴老店目前已经超过70年的历史啊，那您心中的这个蔡万兴老店哦，最珍贵的价值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
0: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我们的客人
2: 哦，
0: 对，我觉得这件事对我们讲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常常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来店吃饭，一个中午好像全部都是老客人，就是你每一桌都可以聊天，然后很多人是从单身约会结婚生一个生两个，本来就是两个人吃饭要一整桌吃饭的，也有那种他是小时候是阿公阿嬷带来，然后到现在换他带他公司的同事或员工来吃饭。
1: 嗯，
0: 我们还有很多是很特别，那种十个人一桌，然后加起来要超过可能将近1000岁的客人都有。
2: 哎、我觉得这样传承呢，一代传一代的。
0: 我都说我们也有千岁团啊，但是我们的客人。
2: 千岁团好可爱。
1: 我记得以前人家说啊，很多家庭哦，那个爸妈离世之后啊。家族就散了。其实我觉得每个家族一定都要有一个共同的记忆。
2: 对，
1: 我觉得餐厅也许也是一种共同的记忆、
2: 把他们串联在一起。
1: 对，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常常在这个地方吃、然后可能长大以后就算父母离世了、可是这个餐厅或者是这个定点就像我们的老家一样、
2: 对，
0: 没错。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有一对就是姐妹来吃饭，然后她就默默一直吃饭就在聊天。她结账的时候，她拿了她手机一张照片给我看，她说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位先生？我说有啊，这个是我们的老客人啊，他们很常来，而且是还会跟朋友同行一起来吃饭，有时候一个人来吃饭。她说这个人是我爸爸，对。然后她说，我说啊。那他怎么这么久没来？因为我真的好一段时间没看到他。他说我爸爸因为今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刚过世，然后他是我们今天是来特别就是怀念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就是都会来这边吃饭，都会买粽子啊，买什么东西回去给我们吃。所以我觉得客人就是一直都是我们最珍贵的价值。然后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跟客人开玩笑，就是因为他实在太常来，他一个礼拜可能来5天。我说：“哎，股东今天也来视察了吗？”就是像这样子的情感，其实是对我们，对，就是一直很想要连接下去的。
1: 好，那讲到这个哦，因为粽子啊是现在即将端午节了哈、那当然呢、就是讲到说传承的菜，其实你们有很多菜色啊都是像我是外省帮的啊，都非常非常的流口水啊，什么湖州粽啊九娘汤圆啊等等的哈、那今天我们当然就聊一下粽子好了。好，我们聊这个粽子制作方式跟这个湖州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不好？
0: 湖州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哦？就是它比南部粽还要黏。
1: 对，这个我妈妈也是做这个粽子啊、然后一开始呢几乎吃的人都会很喜欢，但是同样的很多吃台湾粽的会觉得啊怎么会有这种粽子。因为他们是先把那个米都把它弄熟嘛，然后比较干，那这个湖州粽呢就特别的黏密，然后很适合加甜辣酱。
2: 哇，我现在想象那个画面就觉得好香哦，因为我也是外省挂的。
1: 好，那没关系，我们还是教一下好了。
0: 其实我觉得要先从洗刷粽叶开始。对，这个东西一定要就是粽叶一定要刷得非常干净，其实这件事是最很真的好辛苦好累哦。
1: 对，
0: 可是因为粽叶的灰尘很多嘛，那我知道有些地方它可能没有洗得很干净，因为其实粽子要煮很久。

0: 久，你也看不出来了。所以我们都会跟客人讲说，你要看这家粽叶有没有洗干净，最简单就是你去买它的豆沙粽，因为它的米一定是白色的，
1: 对，
0: 那一定要洗得很干净，它的粽叶的香气才会出来。因为湖州粽其实很单纯，它就是粽叶香、米香跟肉香三样东西而已，少样就觉得少了一点什么，所以在洗刷粽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刷得非常干净，所以你的豆沙粽出来一定是要雪白色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在腌肉跟米去拌的时候的里面的酱料，你要去怎么调整？那当然，这各家每一家都不同，你要怎么让它的香气出来？那我们家的话一罐都是用五花肉，
1: 对，那个
0: 五花肉的油
1: 有肥有瘦，那最好吃，
0: 对，油脂比较多嘛，然后种米才不会涩涩的，然后但五花肉的话，就我们至今都没有请就是肉商帮我们切，我们都是整块，然后请他剥皮来。第一个你看得到肉的品质，然后每一块肉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筋膜跟纹理，
1: 对，
0: 你要去切，那你的肉才会比较好吃，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切肉，
1: 是，
0: 所以光就是端午节就是肉切肉就是一个地狱的菜式，对，然后在煮的过程中，它也是要用，就是煮的时间其实就很长，然后再你要浸泡，让它的米的就是高汤更让它去吸饱它，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是蛮反复，所以我们一直跟客人讲说我们没有当天煮好的粽子，对，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因为要浸泡的关系，浸泡的话我们会算好时间，然后捞起来，然后再把外面的油全部都洗干净，这个都是要干干净净的，再拿去急速冷冻，才会出货给客人，所以可能这个过程跟可能一般大家想象说哦肉粽我就是要吃刚出炉的，然后热乎乎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对，它不用啊，其实后面蒸的那个效果啊，其实跟刚出炉的差不多，
0: 其实是一样的，对，就等于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大家一般还是会喜欢就是很热热腾腾的这样，
2: 好，那除了经典的湖州粽之外啊，洪小姐你觉得啊蔡万兴最值得被认识的经典的江浙菜色是哪一道，可以帮我们教我们一下怎么做吗？
0: 江浙菜，其实我觉得这可能要以我们家的地理位置跟环境讲起，可能要讲到1950年，就是台北城南区，我们这一带中正区这边所谓的吃江浙菜，其实那个时候并不一定是上馆子吃大鱼大肉，对于就是老外省或老台北人来讲，其实更多的是在城南这一带的日常街角面食铺啊、点心铺，那些就是像我外公一样从国民政府撤退来台的老百姓，
1: 是
0: 就是小本生意，
1: 没错，
0: 所以像这种故乡的餐食就是其实就是蔡万兴起家的开始，那如果你说要菜品的话，像我们家的醉鸡、东坡肉、青草虾仁跟韭黄鳝糊，其实一直都是常常会被客人点播，就大家来三五好友一定会点的菜，这个就是比较经典的江浙菜，可是如果说你要回到最初的蔡万兴，其实我比较想要介绍的是盆头菜、葱烧鲫鱼或烤麸这一类的东西。
1: 好，对啊，讲什么是盆菜啊？
0: 盆菜就是小菜，只是以前早期都是一盆一盆放在上面，然后大家打的，很像自助餐那样，有没有？
1: 是，
0: 对，就是比较就是各式各样的就是小菜啊，
1: 那我是想要介绍我们制作人秋华姐最爱吃的烤麸，
2: 对，超爱烤麸，
1: 这个烤麸，对，可以介绍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吗？
0: 烤麸它其实是小麦的再制品啊，然后我觉得烤麸这个东西，
1: 它不是那个，我以为是黄豆
0: 不是，它是小麦做的
1: 哦，麦类的，
0: 对，然后它这个东西就蛮有意思，像我们家目前就是还是坚持就是它是手剥，就是要把它撕成就是一小块一小块，因为手剥可能外面很多会用刀切啦，但是因为手剥的时候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气孔，
1: 对，
0: 然后你如果用刀切的话，很容易那个气孔就会被捏扁，那你后续在做的时候汤汁可能就比较不容易入味，所以它在撕的时候它的不规则的纹理其实是会影响它后面的味道。
1: 然后我不是吃烤麸的专家，我想问一下烤麸跟面筋的差异在哪里，因为有一次我一吃我觉得说吃起来好像很像啊，
0: 很像啊，我都会跟客人说就很像面筋，
1: 对，
0: 甜甜咸咸的，但是大家就是

0: 是还是不太一样啦，就是每一家各家我觉得味道做出来不太一样。嗯，对。然后还有一点其实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比较疏忽，就是烤麸就是剥完以后要炸嘛，那你、
1: 所以
0: 你要炸到很
1: 烤麸有炸，
2: 嗯，有，
0: 对，其实后面要去油炸，然后要炸到很干。哇，那秋
1: 花姐是不敢吃了啊。因为他怕燥啊、
0: 对，但一点点 OK 啦，它是小菜凉菜、对，然后所以它要炸到很硬很硬很硬哦，就是像石头一样丢到头会痛的那一种、然后再下去红烧，这时候你调的味道才会全部入味，不会只是在表面。所以其实江浙菜的盆菜其实都是功夫啦，它没有、它就是它的会大家会想象到没有办法想象说，原来一个小菜要经过这么多步骤的。
1: 是，
2: 嗯，好，那现在啊，因为我们很多人呐、虽然吃的食物是味道为主，那么老店它其实除了味道之外，它卖点其实也是记忆。那对您来说啊，您觉得蔡万兴老店呐、它最想要给顾客留住的是什么样子的记忆？那老店卖的就是记忆嘛，那老味道当然也非常的有魅力嘛，所以也请洪小姐帮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老店只剩下卖记忆的话是有一点可惜，
1: 对，
0: 我们想要卖的是老味道的记忆。对，那我觉得商务模式会一直变，经营的方式也会一直变动，包含现在很多数位工具，可是那个筷子一动，如果你吃进去的味道还是跟你十几年前是一样的感动，其实是我们最想让客人留住的。那尤其是江浙菜其实它就是急不得的功夫啦。那种繁复的工序扎实做出来的浓厚味道，就是我们一直很想要保留不想要被取代的那一块记忆，即使像现在这样其实有一点辛苦，但是我觉得那是值得的。那中间是我们要如何用新的方式去让新旧客人都更认识我们，更了解我们，我觉得这个才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最想留住的还是味道。
2: 真的，我觉得其实味道跟记忆啊，它是画上等号，是连接在一起。
1: 是，
2: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说吗？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啊，他们两个都是江苏人，所以就是蔡万兴老店的这种江浙菜的味道。所以我想要分享，我记得我前阵子有一次啊，因为我爷爷已经过世很多年，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他做的菜，然后我某一次在某一个菜市场，我就买了一个就是小菜，然后我一吃了那一口啊，就我的眼泪啊就快要掉出来，因为他那个酱料的味道啊，真的就是我爷爷当时做的味道，可是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吃到。所以我经过这一次啊，我真的非常能够相信和认同，就是洪小姐所说的这种记忆跟味道它是牵连在一起。
1: 对，
2: 所以我这一次我想说，哇，我一定要去蔡万兴老店吃吃看。那洪小姐说，如果我下次去你发现有个客人啊，在掉泪，那可能就是我。你要被
0: 不要这样，你要跟我讲，
2: 就是
0: 你要跟我讲你是谁。
2: 我的记忆就是被那个拉回来的，想念起那个你知道，就是江浙菜味道的时候，你就不要吓到。
1: 而且刚刚啊，我们在访问的过程当中，马上就有听众朋友传你的短影音来给我看了。对，侯慈欣小姐，哇，好年轻哦，比想象中年轻。
2: 就我刚刚一开头我就说那个我们漂亮的洪小姐，
1: 而且很活泼，
2: 对，很可爱。
1: 但是呢，我在这边先预约一下哈，因为原本我一直在想说要访问这个要什么内容，因为其中你们有一个这个跟环保有关的，就是把这些剩食啊做一些处理。所以到时候我想要有一个环保单元，到时候再请慈心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系统好不好？
0: 好啊好啊，
2: 谢谢。
1: 那今天很开心哦，今天我们邀约到这个蔡万兴的现在的掌门人啊，洪慈心小姐，
2: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对，那也就在我们台北哦，有机会对于这种外省菜啊很喜欢的朋友跟真的可以去，我觉得最好
2: 的
1: 地方就是人多人少都可以吃。
0: 没错，
1: 有的时候那种餐厅啊，那种中式餐馆一个人真的不知道去吃什么。
2: 对，
0: 我们一个人都很 OK， 可以吃很饱。
1: 而且端午节真的我相信大排长龙了啦。
2: 对，真的，而且现在的粽子，我觉得你们粽子应该
1: 一定厉害，
2: 又要爆单
1: 了。但是我发现你们的肉包的有够多，比我妈包的还多。
2: 那就很大方又用心啊。
0: 谢谢。
1: 好，那谢谢今天慈心上线，谢谢，
2: 谢谢你，
0: 感谢，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对，我觉得你看刚刚讲了嘛，这个老天爷的安排
2: 是
1: 必有他的原因。嗯，你看第三代的接手，他不是做菜的专家，
2: 对，
1: 可是他是媒体的专家，
2: 是，
1: 所以他知道再怎么样把他们的这个老店再次的去推广它。嗯，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传承者啊，嗯，其实我们午后两点也是有传承者啊，嗯，就是带来的东西会是不一样，而是把你所学的替你自己家里的家业啊，嗯，看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方向，
2: 对，
1: 说不定就可以创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未来哦。
2: 对，没错。
1: 接下来我们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刘若英带来的《为爱痴狂》。

0: 为爱痴狂，刘若英的歌，最近不晓得在哪里哦。
1: 还是在大陆演唱会之前开巡回演唱会，
0: 还继续在拍戏吗？当导演吗？
1: 对，他现在转了，因为那个之前秦汉的那一部就是他，
2: 是
1: 他是
0: 就是他制作了。对对，没有错，厉害，真的不简单，
2: 很有才华。
0: 我跟听众朋友说过了嘛，我年轻的时候做运动。就在敦化南路上，就是健身房嘛，然后呢，就刚好跟他也在那里做运动，所以就这样子认识。因为后来才知道，他是某某人的女儿，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就唱歌没有什么，还没有名，没有说那么有名，
1: 刚出道嘛。
0: 他的妈妈也是来自韩国，华侨，我们在卖家具，古董家具，从大陆运回来的。我家的
1: 有
0: 一些瑜伽那个古董的东西都是跟他妈妈买的。我现在就已经不是那么喜欢，因为没地方可放，你知道吧？
1: 那卖给那个阿富。
2: 阿富
1: 喜没有，因为阿富喜欢古董家具。
0: 没错，可是你要有地方放，你知道吧？我就是没地方放啊。因为真的我不会形容。好，突然在清理我所有的一些LINE里面的内容，一些不要用的东西，我要把它全部删掉。
2: 对，
0: 没有再来往的人，我也想把它删掉。你会像我这个个性吗？我自己不喜欢我这样子，但是我就是这样子，没办法。我一个朋友不久之前突然离世，坐在客厅就这样走了。他的孙女就传给我，告诉我这件事情。我真的。我无法接受，真的。不久之前还跟我在通电话，就要约出来见面。当然这是好事，坐着就这样没有再呼吸了。
1: 对，这是
0: 幸福，这是福气，真的福气，不晓得怎么修的。
1: 对，
0: 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是玩伴，真的一起去跳舞啊等等。在这种状况，我到现在跟他的LINE，我舍不得删掉。这会不会很不好？
1: 不会啊，没有什么差别啊。
0: 真的吗？
1: 对啊，
0: 还在留着跟他对话的那些内容啊，等等，
1: 思念嘛，
2: 那是一种情感上面的一个回忆跟，
0: 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
1: 是，
0: 好，再来就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再来就是一个张帝的弟弟，
1: 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张奎，
0: 不是张奎啊，但张帝，好，就是
1: 对啊，因为通常我们记得的是我们认识的是张奎嘛。
0: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已经离开了，所以说不能讲出名字
1: 来。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内容。
0: 对，是好，这是老二啦。这是张安民。以前开珍珠坊的时候，张帝投资，但是他是当总经理。
1: 是。
0: 张安民。他跟我的LINE。
1: 他怎么没有进演艺圈？不喜欢。
0: 凭良心说。他们三个兄弟。
1: 对啊。
0: 他长得最好看。结果
1: 就是因为长得太帅了，所以不会想进演艺圈。
2: 怕很多，就是像刚刚那首
1: 绯闻，
2: 就为爱痴狂的人太多了。
0: 他长得最好看，结果他没有在演艺圈，对，他也是离开了。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吧？到现在他跟我对话的那些
1: 保留，
0: 我要删很多。结果还是。到底刚刚还在思考要不要保留是什么个性，是 A 型的而且优柔寡断真的跟毫无关系的人了嘛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刚刚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它删掉内容全部删掉之后就把它封锁了不然的话就会它当然不会呈现但是在我的手机上面就滑啊滑就会出现他了他的那个跟我之间的那个
2: 对
0: 啊那个LINE都会哎呀我这种个性我自己不喜欢
1: 其实我觉得这样走到我虽然才五十几岁了但是我已经觉得说 有啊就是人生其实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记忆其实我觉得那是最珍贵的
2: 对
1: 你看你秋华姐我记得你有留很多的信件那些也都是记忆那

0: 们在网络上这些对话啊，跟这些朋友啊，可是呢，人到了老了以后，这些记忆却慢慢会斑驳。
1: 嗯，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让自己的记忆一直保持很好？嗯、就是我们能够把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东西陪伴我们一生。
1: 嗯，
2: 这个是我刚刚找出来，好久没跟大家分享哈、哦。啊，讲到险金，是肝脏跟胰脏的最好的朋友。
0: 嗯。
2: 因为险金会帮助肝脏跟胰脏啊，过多的油脂把它给乳化，而且呢，险金是完全天然的食物，尤其是黄金险，乳化油脂效果最佳。
0: 嗯，
2: 这应该是我写的。
1: 嗯，
2: 以前就比较不会写押韵的，
0: 是，
2: 最近就会写一些比较押韵的，
0: 嗯，
2: 啊，写得很乱，但是这是有根据的。
0: 嗯，
2: 我从人家根据里面把它抓出那个最重点的地方来讲，但是讲得不好。
1: 嗯，
2: 但这个是在我另外一个之前我在储存我的广告词的内容，那个我已经不用了。
0: 是，
2: 现在我用另外的，
0: 嗯，
2: 啊，结果呢，突然想要删很多东西，突然看到哎有广告词哎，不过现在念给听众朋友听，听众应该会不习惯了。刚刚听起来觉得很
0: 不会啊，
2: 不会吗？
1: 不会啊。
2: 哦，是吗？
0: 对啊，又不是这个商品没卖了。你现在要是讲大蒜精，那就蛮奇怪了。
1: 我刚还以为是
2: 有
1: 哎，
2: 这里有大蒜
1: 哎，
0: 有大蒜 OK， 但是大蒜精就怪怪的。
2: 这里就写到大蒜里面有植化素，对血管通畅跟防癌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就有押韵，
0: 对，有
2: 这个就像我了。好，大蒜有啊，大蒜里面有植化素，对血管通畅。跟防癌有很大的帮助。你看，我想起来了。我当初讲的是，我现在可以没有星期天。以后我要天天荡秋千。
0: 哦，对，
2: 是这样讲的。我现在想起来。
0: 对。
2: 一直记不得我到底是怎么讲的。
0: 对，但是秋花姐要注意哦，那个翘腿对骨盆没有帮助。
1: 你都在
0: 偷偷抓他，
1: 对对对，很像那个臭男生在后面打小报告。
0: 对，就刚好看到，秋花姐说可以，这个可以帮他提醒，随时提醒。
2: 听众朋友，你看我这样的一个
0: 坏习惯，
2: 不是我自己的坏习惯，哎呦，你的监督人在监督我，你看看，真的不好，不要翘脚，
0: 对，那个骨盆会容易歪。
2: 对，真的是啊。好啦，听众朋友，记住我们有泽野孝树，好，请记住，我们有泽野孝树，真的很棒。我真的是吃半碗而已卤肉饭，就这样子就睡不着了，不舒服，
0: 是，
2: 你知道吧？所以只好就赶快起来，就弄那个泽野孝树，喝下去，就可以把油脂少许的排掉，
0: 是，
2: 你知道吧？要不然的话真的不舒服，我没有晚吃的习惯，然后好了，去针灸完了以后，就是下班回家先吃一点东西。想要去针灸，所以我才想说不行，不能吃太饱，因为针灸的时候要躺着，
0: 是
2: 不行，不能吃太饱。所以呢，好做去，没想到等那么久，等到回来做完回来的时候都已经8点多了，快9点了，
0: 是，
2: 好，肚子好饿，怎么办？
1: 没
2: 有别的，就我们家有买卤肉汁，就那个。那条什么街啊？在我带你去吃过
0: 信义区那边，
2: 信义区的那叫松山路上，
0: 对，
2: 松山路，那里的这个
0: 金鲜是不是？
2: 金鲜，对，金鲜好吃，它的卤肉饭，
0: 而且只有那一家
2: 好吃，
0: 另外别家不好吃，
2: 真的，
1: 真的，
2: 真的，事实是这样，结果呢，家里有卤肉汁，好，就吃卤肉饭，半碗多，哦，好吃的不得了，就这样。身上半碗多，不得了，到了11点、12点还都不想睡觉，因为胃不舒服。后来才吃我们的泽野孝树。
1: 我们家泽野孝树很棒啊，因为它可以改善消化不良啊，
2: 对啊，
1: 或是有胀气的问题，
2: 对，真的棒呆了。OK， 继续安排歌曲。
0: 好，这首歌是《网红与善的距离》的片尾曲。
2: 走近。走近，我真的好爱这首歌，我在家里没事就听这首歌，爱到不行。
0: 谁做的嘛？
2: 哎呦，
1: 哎呦，
2: 你看，人家就故意这样子。
0: 哎呀，对，要顺水推舟。
1: 对对对，
2: 这是我们以飞的作品。

0: 好听哦，好喜欢哦。嗯、我每天泡脚的时候至少要听三遍，
1: 哎，
0: 三次，重来重来重来，就这样、哦、一直听，好喜欢，好爱，尤其高音的地方，嗯、哇，很震撼，很棒。这是宇飞的作品，黄宇飞。
2: 对，嗯、
0: 是我们节目的主持人。
2: 对、
1: 嗯，也是谢谢吴哥给的建议啦。嗯，因为中间都我们有彼此在讨论怎么这样去调整、嗯。
0: 真的是，嗯，我们吴哥才很可爱。他说：“姐姐在车上放给我听的，当我讲的好棒的时候，他就讲说：‘你知道谁做的吗？’我说：‘谁做的？’我一听就知道是 AI 的。
1: 嗯。”因为秋阿姐的理由是说人唱 不了那么好
0: 不可能那么完美的、啊、真的、
2: 我真的很佩服秋华姐的音感、嗯、因为你一听就马上知道说那个有些歌声的声线绝对是人声唱不到的、嗯、就一定是 AI 所唱的
0: 可是没有缺点也觉得很奇怪
1: 对
0: 没有灵魂感
1: 这倒是、
0: 嗯、真的
2: 那我们下次有个版本是突贼版
1: 所以为什么听众朋友喜欢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也是有现场感
2: 对、
1: 哦、不见得那么完美但是真实
2: 没错、
0: 好这里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棒我讲完就换谁啊你们两位
1: 因为下待会就要准备塔罗了
0: 对、嗯、真的、啊、那你先来
2: 哦好
0: 你先来
2: 那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关于我们全身啊都需要胶原蛋白这件事情啊真正会影响我们人体胶原蛋白破坏它的啊会有几大因素哦第一个啊就是紫外线第二个是你熬夜再来就是有压力还有高糖的饮食
0: 你看

0: 当的饮食，再来你的压力、你的情绪起伏，这几项啊是每天都会消耗我们身体的胶原蛋白哦。那么要医师建议大家要做复合式的保养、嗯、什么叫复合式呢？就里里外外、嗯、都要同时补充哦，这叫做复合式的保养。那我跟大家用一个比喻哦、嗯、假装我们人体呢就像一栋建筑一样、嗯、那胶原蛋白呢它就很像是我们的钢筋，它就帮我们的、哦、
1: 钢筋不是钙吗？
0: 不，哎、欸，也算是，他帮哎，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1: 对，我是把那个胶原蛋白当作拉皮啦，对不对？现在很多大楼正在拉皮，有没有？
0: 对对对，
1: 哇，那个一处理完之后跟新大楼一样。
0: 我觉得其实
2: 你们真的很会比喻，好厉害。
0: 就是你的身体是不可以或缺这些元素的，
1: 对
0: 对, 对，所以呢，胶原蛋白它可以提供身体的那种拉、嗯、抗拉强度跟结构的、这个
1: 哦、抗震。
0: 对，抗震、嗯、所以你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啊、黏膜组织都是需要胶原蛋白来维持完整的这个形态跟功能的、嗯、所以再来就是我们身体任何的组织它的修复损伤都是需要胶原蛋白作为主要的物质哦，
1: 对，
0: 去帮助它哦、嗯、所以我们用这个概念你去想，你就知道胶原蛋白的重要性。
1: 是，
0: 那这个是属于内我刚刚说内里里外外，所以这是属于里面的补充、
1: 嗯、
0: 那外在的补充呢，就是爱迪斯的产品就可以帮助你补充你的胶原蛋白、
1: 嗯、
0: 让你的皮肤保湿、
1: 嗯
0: 保湿度做好的时候，它的细胞重生也会让你的胶原蛋白重新那个皮肤底层
1: QQ 的，
0: 对、
1: 嗯、
0: Q 嫩 Q 弹水嫩。
1: 当然刚刚你讲内外都要用，所以保湿乳胶也要擦啦，
2: 对，
1: 不是说光吃胶原蛋白就行了，
0: 是
2: 胎盘素也要，
1: 对、
0: 嗯、没错，
2: 才能保持一直年轻。
1: 对，
2: 嗯，真的不容易哦，真的，我吃了二十几年了，
0: 嗯，
2: 胎盘素，
1: 嗯，
2: 你知道吧？所以今天我比实际年龄，人家都说要年轻，
1: 嗯，
2: 是我周围的朋友，
1: 嗯，
2: 都认为说我比我实际年龄要年轻，
1: 是，
2: 我现在不否认，不否认，
1: 绝对的，
2: 那、我自己不否认了，
1: 嗯，
2: 哦，再加上最近的这个金斑美白，真的加强，所以效果真的很棒，
1: 嗯哼，
2: 我们在做的过程，他们原厂就帮我们特别加强，
0: 对，
2: 所以现在的胶原不是胶原蛋白，金斑美白，
0: 对，
2: 又更有效，
0: 对，
2: 你知道吧？
0: 而且它是获奖级的，
2: 对、
0: 嗯，
2: 所以听众朋友，你试试看，用用看，就是胶原不是胶原蛋白，金斑美白、
1: 嗯，
2: 擦完整个脸之后，
1: 嗯，
2: 你再加什么？加是爱迪斯缇拉，
1: 对，
2: 里面加几滴的这个啊顶级鱼子精华，好、
0: 嗯
2: 哦，这是。欧洲、欧美都是皇家在用的，
1: 嗯、
2: 很贵。你在百货公司、嗯，上次你讲错了，说、怎么百货公司，怎么比价钱？
1: 啊、
2: 我告诉你，
1: 他们不是破万吗？
2: 一万多。
1: 对啊，
2: 你知道吗？
0: 百货公司一瓶就要一万。
2: 破万是低，一万才叫做破万，
1: 是吗？
2: 当然了、是
0: 破万不是以上吗？万以上的意思吗？
1: 对啊，
2: 是。
0: 不是哦，
2: 第
0: 好
2: 第这个一万加着破万，
1: 嗯、
2: 然后是应该是就是提高嘛，提高、
1: 嗯、
2: 就是比一万还要更多、
1: 嗯、
2: 更贵，
1: 嗯
2: 嗯，所以
0: 反正它就是皇室等级顶级、
2: 我们只有卖2200，而且是50抹、
1: 哎，那我一定要用啊！你看欧洲皇家、台湾皇家也要用啊，我姓黄啊，
0: 台湾皇家。
2: 水黄非比黄，
0: 真的，
2: 你是黄颜色的黄，
1: 所以听众朋友姓黄的一起用起来，
0: 赶快打电话27519911哦，打来订购。
2: 好，我到现在为止真的没有鱼尾纹，这一点我自己真的很欣慰。
0: 嗯、
2: 但是最近我真的等一下要播一段这个叫做
1: 人鱼线，哦、
2: 要好，我们来先听这一段好不好？我本来要讲出来了，但是呢，现在不讲，我为什么？眼袋最近有一点眼袋，
0: 嗯，
2: 因素何在？
0: 嗯，
2: 就听到这一段的关系。
0: 嗯，好，
2: 好，来听听看。
1: 原因重现。
3: 一位伊朗医生在死刑监狱里发现了人类最被忽视的生命真相。那是1979年深秋，48岁的费雷顿·巴特曼·格利吉被押进了德黑兰臭名昭著的埃文监狱，等着他的是一纸死刑判决书。您可能想不到，这位医生原本的人生有多辉煌。他出身伊朗名门望族，年轻时去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圣玛丽医学院读书。老师是谁？是诺贝尔奖得主青霉素的发现者弗莱明爵士。学成回国后，

0: 亲手参与建设了好几家医院和医疗中心，还创办了中东第一座冰上运动综合体，叫德黑兰冰宫。可革命的风暴不讲道理啊，就因为他的家族背景，他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关进了这座吞噬了无数生命的人间地狱。监狱里条件差的没法说，人挤人，饿肚子，成天提心吊胆，几千名政治犯在绝望里哭嚎。巴特曼格利吉是里头唯一的医生，每天要面对数不清的病人，可连最基本的药都没有。转机出现在一个深夜，有个囚犯胃疼的在地上打滚，脑袋撞墙，汗珠子哗哗往下流，整个牢房都听得见他的哀嚎。巴特曼格利吉把口袋翻了个遍，一粒药也没有。实在没办法，他让人端来两杯清水让那人喝下去。您猜怎么着？8分钟后，刚才还疼得死去活来的囚犯竟然慢慢平静下来，难受劲大大缓解了。巴特曼格利吉愣住了，他行医20多年从没见过这种事。他让那人每隔3小时喝2杯水。从那以后整整4个月，这个囚犯再也没犯过病。这绝不可能只是巧合。接下来的日子里，巴特曼格利吉开始留心观察狱中那些浑身不舒服的囚犯。那个年代，那座监狱就是个巨大的压力试验场，害怕、焦虑，又冷又饿，每个人都被逼到了极限。2年0.7个月，他观察记录了超过3000个病例，没有任何药物，只有普普通通的水，却让他看到了一个被医学界长期忽略的现象。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后来他得到机会可以提前出狱，可他竟然主动要求再待4个月，就为了把水和人体关系的研究记录做完。1982年，巴特曼格利吉终于走出监狱，他一天也没耽搁，冒着生命危险逃出伊朗，几经辗转到了美国。身上带的除了一本偷偷运出来的研究手稿，啥也没有。1983年，他的观察报告登在了《临床胃肠病学杂志》上，《纽约时报》科学版也跟着报道了这位从伊朗监狱走出来的医生。可他想说的话远不止这些。10年后，也就是1992年，61岁的巴特曼格利吉写出了那本让很多人议论纷纷的书《水是最好的药》。书里的观点简单的让人不敢相信，现代人最容易忽略的健康问题可能就是喝水太少。他说，口渴并不是身体缺水的唯一信号，身体要是长期处于轻度缺水状态，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醒你。可我们呢，总是习惯性的把这些信号不当回事，从来不问问自己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今天喝够水了吗？他还指出，现代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茶、咖啡、饮料当成了水的替代品，却不知道他们给身体补水远不如一杯白开水。这个观点当时听着太简单，医学界很多人不认可，可普通读者的信像潮水一样涌来。读了您的书，我才知道自己平时喝水太少了，原来口渴不是唯一的信号，这一下我总算明白该怎么注意身体了。我开始每天记着喝水，整个人都觉得清爽多了。这本书被翻译成15种语言，在全球引起了好多人的讨论。70多岁的他还到处去演讲、上电视、做广播，就为了把这个最容易忽略的生活常识告诉更多人。有人问他，您讲的道理这么简单，为啥很多人不重视呢？他平静地回答，因为水太普通了，普通到人们都快忘了它的存在。2004年11月15号，巴特曼格利吉在美国弗吉尼亚因为肺炎并发症走了，享年73岁。他用生命中最后20年只做了一件事，提醒人们重新认识那杯被忽略的白开水。如果您现在每天忙得忘了喝水，用咖啡、奶茶代替白开水，非要等到口干舌燥才想起端杯子，那请您记住这位从死刑监狱里走出来的医生，他用一辈子告诉我们的道理。在您抱怨身体不舒服之前，先问问自己，今天喝够水了吗？那个在埃文监狱深夜里端起2杯清水的医生，用最朴实的发现提醒咱们，最简单的事往往最容易忘，而生命的答案有时候就藏在您随手放下的那杯白开水里。
1: 好，
2: 记得喝水哦，我现在就要喝了。听众朋友，我每天在节目中提醒你们喝水，真的很重要。我前两天去一个沈师傅那边，他旁边有一位是这个男士，他的手都起这个关节的地方都肿起来了，结果呢沈师傅就跟他讲了，他说你大概喝水喝得少，所以呢乳酸就是尿酸，尿酸就堆积在你的关节，你知道吧，这就是尿酸，就是水喝得不够多。
3: 哎呦，那要跟小师傅说一下，理论不一样，他是不喝水理论嘛。
1: 没有，小师傅不是说不喝水，他是说就是你需要说再喝水，不要过量就好，他是说要喝 水,
2: 要喝水，一定要喝。

0: 口渴的时候喝这样子。
1: 但是后来我知道这两个理论的差别了，因为小师傅他的中医理论是说身体喝太多水便湿气过重，可是因为很多的人他只喝了水却忘了把身体的湿气排出去，所以我觉得两者都很重要。
2: 你好厉害，
1: 就是既要喝水然后还要把身体的湿气排出去，这也是关键。
2: 好，沈师傅跟小师傅跟你
0: 黄师傅还有黄师傅，
2: 你听我说，他们都不算什么，我们黄师傅最厉害。
1: 对, 对, 对, 对，我截取两个人
0: 的
1: 专利，
2: 黄师傅最厉害。所以听众朋友，我真的是现在开始我就很认真，喝水，你知道吗？
1: 对，我也是。
2: 对，真的夏天不能不喝水，尤其啊。我过去有一点就是说做节目的时候还要去跑洗手间，有一点讨厌，不礼貌，所以呢我就不太喝。
1: 是
2: 啊，现在多了两位，一个丽妍跟一个佳玉，进到节目当中，你看
1: 稍微可以喘口气。
2: 访问的时候三个人做一个人的访问怎么做吧，就你们两个人来吧，那我就出去休息，又可以吃胶原蛋白，又可以我带剪刀来，
1: 所以这是秋华姐的下午茶。
0: 对，
2: 又可以吃胶原蛋白，又可以吃我们的胎盘素，
1: 还可以喝点水。
2: 对，又可以喝水，真棒哈！好，记得喝水的重要性。
1: 对，
2: 好，来安排。
1: 准备要开放现场了，
2: 是的，
1: 现场今天有开放现场塔罗牌时间，
2: 22张牌选一张来问一个问题，好不好？
1: 二三七一二三五零。

0: 23752350是我们午后两点现场节目，马上满线，好厉害哦！
1: 好，我们接现场电话。嗯、午后两点，你好。
0: 喂，
2: 你好，
1: 你好，请问要问什么？嗯，
3: 我要请问我，有一个官司哈、不知道能不能过关？
1: 打多久了？
3: 没有没有，我是被诬告那个什么，被诬告是22号要开庭。
1: 好，那你抽牌，我看对你的结果是如何？
3: 22号了，
1: 22，
2: 准备要开庭了嘛，对不对？
1: 好，这一次的结果对你是比较不利的。
3: 是不利啊，
1: 对，
3: 不好，
1: 所以你自己可能还要再继续上诉。这样理解吗？
3: 好。
1: 好，
3: 可是我真的是被诬告啊。
1: 因为其实法律这种事情哦，我们不要讲他的道德伦理，主要是证据。如果对方就算诬告，他有办法做出证据来讲的话，哈，你站不住脚就是站不住脚，所以你自己也要替自己做好你该做的准备。不是你对就能够赢的。人家讲嘛，懂法律的人才是赢家。
0: 好累，好累。
1: 对，
3: 好，
1: 谢谢你，
0: okay,
1: 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0: 喂，
4: 是，
1: 你好，
4: 大家好，老师，
0: 不要客气，赶快问，
1: 请问要问什么？
4: 我要问，我问我房子，新房子什么时候可以搬进去住？
1: 好，你
0: 在装潢是不是？
4: 还没
0: 装潢。
1: 那你
0: 为什么
1: 的原因是什么？你要搬就搬啊。
4: 不是，因为有一些问题卡住。
0: 哦，
4: 对。
1: 好，那我先抽抽看你这3个月好不好？
4: 好，
1: 有没有可能？
4: 好，那我才21号。
0: 21号。
2: 那你现在是
1: 可以耶？
4: 可以哦。
1: 对，不用考虑了，因为这张牌就是你，我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啦。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应该在3个月之内会解决。
4: 哦，了解。
1: 对
0: ，OK，
1: 好
4: ，OK，
1: 好，
4: 谢
1: 谢你，拜
4: 拜。
0: 大家的长话短说，
1: 午后两点你好。
0: 喂，午后两点你好。OK，
1: 好，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0: 喂。
1: 喂，23752350，你好。
5: 你好。
1: 是，要问什么？
5: 我要问家运。
1: 好，请抽一张牌。
5: 12号。
1: 12号，好，等一下哦。
2: 你现在是跟家人相处的情况怎么样？
1: 你的
0: 问，他问的是家运。
1: 你的家运不错，最近有什么计划哈，就可以去做。你的运势，家运的运势蛮好的。这样理解吗？
0: 听到没？你听到没？

0: 有。
1: 哦，好，
2: 好，
1: 放心去做吧。
2: 好
1: ，OK， 好，拜
3: 拜。
1: 2372350，你好。
4: 你好，我想要问工作。
1: 好，你要问工作的什么方面呢？
4: 因为我现在在找工作呢，我是
2: 学了。你在找工作？
1: 然后你想要问问看，这三个月内是否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吗？
4: 不是不是，就是有录取了两家。
1: 哦，所以你要看看哪一家比较适合你吗？
4: 对。
1: 好，你各抽一张牌，我看看。
2: 那你心里要知道，我这张牌是要哪一家哦？哈、嗯。
4: 好。
2: 好 ，OK。
1: 好。
4: 第一个3号跟第二个15。
3: 第二个15号。
2: 是。
3: 那他们有说你大概什么时候要报到吗？
1: 好，如果可以，
4: 6月15。
1: 好，如果可以的话，去15号，因为其实你两张牌都还不错，但是你第一张牌啊，它出现的是有一些变数。那第15号的这张牌呢，它直接讲，它其实非常符合你个人的技能。
4: 嗯。
1: 所以你去15号牌自己做起来也会比较开心，也会得到受到重用。
4: 嗯。
1: 好，这样了解了吧？好，谢
3: 谢
1: 你，
3: 谢
1: 谢，拜拜。
4: 谢谢，
1: 午后2点你好。
3: 喂。
1: 喂，你的收音机要关掉哦，不然会有穿音的问题。喂，你上线了。
5: 喂。
1: 好。
3: 你好。
5: 你好。
1: 要问什么？
5: 我想跟秋华讲一下，我没有要问什么。
1: 好，那
2: 你要跟我讲什么？
5: 你们都是恩人。我想跟秋华讲一下。
2: 好，我在这里，你说你要说什么？
5: 是大恩人，我告诉你那个哈，那个给天天命哦，足好诶。啊，你去买一日本诶，迄一种迄米醋，
3: 米醋
5: 日本进口诶。啊，你甲创一点仔肉吼，啊，你甲切切咧，啊，落粒粒诶，足好食。
2: 什么？
5: 啊，你创一点仔天命。你讲鸡翅面无好食，还足好食个呀？
2: 什么？我听不懂。
3: 他说日本的一个
1: 米醋
5: 鸡胸肉啊，
1: 鸡胸肉。哦，他说怎么样让鸡胸肉好吃啦？
2: 哦，我懂你的意思，你要我吃那个哦蛋白质多一点的鸡胸肉，是不是？好，
1: 好，
5: 点点下去啊，好，弄一点点那个莲藕粉，还有一点点那个
2: 好
1: 好
5: 切切
1: 好
2: 好
1: 好好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好好
2: 好好
1: 好
2: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强制采取，我想说这15天内他会解决，还是会再缴钱继续诉讼
1: ？OK， 我们抽接下来的结果好不好？
6: 好，15号，
2: 15号，
3: 他、现在那个是被人家霸占那边，是
6: 不
3: 是？不
6: 是，他是住在那边，人家已经卖掉，钱要给他，他不拿就一直不走啊。
2: 哎呦，怎么会这样
1: ？OK， 好，看起来会解决哦。
6: 会解决。
1: 对，因为这一次的结果应该就是最后的结果了。
6: 对，就是已经怀疑，已经怀疑说强制要拆除。
1: 对对对，那现在应该就是会拆除了。
2: 他也是啊、不要再多问。OK， 来，
1: 好，谢谢你。
6: 好，
2: 最后一通。
1: 他没有办法了。好，谢谢。5号2姐，你好。
7: 好，小华姐。
2: 是，你好，你好，嘿。好，你要问什么？
7: 我想，因为我那个我换新的机服员哦，啊礼拜天他会，因为一个礼拜有3个，那我想说礼拜天那个要买东西给我，我心里想说他会不会以我的心意去买？
1: 好，请抽一张牌。
7: 9号。
3: 9号，你一个礼拜现在有3个机服员 哦，
7: 因为他要下午来帮我买东西。
1: 好，他不会。他可能他不太了解到你想要的，所以你可能你在表达上，如果你真的希望他买，我不知道他买什么东西给你啦，也就是说你可能你要形容的清楚一点。
7: 没有，我是说我是准备说我跟他讲说我要买什么，那我钱寄给他啊，让他下个礼拜买我想买的东西，这样可以吗？
2: 应该可以啦，你跟他讲清楚就好了。
1: 对，因为你的牌他的意思是说可能在沟通上一定要很明确，因为他 你讲 A， 他可能会误会成 B 啊。
7: 因为他是用那个呢骑，坐车子在上班呢，他没有在骑摩托车呢。
2: 哦，那你买的东西会太重吗？不好拿吗？
7: 嗯，我想说他可能想说他从他出发的地方买哦。因为如果来我们家啊，我要来，我怕他不会为了我特别去买。
2: 哦，
1: 应该不会。所以你看，可以的话，委托另外别的居服务员，不要委托这一位，好不好？
7: 哦，是哦。
1: 对，
7: 因为他就是找临时找不到那个会骑摩托车的，所以他就不能依我。
1: 对。好，谢谢你，拜拜，
2: 谢谢，好，我们电话就接到这里喽。OK， 好，接下来我们再欣赏一首歌，
1: 《再别康桥》。
2: 是的。

0: 好听哦，这是 AI 在重唱的，
1: 嗯，
0: 真不一样哦，好好听，
2: 嗯，
0: 喜欢。
2: 对，
0: 好，听众朋友记住，每天都一定要吃我们的什么叶黄素，
1: 全部都要吃，
2: 全部都要吃。
1: 秋华姐考倒了，她说什么？不是全部吗？
2: 对啊，全部都要。
0: 我要讲的是有押韵就叶黄素。或者胎盘素，就讲你最会啊，有姜黄素，你真的很厉害，真的做了押韵的一个广告词，真的做得很棒。好，因为我最近发现到，
1: 嗯，
0: 我眼睛左眼不是闭不合吗？睡觉的时候闭不合，所以之前有那种少许的破皮，
1: 嗯，
0: 你知道吗？所以常常眼睛就会红，
2: 嗯，
0: 动不动就会红。
1: 是，
0: 好，现在这个破皮已经 OK 了。
1: 哎呦，那
0: 怎么
1: 胶原蛋白也有帮助？
0: 可能，
1: 嗯，
0: 我在想，
1: 对，
0: 除了这个叶黄素，胶原蛋白也有帮助。
2: 对，
0: 再来散光，这一次做检查，散光也比较比以前好，
2: 降低了，
0: 降低了，
1: 是，
2: 哦，很好。

0: 真的，我做梦没想到的事情。所以我自己就忘记
1: 散光可以降低，了不起，
0: 真的，
2: 对啊，
0: 医生都讲了，
1: 太不可思议。
0: 他没有跟我讲，我都忘记我有散光，你知道吧？结果呢，他说：“哎，你散光降低耶，很奇怪，这很少有人有这种状况，
1: 是，
0: 很好笑。”讲给我听，我笑死了。他说他没有问我，这次是女的。

0: 一样，
1: 对，
0: 多了一个商标，那个商标就是、
1: 啊、
0: 就是原料的、啊、的商标，
1: 对，
0: 别人你没有用它胡萝卜肉，你不可以贴哦，贴、
1: 嗯、
0: 下去你不得了，
1: 嗯、
0: 被罚款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的叶黄素是一流的，
2: 嗯、
0: 最好的，
1: 是，
0: 嗯，价钱也是最棒的，
1: 是，
0: 两个月份才2800，
1: 对，
0: 那我们的优康宁优固力两个月份哦，
1: 1980。
0: 1980而已，两个月哦，
1: 嗯、
0: 真的。我们的胎盘素现在人家都拿去做外泌体，
1: 对，
0: 打一针就50000块。
1: 嗯哼，
0: 你要三个月打一次也可以，一个月打一次也可以。
1: 嗯，
0: 有钱人就一个月打一次吧，就为了保持年轻、
1: 嗯、
0: 漂亮，
1: 是，
0: 你知道吧？
1: 嗯哼，
0: 外泌体就是羊胎盘
1: 的，
0: 羊胎盘。
1: 对，
0: 我们的羊胎盘是给你用吃的，
1: 每天都可以吃，
0: 一个月
1: 嗯
0: 才只有1980。
1: 对，
0: 这一颗里面还有芝麻素。
1: 嗯哼，
0: 你看多棒！
1: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我能够保持到现在，我没有手上没有老人斑，
1: 嗯，
0: 脸上也没有整片的斑，只有这么一点，
1: 嗯，
0: 这一点，
1: 嗯哼，
0: 越来越看不见了。
1: 是，
0: 好，这一点一直保持到现在，
1: 嗯，
0: 真的胎盘素绝对是很大的功劳、
1: 嗯，
0: 还有我们的保养品，
1: 对，
0: 真的很大的功劳、
2: 嗯。
0: 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这一首曲子就是跟。眼睛看不见有关，
1: 对
0: 啊，不是
1: 眼睛熏了我的眼嘛，
0: 对，就是这个，就是朦胧的眼睛，
2: 烟雾蒙了我的双眼。

0: Small is your eyes，
1: 嗯，这是 Pratas 的，就是那个吴黑宝唱的
0: 嘛。哦，吴黑宝，对，
1: 我很喜欢他们的歌。嗯，
0: 烟雾迷蒙了我的双眼。
1: 嗯，对，好，昨天还被我们这个好好，也就是秦汉的儿子，
0: 嗯，
1: 好好夸奖说他在车上会听我们的节目。
2: 哎呦，
1: 哦，我听得好开心，可是也很紧张。我说你不要听，不要听，
2: 监听。
1: 他说我也开给我爸爸听。哦，我说你不要听。怕被笑，你知道吗？嗯，我最近真的实在没有内容可以给听众朋友。
2: 不会笑啊，你看我们听众朋友听我们节目都在笑啊，很开心的笑啊。
1: 好，最后我们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下辈子不一定还会遇见你》，因为眼睛看不见，
0: 嗯，
1: 每天发脾气，
2: 嗯，
1: 所以眼睛有多么的重要。
2: 是，
1: 嗯，听听看。
3: 你的不讲理

0: 不要发脾气，眼睛看不见真的很痛苦，
1: 对，
0: 但是赶快啊，如果不是先天的话，那你赶快保养就好，不会有这个看不见的机会。
1: 对，如果想发脾气的话，多吃优康宁也可以不会发脾气。
0: 好，昨天呢看到这个云中月跟这个弄玉，哇，好几个月不见了吧？哦，两个人好年轻哦，真的，穿衣服跟之前都不一样，
1: 跟你一样了，
0: 跟我一样
1: 穿年轻的、啊。
0: 我现在不是只有穿件衬衫嘛，就这样子而已啊。
1: 可是你的配色很年轻、啊、
0: 哦，真的吗？弄玉现在穿的是白的，有帽 T 的那种小外套，好年轻，真的。好，感激听众朋友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我们节目中再聊喽。
1: 好的，
0: 祝福大家
1: 健康。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1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4号了啊，是星期四。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啊。刚才来电台的路上，很巧都是来电台这个3点钟左右啊，开始下起了台北地区下起了这个倾盆大雨。我也没打伞啊，那么其实说起来我也懒得打伞，都是走这个7楼。那么需要打伞的地方呢，只有这个武昌街啊，就是屈臣氏到这个全家就那么一小段，我大概跑8步啊，就是8个箭步啊就到了，也懒得打伞了啊，懒得打伞。雨还不小啊，还不小。根据气象单位的说明呢，就是正式的梅雨呢就从本周开始啊。听我说啊，正式的梅雨，那前两波那叫做怎么样来，那叫做意识到了先行部队给大家怎么样来点小菜啊。开胃菜，正式的这个大菜呢在后面。所以听众们要注意。你别看梅雨啊，有时候它那个雨啊非常非常的集中。我不是讲嘛，有一年是抗旱大作战那个都没有水了，然后呢马上晚上下雨，就怎么样防汛了，所以防汛就淹水了。你看这个雨啊，有时候来得非常非常的急，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集中。所以你别看有时候梅雨啊，你感觉上好像是那个刮台风一样啊，那雨势非常的惊人。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起要稍微注意一下，那气象单位也呼吁所有的朋友，那么这段时间要谨防就是大的雷雨，像台北猫空因为这个雷雨也都暂行停止来运送啊，运送不是动物，是运送游客啊，那个缆车高空缆车都停止来运输了啊。气温来说的话呢，当然下个雨也比较凉快一点。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29度啊，摄氏29度。这是有关于这个天气状况，也跟听众朋友来做个简单的说明跟报告。今天呢有一件蛮高兴的事情要跟听众朋友来公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听众朋友一直在问啊，就是外泌体的事情。一直在问外泌体的事情。那么我就跟这些听众朋友早在怎么样呢，早在母亲节前就有听众朋友在说，哎，李先生你有没有在卖这个外泌体啊。我一直呢都没有来做这样的决定啊。主要就是怎么样呢，主要因为我们的货都还没出去啊，我们有大批的货还堆积在我们公司，就不是堆积了，就是因为缺这个胶原蛋白还有特级生态。所以很多货都还没出去，所以有很多的外泌体也没有办法送达到我们听众朋友，就是母亲节活动的时候的这个赠品都没办法送达到大家手里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讲了，我说哎呀，那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啊，因为我们的外泌体啊，听众朋友请记住一点，我们的外泌体它是非常非常珍贵，它是精华中的精华，它是精华中的精华。那世上我想也有卖外泌体的啊，它里头呢加了很多的精华液，也因此呢稀释了它主要的成分，所以东西

一多啊，什么30亩、50亩，这，我说的嘛，听众朋友，你要那种东西的话也可以，到时候我们请厂商啊做成这样子的比较大瓶的，容量比较大，大家觉得好像怎么样比较便宜，其实不然，像我们的这个外泌体一滴就够了，一滴就能达到真正的效果，听众朋友一滴就好了，不是怎么弄一堆呀、啊、什么什么的啊，所以我想有的时候呢。当然，这个厂商也不断的跟我们讲，主要他们是销欧洲啊，欧洲他们的规格非常非常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而且销售欧洲的这个数量非常的大，在台湾不是我在那边苦苦哀求，我说哎呀，给我们一个机会，然后怎么样？他说你在台湾卖的话，你应该卖多少钱？那么比欧洲来说要便宜很多，欧洲卖的贵啊。而且目前来说的话呢，在台湾外泌体是医美非常非常着重的一个保养品，啊，在医美来说最夯，目前最夯的就是外泌体。那我之所以会把这个外泌体当做赠品，那时候是12000啊，要购买你，我们听众们要购买12000才会送一瓶啊，它是因为成本非常非常的高。我们也不是怎么样去淘宝那边去淘来的，听众朋友，我们流行派哪有从淘宝很多很多广播节目是淘宝那边去淘啊？那很便宜的，大家如果说你如果说家里有这个这个小孩啊，比较熟悉这个网络购物的话，可以请他们淘一下，你买的东西在淘宝上头就很多啊，便宜的要命啊。啊，便宜的要命！我们所有的赠品绝对不是在淘宝什么，在那个什么购物上头买的，是直接跟这是规规矩矩的公司啊，然后集团去购买的，而且成本非常的高，成本非常的高。所以今天我会跟听众朋友来报告，因为我们的外泌体，坦白讲啊，那么所剩也不多了，所剩也不多了。大概就是100多个 piece 啊，100多个 piece。那么我想就趁着这个时间呢，也对听众朋友抱歉，所以呢，我特别特别把这个外泌体呢拿出来贡献给我们需要的听众朋友。我说以后没有了，以后这种价格不可能再有，绝对不可能再有，啊，绝对不可能再有。你在市面上买也没有办法买到。这个精致度到这种程度，我说精华中的精华，啊，听懂没有？绝对，我们绝对是买，没有办法买得到。我们节目也不再做这个推荐了啊，因为人家总公司只给我们这一批嘛，啊，只给我们这一批，供应给第一个就是供应给我们年底活动，第二个就是母亲节，他说不再供应了，他说没办法。他说这样的话怕会扰乱市场，因为他们主要是供给给欧洲啊，还有东南亚一部分的，算是哎，你要说贵族嘛，也不好意思那么讲了啊，所以呢，他是说我们只能供应给你到这个时间啊，就是母亲节以后就不再供应了啊，所以我说剩下100多瓶，100多个 piece 啊，我就看看。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我们以非常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来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没有多少组嘛，没有多少组啊。那么详细的状况，我再跟听众朋友待会儿来做一个报告啊，来做个报告。刚才呀，我来到电台，我看到就是我们的营业部啊，那么几个同事啊，在那边就在聊有关于这个他们进了这个。蛮好吃的东西啊，就我就好奇，我说，哎呦，这是什么玩意儿呢？啊，他们说这刚刚到的啊，等于算是正宗的小卖部，小卖部有什么东西呢？就是麻酱的拌粉，还有就是酸菜的鱼粉啊，现在有的这个货，我说好啊，我说既然如此的话，我就一定要傍个场吧，啊，一定要傍个场。他们说："哎呦，举个棒场！"我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来棒场的朋友，还有一个怎么积点卡啊？积点卡上头可以盖章，什么什么的。我说好，那既然是货到，马上开箱啊，开箱，然后呢，我就
各买一个啊，各买一个。

一个是麻酱的拌粉，一个是酸菜的鱼粉啊。那随后呢，还跟我们这个计划部的同仁还拍了一张照片啊，蛮有意思的，拍了一个照片，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买总是要拍照存证嘛，对不对啊？啊，棒掌。那么当然吃法来说，跟这个我们一般的泡面其实说起来也没有两样。不过呢，它这个所谓的这个干拌啊，麻酱干拌的话呢，那么整个吃法，那么我还要再询问一下。原则上大概用滚烫的水把它冲开之后，然后呢把那个汤给就是泡面的汤，就泡粉的汤把它倒掉之后呢，再把这个酱料呢拌进去，然后来做它的一个拌，等于是再来拌啊。今天晚上就来客啊，今天晚上再来客。那明天的话呢，我想还有一个酸菜的这个鱼粉啊，明天再来尝尝看啊。那好吃的话呢，我再继续购买啊，在正生，反正他们这个都批过来了嘛，就说有同事需要的话呢，就等于是优惠给大家啊，优惠给大家，蛮好的。提到这个麻酱拌粉呢，还有这个鱼粉，就很像是以我们现在听说没有，这个螺蛳粉呢，现在好像蛮普遍的啊。所谓普遍也不是满街都是了啊。最早的螺蛳粉呢，这大概快20年前了，是怎么样？我们的一位同事修贝啊，他那时候跟我讲，他说举哥啊，他如果说你口味比较重，因为他知道我吃的口味比较重，他说在那个万华车站的对面呢，有一个卖螺蛳粉的一个店，他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后来有一次我从板桥回来，我经过他就在那个就是。这怎么讲？这个万华车站前头那条路嘛啊，中华路一直下去那个地方，我就跟我太太啊去吃这个螺蛳粉，一吃啊我就觉得哎呦，蛮对我的胃口，非常的这个合我的胃口，那口味比较重。这螺蛳粉是广西的一个民间，也就是庶民的一个小吃啊。庶民的一个食物了，螺蛳粉。那么为什么叫螺蛳粉呢？因为他们用的那个螺蛳啊，他们那个螺蛳就好比我们那个什么田里的那个田螺一样，他们用那个来煮来煨那个汤，然后再调味啊。那么当然口味有好几种了啊，因为我也不吃牛嘛，所以呢就吃别的口味。后来呢他有卖那个馄饨啊，后来我就干脆直接就是就是螺蛳汤啊，然后这个馄饨啊，吃馄饨然后加辣啊，很过瘾，很过瘾啊！在那家，后来那边就拆了啊，那拆了。现在呢，有好几个地方啊，像这个华西街那边有没有啊？广州街、华西街那边有这个螺蛳粉，好几个地方都有卖这个螺蛳粉的啊。听众朋友，你喜不喜欢这个螺蛳粉的口感，还有就是它的味道，而且它那个粉呢、啊？不是用一般的米粉，也不是用那个冬粉啊，它是特殊的一个，好像是藕啊还是怎么样做出来的粉，就是蛮吃起来来说的话蛮有一个咬劲的啊，蛮有一个咬劲，还不错啊。所以呢这个我讲我买的这个麻酱拌粉还有就是酸菜鱼粉呢、啊、原则上它这个所谓的粉呢、啊、就是有点雷同于螺蛳粉啊，螺蛳粉。听众们有没有吃过螺蛳粉呢？啊，提到这个吃啊，当然我到处吃啊。这个螺蛳粉来说，自从那一家没有开之后呢，我也就很少再去别的地方去吃啊，因为吃惯这家。每次我有时候晚上比较晚呢、啊，到那边去啊，他们还在门口啊，就是老板还有他们的邻居或朋友在那边就喝开了，喝什么呢？当然酒精性饮料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那每次还邀我说，哎，要不要大哥，要不要来喝一杯？我说谢谢了，我开车啊。那天很冷的时候，他们也在外头也在烧火锅啊，吃火锅那个一个瓦斯炉，然后呢炖了这东西，那五六个人就围一个桌子、啊、就那边嗑开了啊，就喝开了。那个蛮有意思的啊，那个老板老板娘啊什么什么的，因为吃久了也都熟了嘛，因为经常去吃啊。那后来他们没有再做生意了，因此也就怎么样呢？没有再遇到过啊。
那在别的地方

光开的是不是他们也不知道了。总而言之呢，那时候我介绍螺蛳粉，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去尝鲜了啊，也都去尝鲜。那么给我的一个回馈来说的话呢，是还不错啊。所以其实说起来，这个每个地方的，像中国大陆各个省份都有他们的一个比较具代表性的一些小吃，庶民小吃。像我们宝岛台湾很多啊，什么蛙桂啦，什么蚵仔米线啦，有没有？啊，这些都是庶民小吃啊。大肠面线有没有？蚵仔米线啊，大肠蚵仔面线啦，什么蛙桂啦，啊，有八鸡啦，鱿鱼羹啦，什么什么的。在怎么样呢？中国大陆那小吃更多啊！哦哟，各式各样的小吃。当在宝岛台湾，我们也是怎么样？也是由这个小吃有很多的小吃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当然了，我说了，吃小吃你别看呢，到夜市去吃不便宜啊。有时候怎么样呢？有时候200块钱未必吃饱啊。这里吃吃，那里吃吃，一边吃一边走边吃嘛。你要吃一个蚵仔煎。也不便宜啊！现在多少钱我有大概有好久没吃了，大概要70块80块钱一盘嘛，蚵仔煎有没有啊？那要吃怎么样呢？就是不同的一些口感的一些小吃啊，当然创意十足了。到夜市去逛逛，其实说起来，从北到南你要去逛这个夜市，大概雷同的摊位大概也占了80%以上啊，都雷同的，就是有卖这个的，有卖那个的啦啊。总而言之呢，大家伙儿做生意嘛啊，就是看什么样的东西啊，在这里没有的啊，就设一个摊啊。其实我蛮喜欢逛夜市的啊，边看边逛啊，边逛就边走边吃啊，吃走吃走嘛。对不对？就好比到淡水啊，边吃这个虾卷啊，边那边看看这个看看那，然后呢，手里再带一杯饮料。当然，这个饮料非酒精性的饮料了，而且都是茶品类的啊。我也不喝甜的啊，蛮好，蛮有意思的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像现在我们去逛这个卖场，那各式各样的那个泡面，我的天，靠，光是这个泡面，听众朋友，你去算算看。大概不下100种啊，有宝岛台湾的，也有怎么样的，也有什么韩式的啦、日式的啦、东南亚的啦，什么都有。那时候我们去那个，比如说到他们去泰国玩，也带回来了泰国的一些泡面。我说那泰国的好吃，哎呀，我说好在哪里我也搞不清楚。到 Nokiawa 就是到那个冲绳，也就买那个泡面回来，说好吃，就丢那个地方也不吃。那怎么办呢？那只有外公我来吃了，因为你放久了也会怎么样？也会哈掉，也不新鲜了嘛。那你不要说那个泡面呢、啊，泡面它也是有所谓的期限的、哦，听懂没有？任何东西都有期限，只要是食品都有期限的。这一点呢，也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啊。所以呢，到那个卖场，我的天呐，那么大大小小啊，这个各式各样的泡面啦，有干的，有就是汤的，总而言之呢，琳琅满目，想吃什么口味就带回去吃吧。不过啊，听众朋友，我看了一下这个我刚才买的里头的调味料，大概不下70、80种啊，不下70、80种的这个调味料啊。一光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小小的泡面里头也有50、60种的这个所谓的成分呢、啊，听出来？所以怎么样呢？我们说了，真正健康不能经常吃这个泡面，啊，不要经常吃这个方便的面嘛啊。但是呢，它还真香。像我在高中时代，我最早吃生力面的，那时候叫生力面，是在小学6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做生力面。就是怎么样，一坨面里头一个调味包，就那么简单明了，就叫做生力面呢、啊。后来才慢慢的改进了，又这个面那个面都出来了，啊，维力炸酱面了、啊，什么什么。那有一段时间啊，我女儿啊，他们吃那个维力炸酱面，我说你爸爸做的那么好吃的酱，你要是买这个维力炸酱面，他说哎爸，你不要看哦，还不错吃哦。它里头有什么东西也没有，就是怎么样，就是那个豆瓣酱调味出来，然后就拌面就这样吃嘛。坦白讲，还真是蛮诱人的，听懂没有？是吗？哎，泡面呐、啊，尤其我们在那个高中时代住校，
晚上到了晚上，然后呢晚自习。

完了之后就是准备要洗澡睡觉了啊。哎呀，那泡那个面用那个牙缸子吗？用牙缸子里头泡，然后打一个蛋，啊，用热水一冲，哦呦，我的天哪，整个寝室都怎么样呢？大家都为之着迷啊，真的就饿了，我天哪！那高中的时候，那个学生又能吃，那部队里头也是啊，那晚上泡那个面，我的天哪！所以听众朋友喜欢吃泡面，像我吃这个泡面，我原则上都是用煮的啊，我不是用。就是他原来那个纸杯啊什么，我都是用煮的，而且我也不要去花那个钱买那个他那个什么宝丽龙的这碗啊什么，我都买他的怎么样呢？就是一包一包的，然后自己来煮，里头打蛋，然后下点青菜，或者是买下几个鱼丸啦、蛋饺啦啊什么什么，我可以加很多的料，很丰富啊。我的泡面跟一般就简单吃的泡面不一样。我真麻烦了，有时候有那个鱼丸了，有时候放那个蛋饺了或者鱼饺了，然后打两个蛋，啪啪啪啪啪，然后呢一撒上去，哦，哎，听到没有？那个蛋花就在你的面差不多了以后呢，就把那个蛋花打散，蛋把它打散之后一浇进去，盖子一盖，关火，让焖一下，哎呦，出来之后，哦呦，那个蛋花真好。所以呢，听到没有？今天既然谈到这个东西，也顺便勾引大家来尝尝泡面吧啊！但这个东西记住，绝对不能常吃。哎，你别看泡面也不便宜啊，现在一般泡面大概一包也要大概二三十块嘛，最起码七八十块，有的是比较什么满汉全席的，哦，那也不便宜啊。但也有便宜的，也有便宜的啊，比如说十几块一包的那很简单的，就是。简单讲嘛，就是一坨面啊，一板那个干面，然后一个调味包，就是这样子。它有调味，还有那个就是酱料包，就是这两个这个调味的啊。那么还是尽量的不要经常吃，好不好？听众朋友，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时间是下午的4:23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流行派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就为听众朋友报告今天给大家的这个小确幸，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消息，就是针对外泌体啊。今天呢，我把这个就是我们这次外泌体呢，我想以后也没有了啊。所以呢，我想需要的听众朋友，免得到时候呢，说没了怎么办啊？所以我今天呢，特别把这个外泌体提出来给大家作为我们那么久听众们等我们的母亲节的货等那么久，也给大家怎么样呢补个货，也向大家致意啊。我们外泌体啊，那么在台湾的一个价格，他们是定价一瓶是2480，听众朋友，2480就是那么小小的12沫。听众朋友说哦，那么贵，他说哎呀，那总公司那时候就讲了，他说李先生很抱歉，你这个定价2480，你不要怎么样来，不要破坏我们的行情啊，不要破坏我们的行情啊，因为欧洲卖的更贵啊，但也不能跟欧洲比。但是呢，它定价就是这一瓶呢，以台币来说是2480。我今天跟各位讲啊，李念举做事就是怎么样呢？就是非常的豪气。我既然要做，我就做到彻彻底底，而且让真正需要的朋友把这大概100多瓶啊，我把它我就折让给大家，啊，就折让给大家了。听说没有？成本极高。啊，大家只是不知道而已。我这一瓶成本来说，将近要怎么样？将近要1000块钱。啊，将近1000块钱，我直接就跟听众朋友讲了啊。所以我这次呢，我就不惜成本，我就出去了啊。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啊，所以我们特价是1880，特价1880，但是还没有完哦。但是我是买2瓶，我送一瓶，买二送一。换句话说呢，一瓶的费用只要1253元，平均啊，1253元。听众朋友，1253元，你除以原来的价格就是5折了，就是5折，就是他们原来的给我们的定价2480，就是5折。我不惜任何，我就讲了，我就给听众朋友要优惠，然后怎么样？我说，哎呀，真是很抱歉，因为太多听众朋友说，哎呀，李先你可别卖呀卖呀。我说了，也只有那么100多瓶，卖完了也就没了，卖完也就没了啊。所以呢，我想需要的听众朋友，你可以直接来电，但是还没完，我们特价买二送一之外。我特价再加送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因为胶原蛋白马上到，胶原蛋白马上代工厂已经通知我们了，原则上明天就到，原则上明天就到，亲爱的朋友，代工厂给我们挤单，硬是给我们挤上了这个生产线，原则上明天到。所以我欠各位的啊，包含了就是当时我们这个酵素啊，听说没有？我们酵素买三送一啊，酵素还送一罐胶原蛋白，一组还送一罐胶原蛋白的。那么现在外泌体买二送一，听说没有？这是你绝对绝对没有办法在市面上买得到的，买到的也就是怎么样呢？也不可能存到这种程度，只有12沫。哎，它不是怎么样？不是样品呐、啊，外头你去看都是大概30沫、50沫的，它里头加了精华液，精华液很便宜，精华液。哎，我只能说了，听众朋友你不知道啊，精华液是一个非常非常便宜的一个，算是一个充填物，听起来好像蛮高级的，其实它非常非常的便宜，精华液啊，你50沫的话，你加上怎么样？加上45沫，加上45沫的这个精华液，45沫也大概就是50块钱而已啊。但卖你的价格卖的多少，所以保养品听懂没有，它的利润是你想象不到的。但是我们有这个保养品，我们就是以平价的方式来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是我的个性啊，
我们是直接针对工厂啊，我们不是针对怎么样的，不是针对什么经销什么，我们直接针对工厂。所以我今天宣布了，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需要这个外泌体，只有十二墨，但是怎么样呢？我们特价之外再特价，我们是买二送一，买2瓶送一瓶，另外再加送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补给大家。算是致意啊，补给大家，所以买二送一之外，再加送一罐，是一罐呢，不是弄什么试吃没有了，就一罐胶原蛋白，这代表我的诚意，代表我的诚意。我说了吧，这个几乎没有利润了啊。今天，我今天公布出来，我们的同事讲了，那，我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说有听众朋友有这个缘分需要的话呢，就。带走吧，啊，就带走吧。那么我们大概也就是50组不到啊，50组不到，40几组。那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需要的话就尽快给我们电话联络。卖完就没了，卖完就没有了啊！这个优惠，我想大概全世界没有人愿意像我这种优惠的价格。听众朋友都知道我的个性啊，咱们也不要打马虎啦，这个那个不必，我们说到就做到。赶紧的把这个需要的听众朋友，赶紧把你的愿望帮你达成。另外一点呢，就是外泌体啊，外泌体，有听众朋友说了，像我自己用的时候，我也是发现啊，它呢会有怎么样呢？会有点沉淀。这沉淀不是怎么样？不是坏了，它沉淀是怎么样呢？它是怎么样？它不是沉淀，也不是变质，因为里头它的那个颜色就是怎么样？最重要的富勒烯。它主要那个是富勒烯，还有怎么样呢？还有这个高质量的外泌体呀、啊。所以呢，你要稍微摇晃一下，它马上就均质了。它不是沉淀，它不是变质，不是哦，听众朋友。所以用外泌体的时候，你稍微摇一下，它立刻怎么样就均质，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富勒烯。你去看外头的那个外泌体，它里头有没有富勒烯？富勒烯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级，而且是非常重点的一个保养品呢、啊。然后我们的外泌体里头就有这个富勒烯，我在节目里头也曾经提过，不过我想听众朋友大概也不记得了啦啊。那我再次强调，那么用的时候稍微摇一摇就 OK 了啊。那么我们今天特别把我们的外泌体提出啊，提出我们就是销售完毕就没有了。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去年就一直希望能够买。

道啊，就今年年初啊，那我说了嘛，我们进了两批啊，一批是这个这个年终活动时候一批，然后呢就是母亲节一批啊。那么总公司也讲了，就是他们的工厂也总公司也讲了，他们只能提供这两批啊。他说以后呢也没办法再提供了。那我只有把这个还有我们公司的这个外泌体，我就提出来以非常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基底哦，你洗完脸先滴这个外泌体，先滴外泌体，然后呢戳在你的脸庞上头，轻轻的拍一拍，一滴就够了。你把那个盖子把它旋起来，然后一按，它这个设计非常非常科学化，一按就那么一滴，一滴就够了，听众朋友啊，一滴就够了。如果说你比较奢侈的话，你就滴两滴嘛，啊，那么买二送一，再加送一罐胶原蛋白。需要的听众朋友就直接拨电话啊，来吧。那么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也希望听众朋友都拥有了我们的外泌体。现在外泌体还是什么医美最夯的一个美容。就是修复细胞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所谓重要的一个保养品，再过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就会非常非常红了啊，非常非常红了。听众朋友，我们是最早来介绍这个外泌体的，将来大家就知道了，卖那个30沫50沫里头都是怎么样来，都是精华露，大家到时候就知道了，好不好？来吧，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刘金麦节目啊，我讲呢，这个万米体这个只剩下四十几组啊，就买二送一，再买二送一啊，就三冠为一组嘛啊，就四十几组，卖完就没有了，没有了啊。所以呢，我想喜欢万米体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多，内行的就是内行的才要这个东西啊，它是怎么修复我们的细胞。所以用惯了以后呢，哇，他说太好了，太难得了，啊，需要的朋友就直播我们的电话，我想，全数供应给大家，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啊，买二送一，特价之外再加送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绝对绝对物超所值了，我只能讲到绝对绝对物超所值啊。李念举讲话，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非常的了解我的一个个性啊，那么。这就是我的一个态度跟我的一个原则，好吧？那刘星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提到这个吃这个什么什么面呐、啊，什么什么的，我就想到什么呢？想到就是我呢，最近呢、啊、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脸书上头也好了，什么都介绍吃的有没有？哎，奇怪，这个宜兰呢、啊？宜兰就是怎么样的，很多怎么样的吃的啊，吃的东西，宜兰这个什么大面羹啦，啊，炸酱面啦，都在宜兰，都在宜兰。哎，这也奇怪了啊，这么宜兰怎么样，炸酱面，这台北也很多炸酱面，但怎么样呢，都在介绍宜兰的炸酱面。有这个大分量的啦，这个我讲了嘛，宜兰这个炸酱面还很多的啊，像宜兰这个农泉路炸酱面啊，这也是怎么样报道的农泉路，那么很多怎么样，还有怎么样这个奇怪都是怎么样，都在宜兰啊。那宜兰呢还有一个就是蛮有名的啊，宜兰这是怎么样呢，就是汤城炸酱面，因为宜兰汤城炸酱面啊还有怎么样呢，还有就是宜兰，哎呀，这里很多，我这边哎，我这里啊都有这些资料啊，就是怎么样呢，我喜欢吃的啊，还有文昌炸酱面、哎、文昌炸酱面在宜兰这个文昌路啊，文昌炸酱面，那么还有大面张也是宜兰新民路啊，新民路的大张这个大面张啊，大面张都是宜兰，

我就觉得哇塞，这为什么老是报道宜兰的炸酱面呢？啊，当然了，我想，这也就是怎么样呢？大家啊觉得，这个好吃吗？啊，其实我讲嘛，这些炸酱面啊，那么当然每一家用的酱，第一个它是不同的。据了解啊，这几个面呢，就是炸酱面，好像都是三兄弟啊，三兄弟他们各开一家。就好比怎么样呢？就好比我们说宜兰的那个汤包啊，汤包宜兰汤包也有两家，也是怎么样兄弟啊，各开一家啊。宜兰汤包有没有？哎，听到没有？我为了吃这个东西，我还专程到宜兰去，当然也没那么无聊了。我到宜兰除了吃我这个炸酱面，我还没吃过。宜兰我除了吃这个就是这个小笼包啊。小笼包，因为我排队排，有时候排40分钟、50分钟，你叫一笼吃起来那多不过瘾呢、啊，就叫个两笼来吃吧。就好比那个时候怎么样呢？那时候疫情的时候，那疫情时候我去那家怎么他没有内用，我就两盒我就跑到怎么样呢？他们的那个艺文中心的，坐在那个地方又有树荫，我就路边就客开了。客吃完之后呢，再到艺文中心里头去怎么样？去参观一下。啊，参观这个宜兰的艺文中心有一些，那正好有一些就是展览呐、啊，什么时候蛮好的。看完之后，再到宜兰的酒厂，哎，听众朋友，宜兰酒厂是做这个红露酒啊，它最早是做红露酒啊，所以它的那个制作的过程都有这个介绍嘛，去看看。然后呢，在这个酒厂里头逛一逛，宜兰酒厂有没有？把车停在旁边，停妥之后呢，到那边去逛逛。所以我到宜兰不是光是吃那个这个汤包啊，那光吃汤包那去了干嘛呢？没那么无聊嘛。我开车开了，就是从雪穗这样子开来开去，可以去吃。吃完之后去参观他们的艺文中心啊，艺文中心完了之后呢，哎，那边还可以逛一逛啊。到那个旁边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艺文中心旁边来说也是古色古香的一些建筑啊，也蛮好的。然后旁边就是宜兰这个市议会啊，然后呢再到酒厂，酒厂若有时间的话，再到怎么样呢？酵素工厂，就谈笑天地有没有？我那时候送那个巴沙米克醋，听众们还记不记得送那个巴沙？哎，那个醋啊真好。到现在我们还有听众们说，哎。李先生，你们那以前送给我们的醋还有没有？我们现在是没有了。不过现在我还剩几瓶，我都自己在喝啊。它会沉淀，但沉淀没有关系，它的风味不会变的。我哎，听众朋友，我到现在还在喝啊，就是那存下来，那时候存了大概十几瓶。我兴致来，我就拿起来，我就怎么样兑一杯啊，然后就喝。巴沙米克醋是非常好的醋啊，所以到了宜兰来说的话呢，不单单是怎么样去吃那个小笼包。小笼汤包来说的话，我吃过好几次了啊。有一次呢，我不是讲嘛，那边等了个半天啊，然后旁边就是一对，我一看就是怎么样，新认识的恋情，正是火热的时候。为什么呢？一边聊天一在笑，笑，好好笑。哎呦，两个人怎么样？我觉得听他们的对答也没那么好笑啊，但就是笑。哎，加入那一好笑，这就代表了怎么样呢？正在热恋当中的一对男的讲了之后呢，女的也在笑，女的讲，男的也在笑，两个笑，然后呢叫着小笼包来，两个人一起公给吃，你看这就是怎么样呢？充分的表现热恋中的男女，听到没有？你现在跟你老公还会不会讲两句话就笑啊笑啊笑？会不会啊？我现在跟我太太讲话也没有怎么讲了之后，你们笑的不行啊。哎，看到那一对啊，真的是讲一我在旁边听啊，就是你怎么爱偷听？不是我偷听，就在我旁边嘛。我那边等，我坐那边等等这个包子来啊，那怎么办呢？大家都在那边等啊，他们就在旁边就站在那边聊嘛。那聊我不听也不行啊，他就那么近，然后我听的内容来说也没有什么可笑的嘛，但就笑到不行，哎呦，这就代表说。怎么样？对于对方来说是相当的认同。现在如果说在交往，这大概2年前吧。现在我想他们两个在一块儿，会不会聊到这种程度？我想，可能也是有限的了。听懂没有？这是吗？啊，蛮有意思。所以你去看呐，就是热恋当中的一些朋友，他们。

聊天的一些状况，就可以知道，就说他们相交啊、有多少的时间啊。啊，他是像老夫老妻，听懂没有？你跟你老公或者是跟你老婆那边聊天，他会笑成那个样子吗？如果真的那样的话，那我这还真的羡慕你，羡慕到不得了嘞！听懂没有？是吗？啊，时间下午的4:47。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人工作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今天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侯康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外泌体买两瓶送一瓶，听众朋友破天荒了，买两瓶送一瓶，再外送一罐胶原蛋白，送一桶胶原蛋白，好不好？需要的朋友请直播电话，我们数量只有40几组啊，那么卖完就没了，卖完没了，不可能再进了啊！希望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其需要，就尽快跟我们电话联络，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哇，真的是这关命令。那个陈小姐啊，马上给我一个 line 啊，她确认，她说帮她留三组啊。这个陈小姐就是昨天前天呢、啊、挂了一袋子大蒜的那陈小姐，她因为她的工作地点呢就在我们公司附近，所以有时候她都来拿货啊，而且她也帮我们。做这个产品的一个推荐啊，在他邻居啊什么时候，他说李大哥给我留三组。还有个魏女士啊，魏女士在我的 LINE 里头，他说也给他留两组啊，留两组好。哎，听众朋友，你看，这就是一个事实啊，就是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两分钟之内，我这个 LINE 啊，公司那边怎么样我不知道 ，LINE 我就已经是五组了啊，就一下子五组了，我们总共只有四十几组了。啊，所以说卖完就没有了啊，卖完就没有了，所以呢，需要的听众朋友，就尽快吧，尽快啊。那外泌体来说的话呢，目前是最夯的医美啊，医美诊所最夯的一个，算是保养品，它是让我们的细胞复活，就是哎，总而言之来说的话呢，这个难得了，而且我们这个品牌来说的话，它是主要是销欧洲的啊，销欧洲的，台湾来说的话。几乎没有看不到，几乎看不到，因为他不要把这个市场给打坏了啊，所以呢，他就是以外销为主。我是因为跟他们的总裁是好朋友啊，认识好朋友，然后呢，我就哎拜托拜托，就后来进了两批啊。好吧，那需要的朋友就直播电话，我们外泌体是买二送一，就是一组就是三罐啊，一组就是三罐，加送一罐这个胶原蛋白。听到没有，这个够了吧，理念局就那么大气啊，不是小鼻子小眼的，哎，咱们呢做事就是大气，能够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就直接做了，就直接做了啊。所以呢，需要的朋友那么尽快给我们电话联络，卖完就没了，卖完就没有了。我们的这个优惠呢，是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我们的这个超群呢，也是我们电台七楼的一位帅哥啊。那刚才他帮我跟这个我们的同事啊，慧君啊，拍了一张照片，就是拿这个麻酱拌粉，还有就是酸菜鱼粉呢，拍了照片啊，谢谢他，他非常优秀啊，这个超群，年轻轻的在公司里头来说的话呢，真的是。非常具有潜力的一位年轻朋友，而且非常非常的客气，这就是年轻人他的一个态度。哎，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现在年轻朋友太多了，但是怎么样呢，他除了中规中矩之外，就是非常的亲切啊，非常亲切。我想目前这样的年轻朋友坦白讲了是有了，但是呢可能可遇而不可求，我的老天鹅啊。好吧，那个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就直播电话啊，超群蛮优秀的一位我们的同事啊。来，流行派的电话，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我想外泌体，那么我们就是卖到没有为止啊，卖到没有为止。我想四十几组大概也很快就会销售一空，当然要认同的才行啊，你不认同的话。你说哎呦我没有那个必要，那就不要去就是囤货啊，就你真正需要。所以你看我刚接到这个两位听众朋友，这个五组就他们真正需要，这难得的机会嘛啊。所以呢我想这就是缘分了啊，需要的话我们常常讲不要去囤货，需要就需要，不需要不要去怎么样呢啊，这凑热闹啊，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跟观点，一切随缘，一切随缘，好吧。好，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各位。

收听，外头还有没下雨啊？哦，这个对流云系非常旺盛，所以呢这两天注意会有大雨发生，也希望听众朋友一切安全第一。那么有任何问题，直播电话27486288。那么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老婆啊，我带小宝都回来啊。
6: 哇，就怕给你
7: 小宝，袂当偷食，我去洗手，即袂将当袂到食你巴肚底啊！
6: 哦，好呢。
5: 小宝啊，对外口倒转来厝内食物件，趁前爱先做好洗手五大步骤，就是伸缩、冲碰、擦，将当地都拢洗掉，安尼才身体健康。
7: 嗯，老公跟小宝哈、最棒了，我去来食饭啊！
6: 耶，食饭啊！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三。
1: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友，收听我们今天6月4号的赢家向前看，我们在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为大家进行的赢家向前看，哎，我要共轨啊齁。好，今天下午下大雨齁，而且这个雨势还挺大的，北北桃有14个县市都发布了豪大雨特报。好，那这个包括了齁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我看哦，连这个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一共有14个县市，那就整个台北、整个台湾齁几乎都要囊括进去了。新竹县齁还有高雄市山区都有哦，然后一直到云林以南齁东半部的山区也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气象署特别要提醒啊，山区要特别小心塌方还有落石，那低洼地区要慎防这个积水齁。那气象署说一直会持续到下午的5-6点齁，就是我们差不多我们进行现场节目的节目进行完齁，到6点左右齁都会有这个豪大雨甚至是大雷雨的情况哦。大雨警戒的范围哦，刚才讲的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市、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诶，我还有哪个县市没有念到吗？好像其实几乎都有念到也齁，而且一路会一直下到晚上啦，所以等一下大家下班的时候齁，搭捷运啊或者是你骑车开车的，大概都是会湿哒哒的齁，叫什么胆漏漏这样子，那尤其是你开车骑车的就要小心，就要小心齁，那而且那个时间都会拉长，就是交通的时间一定会变得比较长，大家要稍微有一点点耐心哦。除了今天晚上齁会下雨之外，其实明天呢还是有部分地区会有降雨的情况，另外就是明天在西南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海边呢也会有长浪的情形会发生，海边会有长浪的情形会发生，所以如果明天有要靠近海边的或者要去海边玩的呢，我看还是考虑一下好了齁，大家稍微自己注意一下。那我们前两天有讲到齁，今年那个雨季没有什么雨季，今年没有什么雨季，所以中南部的水库很缺水。不过呢，气象局是说，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3号，要进入典型的梅雨旺盛期，大气比较不稳定哈，所以呢，会比较多的时间会有这个突然间的强对流系，强对流系就会在午后的时候会有突然间就下起雨，而且累积雨量也会比较大，所以下礼拜开始是所谓的梅雨旺盛期哦，吼 ，L 吼 L 吼 L 吼，吼公三遍 L 吼，会落雨哦，哈，提醒大家做注意。好，再来我们来看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嘛是落雨呢，吼，在前几天吼一直涨，从5月份一直涨到现在，大盘哦几乎天天都在创新高。那今天呢有开始有获利回吐的一个卖压，加上美国吼，美国这个301关税的议题吼，是不是又要回来炒一炒哦？所以呢这个大盘呢今天开盘之后呢就是有卖压，而且美国股市齁昨天其实美股也是收低的，所以呢今天台北股市呢失守了46400点的关卡，最后一盘今天的最后一盘五分钟的这个收盘齁也是有下杀，所以中场呢是收在今天的最低点，今天中场下跌了781点，收在45677点，45677。好，那今天的大盘跌幅是 1.6%，成交量稍微有收缩了一点点，稍微量缩维持在 1.2 兆元。那今天台北股市市值

前二十大的电子权之股都是下跌的，台积电今天全场哦都在平盘之下，中场台积电跌了40块钱，跌幅有1.5%，收在2385，2385块钱。联发科今天跌了115块钱，哈，跌了2%，收在4685块。另外，台达电小跌了1%。哦，鸿海跌的比较重哈，鸿海跌了5%，联电今天继续被狂卖哈，但是我觉得挺有趣的，联电已经连续3-4天哦，这个投信一直卖，一直卖，一直买，但是谁一直买呢？外资一直买，外资哈，外资不知道是看到什么东西哈，外资没得惊呢，投信一直狂倒哎。投信今天又到了14万张哎，而且我觉得00919根本都还没有到完呢，00919的全值联电的部分占了很大，所以它还有，它应该还有30-40万张还没有到完哦。但是外资一直减呢，外资今天又狂减了10几万张哎，就是投信怎么卖，外资就怎么买呵呵。好，如果不是外资这样狂买的话，我看连连这几天大概天天跌停哦。所以有的时候这种 ETF 哈、哦，就是它太换全指股的时候，我觉得挺恐怖的。就它把它纳入那，尤其是这种全指占全指很大的个股的时候，它要把你纳进去的时候就狂涨，它突然抛弃你的时候呢，哇，那只股票就好可怕，弃之如敝屣这样子吼。好，那再来今天重电股吼，重电股今天强弱是差很多哦。市电今天继续涨停，而且一样，市电今天开盘就涨停，亚力也是开盘就涨停，但是龙头股的华城非常的可怜吼。龙头股的华城昨天涨停，可是今天开盘往上攻之后就一路下杀，一路下杀，而且尾盘的时候狂灌齁，所以高低点落差的非常多，从这个一路本来要攻上1000块，结果尾盘的时候只剩下900出头齁，所以这个高低点的落差被杀得很凶。反倒是像什么东元呐、啊，哈，大雅都还至少没有跌得那么惨哈。今天华城最惨，反倒是华城最惨。所以重电族群今天并没有很整齐哈。好，造纸今天不知道在抢什么东西哈、啊。电子股今天都蛮疲弱的，被动元件被关了，所以被动元件今天继续跌哈。啊，造纸没有得买，大家没有得买就只好买它，造纸今天全部都在涨停板。然后前两天比较强的人保啊、宏基啊，今天全部跌停齁、哦。所以今天有点弱齁、哦、大盘就没有什么续强的。好，那看一下三大法人齁、哦。三大法人外资今天中指连四买，外资今天卖超了756亿元齁、哦、,756 亿。投信呢站在买方，投信买了38亿元，自营商呢卖超了213亿。好，三大法人合计呢卖超了931亿元。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差不多在11年前，因为接下来这首歌让大家知道黄小琥是谁。11年之后，我终于可以完成我的梦想，把这首歌做一个 live 的版本。

好，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今天召开股东会。好，那这个台积电现在呢，真的是人人爱。好，今天在股东会上面呢，有股东发问哦，说台积电的股价已经从950块，起到今嘛呢2425块，那很贵呢，吼，已经不是人人买得起的，要不要来分割一下这样子？那台积电的财务长哦，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没有这个需要，股票分割对股东人数增加或者是股权结构并没有显著的好处啦，吼。那这个财务长叫黄仁昭，他说主要他们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台北股市已经实施零股交易有很多年了，目前零股的流动性、报价还有成交价格其实跟这个整张买卖的差距不大，所以呢就算买不起一整张，可以买零股，你可以一股一股慢慢买，所以呢应该不存在这种所谓的太贵买不起，你可以一股一股的买。而且呢零股在这个平常的交易时间当中呢，随时可以自由的流动，可以自由买卖哈。第二个，他认为说全国超过500万户的证券户当中，已经有将近50%持有台积电，哇，有一半的人开户的500万户当中，已经有一半的人持有台积电，哇，我没有耶，所以我是怪咖。他说股东的普及率相当高啦，所以呢他也说主管机关包括了证交所目前正在研究是不是要调整零股股东的撮合方式还有买卖时间，一旦有调整的话呢，对零股股东呢也会更为方便跟有效。所以呢其实那个台积电要不要分割的事情齁，我记得他自从过了1000块之后就有人问过了，那当时台积电就已经说他们人家不要分割，当时就拒绝过一次了啊，现在又过2000块了，过2000多块了，又有人问他，还是说他不要分割。我看台积电过了5000块，你再问他，他应该还是会说他不要分割吧，人家就是不要分割，像国巨就分割了2次吧，啊，人家爱分割就给他分割啊。那人家信华都已经多少钱了，一张股票爱得要2000万啊，人家也没有要分割啊。有的喜欢分割，有的不喜欢分割。好，那反正台积电倾向不要分割啦齁。那另外有股东问说齁，是不是考虑以股票回购，也就是库藏股的方式来替代现金股利。那台积电是说这个问题齁，公司他们其实有研究过，而且研究过不止一次，结论是呢可以持续且稳定增加的这个股利政策，加上持续性的获利成长，对股价长期的支持是对长期股东最好的回报，所以呢会维持目前呢股利政策。然后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就笑笑的说，这些问题我都问过他，和他对我说的都一样，相当一致。这董事长的意思是说，那个财经，管财经的人，管钱的人，他们的逻辑思考方式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他们想的跟我们一般人想的不太一样。其实这个我倒是有点理解耶，在一个公司当中尤其是越庞大的一个团队，其实每个部门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在大家各有专攻的术业有专攻嘛，你看搞工程的然后管钱财的，搞研发的，或者像我们做节目的，我们做节目的人就超级理性的，你知道吗？我们做节目的人就感性的，就超级感性，我们做节目的人感性的不得了，动不动就很容易被感动，你知道吗？可是你要叫我算钱我没有办法呢，然后你叫我搞清楚说那个机器是怎样怎样，你跟我讲20遍我也记不得呀。那
然后你叫我贴发票贴这个齁，然后跟我讲说这个要扣税扣几趴齁。哦，你跟我讲到半夜，我也是记不起来呢。可是像那个搞财务的，搞那个记账的，每次跟我讲说这个因为怎样齁，所以那个什么税前多少钱，税后多少钱，哦，我都想说那不是，那你不能直接告诉我答案是什么吗？我觉得哦，因为公司里面每个部门的人哦，就每个部门的他都有他的专长哦，所以你要去那个就问他钱的事情哦，那就管钱的人就管就好啦，我经常都这么觉得呢。那话说回来，那搞研发的人他们脑子就是一直线，你知道吗？他就是会知道因为这样所以那样，所以你不要去问他说那种很感性的事情。你说你知道吗，节目要这样做，你开头的时候啊，音乐要这样衬下去，你不能直接这样切掉。

那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没有搞研发的人就说不行，没有我听我没有，就是因为这条线子，这个才有声音，要不然就没有声音。啊，好啦，就这样啦。好，股东会问的问题也都是千奇百怪这样哦。好，再来我们看其他的，我看看哦。好，这个房地产的研究，他说哈，房子啊，越早你房子哈越早买，你要扛的房贷哈，就会越轻松，不管房地产是多么不景气哦，根据他们的研究哈，你越早，同样年龄的人，首购族啊，你晚个5年买房子哦，平均购屋的总价，你晚个5年买，你购屋的总价平均啊，会增加超过40%。所以呢，基本上来说，不要去期待，或者是不要去奢望说，哎，我等以后房价跌了再来买。不太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因为呢，这篇报道当中他们去研究，大部分的时候哈，同年龄的人越晚买房子，你大部分的结果就是买到的房价都只会越贵，或者是你只能买到越小坪数的房子，而且呢，同样年龄的人5年后、10年后。需要负担的房贷通常都只会加倍增加，要还的钱只会越来越多。他们在历史的轨迹上面几乎很少看到透过了时间的因素，然后呢可以碰到减价的房子。哇，好悲伤哦。人的年纪会变大，但是呢，房价却没有因为年纪变少的，变便宜的啊！嘿 ，no， 这个，好吧，股价倒不一定哦。你去看很多那个当年的股王哈、哦，5年后、10年后、20年后，股价可能会腰斩，甚至会下市，但是房价。房价几乎是很少看到5年后、10年后会腰斩的，大部分呢比较少，哈哈哈。不过人这辈子哦，都在追逐着金钱了，有的时候这个很难去算计说买什么一定是。会赚钱，买什么一定不会赚钱，这件事情真的是到现在哈，财经没有早知道，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好，在今天呢这个单元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在工作职场当中，马斯克曾经提到的一种减法工作，加减的减，减法工作。他说呢，在我们职场上面工作，其实做的多不如做的对，很多时候呢，很多人要求表现，觉得呢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要表现自己好像很有工作效率，但其实做的多一定是非常好吗？其实做的对比较重要。那马斯克曾经分享过减法工作有三个步骤，三招其实呢是可以运用在减法的工作的。要不然呢，每天在上班的时候呢，很多人看起来非常的忙碌，忙得不得了，然后你看他经常好像都有做不完的工作，那但是呢到底是不是很忙，就表示说这个人好像工作多得不得了，然后手上呢有很多 project 正在进行，但其实呢忙只是看到的形态，但是态度跟效率并不是忙的结果，而是在你对于时间的取舍。所以呢，职场的胜负哦，并不是看谁最勤奋，而是呢，看你会不会选择跟安排你的时间呢？所以马斯克他就说，他在对于计划管理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删除不必要。在他

的管理哲学中，如果一项任务说不清楚目的，那就应该视为不必要，要直接取消。这种先简化再优化的思维，让团队能够在有限的人力下完成高难度的专业。因为呢，计划要够精准、够简单，执行越清楚，成果才越可控。好，他说呢，先删除不必要的工作。如果呢，大家在讨论一项任务，发现大家讨论了半天呢，没有一个人搞清楚这个任务到底是在干什么，目的都说不清楚，那很显然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必要的，干脆直接取消哈。要不然呢，大家可能到最后白忙一场哈。好，那再来还有就是在很多的企业当中呢，效率低跟绩效差的根源呢，大家很常以为是人力不足，但其实呢，很可能它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因为错误的计划。很多时候错误的计划才会导致效率低跟效率差。好，再来呢，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很多人以为设定目标就是成功的一半，但其实光有目标没有计划，它其实就是一种空喊口号。例如说呢，每年到了这个新的一年哈，那也许每个部门啊，或者是你们的这个领导人就会说啊，我们今年的公司希望可以成长 20%， 或者会喊一个口号说，哎呀，我们呢下一季要让我们的营业呢营业额翻倍。看起来好像给大家一个很宏大的目标跟理想哦，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前进的方向。但是呢，一旦压力上升的时候，它可能也会变成一种焦虑的来源，而不是一个前进的指标。再来呢，就是快速变动的市场确实会让计划跟不上现实，但是不代表说计划是没有意义的，反而会因为计划反而会因为变化很快，才更需要计划来降低风险。没有计划的人呢，永远都是在救火，有计划的人即使需要调整，也能够迅速的找到方向。第三个错误的想法呢，就是很多人经常会说，哎，没关系啦，船到桥头自然直哈，就变垮，到时候自然会有方法。到时候真的一定自然会有方法吗？未必哦，哈，很多团队呢都有个盲点哦，都觉得说，就边看边做，边做边错，边错边修。可是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再处理，很多时候不一定是真的有处理的方法，而且处理的方法也绝对不会是最好的。这种船到桥头自然直呢，可能桥还没有盖好，你就被迫要去处理这件事情，而且就算有桥，你也没有，也不见得走到的是最正确的路哦。所以呢，刚才讲的几件事情哦，就是化繁为简，要先抓大的方向哦，再去动手。那马斯克讲的这些哈，就是说要简化一些事情，要用减法工作，厘清方向，然后学习工作当中的断舍离，删掉一些跟成果无关的投入哦。刚才前面第一个有讲到很重要的，删掉跟目标无关的任务哈。然后，如果大家就真的觉得这些步骤哈，有几个事情跟目标没有太大关系呢，不要花力气去做哈。再来呢，把别人可以做的事情授权出去。很多人经常不愿意授权哦，潜意识会觉得说啊，算了，这个东西我自己做比较快，是不是？听众朋友自己想一想，从小到大，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不然这个东西我自己弄就好了，我自己弄很快，不然还要跟他讲。经常会因为这样，我们就觉得自己弄。但其实呢，真正的高手懂得把时间用在只有他自己能做的事情上，而不是所有事情。这句话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他说，真正的高手懂得把时间用在只有他自己能做的事情上，而不是所有的事情。

team 哦，经常忙忙碌碌还要加班，可是大家会觉得好像不知道浪费时间在哪里，把重心跟时间花在一直线可以达到目标的事情上面。这时候呢，在现在这个职场跟竞争当中，大家才会有余裕哈，去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整个公司前进的方向。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福大家每天在职场当中也都有很多的力量跟很多的创意，可以为自己找到新的方向。我是莹莹，祝福您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室，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到六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阿秋 Joe 将会和各位分享嘉义的生活大小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0: 好，那首先来关心一下我们嘉义县的教育界的消息哦。诶，嘉义县呢，在永庆高中近期的举办的115年资优学生独立研究成果发表会，全嘉义县有200位的资优学生还有教师呢热情参与，在指导教师带领下呢，发表了独立研究成果哦，展现了批判思考还有创造力。那么嘉义县教育处副处长严廷玉就表示哦，在这次的成果发表会当中呢，看到了孩子们探索还有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哦，那还有表达的勇气，所以呢，他也特别感谢老师还有家长们对课程的支持，期许同学们都能够保持热情，继续努力。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副处长的分享。
1: 孩子他们可以更勇于表达，那在表达的一个过程里面，他可能可以透过简报、海报或者是口语训练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成果发表会里面，我们都看到了孩子可能在问题的一个探索、问题的一个解决，然后或者是对于他们有兴趣的一个主题可以更深化，可以更去研究。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都看到孩子的一个成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也谢谢老师，谢谢家长对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一个支持，希望同学继续努力加油。
0: 那教育处也表示哦，独立研究是资优教育的重要一环，在研究历程当中呢，累积专业的知识，那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分析问题、沟通表达还有统整思考等核心能力呢，嘉义县的资优教育鉴定呢采分阶段方式办理，那涵盖了国小二升三、四升五以及国中入学阶段，让具备潜能的学生获得适性而且完善的教育资源。除了常规课程以外，透过寒暑假的资优营队、教师专业社群还有主题式的课程设计，让资优生接触多元的学习领域，期盼孩子在未来升学还有生涯发展当中呢，展现多元的能力哦。好，那接下来就关心一下我们嘉义县产业界的消息哈。2026年第20届台湾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啊，将在5月30日，也就是今天哈，星期六到6月1号，下星期一呢，在嘉义县政府前广场登场哦。那集结超过700个展摊啊，展出了大型农机、智慧农机、无人机，还有永续农业资材。台湾农机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姚贝清表示哦，希望藉由呢结合国内外先进的农机展售啊，服务台湾的所有农民，来提高耕作效率还有产值哦。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理事长的分享。
2: 应该是说我们农业哦，各门派的高手齐聚一堂，精彩可期啊。那今年要是没有来的话，可能又要再等上365天了。那当然除了在来嘉义这个看农机展之外，我们都知道嘉义的阿里山的快木火车，还有咖啡跟日出，那还有三林溪跟梅山酒的乌龙茶跟金萱茶，还有这些那个东石的那个牛奶科老洋方块酥跟嘉义火鸡肉饭啊，还有福一些的蛋饼等等，还有我们故宫南院哦，从身心灵到嘴巴哦，都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当然也欢迎哦，就有今天的记者会，欢迎大家来看农机展之外，可以再安排2天1夜的行程。那我想，除此之外，我想那个欧县长，他除了忙于那个县政之外，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超级的业务员。我想你也是要大家在脸书上面都可以看到说他带领你们县内的企业哦，到美国的加州啊、圣地亚哥啊、日本的青森县、崎玉县，还有那个还有山口县，然后全世界爬爬照。那从军工到那个农业的特产，还有台湾灯会跟区中运的推广，都获得一个很亮眼的成绩哦。我们本来农机工会想请那个龚县长帮我代言，但是我想说他代言的费用可能跟日本的那个球星那个大那个叫大谷相比一样的天价哦，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哦。那农工大县呢，是龚县长近年以来尽力推广的一个发展的定位，透过智慧农业跟工业科技双重并进，那转型为现代科技跟农业并重的城市。那最后面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今天哦，农机工会会以嘉义为荣，那我们希望明日呢，嘉义将以农机工会为傲， 那我们大家一起共享共利共好共荣，成为嘉义就是让嘉义成为农工大县中间的一股力量。好，以上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
0: 那嘉义县长翁章南也表示啊，农机展在本周末登场，除了免费入场，还有智慧农业成果展示，还有新品体验，欢迎各位有需求的农民朋友们前来购买。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分享。
3: 那所以现在农机啊也有很多的发展，避免劳动伤害，那怎么样省工，怎么样减力，这个都是进步的。那所以啊，基本上所有进步的物件，没有大家会当用得到。讲实在，即马所讲的物件拢是成本啦，因为做起来真歹赚啦吼，得阁开啊侪钱吼，会讲实在拢会算，这才会好。啊，所以啊，一定爱靠政府，政府一定爱相对补助，政府你无补助啊，农民啊做这物件买。

0: 别落啦，因为伊算算个袂好咧。我买一台农机啊，800万，我爱做偌久啊，我都赚800倒来，无可能。你们来给制作制作顾问哈，所以一定要靠政府哈。所以所有的农业的发展跟进步啊，政府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是希望啊，咱啊透过咱的农业处，透过农业部，那一直在辅导我们的农民，包括有很多预算，那在增加我们农业的相关的购买力，那能够让他们从事农业耕作啊，可以啊有更好的工具可以使用，这个已经是一个趋势了哈。所以我想政府已经未来会更加侪钱来补助咱的农民，可以去做耕作，因为农民不断的在减少，那减少只有通过科技化来填补这个人力的减少，那所以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啊。就刚才咱的老总统最近提出了很多少子化的一些政策，因为不管是日本，不管是韩国，包括咱台湾，都面对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叫做少子化跟老人化，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变成是国家非常重要的议题。啊，国家有钱啊，得爱杀钱出来解决，所以这足重要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未来的社会福利政策啊，一定会越来越好，因为这已经变成国安问题，也是台湾经济发展进一步发展非常大的障碍，所以一定要杀钱出来解决。所以你家非常的感谢，未来我们的农业的生产力的再提升，跟避免我们的农民身体遭受更大的伤害，以及让我们的生产力可以提高，完全要靠农业科技。所以在这边谢谢所有的农机商我们商业同业工会的所有的成员你们就是走在这条路上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我们希望你们可以更进步，可以带来更好的农机，可以让大家可以农民可以有更好的工具可以使用。多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掌声的这些。
2: 那主办单位也表示今年是台湾国际农业机械资材展呢举办的第20年，那国际农机展呢也呈现了农业智慧化的最新成果，展品涵盖耕作、施肥、采收，还有田园管理、田间管理等等等的层面。那现场呢也设置了农机还有无人机的动态展示区，透过直接操作还有互动体验，让民众呢可以零距离感受智慧农业的魅力。那么农业部农粮署农业资源组长洪弘毅也说明面对了劳动力老化还有缺工的问题，政府也积极推动了农业智慧化，从108年起呢推动了农机补助，至124年为止呢投入了总经费超过76亿，补助购买台数将近25万台，超过200000位的农民受惠。嘉义县政府也指出配合国家净零政策，希望农民汰换老旧的燃油农机改用低碳农机，为了鼓励采购，电动农机补助基准由1/3提高到1/2，中小型马力30匹以下农机可以向当地农会申请，大型农机如翼影机等将由农粮署各分署受理申请，欢迎全国朋友们来参观展览，并且申请补助。那与此同时，现场呢还会展出由农业沙龙专区包含的绿疗愈手作、在家建造开心农场以及植物医生问诊室等活动，民众可以亲手打造多肉盆栽，学习居家种植技巧，感受农耕乐趣。主办单位也在此邀请所有的来自全国的民众一起来嘉义县政府前广场来参观我们的2026台湾农机国际展哦。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那接下来关心一下我们嘉义县呢，跟卫生环境哈、健康有关的消息哦。那大家都知道最近有这个天气非常的热哦，大家注意哦，现在平均都是外面30几度的高温，千万出门哦一定要注意防晒，还有补充水分哦。那嘉义县卫生局啊，就提醒各位民众哦，那夏季高温来临哦，冰品消费的旺季呢也随之到来，所以呢提醒民众，无论是调理食品还是外食饮食呢，或者选购冰品，都应该要做好卫生管理。那严守呢食安五步骤哦，要洗手，要新鲜，还有要生熟时分开，以及要彻底加热，还有要注意保存温度，预防呢食品中毒事件哦。那为了维护民众食用冰品的卫生安全，嘉义县卫生局呢也启动了115年现场调制饮品及冰品稽查专案，截至呢5月下旬已经完成了20件的产品抽验，其中18件呢检验结果符合规定，那合格率达到了90%，另外有2件冰品出抽结果呢不符合规定，不合格率为10%，主要原因是因为肠杆菌科超标，将办理复抽作业。卫生局表示，饮冰品卫生指标超标，就代表制作过程中的卫生管理可能有缺失。常见原因包含了场所、设施或者是设备不干净啊，原材料的储存不当、水质管理不良、制备过程不当、人员卫生不良等等。违反规定者将会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7条及第48条规定，命令业者限期改善，届期未改善者，最高可以处300万元以下的罚锾。卫生局长赵文华也提醒，购买食品时应该要适量采买，避免长时间置于室温下，并且应尽速放入冰箱保存。冷藏温度应在7°C 以下，冷冻温度则应保持于-18°C 以下。食品开封后应该要尽速食用完毕，降低食物中毒风险。此外，若民众食用后出现腹泻、恶心、呕吐、腹痛或发烧等疑似食品中毒的症状，应尽速就医，并尽量集中至同一家医院就诊，以利医师判断是否为食品中毒案件，并及时通报卫生单位进行调查哦。那接下来要关心一下哦，端午连假快要到来了，还有暑假的旅游季即将到来了。那么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也邀请了全国民众来走进阿里山，感受山林的凉爽气候，还有独特的咖啡文化。今年阿里山咖啡呢，在国

0: 际赛事屡创佳绩，不仅展现嘉义山区精品咖啡的实力，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专程上山，循着咖啡乡展开深度旅游。那文化观光局呢，推荐民众啊，规划一趟沿着咖啡乡漫游阿里山的旅程，从咖啡的冠军庄园、部落秘境咖啡馆，到坐拥山景第一排的特色空间，在云雾缭绕的山林之间呢，感受专属阿里山的慢活魅力哦。那其中呢，位于达邦村海拔1240公尺的七彩琉璃咖啡庄园，从2025年呢，以蜜处理艺伎咖啡荣获了台湾的 COE 卓越第一名，成为了近期啊备受瞩目的阿里山咖啡庄园。园区隐身于山林之中，以横断面的幕墙打造自然质感空间，除了精品咖啡以外，也提供了阿里山茶、艾玉还有窑烤面包等特色餐点哦。庄园栽种的水洗咖啡豆带有淡淡的水蜜桃香气，展现了阿里山高海拔咖啡独有的山头味，吸引不少咖啡爱好者专程造访。文化观光局也建议游客们先行预定再前往，以免项羽哦。另一处人气秘境啊，阿酱的家23咖啡馆，则以独特的部落石头屋风格闻名，店家由主人亲手堆砌打造，一砖一瓦形塑出宛如电影场景般的空间氛围，搭配山间云雾还有袅袅的炊烟，可以让人仿佛走进童话世界，露台可以远眺山景还有茶园景致。而园区里啊，还有自在穿梭的猫咪，更成为许多游客啊镜头中的疗愈画面哦。那么提到阿里山精品咖啡啊，邹竹园几乎已经成为了阿里山冠军咖啡的代名词哦。除了品尝精品咖啡之外，游客啊还可以预约庄园导览，深入了解咖啡从种植、处理到烘焙的过程。重新打造的空间融合文青风格，还有山林景观。不少国内外游客都专程前来，在禁闭的氛围当中悠闲停留一整个下午。同样深受旅客喜爱的仙景咖啡馆，原本为在地茶农，后来投入精品咖啡种植与烘焙，发展出结合茶文化还有咖啡特色的品饮体验。重新装潢后的空间更加宽敞舒适，山景座位区拥有辽阔视野，让游客能够一边体验阿里山风景，一边品味咖啡和茶香哦。景农咖啡庄园则是不少游客口中的热门景点，店家临近二延平步道，拥有绝佳的山景视野还有云海景观，提供阿里山咖啡还有锅物料理。一楼和二楼规划不同用餐空间，能从不同角度欣赏山峦景致，晴朗时可以远望层层山景，云雾升起时则宛如置身仙境，成为许多人上山放松疗愈的口袋名单。阿里山不只有日出、森林铁路还有神木步道，近年逐渐发展出深具特色的山林咖啡文化，都值得旅人放慢脚步细细探索哦。更多旅游资讯，欢迎到漫游嘉义 Facebook 粉丝专页，或者加入 LINE 官方账号 @嘉义 travel 来查询哦。好，那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教育界的消息哦。那最近呢，毕业季快要到来了，那嘉义县溪口天台店长期支持地方教育，那在这礼拜呢，就在溪口天台店举办的奖励应届成绩优秀学子奖掘金的颁赠典礼哦，来奖励溪口乡、大林镇以及民雄乡的学生勤奋向学。那今年呢，有13所学校共99名的国中及国小应届毕业且成绩优秀的学生获颁奖学金。嘉义县长翁章良、溪口乡长孙维聪、大林镇长徐友江、县议员刘雅文、江志明等人也到现场呢，来跟学生分享喜悦。溪口天台店主任委员邱耀瑞指出，奖学金颁发迈入第12年，累积超过1000名学生受惠。今年每位国中生获颁的4900元奖学金，每位国小学生获颁3900元奖学金，并提供丰富的奖品，为迈向下一阶段求学路上的毕业生送上祝福。那么嘉义县县长翁章良也表示呢，溪口天台店展现宗教的温暖力量，媒合成功企业家的良心，那也这也展现了台湾各界非常重视教育，让台湾人才辈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县长的分享。
1: 天台店啊，利用宗教的力量，那包括 K 靠啊，一挂成功的企业。

0: 咬干，那这回集结，那已经做了12年了。有关于把溪口跟大林，那这边的学校，那很多的学生颁发给他们奖助学金哦。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挖饼干，大家拢重视教育，所以不怪台湾呐，啊，会人才啊，会伫全世界，那变作上重要的世界的主产，那也创造了台湾的经济奇迹。啊，所以在这边恭喜那这些啊小朋友啊，因为他们表现优秀，所以可以得到啊奖助学金。那我们希望他们继续优秀，未来可以扮演台湾经济发展，包括台湾社会啊整个进步那重要的一个角色。
1: 那教育处也表示啊，溪口天台殿是地方信仰的重要中心哦，每年除了办理奖学金颁赠以外，也关心学校教育。那115年上半年补助金额呢，也达到了75,000元，不止减轻家庭负担，也让孩子感受到来自社区的关心与肯定。那除了学习成绩以外，其实休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呢，义竹国小啊，最近的附设游戏场终于完工开放啦。现场不只有松鼠啊，还有树屋呢，陪同学童来探险哦。嘉义县义竹国小呢，全新的游戏场将原本的闲置绿地经过整建，摇身一变呢，成为了兼具校园机能、亲子互动还有安全设计的多元游戏空间，成为孩子们放电玩乐的新地标。那嘉义县长翁章良呢，就在日前啊，陪同的民意代表还有义竹乡长王正杰呢，一起来到现场来观察这个完工的情形哦，一同来试用全新的器材。游戏场的亮点包含了树屋主题的溜滑梯、松鼠造型的游戏区，还有为幼儿园打造的沙坑和摇摇乐，充满了童趣。园区内还设有黑板墙、共融秋千、大转杯、十字跷跷板等多样设施，并规划了亲子友善无障碍厕所、捶球场，还有体健设施，满足不同年龄层的需求。整体环境融合自然和想象力，校园老树则提供了天然的遮荫，完善的照明和监视系统更提升安全，让孩子们能够在舒适的户外环境中尽情探索和游玩。翁章良表示啊，公园对地方而言相当重要，一乡镇一公园不仅让大家休息，也可以增加亲子互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分享。
0: 义竹这个国小，那整个社区的这个游戏场，那早就完工了，那因为碰到丹纳斯台风，所以又有受损，所以做了一些这个整建哦，跟这个修护。那现在特别来看看那整个的状况。那我们希望它可以呀、再跟学校的结合性再可以更强一点，包括整个空间的整顿跟景观呐、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整理。那包括以前有大树的，因为大树倒了所遗留下来的空间呐、那应该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设计性的能够让它的这个。游戏的内容可以更丰富，那游具可以更多。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整建，那可以让这个国小的学生啊，下课可以玩，那晚上跟礼拜六、礼拜天，那社区的人可以带小朋友，那可以来这个地方来互动来游戏。那我想这个是地方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
1: 好，那在节目最后呢，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2: 张开眼睛，泪水溃堤，学会哭，但不懂放弃。有人放我城市独居，问过还是选择别离。
1: 这是由韦礼安所演唱的《繁琐》，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夜晚。我是阿秋。欢迎你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你们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在荆棘路上遇见爱之光，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台制作，萱萱企划主持，一起来发现人生路上的爱之光。

0: 非常谢谢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庆贤竹影照明设计的林静佑总监，欢迎总监。
1: 大家好，我是照明设计师林静佑。
0: 那真的非常谢谢，就是总监您创立这个庆贤设计，然后也带领着团队把你们的经验带到虎尾，然后让虎尾变得很漂亮。那蛮好奇，就是说，其实有光就有影啦，就是在光的另外一面，其实以人生来说，就是光就象征着好像成功的样子、亮丽的样子，但是背后那个影子，就是可能经历非常多的一些失败啊、挫折等等。那在庆贤今年也是已经满10周年，
1: 10周年，
0: 那同时也是您也有就是当老师，就是目前也是这个助理教授的身份，也是10年的时间。对，那就蛮好奇说，这个10年，就是您怎么说？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哦。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是你人生一个转捩点，对，您会想要分享哪一段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种失败啊、挫折，但是又成就了现在的你。
1: 其实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哦，但是可以聊3天3夜啊。如果要说这个失败错。

0: 折，我相信大家都很多失败挫折的经验哦。
1: 嗯嗯。
0: 然后，成功，我觉得不敢说有什么成就，但是我觉得是至少从失败中哦，再爬起来，然后在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然后得到一些养分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创业者都会面临到的哦，很难得的一个一定会
1: 的
0: 经历的
1: 经
0: 过
1: 历，
0: 程，对。那我想起来，其实因为我公司其实今年刚好满第10年，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应该说对我来说，我想我应该没有所谓创业是不维艰的，好，所以除非你是富二代，或者是这个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1: 靠
0: 条
1: 山。
0: 件，嘿，对，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也都在找寻，在一个是机会，一个是怎么样，把我们自身所学的过去的经验，哦，还有包含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理想，哦，怎么样经由设计这样子的一个界面，哦，然后能够让它很好的去。发挥出来，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应该说我们公司过去10年，在前半，应该前面的5年，其实都是一个还在尝试的过程，而且都是非常的其实
1: 都在摸索，
0: 摸索。然后再来是，事实上并不是说我们所谓的专业经验不足，其实都很多时候是在于你面对一个社会大环境，还有各种这个，比如说这个照明灯光专业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般人熟知的哦。我们印象中的，我们大家不会不知道医生是做什么，律师是做什么，建筑师是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不见得知道说，诶，你说你是灯光设计师，你是设计什么？设计灯呢，还是设计？很少人会说你是设计光啊，好，所以大部分都不太知道说这个连结，我们只能知道说，哦，你可能，我们知道去餐厅要有一个灯光美气氛佳的环境，可是你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理性的成分、挑战的成分。那我想刚刚的分享也讲了一些所谓认为对于光环境。他那个理性的成分怎么样去挑战最后的结果？那其实要说一个失败的经历，或者是说我们特别有印象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多。我觉得要能够突然冒出来一个，除非是一个天大的灾难，所以我大概也没有不幸到突然有一个这个曾经无法收拾的一个状况，然后突然冒出来，所以我想，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敬贤，如果查注音字典的话，敬玄其实不是玄啊，是贤哦，那敬贤。设计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个寓意在的哦，庆，很多人不知道念成心啊，其实3点水在一个心脏的心这个字叫做庆哦，那可能有些人听过所谓的沁凉心脾哦，所以这种一个感受可以深入到你的人心，然后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适畅快哦，这个沁凉心脾，它是这个"沁"这个字其实是有渗透的寓意在哦。然后弦呢，我们常常听到歌声很优美的旋律哦，音乐很舒畅的一个旋律。这个弦其实正确说法是弦啊，但是无所谓，就是说弦我们一定。你想象它是一个，比较没有边界的，比较抽象的哦，像音乐一样，它是可以有一个弦外之音的哦。那也就是它是很广很广，所以我希望我们其实是利用设计的这个力量哦，去让我们可以无远佛界的去影响很深很广哦，运用我们的一个设计力哦，去改变。这个环境哦，去影响一个正向的 一个让他可以正向的一个发展。

0: 发生。哦，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庆泉设计在现在，在过去也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运用光，哦，来营造一个好的光的环境。那这个环境，我想大家只要应该是说可以很直接的都可以感受得到了。那这个感受呢，又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很抽象的一个光哦，然后来让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哦，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在背后，我们希望是借由很多在地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我们去面对它，我们去了解它，然后借由这个光，然后作为一个影子，哦，然后去引导民众，也许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地的文化啊、历史啊，能够更加的有一种更探索，甚至是经由你的探索，你会发现哦，它很值得被尊重、被保护哦，这样子的一个心。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听众朋友可能对于灯光设计比较陌生一点，那我的想象是说，是不是每一位这个照明设计师啊、灯光设计师，他都会有一个预知光的能力，就是说他可以想象，就是啊，我这个灯怎么装啊，什么色温，然后一打开是什么样子？还是说你们会再搭配一些电脑设备啊等等？蛮好奇是怎么样去把你们想象的美感。把它用一种很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哇，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太被了解到，或被一般的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民众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建筑。对于一个景观，哦，我们比如说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或室内设计师，在设计一个空间，哦，在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他可以在图上把这个未来要呈现的样貌、样子、造型，哦，都可以画出来，要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我们可以呈现出来，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很理性的这个。
0: 规
1: 规则的
0: 划，
1: 一个规划，哦，灯光也是，灯光的设计呈现也是，但是最大不同的差别却是在一个很细微的部分。这细微的部分就是说，也是很挑战的部分，就是我们规划的很多都是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哦，我们在图学上画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所谓灯的符号，符号，符号，你看到的是这个。白纸，然后黑线，黑的符号。可是有趣的事情是，这些符号并不代表你最后会看到的
0: 样子
1: 结果哦，样子，甚至是氛围。所以光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光其实是很抽象的，但是它又很科学。它的科学在于，其实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光是电磁波的一种哦。那

0: 电磁波是什么？可能跟大家生活也非常有直接的关系。你今天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买一个这个牛奶，你想要加热，你要微波炉，微波炉就有电磁波，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各位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传达了这个收音，这个无线就是电磁波。那可是光为什么也是电磁波？光是可以看得见的电磁波，所以它在学理上是所谓的可见光哦，可见光。那这个是在一个这个科学上其实是可以去很理性的去说去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可见光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哦，然后这样子很科学、很理性的东西。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人对于光的视觉哦，看到的其实都是心理的感受，都是一种很感性的，哦，都是一种我们讲的抽象的是一种氛围，哦，可是它背后其实都是很理性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灯，我们用多强的这个多大的瓦
1: 瓦
0: 数，
1: 数，
0: 哦，我们要黄光还是白光，什么样子的色温。哦，然后我们应用在街道上有所谓的路灯，有人行道的这些灯杆，景观灯，或者是说建筑物上这些投光灯，什么什么灯，我们到家里面我们用的，我们有台灯，客厅有这个，餐厅有吊灯，哦，客厅有这个吸顶灯或者什么什么砍灯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有趣的是，当你停电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灯所谓的开关关掉的时候，这些光都不存在了，哦，然后这个所谓我们因为这些灯而产生的氛围，完全都不存在。你看到的只是一盏一盏灯，仅止于它的造型。这些造型对于光本身并不是这么直接绝对，也就是说，这个很美的一盏灯，可能它打出来的光氛围并不好。哦，然后可能这一盏灯没有开灯前，哎，很好看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设计。一打开，你觉得非常刺眼啊，那结果它对这件所谓的好的光环境来说，并没有帮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哦，所以这个是最特别的部分，也就是也是最挑战的部分。

0: 所谓照明灯光设计，我们的成果、哦、常常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在还没看到结果之前、哦、可以预料到了、啊、很多问题都是在、很后期，因为如果经验不足，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尝试，也许那些问题都在很后期才发生。如果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一年的工作的工期，或者是甚至建筑案两三年甚至更久的工期、
1: 嗯、
0: 常常我们看到所谓的灯光亮起来，我们看到光了、
1: 嗯、
0: 都是那个很长的工期的最后，也许是三天，也许是两个

0: 拜，哦，你终于看到这个光亮起来，哇，好美。那也很有可能最后亮起来啊，糟糕，怎么会这样？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你是个高楼，你有很高的阴架，然后要拆架了。拆架之前灯也装好了，可是我们可以做测试啊。可是一测试，你发现那些光都打在阴架上，
1: 就
0: 并不是打在这里，你没有办法预测那个最后的结果，因为最后结果是没有阴架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种种都是挑战，也都是常见的问题啊。那话说来，就变成说，每一位像我们从事照明灯光设计，其实最挑战的工作就是在怎么预知那个最后的结果。那最后的结果，说实话，还真的需要某种程度的预知，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在电脑上面。

0: 忙的一个环境。事实上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可控的因素哦，这个因素在夜晚你会看到车水马龙，所有的车子哦，高的卡车公车它是有比较高的这个头灯车灯、嗯、那一般的轿车的车灯或摩托车的车灯、嗯哦、来来往往这些光都造成环境上的一些影响，
1: 对、
0: 哦、然后再加上路灯、嗯哦、那路灯有可能是黄光或者是白光或者是它是很强烈的刺眼的光、嗯哦、这个都常常可见，然后也不是我们所谓照明灯光设计要对这个区域能够去真的去完全的控制的一个因素呢，包括人行道上的灯、嗯、或者是商家的招牌、
1: 哦、
0: 那或者是商店本身、哦、不同的业态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光照的一个设定、哦、有的店家可能要非常的亮、
1: 嗯、
0: 有的店家很有气氛稍微比较暗，
1: 对，
0: 所以整个街廓的环境条件其实在光的环境条件上是很不一样、
1: 嗯、
0: 那当我们要去整理这个所谓的光环境要让它一致性或者是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的营造的时候，这些条件就是一个挑战，然后这些挑战常常你没有办法在电脑上面你把它一五一十的把这些环境条件量化、
1: 嗯嗯、
0: 变成电脑上的数据，这是比较难的啊，所以会变成是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经验、
1: 嗯哦、
0: 需要一些比较实地的观察、
1: 嗯哦、
0: 然后才去做找到一个平衡，
1: 对、嗯、所以预知光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要长时间的累积啊，
0: 往往、嗯、
1: 是很多那种失败或者很急迫，我刚刚讲到说啊，这个前三天才把这个灯打开、
0: 啊、
1: 那要怎么样及时的调整、
0: 嗯、
1: 那所以就是预知说应该说预期啊，预备说后期的灯光的维修那一些也是很重要，就包含这一次湖尾铁桥啊还有说湖尾四馆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也算是跟公部门的合作、
0: 嗯、
1: 那在这样的合作啊其实也要考量到说后续哦怎么样去维护灯光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毕竟我们所用的各式各样的设备啊家中的很多电器什么的那个都是有一个期限在，那我相信灯光也是一样的概念哦。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哦，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可能都没有这个了解或认知到、哦、就是现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活中你可以买得到灯、哦、都是所谓的 LED、哦、
1: 对，
0: 那 LED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灯发光源哦，它跟过去、嗯、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爱迪生的灯泡它其实是一个很物理性质的一个发光体、哦、它是这个钨丝、哦、通电之后发热之后它大概 90% 它变成热能、哦、消散掉，可是它 10% 左右的光、
1: 嗯
0: 哦、让我们这个视觉可以看到，
1: 对、
0: 哦、这是一个传统灯泡的一个形式，可是当我们在现在 LED 时代、哦嗯、LED 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电子产品、
1: 嗯
0: 哦、它其实也跟大家的手机、拿到这个家用这些家电一样、哦，它有生命周期，那所谓的生命周期说像手机你可能不会用10年，你可能3年5年甚至更短就想要换掉，因为新的出来了、哦、新的技术出来了，新的这个功能出来了，那虽然 LED 这样子的一个灯源、哦、一个光源、哦、并不是追求新，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科技这个比较进步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以前的灯泡的形式它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哦、那现在的 LED 其实它有各种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哦、就是它体积小了它的发光效率越来越高了、哦、然后它每年的这个应该是说它寿命也相对变长了，但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所以相对来说某种程度上其实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去应用它、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建筑照明环境照明的这个应用上面、哦、它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对它有一个错误的认

0: 去这个面对
1: 对，
0: 跟去维护哦，那所以LED 它毕竟就是电子产品，
1: 对，
0: 它还是会坏，然后它的坏可能不是它所谓像传统灯泡烧掉了，它可能是一个它的电子的一个驱动器哦，所谓我们简单说它一个变压器，它也是个电子产品，变压器也会坏啊，变压
1: 对，
0: 器坏的时候 LED 会闪烁，那变压器坏了。整个甚至 LED 不亮哦，那所以这个变压器有变压器的寿命，那 LED 设备它本身晶片它也有它的这个运作的一个寿命，那这两个寿命也许不一样的哦。那再来是我们在环境中设置的都是在室外哦，比如说这个景观环境哦，道路或者是建筑外观上，那风吹雨打。哦，然后各种的这个气候的变因，它其实会影响到所谓材质上的这些设备本身，它是不是耐候的程度哦，种种哦，所以说其实总归来说，其实维护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好的一个营造建制相等的重要了。相等重要。那我想，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鲜少去听到，或者说比较去了解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的重要性，对我们一般的这种生活环境上，我们所这个天天在生活的这个空间，我们看到的这些，不管是历史的建物哦，夜晚被营造出来的这种灯光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在马路上这个路灯啊、人行道这些光照，它都需要有一个好好的维护哦的一个周期哦，然后跟一定的成本哦，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是很多的过去的很多参与公部门的案子啊的经验上，我觉得这个可以特别提出来，我觉得让民众也了解。让公部门其实也需要我，其实我觉得可以再特别去特别呼吁说，像这方面的重要性，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一旦它完成了呈现了，然后让它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一开始，然后一路的走下坡，后来就是到了一个七零八落，然后变成说它会有一种反效果，因为一般民众不了解的话，会觉得说这个。这个其实这个也不好看啊，然后这个怎么会，其实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反过来会觉得说浪费公帑，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帮助，不如不要做。那这个又觉得有点可惜了。
1: 对，所以一来其实也希望说民众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全面，就是说很多好像我们日常当中常常看见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比如说，我们街道可以这么干净，可能是这个清晨啊，一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许多的清道夫就是维护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好像都会觉得，这个路上都很干净啊，没有什么落叶啊。对，
0: 是啊，
1: 就是背后有默默很多人在努力。那当然，二来也会希望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灯光设计，湖尾铁桥啊，然后现在这个湖尾四馆，真的晚上很有那个气氛，那也希望公部门也可以说，在往后几年啊，都可以编列经费去有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可以维持哦，这个一开始很漂亮的样子，就是让民众哦也可以感受到说，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其实总监真的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说，对，或许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再邀请总监可以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您的整个那种学习的历程，我相信也会感染到很多人。然后也祝福庆贤，就是今天录音的时间哦是在2月29。那如果说以这个脸书的机制的话，这个4年后哦可能会跳出来这个记录。那也相信在未来就是4、5年，我相信对于庆贤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对，在这边也祝福庆贤，也祝福总监。
0: 谢谢，谢谢，
1: 对对对，谢谢总监，谢谢。谢谢，那也非常感谢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个节目呢，也让大家可以更加认识关于灯光照明设计这件事情，然后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湖尾小镇，对，白天呢跟晚上都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0: 湖尾铁桥。

0: 湖尾四馆、
1: 嗯、然后
0: 到这个湖尾街区然后漫步走走、
1: 嗯、
0: 然后到这个附近的一些很好吃的这个一些地方、哦、然后我觉得重新感受一下这个湖尾、哦、这个不同的夜间的魅力。
1: 嗯嗯，是，好，再次谢谢我们金用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谢谢。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给呢有来的一个新的来宾哦，算是小鲜肉啊、哦，也是我在政大硕专班、地政硕专班的这个优秀学弟哦。那要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大家都有密切相关，可是呢是相对比较冷门的一个话题，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印象中好像没有特别去聊过哈、哦，那所以呢，今天呢特别请的这个专家哈、哦，他在这方面是非常专业的哈、哦，虽然是非常优秀的哈、哦，啊，这个叫做都市计划技师，哇，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名字哈、哦，所以今天呢要好好的来拷问他，来请教他一下。李杰早安。
2: 早安，张老师早，是学长早，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
1: 是是是，我们也同步开 YT 哈、哦，在那个房市日光大道上面，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络上面可以看得到。好，那我们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政府呢已经有一个立了一个新的法，叫国土计划法哦。那可是呢，好像这个实施的期程呢一延再延呐、啊、哦。那所以最近我也在网络上看到哦，这个有人在说，趁着国土计划法实施之前呢，赶快把这个农地做变更哦，价值会翻倍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些可能在网络上面也会。

0: 其实似是而非的一些这种传言还蛮多的，待会我们就要请这个李杰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解说来分析一下。哎，李杰，如果说人问你的话齁，你会怎么介绍你自己？
1: 我怎么介绍？
0: 对，
1: 大家好。我是专做天上地下人间产业的土地变更专家李杰，
0: 那
1: 是我哀葬的 slogan。
0: 是是是，對對對，那李杰两个字怎么写？
1: 木子李，然后杰是一个木在四点火，周杰伦的杰。
0: 哦，就是李连杰的杰。
1: 对，李连杰的杰。
0: 哦，就少一个连就对了。
1: 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介绍大家就比较清楚一些哦。好，那因为我看到你的那个 title 里面哦，你是昆仑工程顾问公司嘛哦。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你的 title 是负责人，然后也是这个都市计划都市技师
1: 哦，
0: 都市计划技师哦，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都市计划技师？
1: 都市计划技师其实等他是高师院所颁发的高等职业技术人员的考试，那他就是
0: 高考
1: 等同高考三等的资格，那就是差不多一年录取33个，
0: 然后一年录取33个，
1: 一年录取33个，
0: 哇，那很少哎、
1: 欸，啊，相关科系才可以考，所以大概一年平均考的人数大概900多人吧，
0: 哦，有900多人啊，录取率那么低啊，
1: 差不多，
0: 哦，那真的不容易啊、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国家认证的一个这个师资辈的啦，哈、
1: 哦。
0: 因为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那个师资辈都是什么律师啦，哦、啊会计师啦，
1: 建筑师啊，
0: 哦、建筑师啊，哈、哦。那这些大概估价师
1: 啊，
0: 哎、哦，这个都市计划技师倒是哈、哦，真的比较少听到。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你这个考到这张证照有什么用途？那做的工作是什么？
1: 考到什么用途？基本上因为有一些的公家单位的招标跟一些的工程顾问公司，他要求一定要有技师资格才可以成立这样工程顾问公司。
0: 是。
1: 那你有一些招标他有要求一定要是都要技师才可以去投标。
0: 啊、
1: 那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做土地变更、都市更新以及土地规划，其实跟土地跟城市有关的东西都是我们的职业项目跟范围。
0: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有一些政府的相关的工程齁、特别是如果说像有一些这个公办都更是不是也会找你们做咨询，或是说找你们做协助这样子？
1: 对，会找我们做协助，
0: 对，
1: 然后或者是一些的个案变更，
0: 然后
1: 以及是每个县市政府每到4到5年都要检讨一次的通盘检讨，针对于他一个地方的都区化，
0: 对，
1: 有一些的检讨，
0: 对，就土地使用分区的检讨嘛，
1: 没错，都是。
0: 可是我也听到很多人讲说，那个好像流于形式哎。
1: 由于形式倒不至于，因为其实因为都市化变更其实相对起来比非都的变更比较难。都市化变更它是需要县市政府的都委会同意后，还要到中央的都委会同意。
0: 对，
1: 那所以你地方同意了，如果中央不同意，其实也没用。
0: 对，
1: 所以在都市化的变更来说，如果你的公益性、必要性跟可行性是没有办法有理由去说服委员的情况下，那基本上来说，过的距离比较大，所以过的距离就不大，所以大家会觉得是流于形式，因为送进去结果又没结果。
0: 对，所以这个部分这个算是都比较冷门啊，对于一般民众来讲，感觉上好像离蛮大家蛮遥远的，有一点遥远哦。那可是呢，我想说，因为政府之前已经立了一个法哦，叫做国土计划法哦，叫简称叫国土法，是不是？
1: 对，
0: 哦，叫国土法哦。那这个国土法，它事实上也好像也争议蛮多的哦，所以呢，一直都有一些声音，就希望说啊，不要在这么快就实施啦。所以呢，他现在一言再言嘛，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国土计划法，它到底它的主要的内容跟当初这个立这个法的一个主要目的？
1: 哦，立这法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保护台湾的国土。为什么呢？因为国土计划法上路后，它变成你的土地是不能变更的，你只能在它的分区里面去做相关的使用，不管是城乡发展地区或是海洋保护地区，你就依照你的分区去做什么使用，你是不能办理变更的，
0: 就没办法再动就对了。
1: 对，就没办法再动。
0: 哇，那这样变成是定死在那边啦、
1: 啊。对，定死在那边。
0: 嗯，
1: 所以大家才说要趁现在的时间赶快去办，
0: 对、啊，
1: 因为非都就说这时候还可以办理变更，
0: 还可以动就对了。
1: 对， 未来就是什么都不能动了。嗯、那原本国土教法原本是在今年的4月30号开始就要开始要发布实施，就只要开始执行。
0: 嗯哼，
1: 那执行后就不能办理变更了。那但是在去年跨年的时候，立法院三读通过。

0: 那这针对于这个国际法法就宣布展延了，
1: 要展延，
0: 对，展延到2031年，
1: 二零三一年，哇，那还有很久的时间，
0: 所以等于说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办理变更，但其实这段到2031年呢，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因为办理变更啊，如果一般的简单的变更都要1年到1年半，
1: 哎，对，
0: 那如果你涉及到比较大规模的开发或有环境敏感等等的话，可能要3到5年以上，所以其实。也是蛮赶的，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政府，就是说针对可能相对比较敏感的一些法律立法啊，它可能要让民众或是说市场啊，或是大家心理上面有一些准备这样子，
0: 对，没错，
1: 那不要说一下子再要实施，大家准备不及，或是说大家觉得说影响权益太大这样子，
0: 哦，
1: 所以才会有刚才提到在网络上面有些人就哇，赶快趁着这个国土计划法实施之前呢去做一些变更，哦，可是呢这些大概我们待会来聊到底能不能变更，事实上也是有一些相关的限制的，
0: 是，哦，不是说没
1: 嘎嘎的，对，蛮都没嘎的啦，哦，好，那你的公司，哦，算是昆仑工程顾问公司，
0: 对，哦，
1: 那你公司成立多久了？
0: 去年成立的
1: 哦，那有接过什么样的一些案子可以分享一下吗？印象中
0: 应该说蛮多的，其实蛮多，因为其实虽然我是去年公司才成立，但其实一直都在爸爸那边帮忙，
1: 也是都有在
0: 对，所以其实已经做了大概10年左右了。
1: 对，
0: 那涉及到的有做很多，比如说做停车场嘛，然后汽车运输业场站，物流这些相关的，然后还有一些的之前前阵子的就特定工厂。那违章工厂就立刻合法化，
1: 是
0: 有做，
1: 是，
0: 然后还有做回收，露营，
1: 嗯，
0: 然后还有最近最夯的土石方之乱的土石场也有办理变更的，
1: 是是是，土石场要变更好像也蛮不容易的，
0: 其实土石场变更很复杂
1: ，
0: 但是你过完后那些的土都是黄金呐，
1: 变
0: 都是一车一车的钱，
1: 对对对，都是一车在算这样子啦，所以这个也是你们的专业，就
0: 对对对对，
1: 你们可以去找到适合做土制厂的地方，让它合法化这样子，
0: 是
1: 所以这个部分你们就是要靠你们的专业去帮这些业者让他们有一个适当的这个处置场这样子，
0: 是
1: 那所以如果说能够合法化的话，现在能够合法的这个处置场不多嘛所以呢等于就是你讲的哇，一车一车都是被像载黄金一样，
0: 没错，
1: 不是在绘图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独占的生意应该可以这样讲吧。
0: 其实独占的生意倒不至于，主要是因为一般的地主或业主或民众其实针对于这样土地变更的问题或有一些土地的问题，他其实不会找到我们工程顾问公司，也不会找到我们督价律师，就像学长说的，其实我们这行业其实蛮冷门的，通常他们会直接觉得土地问题直觉就是找代书但其实
1: 对真的我们一般民众都是会直接找代书可能就不会去想到刚才我们讲的都市计划技师，因为这个名字一念起来就蛮长的，而且感觉上蛮拗口，而且很少人能了解这样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的这个师资辈。所以大家印象中啦，传统上面大家都会想到找地代书找地政士这样子。
0: 对，没错，然后但是代书跟地政士针对于办理土地变更其实他们也不一定了解，所以这其实就是再付委托给我们，先接下来然后再付给委托给我们也是蛮多的。
1: 所以这个也是算是衍生出来的一些工作，或者是说一些商机啦
0: 是
1: 所以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有这些相关的这些都市计划或是土地变更的相关议题的话，就可以来找我们这个丽姐你都市计划技师都市计划技师昆仑工程顾问公司，这个也算是大家可能都平常比较少接触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把我们这个优秀的学弟昆仑工程这个顾问公司的负责人丽姐来找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那刚才你也有提到就像是那个露营场露营场以前蛮多都是都是违法在经营嘛
0: 是，
1: 那这几年来露营真的很夯
0: 很夯，超夯的，
1: 超夯的。
0: 现在那个什么懒人露营一个晚上住下来，如果一时三搏这样子，大概都一帐都要快10000多。
1: 对，真的那个商机也蛮大的，对。现在而且都强调豪华露营
0: 对，豪华露营
1: 很多都强调
0: 懒人豪华。

0: 录影，不要这样。
1: 对，所以他你们也是会帮他们做一些合法的规划，这样子。
0: 是的，因为其实现在来说，台湾之前有统计过，其实有统计过，
1: 对，
0: 基本上台湾大概有90%以上的露营场地都是不合法的。
1: 对，没错，我之前也看过报道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说能够找到你们这些专业的人帮他们做一些规划让他们能够合法化来经营，他们也不用这样的躲躲藏藏或是担心被罚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你们的专业之所在这样子。
0: 是，就是第一你可以合法经营以外之地的第二点是因为你是违规使用的那你在农地上违规使用是依照县市政府就会开罚你6到30万然后是累罚你。
1: 累罚。
0: 那依照那这样罚下的话其实你这样累罚下来其实不如找我们办理变更，直接合法，然后你也不怕被断水断电。
1: 对，
0: 那你其实你可以，你就比很多的露营区来的有很多的优势，是说我们是合法经营的，在安全上、卫生上以及等等，对于环境是其实是比较正规的。
1: 对，
0: 这样其实是对于我觉得消费者其实是会愿意买单的。
1: 对啊，这样我觉得说等于是可以创造多赢的局面了就是说让大家也有这个休闲的一个合法的场地然后呢业者也能够合规合法的经营那这样的话环境也不会被破坏这样子所以这个都是我觉得说这真的是可以创造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也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蛮不错的啦所以呢这个今天非常开心呢我们的李杰黎这个都市计划技师来到我们节目中我们待会儿就请他好好来聊一聊我们一般农地的变更真的那么容易吗又会不会有些红线会去踩到有些什么雷会踩到这部分呢我们待会儿再请李杰一一的跟大家来做分明说明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资深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

0: 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6: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昆仑工程顾问公司的负责人李杰，李都市计划计划技师，哈、哦，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公司名字叫宇堂工程顾问嘛，哈、
2: 哦，对，
1: 啊，等于两字摆，哈、哦。好、嗯，那因为我们政府即将要实施这个国土计划法，哈、哦，所以呢，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呢，就是说你的农地值多少钱？国土计划法时代来临，土地的价值会不会大洗盘？哈、哦，那这个部分的话，最主要就是说，我们从过去的区域计划法会变成，哎，这个换轨到国土计划法。那这个土地的价值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刚才已经稍微点到，就是说诶，它会比较定死到你的使用的那样的一个那个项目嘛，齁，所以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再阐述一下，到底这样的一个变动对我们一般的土地的价值会有哪些大挪移的下情况。
2: 基本上跟大家各位观众报告，其实我们首先可以，其实假设你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这些地你有权状，还有一些的或者是你准备要买地的这些人，你可以检视一下，如果你是在都市计划内的土地，那就不会受国土计划法所影响，因为它本来的使用方式还是依照都市计划法去所管辖。
1: 哦，比如说像台北市嘛，哈、哦。
2: 对、嗯。那如果你是非都的土地的话，其实影响是冲击是最大的。
1: 嗯哼哼。
2: 那尤其是如果你是有非都的一些的农地，那这些农地其实现在可以办理变更，会创造出很多的价值跟使用。那其实我们蛮多的投资客其实都会来询问来找地。
1: 哎，我最近就是在脸书上面看到有很多那个广告，一直都在讲说农地投资的什么课程啊，要这个请大家去报名之类的。哎，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实施之前，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变更，或是有这样的一个商机在？
2: 对，没错，其实像因为一开始像刚前面在前面所说的嘛，原本是在今年4月30号之前就要实施了
1: 、
2: 所以在去年大概下半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没有什么投资客什么在询问农地的事情。在那大概在去年的上半年，去年过年前，哇，问超多人跑来问农地，然后发现要实施后就没了，
1: 门口
2: 很明显。那就一跨年宣布三读通过，说要展延到2031年。我元旦那天我电话就接爆了，就开始大家就开始心就活络起来了，奋腾起来，看到了钱了。
1: 没错，
2: 对，那所以就是很多的商机，所以大家就开始回去，在现在来说去找非都市的农地去投资。但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的雷点跟一些要去避免的坑。
1: 是，
2: 那可以跟各位观众报告。
1: 好，
2: 因为如果假设你是特定农业区的农牧用地，是一定不能办理变更的。所以你
1: 可不可以跟大家先解释一下？

0: 下它的那个地未来的那个土地的使用区分有哪几个项目？
1: 你说库鲁修法？
0: 对对 对, 对，
1: 库鲁修法有四大功能分区嘛？
0: 对，
1: 就海洋保护区、城乡发展地区、农业发展地区，然后还有一个是
0: 特定
1: 特没有不是特定，
0: 对，
1: 那个什么？有点忘记了，这主要是还没有开始实施，不是我现在关注的赛道，对对，
0: 哎对
1: 对，那就是但是就是说，国土公共分区四大分区下去以后，就等于是所有东西不能办理变更，
0: 对，就没办法动了，对。
1: 现在农地办理变更的情况下，就可以有很多你可以去玩的
0: 空间、哦，有那个空间，
1: 那可以做的项目就包含了你是做停车场，像。现在很多的那种房间的空地哪里都停车，那种停车场。
0: 对，我知道，我有朋友就专门在做这一块。
1: 对，那还有变得汽车运输业场站。
0: 嗯，
1: 那汽车运输场站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它主要就是给大货车、连接车这种物流公司需要停的，这是要专门停车格才可以停，不能停一般的那种停车格，它是有特别在法规上有是有明文规定的。那就还有刚刚说的豪华露营的露营。然后还有就是庙。很多庙、
0: 对，台湾庙特别多，
1: 台湾庙特别多，
0: 特别多，
1: 所以我才说，
0: 所以有些人说啊，开庙是最好赚的、生意。
1: 那像是庙的部分，我就其实我就办理了三个庙的变更
0: 哦，真的、
1: 对对，我就基隆就两个，一个三太子，一个王母娘娘，然后苗栗也有苗栗也有一个是做王母娘娘的，所以才说我是做天专门做天上地下人间产业土地变更，因为我连天上的生意都做，
0: 原来离处嘛，对，刚还不解释，我还真的不知道这样子，
1: 对，然后
0: 好，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这个你的管的范围太广，
1: 对，然后刚说了嘛，还有除了庙以外，那还有可以做回收厂，资源回收厂，
0: 回收厂，
1: 那还有土资厂，
0: 那
1: 长照像
0: 现在长照也是蛮长的，
1: 这些都是蛮多人在。
0: 可是它会不会有土地的规模的那个限制？
1: 基本上来说，只要你的申请面积在两公顷以下，会比较简单，可以在一年到一年半内处理完。那如果你开发的规模
0: 大
1: 到两公顷以上，
0: 嗯，
1: 依照它的法规开发许可的法规的话，它就会走的程序就相对起来比较复杂。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都会建议业者，如果你有这么大笔的地。建议去做分割，然后去申请不同的项目，或者是同样项目去走。那这样对你来说，你可以，第一你省时间，因为你投钱开下去，就是花你的时间成本下去跑了嘛。
0: 对。
1: 那所以说，你尽可能的快速的把你办完变更后，不管你是要做这样的相关的实业使用，或者是你要去做。把这个土地再去卖给其他人，希望有像这样经营的，不管是长照业者啊、停车场业者啊、回收业者这些等等的，它都会是你的受众的标的，那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把它快速的变现。
0: OK， 好，那我们来讲一讲一些实务面的问题哈，就是说刚才提到，在这个国土计划法实施之前，你还是有一些变更的空间，可是呢，那有哪些不能踩的红线？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李杰啊，这个技师跟大家来点醒一下哈？不要道听途说，人家跟你讲你就去做，到时候踩了红线，可能到时候又一大堆的问题出现这样子。
1: 这是真的，我有蛮多的客人或业主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中介跟他说这块地买了一定可以办理变更。
0: 对，很多中介都我没讲啊，
1: 因为对于中介来说。我的佣金是你买卖完后就不干我的事了，
0: 对，
1: 就不干我的事了，
0: 所以他就尽量让你赶快买卖这样的。
1: 那我就等于说，他们很多业，我很多的客人是他买完地了，然后又来找我办理变更，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这个当然也没办法办。
0: 没办法做，
1: 对，为什么？他说。他就说，因为中介说可以啊，
0: 对啊，中介讲会使，一间讲啊，一间较大间又讲会使啊。
1: 我就说，可是依法规，你要做东西，法规就写死了，那你不可能去挑战法规嘛？法规有规定的，我们只能依照法规去做申请。那法规有一些的明文的但书跟限制已经讲好了，你就不能办，那你
0: 就不能碰嘛？
1: 对，那你买了，我也爱莫能助。所以后来这些的地主啊，业主就算就是
0: 摸鼻子
1: 是一回事，后来就是后来。记起教训，所以他在不管是在卖之前就先找我评估，让他可以卖个好价钱，或者是他要买之前先找我评估看能不能办，如果能办他再去买， 如果不能办，他就不买了。
0: 是是，
1: 对
0: 是。
1: 那可以跟各位观众大概简单的说明一下几个
0: 可能
1: 会踩红线，是完全不能办理变更的。
0: 对。
1: 那

0: 也是比较可以明确的去做判断的。
1: 好，
0: 就是比如说你在你的土地藤本上面有看到写的特定农业区这五个字的，
1: 对，
0: 只要有是特定农业区，你是一定不能办理变更的，100%。
1: 这个等于是有一点像天条一样，
0: 对，它就是天条，
1: 天条了哈。
0: 因为特定农业区主要就是要保护优良的农田，所以你很多其实在嘉义云林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些特定农业区是不能办理变更的，所以你只要看到特定农业区这五个字，拜托不要碰，因为你买了，就算是谁都没办法帮你解，就算你背后有长官或者都没办法，这是天条，真的是天条。
1: 就之前在国土计划要立法之前，有些人就是像你讲的，可能是云林啊、彰化啊、嘉义啊，这些他们都是优良的农田，可是呢，他们就是说我被划为这个所谓的特定农业区，他好像就被宣判死刑一样。
0: 对，真的是就是宣判死刑
1: 的，就是说我都 OK 啊，有点不得翻身这样子。
0: 对，这真的就不能翻身，所以就是要小心，不能买到这样的地。如果你还有现在打算要进场去玩农地的部分的话。
1: 这个是第一个重点，大家要记起来。
0: 那第二个重点是你有没有邻路？
1: 邻
0: 路，这对于变更来说是一个基本的必要条件跟配备。
1: 对，
0: 那刚刚所说的做不同的项目所要求的邻路宽会不一样。那但就是不管是你做长照啊、汽车运输的场站啊、露营啊，然后或者是回收厂、土资厂，以及停车场、庙。托儿所、长照这些，它其实每个要求的路宽都会不同。那你的路宽越宽，那你一定是越好的嘛？
1: 当然，
0: 你的相对起来，你会比较容易过。第二，你开发的规模跟量体也可以比较大。
1: 对，没错。
0: 但如果你完全没有邻路，那真的是不用办了。
1: 对啊，
0: 变更是必要条件，一定要邻路，你要想办法去邻到一条路才可以。
1: 对，
0: 那。如果正常啊，如果至少刚刚我所说的那些项目，不管你是要做停车场啊、汽车运输场站啊、托儿所、长照啊、露营啊这些等等土资厂，你就要做这些的变更，你至少都要邻六米宽以上。
1: 哦，对，
0: 你要邻路六米宽，是你才可以做这上面的东西。那可以做，那剩下来就是你08米、你04米、你12米，那你这些的项目说你可以。你可以做的规模跟你身的量体，不管是你要盖上面的建物啊等等，就是你的会比较高等等，那就是后话，那个东西比较专业，这个后续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可以来可以来找我们做协助，
1: 找你咨询，
0: 对，可以透过张老师来找到我，
1: 因为我记得我印象中我大哥哈、曾经也是人家跟他介绍哈、中介介绍说这个有一块农地哈。这个不错这样子齁、然后呢也许可以做他们的那个类似加工还是什么之类，我不晓得这话是不是合不合法。那他买了之后就是像你讲的齁、他没有邻路，他没有邻路齁、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就套在那个地方。那后来呢好不容易真的是他可能真的是这个贵人相助齁、就找到了另外一个中介，就说人家要买更大的那个这个农地。那前面那一块有这个邻路，那可以要把你我们大哥那一块买下来，
0: 一并买下来。
1: 所以呢，他也就这样解套了，这样子。
0: 对，
1: 所以这个邻路有没有邻路是很重要的。
0: 对，是很重要的。
1: 对，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重点了哈。然后再来呢，
0: 在第三个重点是你有没有涉及到敏感地区？如果你涉及到敏感地区，比如说你在水库集水区啊，或者是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饮用水嘛，大家平常。民生用途需要喝水的地方，
1: 对，
0: 你去做开发，你可能污染到水源啊，会相对起来比较麻烦，
1: 对，
0: 所以这方面就是要去查。那很多的网络上，像我其实蛮推荐很多的民众，因为像其实网络上这么发达，
1: 资讯很多了，
0: 对，然后可以用，你可以去用那个国土测绘云台，
1: 好。
0: 国土测绘云台是一个就是政府的平台，
1: 是政府的平台，
0: 就是你上面查到资讯都是政府官方的，那你不会有太多被骗的东西，
1: 对，就不会踩雷了，
0: 就踩雷，那而且又是免费的，
1: 官方的，对啊，
0: 又免费的，你可以用你的，如果你假设你知道你土地的地段地号，你可以直接输入就可以查询，然后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地段地号，你也可以用你的地址， 哦、也可以是查询，
1: 地址也可以查询这样子。
0: 那它里面就可以查，它其实这个系统里面可以查的东西其实蛮多的，包含了你可以知道你现在是。

0: 在都市内的土地还是都市外的土地，
1: 嗯，
0: 那你是属于什么分区、什么用地、
1: 哦、
0: 你的公告限制是什么，
1: 嗯嗯，
0: 那你是涉及有没有在山坡地啊，有没有在所谓的地质敏感区啊，有没有在水池水源物理板保护区啊，
1: 嗯嗯，
0: 等等的相关冲击，那这地方淹水浅势高不高，他其实也可以知道、
1: 嗯、哦，那很完整欸，
0: 对，很完整，
1: 相关资料都很完整这样、
0: 嗯、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推荐大家去用叫国土测绘云、嗯
1: 哦，国土测绘云哈，嗯嗯，
0: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免费的，
1: 免费的，大家可以下
0: 去上去玩玩看看，
1: 嗯，嗯，玩玩看看，
0: 至少你可以对于你自己的土地，
1: 嗯，
0: 会有一定的认知了解。
1: 是，
0: 当我觉得其实在于现在大家资讯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这针对于不管是你地主也好，业主也好，或者是你可能是继承土地的二代，那你们这些这些人，大家不管你要找谁，其实你找专业的人是程式去帮你处理都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对于你自己的东西你没有一定的了解，
1: 嗯，
0: 那其实你第一你很难跟你的专业找这个专业的咨询的人去做一个更深入的沟通，第二是你不知道他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对，
0: 像地面是这么猖狂、
1: 嗯、对没错，
0: 你有一定的了解、嗯、那你就可以听说哎、嗯欸你说的怎么跟我大概，虽然我是外行的，但是
1: 不是你怎
0: 么对，那怎么我怎么还是觉得
1: 还是觉得怪怪
0: 怪怪的，那你至少你就会保持一个警惕的心，
1: 对，
0: 那你就可以去不管是再找另外的专业的专家去做咨询、
1: 嗯、
0: 或是货比三家等等的，
1: 嗯，
0: 至少可以守住你的财产，
1: 那也资产，
0: 对，宝贵资产跟你一些的土地也不会莫名其妙的被这样子掠夺跟
1: 抢走，对，没错哈、哦。而且呢，我们这节目也一直在强调，那这种地面师哦，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而且他们是不断的在与时俱进这样子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说你有专业上面的土地的相关的问题啊、哦，使用分区的问题啊、哦，刚才提到了国土云啊，国土测绘云哈、哦
0: 嗯，
1: 或是说哎，咨询我们昆仑工程顾问公司，我们的力杰哈、哦，这个技师来帮你做一些这方面的事先的了解跟规划哈、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也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讲讲更实务的哦，就是说如果说你收开农地的话，有没有变身的潜力哦？那再来就是说，哎，这个解密农地变更的五大钢铁流程，这些也都是非常专业，可是呢非常实用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

0: 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非常开心跟你邀请到的是昆仑工程顾问公司的负责人、我们的李杰李技师，他是都市计划技师哦，这个也是我们国内高考及格的一个师资辈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哦。那这个他也是我在政大地政硕专班的优秀学决定啊、咱们父子、都去念政大硕专班、这个也是很少见的父子档、那当然你爸先毕业嘛、
2: 对，爸爸毕业很久
1: 然后再找你哎、这个也来当学弟这样子、
2: 对，那时候就、算是觉得工作上有需要、所以我是先文化建筑硕班念完后
1: 哦，你念文化建筑硕班，
2: 对，硕班毕业后我再去接着念
1: 政大地震
2: 政大地震
1: 地震硕专班，哦，所以你双硕士，
2: 对，双硕士
1: 双硕士真的是专业度非常高、好，那我们刚才已经有聊到了这个一般农地变更绝对不能踩的红线了、这部分还没有什么补充。
2: 补充的东西、其实因为它其他东西其实有很多可以要去细讲的、但是它我觉得对于民众来说可能会过太过艰涩
1: 啊，对、那我们
2: 会而且每个土地的所需碰到的个案跟你要办的什么样的项目它所遇到的限制条件是不一样的，
1: 都不一样，要 case by case 的，
2: 对、我觉得 case by case 会比较、会比较明了，但是只要记得两个重点，
1: 好，
2: 第一就是不能特定农业区一定不能办理变更，
1: 对，没办法，
2: 这是天条，
1: 对，天条。
2: 第二是你一定要有林路，
1: 林路，
2: 然后至少要六米以上是最好的，
1: 最好。
2: 那如果六米以下，你能做的项目就太少了，对，这样子能做露营啊，然后机车停车场。
1: 好，那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实务上面如何评估这一块农地它有没有变身的潜力，就是说、它有没有办法合法的变更它的用途、那我们、这个李杰你提供给我们三大热门的变身项目，这个部分也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讨论一下。
2: 三大变更项目，露营区是大家就是很多的露营业者的话他可以去做的，第一件事相对起来露营区这个是可以去做的，那相对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不需要一般人就可以申请的，
1: 对，
2: 它不需要你比如说你要做长照，长照很多人做，但长照的资格你要申请的资格它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1: 太多了，
2: 它必须你要有社团法人长照资格或财团法人长照资格，那你而且你的负责人一定要有医事管理人员
1: 对一定要有相关的，
2: 对，你才有办法，你还有这个先决条件可以去申请，那如果你没有你就不能去申请做，就算你有农地你符合所有条件，你一路宽啊然后等等的话，那你要去申请也不能，所以这个他会就是，但因为这个

0: 但是还是很多人去变，是因为这个变下去全部都变贱地，不管是做养老村啦、啊、或者是做日托型啊，或者是这样的长期照护型的这些等等，那因为它的效益很高，那加上政府又有补助、哦、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农地去办理这样的变更，因为你直接去在建地上住宅区去做长照、嗯、
1: 对
0: 成本太高了，那你会透过现在透过农地变更，因为农地相对起来买便宜嘛，
1: 对，
0: 那你去盖完后你其实等同于住宅可以去做使用的概念、嗯、
1: 等于是变住宅区的概念、哦、
0: 就是因为你可以老人居住嘛、嗯、等等的、嗯嗯嗯、那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很多人去做长照，但是他这个东西又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的，比如说除非你去找到这些的长照业者去协助合作，就是有点像是都更概念，地主出多少然后建设公司出多少，然后去谈那个比例，
1: 对对，双方合作，
0: 对，那你变成是你农地跟长照的业者你要去谈比例才有办法去执行下去，
1: 是是，
0: 那露营是最多人去做的，因为第一他一般人就可以申请，相对起来简单、嗯、
1: 比较没有那个专业的限制了，
0: 对、
1: 哦、
0: 那第另外一种就是现在土市场相对起来成你钱多，但是你未来变完变更后你的效益是最大的，
1: 嗯，
0: 但是你前面第一时生产那你又有很多的限制，它
1: 也是有一些限制，
0: 对，限制比较麻烦、
1: 哦、嗯嗯，
0: 那加上说土市场基本上黑白两道都会想要来关心你，这是非常实务的东西，
1: 分杯羹
0: 的，对对对。那嗯嗯，所以说所以大家会退而求其次去做资源回收厂，资源回收厂就是俗称的这个废物机嘛，你就回收去再利用，所以这相对起来它也可以是一个不错的价格，那加上政府也希望可以做资源回收再利用等等，它有相关的补助，所以蛮多的它就没什么太大门槛，所以蛮多的人会去走硬回收处理、
1: 哦、
0: 也就是做资源回收，
1: 是
0: 跟露营这两个是最多，还有做停车场，
1: 嗯嗯嗯，
0: 但是如果假
1: 停车场啊、哦、停车场也是现在越来越多，
0: 停车场很多、嗯、然后还有一个是做汽车运输业停车场、
1: 哦、
0: 这个是一个很赞的一个变更，我觉得
1: 哦，那也是一个比较冷门，可是也是一个蛮赞的，就对、
0: 很赞，在桃园这样的变更，做汽车运输业厂商的变更、
1: 嗯，
0: 我大概一年会接到3到4件，
1: 哦，那蛮多的，
0: 很多，
1: 蛮多的，
0: 就是光我这边就接到3到4件、嗯嗯嗯，还不含爸爸那边还有其他的、嗯、桃园，因为它属于航空城，
1: 物流，航空城物流
0: 还有需要。那我刚刚前面说了嘛，汽车运输业厂商的目的是为了给这些大型的货车连接车去停、
1: 嗯，
0: 那这些的大货车或连接车，它需要专门的停车位，就要到汽车运输业厂站去停、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依规定就是你物流公司、
1: 嗯、
0: 你要有这样的停车壳、
1: 嗯、
0: 你才可以去买车、
1: 哦、
0: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停车壳你是不能去买车，那你为了你公司的营业你要为了扩展你的规模嘛、
1: 嗯、
0: 那你的整个公司越来越壮大，你会要需要更多的连接车货车去帮你跑这些物流、
1: 嗯、
0: 所以你就会需要这样的停车壳，
1: 是，
0: 那就会因为有这样的需求就会造成你需要这样的土地的供给，
1: 嗯，
0: 那所以就很多的农地会去办理这样的变更，
1: 对，因为它是说特殊的需求啦，
0: 对，特殊的需求，
1: 它的那个车位跟一般我们的车位不一样，这样子，
0: 对，跟一般不一样，
1: 嗯、连接车，
0: 对、嗯，那这样子就除了停车，哎、欸，那就跟其他那就是你很多人觉得那只有跟停车场的差别嘛，就是比如说停车场停小车嘛，那我是停大车的，可是话大就有了嘛，那还有什么太大的效益？
1: 嗯、
0: 我为什么会说很赞？那这样子太 low 了，
1: 對，
0: 为什么很赞的原因是因为
1: 这个没刚来了，
0: 汽车运输业厂站是可以盖厂房的。
1: 啊，
0: 它是可以有建物的、
1: 哦、
0: 像你停车场是不能有建物，
1: 是是是，
0: 因为
1: 对对对，
0: 法规说没有不行，
1: 嗯，
0: 但市政府或各地方政府它是不愿意让你去盖成停车塔，
1: 嗯，
0: 基本上内规上来说，如果是你是公家的它当然 OK，
1: 嗯，
0: 但私的你是你停车场，
1: 嗯，
0: 它不太会愿意让你去盖成立体停车场，
1: 是
0: 比较少，是比较少，所以那、
1: 嗯、
0: 所以说那汽车运输厂商还可以盖一个厂房，
1: 嗯，
0: 那这个厂房的用意是可以让你去停，去就是给这些大型的客货车、连接车去一个维修的地方嘛，
1: 嗯嗯 嗯， 嗯。
0: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很大的去可以盖一个厂房，然后又是个合法的建物，
1: 嗯，
0: 所以你在桃园看到很多人说我在租厂房啊，但不能营灯，
1: 对。
0: 的地方就是在说这种汽车运输业的厂站
1: 哦，没办法营业登记，
0: 因为它是其实因为它因为 你工厂要做登记，你一定要在，你要是合法工厂嘛，你要嘛在工业区，要嘛在丁总建筑用地上才可以去做合法工厂去做营灯。
1: 是，
0: 但他明明就是一个，但是为什么很多的仲介或者是业者会说，我可以让你这，你这边是我是合法建物哦，
1: 对，
0: 但我租你，但你不能设地登记，是因为他申请的项目就是用汽车运输业场站去盖起这个样的厂房，
1: 是，
0: 对，
1: 所以他已经有某种程度被限制住了，这样
0: 对，某种程度限制住，但是又一个台湾法规很好玩的地方是，我今天是农地非农用。我要罚你用6到30万，
1: 6到30万，
0: 你，而且是累罚你，你农地就是你就不管你是都不要说盖房子啊，你上面放个货柜，我都可以罚你。那这样麻烦情况下，那我变成汽车运输业厂商后，我是合法的建物，但是我里面不是做维修的工作，但是法规没有人管，实务上来说没有法去管，所以变成是说哇，大家会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赛道跟蓝图，
1: 对，变成是一个蓝海了。
0: 对，因为正常的你，如果你知道了嘛，一般的住宅区、商业区还有容积建蔽率，
1: 对，
0: 你就是我盖起来后，我旁边的空地都不能用，要当法定空地去用嘛，你要整种植栽啊，或者当广场都不能用。但是汽车运输业场站的变更，它是100%使用这块地。你想想看，你的空地是当停车格，你的建物是可以让你去做厂房，去做一些的仓储物流去堆置啊等等的。所以其实为什么桃园这么多，然后还有其他的像新竹也有，或基隆也有，他们会想要办理这样的变更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这是可以一鱼三吃的东西，
1: 真的是一鱼三吃哦。可是这个也只有专业的人才会知道说，哎，这个部分呢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去存丢这样子。
0: 对对
1: 哦，所以这个也真的是要靠专业，你才能够吃到这一块哦，这么大这么补的一块哦。好，那我们想哎，这个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了，我们来跟各位解密一下农地变更的五大钢铁流程啊哦。这个部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叫钢铁流程，可不可以请我们李杰技师哦，跟大家哎简单的来说明一下，如何帮我们的一般地主过五关斩六将？
0: 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因为在土地变更它有一定的流程要跑，就是这些流程是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避不了的，
1: 对，
0: 那所以才会说那程序上它是你要过一关才能到下一关，所以说来说为什么办理一般的就算最简单的办理土地变更都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就是因为它有这五个关卡要去做处理。那我跟大家说明啊，农地大家常用的就是我比如说你什么都不做，我就种植一些蔬菜啊，
1: 对，
0: 水果等等的，那就这些。那再进一阶，我农地还是属于农地，但是我可以做一些的项目，比如说资材室、农舍，或者是养鸡场啊，或者是一些的温室棚。那这些就是很多的宜兰在做的事情，
1: 对，它价值就比较高了，
0: 价值比较高，但它不涉及变更。我还是在农地，我容许你去做这些相关的农业设施，
1: 对，
0: 跟农业有关的附属设施去做。
1: 对，
0: 那当然它也是可以提高它的价值，没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就是它的农地还是农地，那所以说你在未来买卖的话，你还是以农地的价格去做买卖，
1: 是。
0: 那所以说，如果你假设你今天办理变更的话，那你的价格就不会是农地，你可能是比如说你是特定目的事业用地或交通用地，你的价格是用这样的价格去做，
1: 就不一样了，
0: 对，就不一样去买卖。那这东西就是在国际化上路之前，还有机会在2031年之前，你的非都土地还有办法从农地变成其他用地别，那有些变成其他用地别后，你就有价值，可以去。可以继续买卖的话会比较好。那如果未来后国家法上路了，你农地就只能农地，那你就不能再去做使用。那我刚刚回过嘛，那这样大概厘清整个脉络后，就是我们要了解是还有哪五关，他要先评估，如果你在山坡地，就要做水保。
1: 如果那很复杂嘞，
0: 对，就要做水保，
1: 要更拖更久，
0: 对，拖更久，因为你还要做一些相关的水保工程啊等等的，
1: 对，
0: 然后请水保技师去协助。
1: 哦，
0: 那如果你涉及到环境敏感地区，你还要去做环评，
1: 是，
0: 对，就是属于我爸爸的业务范围，环工技师的范围，
1: 环工技师，
0: 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在土地这边，这两个你确定你有没有在山坡地，跟有没有要做环评后，你还要再过三关，第一关就是你要提一个我们所说的新办事业计划。
1: 哦，新办事。
0: 什么叫新办事计划呢？它就是像你的事业主管机关，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是要做长照，那你就会向社会局或卫生局去做申请。
1: 对，
0: 那如果你是做停车场，或者说你就会向交通局申请，
1: 嗯，
0: 你做汽车运输的场站，你就会向监理站申请，
1: 嗯，
0: 你做银回收处理中心，你就会向环保局申请。

0: 我的粮食有危机，我不让你变。
1: 对，
0: 那我当然就不会同意，
1: 把你打回
0: 打回来。那基本上来说啊，就是我刚刚说的特农、特定农业区，就是会在这一关一定会被打枪。
1: 对，
0: 所以说，为了确保，所以才说不能买特农，或特农不能帮你变更，是因为你这一关到农业单位，他就会打枪你，他不让你去做了。
1: 嗯嗯。
0: 那往后这两关关卡过，就剩最后一关。最后一关就是像地震单位，因为你现在是从农牧用地变成其他用地别嘛，不然变成特定目的事业用地或交通用地等等的，那他就会是要向地震单位去做申请，
1: 是
0: 提出一个用地变更编定的说明书，
1: 嗯，
0: 去告诉他说，哦，我要从什么用地别变成什么用地别，那你要核准我等等的，
1: 嗯，
0: 所以至少你就要送三本计划书，
1: 哦，
0: 啊，你做，那如果你涉及到三部地，就是都送一本，
1: 嗯，
0: 水保，那如果你又不好心中了一些环境敏感地区，必须得做环评、
1: 对，
0: 那你还要再送一本环境影响说明书，你就要送到五本，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才会说是过五关斩六将，
1: 真的还蛮复杂的哦。可是呢，我们讲归结一句话了哦，简单来讲的话，如果说真的有变更的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找我们李杰技师大概都可以轻松的过关吧。
0: 啊，当然，我应该来说，我是可以免费咨询的，只要你有任何土地的问题，都可以询问我，我会帮你评估换这块地能不能做或不能做，
1: 对，
0: 或是要怎么样的条件你才可以做，我会告诉你，
1: 嗯，
0: 这样子。那因为爸爸也是做相关的，所以爸爸一直告诉我说，就是我们只能赚我们该赚的钱，
1: 嗯，
0: 所以等于说我今天敢给你报价，基本上过的几率已经很高了。那如果假设今天不能办，我连报价都不会报给你，我都不愿意，我不像有些就是，我先收你嘛，过不过是一回事。但我觉得这事情不太好，因为我还年轻啊，所以我必须要注重我的口碑跟招牌。
1: 对，没错。OK， 好，今天呢非常开心哦，有这个机会啊，邀请到昆仑工程顾问公司的负责人李杰啊，李技师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析分享了这些国土计划法实施之后前后的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变动，还有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商机哦，那啊怎么样不要去避免踩雷等等的这些相关议题。今天非常感谢李杰李技师，谢谢。
0: 谢谢张老师，谢谢各位观众，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

0: 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1:00，正声调频台。
7: 听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画。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进入今天的南洋风情画。宜兰是一座美术馆，而今天我想带你进入的不是某一座真正存在的展馆，而是一种情绪，一种藏在山海之间，藏在雨声里，藏在人与人错身之后没有被说出口的情绪。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我们将打开南洋风情画的二号展间，孤寂回望雨落南洋王潘远大师。

在进入今天的展区之前，请你先跟着我慢慢穿过这条长廊。你会发现墙面没有挂满作品，灯光也不明亮，只有雨声一直落下。

你会看见整个掌间里没有明确的边界，像雾也像记忆。地面微微潮湿，墙上缓慢流动着宜兰的风景，龟山岛、南洋溪、壮维海边、雨中的稻田，还有深夜里亮着灯的

安静，安静到你会开始听见自己的呼吸。而王攀援的话也是这样，他的留白从来不是空，而是那些说不出口的思念，那些没有回去的故乡，那些来不及告别的人。

宜安的雨其实很像王攀元的画，总有大量的留白，总有潮湿的沉默，总有某种没有被解释完的人生。

现在请继续往前走。现在请你看向窗外，你有没有发现有些风景其实一直都在离开我们？有些人说，搭火车经过宜兰时，当龟山岛忽然从海面浮现，心里会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是快乐，也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我好像回来了，但又好像已经回不去了。

尤其是当看到宜兰这块土地的精神守护龟山岛，会特别有一种思乡的孤独感。

所以岛上立着一块岛孤人不孤的石碑，仿佛将所有孤独者的凝视收藏，让你带着更好的状态继续前行你的人生旅途。

你有没有试过深夜站在海边，只听海浪，什么都不做？海水潮起潮落，声音忽大忽小，忽远忽近，像极了人生那些把握不住的人事物。曾经很靠近，但终有一天也会离你而去的孤独。

宜兰壮围一带，每到东北季风时节，总会有人在月黑风高的夜里下海捕鳗苗。那些灯火在黑夜里摇晃，像漂浮的人生。海水曾经带走很多人，但隔年还是有人回来，因为生活有时候比恐惧更巨大。

0: 看过什么危险的事吗？这么多年的经验、
1: 啊，我几乎每年都有啊。嗯哼哼，啊，那他们就是就不要穿救生衣，基本上是一天黑就下水了。嗯哼，哎，啊，当然是大满潮的时候，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正在涨潮的时候再下水。哦，基本是这样的、
0: 啊。就是每天的天黑啊，到几点？早上、
1: 啊、到涨满为止啊。
0: 涨满为止。
1: 嗯哼哼。对，累的啊。有一点湿冷，还是肚子饿了、啊，就休息了。
2: 我一直觉得捕鳗人是一种很孤独的职业，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海上看见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回家后会不会在深夜里忽然惊醒。但他们仍旧一次又一次走进黑夜，也走进命运。

我记得学生时代放学后，常常一个人骑着单车穿过稻田，穿过雨。那时候我总觉得这个世界很大，但自己很渺小。雨水打在脸上，稻田绿得发亮，风景美得让人想停下来。可是你还是得回家，还是得考试，还是得长大。后来我才明白，有时候孤独不是没有人陪，而是你知道某个瞬间很美，但你留不住它。

如果说宜兰这块土地曾经孕育出一位真正懂得孤独的艺术家，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攀援。

2015年，宜兰美术馆开馆首展，展出的就是高龄107岁王攀远大师的作品。那一年，我第一次站在他的画前，待了好久好久的时间，都没有离开。

他的话很安静，安静到你会怀疑话里是不是藏着什么没有说完的话。他的话里总是有大量的留白，人物很小，小到像快被世界吞没一样，但也因为那份渺小，你才会注意人与环境之间那种无法言说的距离。

其中有一幅画，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一直记得。画里只有一条很小很小的床，在角落，而大片大片的绿色江水像没有尽头。我第一次看到那幅画的时候，忽然有一种感觉，那不是江水，那是时间。

时间把人冲散，把思念冲远，把人生冲到彼此再也看不见的地方。

王攀元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位红粉知己季竹君，后来因为战乱，因为时代，因为命运，两人再也没有见面。他在手札里写着：“季，你是否仍在人间？做梦相见吧。”有时候最深的孤独不是失去，而是你不知道对方后来过得好不好。

王攀元晚年定居宜兰，把自己的画室取名为听雨楼。这个名字很宜兰，也很王攀元，因为宜兰总是在下雨，而有些人一生都在等待某种声音。

他画龟山岛，画苏澳港，画太平山，画南洋的雨。但其实他画的从来不只是风景，而是一个离乡的人如何把思念慢慢寄托进另一块土地。

王胖元曾经写下，我喜欢绘画多留空白，我喜欢对人说话应有余地，我喜欢静思反省不与人争。

0: 他的话主体总是很小，因为他从来不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他总是退后，总是安静，总是把空间留给别人。但也因为如此，他的孤独才会那么深。
1: 要马上到上海与季祖君会合，想不到这个时候又是中日，就是卢沟桥事变，那与季祖君就这样子音讯中断了。那季祖君是生是死就无从而知了。也因为如此，那我父亲也一直对季祖君恋恋不忘啊。那于是有着，就像冠宇说的哈，这一幅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这幅作品我也相当的喜欢哈。像画面上有一个茫茫的一个大海，一望无际啊，还有一个孤舟哈，在那个岸边哈，孤孤单单的，就代表我是永远无法等到他想等的季祖君。
2: 然后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王攀元大师手札里的一段话。那是不是可以请多慈小姐再帮我们诵读你父亲亲写的这一段话？这段话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段话。
1: 好的，好的，假如你有才高八斗的智慧，锋芒毕露的才华，可惜生不逢时，受人嫉妒，此时最好有忍耐的艺术，以忍去应付一切。此外，如遇没有良师益友在身边，必须能享受孤独，不要空虚痛心，安静的观察万物，开阔胸襟，增广知识领域吧。
0: 有些艺术家用颜色创作，有些艺术家用形状创作，但王攀元他是用人生的缺口在创作。而那些缺口后来变成的画，变成的雨，变成的宜兰，也变成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那些说不出口的

亲爱的朋友，今天的南洋风情话，我们一起走进了王旁远的孤独，也一起走进了宜兰这块土地里那些没有被说出口的情绪。

春欲尽，花已老，情郎不须归。白云飞孤雁鸣，我欲乘风归去。不生寒，英雄名马，君临茅舍。来自何方？出身名门，无父无母。来自西方，日落东方。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达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达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好香，好软。

0: 好好吃哦！
1: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蜇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哈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

0: 风，接着黑鹰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鹰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2: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捞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的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达海，该回家喽！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喽。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林立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下面开始呢，是讲次第的修行，定的浅深，是禅，是空处，此等是无量，佛说诸定法，次第而修行。首先是四种根本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即使现在哦，能修到初禅的就不容易了。初禅天没有饮食男女的欲望了，他虽然还有寻跟视，可是到二禅天呢，就没有寻没有视了，初的烦恼细的烦恼没有，这个禅就是静虑，就是定慧均等。在佛法里面很重视这个禅定的，因为戒定才会有慧呀。你到四禅天以上啊，就是四空天了、啊。四空天是无色界，四空天呢，它定心很深呐、啊，可是慧力很浅。要空无边处，是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到了是空天的话呢，只有心事的存在，所以叫四禅八定。还有四无量定，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定。那慈呢，希望人家众生得到安乐，悲就是怜悯众生的苦，喜就是同情他人的喜乐，舍就是心住在平等，他没有偏爱。修得的四禅呢，那就可以修四无量定。为什么叫无量定呢？四无量定啊，慈悲喜舍。比如说他修的话呢，他以慈定跟悲定，他首先观自己的亲人，乃至到观到最后呢，冤亲债主，一个人多数人，一个国家，一个整个世界，到了十方世界的众生，他充满了慈悲喜舍的心，希望众生得离苦，连十方无量的众生，这叫无量，四无量定。这种存心念念不思呢，慈悲喜舍的这种心念念不思，好像儒家所讲叫仁啊，仁心啊，

基督教叫博爱，这个本来是共世间人间的一种最高的道德啊，也就是往生天国的，一定要慈悲喜舍。那佛讲的这禅定的方法，次第一步一步的修啊，有初禅、二禅、三禅，一直到最高成天呢，是空天呢，非想非非想天呢，这样一直修上去，这也是在你修禅定来讲，它是有次第的，这样一直升上去。在南行道、易行道都要修禅定，同样的。南行道就是从要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到四空天这样上去。啊，你修易行道呢，就是用念佛法门，然后呢，你念佛又浅深的功夫的深浅，念佛也是在修禅定。你慢慢的妄想分别执着一直减少。你在一句话提起来的时候啊，万念放下，那就是慢慢的在走向禅定的功夫啊。下面讲到从人道走向佛道，这是南行道来讲嘛，不施多杂染，禅定向独善。依人向佛道，戒行为中要。他讲到人天秤的法型呢，依着人道来讲呢，你要渐渐走向佛道，要修什么呢？所谓的人间佛教，首先要注重持戒呀。因为世间人修布施啊，大部分不能如法。因为你布施呢，有杂染，有烦恼啊。所以大家，你说学佛，第一个布施度，它还是有杂染烦恼啊。不论你布施的福报怎么广大，你看呢？大家都想要做善事，要布施啊，没有错，福报很大。如果你不修戒恨，那你修布施，连人生都得不到。你有福报呢，到畜生道里面去享福报。畜生有一些很有福报的，他长得很好看。毛很长又金色的，然后呢，主人都是买那个宠物的食物给它吃啊，整包的，很有营养的，还带它去看医生呢，乃至带它到宠物店去洗澡啊。他们国外有那个宠物店呢。进去里面呢，有专门在帮忙这个宠物洗澡的、剪指甲的，那个都是有福报的畜生道。有修福报，没有持戒，哼，你堕到畜生道。乃至到恶鬼道里面呢，恶鬼道多财鬼啊，像有些恶鬼道的，很多人去拜他，很多的供养呢。阿修罗道里面也是一样啊，所以啊，你不持戒的话，前途很危险。

如果你修禅定呢，那远离五欲啊，隐遁在山林里面呢、啊，好吧，专注在自己的禅定的快乐，走向了独善其身呢、啊。那在二禅天以上独来独往啊，在时间要去救度众生、教化众生的菩萨行呢、啊，那就不大相应了。不是不能修禅定，是你修禅定，可是呢，也要能够利他。所以希望你他生来世呢，不要失掉人生，依人道之身呢，渐渐走向佛道。所以要持五戒十善，戒行为中要。所以刚开始修菩萨道要十善业道，要修十善业道，因为你有戒恨才能够他生来世的在人道、人天道里面，你有持戒来讲呢，纵使贫穷呢，因为你有戒呢，你纵使贫穷没有布施啊，还是在人道，不会障碍学佛。当然，你有持戒又能布施啊，在人道里面还有福报，那好。如果有戒没有定，还不会失掉人生呢。你只有持戒，修了很深的禅定，如果那个定力很深了，结果往生到天堂去了，那也不行了。所以他前面讲说，你如果要行难行道，你持戒修禅定要发愿，生生世世要遇到佛法身，要来人道再修行，依着人生呢走向佛道，那就要持戒，也就是要人间的道德健全的人格。那随分随力的行布施度，想修禅定呢，要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定。那下面又讲，心性却畏者，佛说应修念，系念佛法身，戒施天功德，如入光明聚，阴暗一时失。有些人呢，他的心性比较怯弱，种种的部位，就是怎样，他晚上自己走的时候啊，他怕啊，个人住在一个房间呢，他怕神怕鬼的。像上次有个居士来，他的太太呢给他住五楼，民众嘛，住在五楼的疗房，那五楼疗房有九个房间呢。他先生呢住四楼，结果呢，我晚上一看呢，怎么奇怪，五楼怎么亮了好多的房间呢？只有他一个人住，怎么每一个房间都电灯都打开呢？哦，请人家问了，原来他是怎样的？他个人自己一个啊，住在五楼，有九个房间呢。可是他自己一个住在那里，他会怕，所以他把每一个房间的电灯都打开了。心性怯弱，种种的部位，个人住在一个清净的房间呢，怕神怕鬼，乃至怕死了以后会堕落，

内心充满忧愁，心性却若不畏的，佛就告诉他说：“你要修六念法门，念就是细念，把这个心念呢，在所念的境界上转。这个念就是习定的一个方便。你生的可以得到一心不乱呢，浅的有念念相续。”什么叫六念？第一个念佛啊，常常念佛，念佛的相好庄严，观想佛，佛有智慧的功德，佛对一切众生有恩德，佛断了一切的烦恼。所以修六念法，第一个念佛，你可以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念观音菩萨，然后一边的观想，在念佛的时候观想阿弥陀放光的加持。第一个念佛，第二个念佛的正法，念佛啊，因为法能够让你得到清凉，能断烦恼转烦恼，你从受持奉行正法，就能通达佛的道理，能够证悟到本性，念法。再来念身，念身有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念身是世间的福田，乃至念菩萨身，而大慈大悲大智慧啊，这菩萨身自利利他呢，就是细念三宝，佛法身三宝，把自己归向佛法身三宝。那被佛法僧三宝所摄受护持呢，这个心安住在三宝清净的威德之中，你身心在威德之中，在三宝威德之中啊，就离开了恶觉观、恶念头，离开了欲望的染污，就能离开呢那个忧悔跟怖畏。在经典里面它有比喻啊，好像那个刀立天王跟阿修罗作战，刀立天王要他的部署，你看着那个第四天天王啊，有那个金帅的帅旗啊，看到了那个旗帜啊，勇气百倍啊，就好像众生正念三宝的功德呢，你正念三宝的功德呢，深深的相信自己为三宝所摄受所护持啊，心就很安定，念佛念法念身啊，那你深深的相信，你在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光摄受着你；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摄受着你，离开一切的怖畏。你看，在观音菩萨普门品里面那个偈颂，他的很多啊，在念彼观音力，众愿悉退散。念彼观音力怎样怎样，所以没有什么畏惧了，乃至说真正的在经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愿悉退散。怎样念观音菩萨的圣号，纵使
真的打仗了。你听到了那个飞弹了、都在打来了。我们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念彼观音力，众愿悉推散，内心很安定。万一死亡了，没有关系，这个念头呢，就在延念在三宝，念观音菩萨的圣号，不会堕落三恶道的。还要念着自己呢，能持清净的戒法，意念到你在三宝门中福田当中呢，你清净的布施，还是念呢自己持戒布施的功德。你看呢，你有持戒啊，布施啊，有诵经呢，一定会得到七宝庄严呢、那个殊胜微妙的那种天道的那种果报、我们现在你有持戒，又有修行，又有功德、所以在修行呢、你现在一定会有天人的福报啊，才有办法这样安定的修行。就不会恐怖了。你多修这个六念法，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师、念戒，你多修这个六念法呢，人不可能不会生病的。你有在念佛呢，人不可能不会死啊。你修功德呢，他生来世啊，还是你的未来一定会好的啦。不要在那里犹豫啊，以为说哎，我未来会怎样，你就现在你在做什么，你现在在修行呢、在念佛念法念僧，在修持功德，将来一定从黑暗当中渐渐的一直走向光明了、就好像从茅草屋走进那个大厦里面、从低级的那个铁皮屋啊，以后一定去住豪宅啊。本来是低级的植物，你一直上升呢、这样的意念一定欢喜吗？你有在修行，还有什么忧怖呢？没有什么值得部位的，赶快的修行呢、修福修慧、修功德诵经呢、你等到最后一刻到的时候，这个色身死掉呢，一定到清净的佛国土去了，不用怕。你细念三宝，归信三宝，你看到极乐世界也是念佛念法念僧的正念三宝，不论是细念三宝、意念布施持戒、天道的功德，还有念头啊，引发坚定的信念，你深信三宝会摄守护持你，深信你修善的因，以后一定得到善的果。你有念佛之因，必定有往生到佛果的这种果。你要坚定不怀疑，信愿行三之良友，最终你只修，一定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好像入了大光明聚、你的眼前有了曙光了。曙光就是一大早的时候啊，那个太阳
从东

东方上来的时候，天上一道曙光啊，照耀着你。人生有了曙光，那个不畏忧悔的阴暗呢，都消失掉了。那么下面开始呢，他所讲的是讲弥勒法门的，就是往生到弥勒净土。可是呢，我们同样的修异行道来讲呢，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同样是应顺导师的起信论的讲记，我们把它 copy 了，也发给各位了。在《大乘起信论》应顺导师的讲记呢，它是从391页到395页，那我们下面从127页这个成佛之道127页呢，我们就要加上《大乘起信论讲记》的391页、395页，我们就不讲这一段弥勒法门了，因为他们是修弥勒法门的，要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所以啊，他们要求生弥勒净土。求生弥勒净土呢，你要有禅定的功夫。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弥勒净土呢，没有说你临命终的时候来接引你。那我们修极乐净土净土法门呢，我们靠着阿弥陀佛的愿力来接引你。所以下面我们开始呢，要讲记里面呢，就是用《大乘起信论》同样它的讲记来讲这一段了。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就开始讲那里的 copy 那。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一片音乐拼图呢，听起来就感觉蛮近代的，应该是个年轻的创作，甚至连演唱者的声音都蛮年轻的，
1: 是近代，而且呢是很劲爆。好，整个旋律呢充满了爆发力，个人觉得是一首非常好听好听好听的歌曲。
0: 而且这一首歌曲呢，严格来说它应该也是有浓浓的台湾味
1: 哦。当然啦，嗯，大家有听到听不懂的语言。
0: 哎，听不懂的语言。哎，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片乐拼图呢，取名叫做新世界，演唱者呢是告五人以及阿豹、阿忍忍，都算是近代非常有名的乐团跟音乐创作者。
1: 对，刚刚说听不懂的语言，就是凯尔本说的台湾族的语言。对，没错，告人跟阿豹，哇，我都是金曲奖闪亮亮的，曾经得奖的。好，然后他们的合作也是让大家为之惊呼啊。
0: 时间拉回到这篇音乐拼图出现的时候，是在2020年的8月19号的晚上。
1: 哇，这么精准。
0: 对，超级精准的。那个时候他们有一系列的，就是包括音乐先出来，然后紧接着一些小时之后呢就推出了 MV。那一个时间点是31届金曲奖吧，就是刚宣布入围。那告五人呢在那一次入围了四项提名啊，阿豹呢是当年的最大赢家，入围了八项的提名。对，那他们同时都是那一年崭露的新星啊。那个时候呢，告五人他们在网络平台呢就宣布，就推出了新歌跟 MV， 就是这一首作品叫做《新世界》，而且他们也特别邀请到就是阿豹来一起合作。那听说原因是因为呢，主唱云安在听这一首歌的旋律的时候，突然就有了山野部落的感觉，然后他刚好在当年也有接触到阿豹的那一张《母亲的舌头》的专辑，他觉得这个曲风太适合了，就直接跟他发出邀请。
1: 嗯，这些合作的契机呢听来非常美好，但其实这首歌已经被丢到垃圾桶里面了。
0: 嗯，
1: 原来他说曾经他已经把这首歌丢到垃圾桶里面了，可是呢告五人其他的团就觉得哎呦好可惜哦，把它捡回来捡回来，于是呢就后来跟阿豹合作，迸发出这么好听的一首歌曲了。
0: 解释一下。

0: 下丢到这种，是因为呢创作者觉得哎这个怎么听怎么怪，就先丢了。那可是呢遇到阿豹之后，整首歌重新编曲之后，就变成了这么酷的一张音乐拼图，就是融合了电音摇滚乐。可是有些段落还是带有那一种告五人自己那种迷幻慵懒风格。那重点我觉得特别的爆点，大概是阿豹在里面的那一长串的台湾族语的 rap。
1: 这一长串的台湾族 rap 说的是亘古以来老人家都是用话语这样告诫着，山就是山，紧密而厚实，水就是水，透彻而永流，彩虹自是绚丽的拱在天际，叹息呀，习以为常的不复以往，叹息呀，你们又怎么拥有那长远流传的百般智慧呢？叹息呀，人太有限，软弱的

0: 就是人类这么渺小，结果一直在跟自然对抗。
1: 嗯，
0: 对，那因为好像原住民的民族性都是不断的传承，就是我们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那我们也要回馈，所以是跟自然是并存共好的吧。
1: 嗯，多好的一片音乐拼图出现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场。
0: 对，那非常有新时代的气息，这一片新世界先送给大家。那接下来今天的旅途会怎么走呢？

0: 因为音乐拼图里面它的咬字有点清楚，那因为歌词的关系可能要上个警语，就是未成年就是请勿吸烟，然后吸烟有碍身心健康哈，请大家就是尽量减量啊。
1: 对，没错，因为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呢出现的最多字的就是那个烟字，对吧？
0: 是。好的，音乐风格非常的鲜明，那曾经也是在流行音乐的版面上占了很大的篇幅，因为他们就是超级台的这个曲风红极一时，他们是美秀集团那带来的这个叫做卷烟。
1: 嗯，这是他们在2016年5月21日所发表的一首单曲，那后来呢在2018年收录在他们的 EP SoundCheck里面。
0: 对，那作词作曲的呢是当时的团员刘修齐啦。那这一首歌的特色相信大家就是也听得出来，首先是那个台式摇滚的旋律，那种就是有时代风格，那还有那个主唱啊，苟博他那个台湾国语唱腔，然后唱得非常的用力，那也使得这一首歌曲呢一推出就在各大音乐平台，然后街头巷尾就是好像都听得到，因为太特别了。而且这一首歌曲的 MV 也是该团队在最

0: 的时间内冲破千万点击的 MV。
1: 嗯，这首歌在唱什么呢？卷烟，这是一个动作啊。其实卷卷什么呢？卷烟卷走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
0: 对，我也不是很确定他的前因后果，或许有他们的始终粉丝可以跟我们聊聊他们的故事吧。
1: 嗯，
0: 总之应该是一个因为有一些沟通上的误会，又或者是理念的不合而分开的两个人。对，可是大家如果一直听到那个旋律，其实最常传唱的就是那一个副歌，就是对不起我骗了你，就是那一个一直到卷烟卷走我的爱，我的爱。
1: 哎，唱得不错。
0: 对，就是在年轻世代呢，就是在那个时候真的算是神曲啊，也是乐团的代表歌曲之一。
1: 没错，好，美秀集团的卷烟。但是这首歌跟刚刚的新世界有什么关系呢？
0: 在新世界卷烟，反正我们就是一样嘛，总是要来个三四片乐拼图才会比较明朗。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今天的主题咯。

0: 我们最近几集都会那种音乐拼图，本来是很密集的在近代，然后突然就拉到一个超级久以前。
1: 对，嗯，刚刚我们听到就是一个比较老 Coco 的作品，嗯
0: 嗯，大概距今也就是个刚好40年，哦，
1: 差10年就半世纪了。OK，嗯，
0: 好的，这是来自歌手李寿全。他是在1986年8月的时候发行了专辑，叫做《八又二分之一月台》，里面收录了这一首叫做《上班族的一日》。
1: 这首歌在那个时候呢极具代表性，因为当时流行音乐几乎都是浪漫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但是李寿全大师他突然发表了这一部作品《上班族的一日》。哇哦，让台湾的流行乐坛产生了很大的巨变。有人说这首作品是小人物和现代都市生活的先驱之作。哦，
0: 是的确啦，如果以当时候的氛围，那估计这个真的是有打破大家对于流行歌该呈现的画面的这种想象。
1: 嗯，没错。那这首作品呢，李寿全的演唱，那作词人呢包括他自己以及吕学海跟詹宏志老师，那另外作曲呢是李学子。
0: 李学子，新兴学子，那么这都是那一个年代想必应该也都是有一些名气的音乐人哦。
1: 嗯，
0: 那我相信这一首歌曲在当时候的成功，除了打破了以前就是写非常多的情爱感情的议题的歌曲之外，还有就是里面的这个歌词有一点点在反映社会现象，跟有一点像是对于现态的不满。
1: 嗯，没错，是一首极具时代反思意义的经典概念之作。比方说，是不是人人都要固定的工作？是不是人人都要上班的生活？我不要办公室里孤独和冷漠，我不要盲目工作丧失了自我，等等等之类的。嗯，
0: 对，他这首歌曲里面呢，这样子短短的一首歌，就刚好把上班族的一整天就写过去了，从早晨的挣扎不想起床嘛，然后再要去通勤的折磨，然后一日一日工作的轮回，不知不觉年华就过去了，然后想要逃离当下那个困住自己的这种幻想。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篇音乐拼图，来自于李寿全的《上班族的一日》。好，三篇音乐拼图应该可以拼出我们今天

0: 主题的上半节了吧。
1: 对，大家最近应该都会蛮习惯，我每一周的主题几乎都跟播出日的前后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日子有关。
0: 对，
1: 那我们来凑凑看，就是反正这些日子要不是国际要不就世界呗。
0: 今天我们节目的首播日是5月30日。好，我们来呼应一下，明天5月31日在国际上有一个日子是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所订定的哦。
1: 这个日子它叫世界无烟日。
0: 世界卫生组织在1987年倡议，然后呢在1988年就正式订定每一年的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
1: 嗯，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希望大家可以响应啦，但是道德劝说嘛，就是大家尽量啊。好，所以我们用新世界的世界，卷烟的烟，上班族的一日，就是凑出了世界无烟日的几个关键词。
0: 嗯哼，
1: 那么接下来对节目要往下走，就是后面还有一个副标嘛。
0: 嗯，
1: 世界无烟日要干嘛呢？有些人会说抽烟叫做呼吸治疗，是不是？然后有些人觉得抽烟就是释放压力嘛，压力过大的时候。所以呢，直接先跟大家说，我们下半段的小主题叫做抛掉烦忧深呼

0: 跟最近大部分的挑歌不太一样，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关键的词汇不是直接显示在音乐拼图的曲名上的，而是在整首歌的氛围里面的。
1: 大家听过这首歌吗？哎呀，纽曼可是第一次听呢。不过这首歌很怪，但是也很妙。
0: 大概因为他的词曲创作者本身就很妙吧。
1: 也是。
0: 刚刚的演唱的是团队，是落日飞车。词曲作者呢是应该大家很耳熟，叫做张震岳，
1: 也是金曲奖的常胜军啊。
0: 对，也是有原住民协同，然后就是以前就是创作歌手的身份非常的鲜明。好的，那这一片音乐拼图呢，它叫做金牛座的牢骚。2022年啊，落日飞车乐团就在五月的第一天，也就是5月1号劳动节的时候，上架了这一个由张震岳所写的金牛座的牢骚。那目的是要把这首歌献给身为金牛座的团员尊龙。那这一曲呢也收录在他们当时同名专辑金牛座的牢骚里面。
1: 为什么张震岳要写这首金牛座的牢骚，然后呢落日飞车就送给他们的团员尊龙呢？啊，原来张震岳他也是金牛座的。
0: 是，而且听说是5月2号。好，这一首金牛座的牢骚，最早张震岳自己在2020年9月份已经有先在他的接生，就是 Street Voice 的账号有先发表过了，但是应该是他自己就是上传自己创作音乐的一些自己的小小的或者规则吧，就是他是限时公开的啊，发表一阵子之后然后就下架了。结果没想到过了2年多之后，正式的数位发行版本竟然就是大家所听到的落日飞车所演唱的。
1: 张震岳呢的曲风有时候就是非常的慵懒随性，那这首歌几乎大概也是他的原汁原味的呈现了哈。那好像好朋友聚在一起，那就他可以拿起一把吉他这样弹拨起来唱起来。
0: 对，那因为本身自己是金牛座，所以呢也有人讲说，哦，这个可能是他在写自己吧。
1: 哦，也有可能哦，
0: 他的心里话啊。
1: 没错，
0: 对，那

0: 歌词里面就有讲到说啊，希望一切越来越好，可以抛得掉偶尔的烦恼，就是希望抛掉烦恼嘛，就跟我们的抛掉烦忧是有对应到的啦。然后在最后的段落的结尾呢，也真的是发牢骚了。他说啊，我当然希望一切越来越好啊，不要强求啦，即便做不到齁，就要学着看淡啊，我们就让时间过去吧。最后的最后他说希望一切越来越好，但是我就是做不到看着时间飘渺。
1: 好，在座有人是金牛座的吗？我把这首歌送给你咯。
0: 非常感谢。好，对，还有本是金牛座的啊。

0: OK， 这是金牛座的牢骚。那今天呢，因为是制作世界无烟日相关的主题嘛，那刚刚有提到说，哦，有人把这个吞云吐雾的这个部分呢，叫做呼吸治疗。所以呢，最后既然要抛掉烦忧，深呼吸，我们就来让大家好好的呼吸一下，找一个真的是可以当做呼吸治疗的歌曲。
1: 哦，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呼吸》。

0: 词曲作者跟演唱呢是同一个人，他其实近几年在台湾有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他叫做药师寺宽邦，是和尚。
1: 嗯哼，
0: 对，那近年在日本的流行乐坛他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因为他用非常现代流行乐的方式在唱佛曲。
1: 哦，他有一个称号是日本的禅乐大师。

0: 师。
1: 嗯，
0: 那这首疗愈系的歌曲《呼吸》呢，收录在2020年12月所发行的专辑《心呼吸》，那个心呢，就是心脏的心。
1: 嗯，《心呼吸》这张专辑里面呢，五首歌曲，可是其实它的真正的唱的歌曲就是两首，就是《心》以及《呼吸》。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呼吸》呢，它就是要提

0: 哪怕是风，哪怕是流逝的时间。所以这是药师寺宽邦的个人创作，那是抒情类的单曲，因为他的佛曲类都是电音，
1: 嗯哼，
0: 就有很明显的曲风的不同。
1: 嗯，
0: 那说是呼吸嘛，刚又说可以呼吸治疗，因为他在歌曲的一开始跟歌曲最后要结束的时候都会配合着音乐叫大家吸气吐气，吸气吐气。
1: 嗯，因为他想告诉大家，一切的感知、体会和沉淀呢，都在一呼一吸之间。而且整首歌欣赏下来，有一个奇妙的发现，他在整首日语歌曲里面，竟然出现了华语。

0: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呢？
1: 对，就是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听得出来的，因为那太明显了。他就是有一种我就在这里，我就在当下，此时此刻，我所感受到的一切都是最重要、最真实的。那这一首歌曲呢，虽然是日文歌曲，但是大家也可以上网路去找找看它的歌词的翻译，帮大家挑一些段落出来。最重要的，我觉得有一开始的时候，他说：“请稍微远离你手中的世界，在流动的景色中呢。”敞开心扉看看吧，会有水还有光的粒子穿过一些格栅之间的，那就真的很细微，微观世界了。然后歌曲里面会一直的提醒说，没关系没关系，一切都会没事的，反正呢现在就是时候了。什么时候呢？感受那一些往日的回忆好像特别珍贵，又或者是说现在就是时候了，就是这个时候呢重新审视你自己，所有的改变，这些都是值得你珍惜的。
0: 嗯，我觉得没关系没事的，哇，这六个字真的很好用。
1: 是没错，
0: 不管我们在安慰别人或者在鼓励自己的时候，都可以说这六个字，没关系没事的，深深呼吸，来调节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
1: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段落，因为他的歌曲的翻译就是台本还是有另外再去考究他的每一个字，再重新再拼一下。他里面有提到，我以为我每天在填补的是日常生活的那些空白，后来才发现其实我在填补的是我自己。
0: 嗯，
1: 就是大家在生活中，就是如果有很多可能突然灵光一闪想要做些什么事就去做吧。生活中的每一个惊喜跟每一个不管是意外或者是特别的风景，其实可能都是填补我们自己心中某一个部分的空白很重要的色彩。
0: 嗯，今天我们用五片音乐拼图，新世界、卷烟、上班族的一日、金牛座的牢骚以及最后一片呼吸，这五片音乐拼图拼凑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世界无烟日，抛掉烦忧深呼吸，
1: 台本有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佑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一样欢迎到在大三的时候前往法国担任交换学生，然后呢足迹踏遍欧洲30个国家的怡婷，要来跟我们分享她在结束了法国4个月的交换学生之后呢，背起了她的背包，开始了欧洲的背包客之旅。怡婷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怡婷。
0: 怡婷上一集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你去法国交换学生做了哪些准备跟功课。那感觉起来，觉得那4个月在学校的生活算是可能比较舒适安全的一段时间，因为接下来你就要展开一个人的冒险旅程了。首先就是我们可能要先，我觉得你是一个蛮有勇气的人，毅然决然的就自己一个人，然后就带着行囊，然后去找好了法国的住宿，然后学校我就去读书。读完书之后，我想说我都已经来到法国了，我是不是应该要把握时间，然后去多看一下这个世界，就是边走边做功课嘛？
1: 对，
0: 没有目的地的，我觉得好强哦。从一个完全不会煮饭的人，在台湾的时候是一个完全不会煮饭的人，然后到只身一个人到国外，可能需要料理自己的食衣住行，然后甚至你还体验过为了省钱，我就搭那个夜间巴士凌晨呢。或者是说还睡在机场等那个班机的时间，这种从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然后转换到这种极致独立的过程，你觉得对你来说比较大的冲击啊，跟还是有什么收获吗？
1: 我觉得这一趟旅程让我发现了自己完全
0: 另一个人格，
1: 对，就是一个我没有看过的自己。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台湾有一点被娇生惯养，然后
0: 家里可能有给你多比较好的照顾，
1: 对，然后我那时候也担心我很多生活技能都不会，像是煮饭，我连开花式都不会，通常花式我不会开。
0: 哦，等于说你的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人生活经历需要煮饭这件事情。
1: 对，那主要是台湾外食也方便嘛，那到了欧洲，因为他们的餐厅都非常的贵，所以我觉得煮饭有一点像是为了生存。那后面我自己开始学会煮饭啊，甚至自己去洗
0: 买菜，
1: 自己去买菜，这些事情都让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么独立。然后到国外也开发了一些，会开发一些技能，像是我会用平底锅煮白饭
0: 啊，
1: 因为我都没有电锅。
0: 你说把米煮成饭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是加热，是生米。
1: 对，是生米煮成白饭，
0: 太难想象。
1: 对，就是开发了很多你从来没有想过你学
0: 你是上网找的还是自己想的？
1: 上网找的。
0: 然后上网找，然后想说好，我要来试试看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之后都蛮成功，因为没有电锅，但是我又想吃饭。
0: 我觉得这一题要学起来，因为我们身为一个白饭为主食的国家的人，你真的会需要吃白饭。
1: 对对对，
0: 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你这个迫切的需求到我只有平底锅，我要变出白饭来的这个技能，非常的强。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关于你在这个转场的部分哦，就是。因为你有搭过夜间巴士嘛，然后也有睡在机场过嘛，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让你就是让你选择这样子比较辛苦的？
1: 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还年轻，所以我应该还有体力。那加上其实不只是法国，全欧洲26岁以下搭交通工具或者是去一些博物馆都有优惠，所以我想说我现在已经可以用最小的成本去玩最多的国家，可以走最多的路，所以我是有点抱着这个心态。那其实我当初也没有想过说我在欧洲睡机场或是搭跨国巴士会有什么危险，我就是觉得我就是想省钱，所以大概是抱着这种心态去旅游的。那基本上我有上过，我自己搭了17次跨国巴士，那有
0: 17次，
1: 对，有9次都是那种
0: 深夜
1: 10个小时起跳的跨国巴士。
0: 你不会怕就是小偷啊或什么的，就都没有想那么多吗？都没有想到危险的成分？
1: 我有做很多防盗的措施啊。
0: 等于说还是有先说，哇，这题妈妈不要听，妈妈听到就心里想说，啊，你在那边叫大。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在国外来讲的话，单身女性，尤其像你这样年轻女孩子，多多少少还是会遇到一些可能搭讪啊，或者是会有没有被比如说尾随啊这种经验，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安全性的问题，你有遇到过吗？
1: 我有一次要从南法搭跨国巴士到罗马，然后那个大约是17个小时的车程，那中间会在一个地方转车。那个时候我自己旅行， 我就背一个背包，然后从我城市到中转的那一个城市大约是6个小时。那其实到那边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2点的时候。那我那时候想说，我去一个麦当劳应该比较安全吧？
0: 哦，
1: 走路
0: 等于说你到那个中转站，可是那边可能感觉起来比较可怕，所以想说，那我不然去一个有人的地方。对，就我们的常理也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在台湾，我们会觉得说，如果你在公车站牌深夜等公车，那你不如去旁边的 Seven， 起码有店员，然后有客人比较明亮的地方。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1: 对，因为那个车站没有灯，然后也没什么人，然后地板还有老鼠在这边，
0: 好可怕、啊！天哪！
1: 我后来去查，我才发现那不是一个很安全的城市。那
0: 后来才知道，
1: 对对对对，叫图伦。嗯，对。然后我就走去麦当劳路上，我就被一个骑机车的，好像是土耳其裔的男生搭讪。那基本上那时候他就一直问我说：“你好漂亮，你有 Snapchat 吗？”然后他就一直跟我。
0: 要跟你加那个联系的，
1: 对对对，那我就说我没有在用社群软体，那他就一直跟着我，一直骑机车追着我，问我说我要去哪里，然后我还跟他说我要去麦当劳，直接说我
0: 要你干嘛回答他，不要理他，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一直跟着我说我可以载你去啊，然后就开始会伸手摸一下我的手之类，我就觉得
0: 还动手哇，好可怕哦，
1: 我那一次旅行其实蛮可怕的。然后后来
0: 你当下应该有点紧张，
1: 对，我其实很紧张，因为就是这么短的路程我也可以遇到被跟踪、被骚扰这种，
0: 从车站到麦当劳是
1: 5分钟，走路、
0: 哦、其实很近、很近的，
1: 对，
0: 短短的路。
1: 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太可怕了，所以我就假装一直跟我朋友讲电话，讲很久，然后跟他说、哦：“我朋友在前面等我，那我要先去找我朋友了。”嗯，对。然后之后
0: 不能暴露我是自己一个人，好可怕、哦。
1: 对，那后来到意大利之后，我又去了一个城市叫马泰拉，就是007里面那个千年古城的地方。嗯、然后我在那个地方。搭巴士的时候，车上一直有一个阿伯一直盯着我看，他就一直看着我，整个3个小时的车程，他就一直看着我。他一开始
0: 好恐怖哦，
1: 对，然后他上车，他还拿了一瓶水给我，说：“哦，这是搭那个巴士可以喝的。”我根本就不敢喝，
0: 真的真的不要。哎、欸，跟大家就是要真的不要，陌生人给你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吃不能喝，我好可怕。
1: 对，然后后来下车之后，他还问我说：“哎、欸，你要去哪里？”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然后他就其实我是要去我在当地住的一个青旅、嗯、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你要跟我去一个地方，我说我不要，然后后来他又说好吧，那我们就在这里道别吧，那我们握个手，然后他就在握我的手的时候就摸到手臂，就摸我的手掌，摸了一轮之后又摸到手臂，然后摸完之后他又摆了一个很
0: 猥琐的脸，
1: 猥琐的脸，然后好像是他赚到的样子，然后我那时候觉得非常不舒服，就是虽然他只有摸我的手，但是
0: 我不想跟他有接触，哎，好可怕、哦，
1: 对，很恶心，他摸的方式真的很恶心，然后那一次就旅游体验不是很好，因为遇到太多类似，
0: 妈妈真的不要听，好可怕，哇，那但是你觉得，如果说以你的经验来讲啦，因为这种你已经平安的回到台湾来了，你觉得如果以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也像你一样，她决定要到海外待这么长一段时间，不管是学习或是旅行都好的话，你觉得有什么？比如说，真的像你遇到这样子骚扰的行为，你现在自己觉得你有什么好的避免的方式？或是
1: 我自己基本上走在路上，如果我一个人走，然后对面有一群男生要
0: 迎面而来
1: 的话，我就会直接过马路，我就是避免与所有。
0: 异性
1: 就是接触
0: 哦，等于说我就算也是要执勤，但是我看到前面有一群人朝我迎面而来，我可能就在这个路口就转弯，我就甚至不要让就是跟他们有靠近的机会，就等于说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
1: 那其他当然是很基本的，就是陌生人的饮料
0: 哦，绝对不能，
1: 对，离开你视线的饮料都不要喝。
0: 对，
1: 那还有就是我觉得防盗也很重要，就是大家在欧洲，
0: 你做了什么防盗啊？
1: 对，大家在欧洲旅游可以买那个隐形腰

0: 包，基本上那个腰包是完全藏在你裤子里的，所以我最重要的护照跟钱还有手机都是放在那边。
1: 嗯，
0: 那其他不重要的东西，大家当然可以就是
1: 放在包包里面。
0: 对，那记得再用一个锁起来就好了。
1: 就还是表面上还是要让它不容易取得，但真正非常重要的东西还是建议贴身的保管。
0: 对，然后睡前就是把那些贵重物品锁在置物柜或是放在我枕头下，因为像我在捷克旅游的时候，我同寝的室友，其他欧洲人，他们就是把手机平板都放在那个椅子上，隔天全部被偷。就算大家都，
1: 所以有人潜入你的房间，还是同寝的人？
0: 同寝的人
1: 偷的，
0: 对，其他人把他偷走，然后就觉得还好，我又把我的东西都放在枕头下。
1: 搞不好他就在观察你们谁比较大拉拉，谁比较谨慎，然后他就锁定。
0: 对，就算大家认知很安全的国家，也有可能会遇到这种事，因为东欧大家都说很安全、很便宜，可以去旅游，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防人之
1: 心
0: 不
1: 可
0: 无，
1: 真的。
0: 对，
1: 哇塞，哦，这一题真的是很可怕。但我觉得这一题很重要，所以在列访刚刚的时候，我特别列了这一题，就是希望一婷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在海外旅游会遇到的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那你一定要很冷静，然后很镇静的，你不能让露出一丝慌张，让他抓到你的把柄，他就可能会得寸进尺之类的。
0: 对，那还有两点我想分享，就是如果女生独自去欧洲旅游，要住青年旅馆，想要省钱的话，最好是住女性的宿舍，不要去住混合的房间。
1: 哦，欸，这个很重要欸，起码你已经就一样嘛，主角的第一道。
0: 对
1: 对，起码就是把一半的危险性先卸下来，剩下的就是当然也有可能还是会遇到，就是就像你说同行，然后是小偷之类，但这个就是自己要再多加预防。但是起码我们把第一道防线就先做起来，
0: 然后
1: 这个很重要。
0: 也不要穿得太招摇，因为我基本上穷游的时候都穿得很邋遢，比较像当地人，所以不太会被抢。哦，
1: 对，你如果就是穿金戴银，不就是一个行走的金库吗？就是在跟那些小偷说来呀，来偷我啊，
0: 偷的大肥羊。
1: 对对对，就是你在他们眼中就是钱袋子这样，金金金，眼睛都是钱这样子，低调一点会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
0: 我有时候会把贵重物品放在购物袋里，
1: 哦，就是用一个烂烂的袋子装，看起来就是很不值钱的样子。
0: 是，
1: 哦，哎，对，我觉得这个亲身的经验算是蛮有参考价值的，而且听起来就是起码你全身而退，
0: 对
1: 对，就是没有被偷东西嘛，对不对？那其实在，接下来的旅程当中，你去了那么多的国家，我想，你应该会遇到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然后不同种族。然后，可能有不同的思考啊，或是不同的历史文化成长的人，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在跟这些人接触啊，或是聊天认识之后，你有比如说你最深刻的国际观是什么，或者是你觉得你看待事物的视角有没有因此有什么反转？
0: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从小都会说，我们都被欧美文化影响，我们会把欧洲跟美国讲在一起。
1: 就是西方世界的感觉。
0: 对，就是欧美国家，但实际上走了一趟之后，我发现这两者完全不能混为一谈。其实欧洲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情，他们文化都很鲜明，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是我们大家认知就是欧洲然后西方人这样。其实他们每个国家都长得非常不一样，自己走过一遍之后，就这一点是感触最深的。
1: 等于说你去了30个国家，你有30种，所以这30个国家有30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这样子。
0: 那视角的话，我自己觉得我算是漫游每一个国家的，所以我的步调比较不像传统跟团旅行那样去踩点踩点就这样走人。我比较是喜欢住在青旅跟当地人聊天，或者是参加一些活动去认识当地人，然后看看他们怎么生活。其实多跟他们聊天，自己会收获蛮多的。像我在柏林的时候，我有意外认识一个德国大叔，他就带我去当地的犹太博物馆，然后跟我讲了很多二战的历史。然后，
1: 好酷哦！
0: 对，我自己觉得他们蛮厉害的，就是转型正义做得很成功。他们非常的清楚他们自己在二战期间所做的那些事情造成了什么影响。然后也有，因为基本上其实德国的犹太相关的博物馆或是景点是完全不会收费的。对，
1: 他们就是希望可以传递这样子的历史给后面的人知道，就是这个国家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0: 对，
1: 那它造成了什么影响，好的坏的可能都有。那现在的人，我们接受了这段历史之后，我们应该要怎么做会更好？
0: 对，
1: 大概是类似这样子的方向就对了。
0: 那但在扣回刚刚说，我其实自己一开始也是跟着网络上的景点，然后急忙的踩点的那一种人。
1: 你说刚

0: 开始要旅游的时候，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就是我们可能你结束学校生活，然后你要开始去独旅的时候，你一定会很兴奋嘛，那你就说哦，我一定要去哪里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这样就那种很雀跃，
1: 行程满满。
0: 对，
1: 那我到后来，对，我自己觉得可以像当地人一样慢慢的去感受这个地方就好，所以我后来其实没有在排行程。
0: 欸，那你就真的就是成为当地人了，你就是不是去那里旅游，你可能就是像一个住在那里的人。
1: 对，
0: 这样子
1: 比较不像在旅游，比较像在生活了，用一个当地人的视角去看这个地方，那个感受会比你急忙的踩点赶行程差。
0: 有什么截然不同的区别吗？你自己的体悟有没有？就比如说其实你刚去的时候可能很匆忙，但其实看着当地人这么的缓慢的步调，你逐渐也被他们感染，会有类似这样子的感觉吗？
1: 嗯，我自己感觉是他们会因为一些很微不足道的小事很开心。
0: 比如说
1: 像是我在罗马的时候，那时候在罗马竞技场，然后看到有个街头艺人在唱歌，那其他欧洲人就跟着他们一起唱歌，然后那整个当下的气氛就是很好。还有看到一群喝醉的大叔，已经看起来已经三四十岁的成年人哦，嗯，因为喝醉了，然后就是一追着一只鸽子在那边跑，然后笑得很开心。我都想说都几岁了，可是你看他们做这件事，你们就会觉得，哎，他们的快乐真的蛮简单，就不是只有在网络世界。那还有一次是在哥本哈根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要急着去看小美人鱼，然后急着走去那个路，急着走过去小美人鱼的那个路上，就是
0: 快步急行这样。
1: 对，我就是，对，我一直觉得我今天要把景点都走完，但其实我时间还很多。然后刚好小美人鱼它是在一个河堤旁边，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一群人，当地人，他们就这样躺在那个堤防上晒太阳，然后野餐。我就突然觉得我到底在快什么？
0: 哦，对，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赶呢？
1: 对，我应该试着放慢我的脚步。然后我自己发现，你脚步放慢了之后，你可以感受到的东西更多。然后我自己到欧洲是蛮喜欢摄影的，喜欢上拍照这件事，然后我就拍了很多，只是像是我觉得哥本哈根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很幸福的样子。我还拍到了一对恋人，就只是手，就是彼此的手牵在一起，然后互相注视着对方的那种照片。
0: 我都看到那个画面，感觉起来有点微微的想哭，就多么的感人。
1: 对，我就真的觉得快乐真的可以很简单。然后这一点有让我带回台湾的，就是我以前在台湾像是搭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我都会滑手机，然后因为我自己在欧洲旅游，我就会觉得我可能很难再一次看到同样的风景了，那我要多多看一下窗外的景色。然后回台湾之后，我搭那个高铁的时候，我就看了窗外景色，突然发现哎，台湾其实很漂亮，哎，
0: 哇，
1: 但是我从来没有注视过。
0: 这趟去就是欧洲，你有带回这个感受，我觉得就蛮值得的，因为你把你的专注力回归到自己的身上。
1: 对，我也不再会滑社群去跟别人比较，我的专注力都在自己身上。我觉得感觉到我有自己的时区，我可以照着自己的步调去生活，可以放慢我的脚步。但是以前大三以前的我都是很急忙的要为未来打拼，然后塞了一堆事情给自己做，然后到后来觉得我的生活已经好无趣，然后好麻木，感觉不到任何的东西。但到欧洲之后，
0: 忙着完成你排的那些目标。
1: 对，然后到欧洲之后，放慢脚步去感受这些，才发现其实要过的快乐真的很简单。
0: 哇，我觉得怡婷这一趟最大的收获肯定就是这句话，要过的快乐很简单。因为我觉得现在人最奢侈的奢侈品就是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大家可以想一下，你明天早上，就今天听完节目你就晚上睡着，然后明天早上睁开眼睛，你睁开眼睛第一个念头是哇，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今天又是好开心一天，还是今天啊，天哪，今天要交报告啊，不行，今天要有什么工作要完成。我相信大部分人说啊，今天要交报告啊，今天有什么工作要完成。但像怡婷提到的，其实他在急忙赶到小美人鱼的路途上，他看到那些躺在河堤边的人，他们没有在干嘛，他们就是躺在那边而已，但他们看起来就非常的轻松，
1: 晒太阳然后笑得很开心。
0: 对，所以空白有多么重要，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我们人生塞得满满的才是所谓的充实。有时候所谓的充实啊，富足是在你的内心的感受的部分。那我觉得怡婷非常令人羡慕的一点是，他在

0: 这样子的一个瞬间，感受到空白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之后，他在接下来的旅程中就有很多不一样的体悟，跟不一样的视角，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而且你才20几岁，你就得到了这个礼物。我想，这个应该是很多人他在人生历练比较多之后，他可能看过了比较多风雨之后，他才会体会到说，其实。快乐真的很简单。我们可能每天有一个很单纯的小事，就比如说你看到路边的一朵很可爱的小花，你把它拍下来，然后当你回到台湾翻开你的相簿，又滑到那张照片的时候，你就会瞬间回到那个当下。你可以想象到，哇，我那时候看到这一朵花的心情，那我一定要把它拍下来的那个心情，那你这一分这一秒就是快乐的。
1: 回来之后也会留一些 me time 给自己，然后让自己生活，就算再怎么忙碌，也要一个 me time 可以做一些无关课业跟工作的，有在产出的一件事情，像是去煮饭，或者是学会钩针。对，就是不是活在社群媒体上，是学会让自己有做一些动手动脑产出的事情。然
0: 真
1: 后，
0: 实世界的事情，
1: 对，这样比较感觉好像他们都是这样平衡生活
0: 生
1: 跟
0: 活
1: 工
0: 的，
1: 作的。
0: 出去外面绕一圈看一看世界，我们可能跟不一样的人，然后不一样的环境有不一样的火花，那自己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获得。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一定很多人听完就是这期节目之后，会跟怡婷一样说，哈，那我也要趁着可能我还在是学生身份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时间，或许也有这样的机会，我想要也跟怡婷一样去外面看一看，然后测试一下另外一个自己长什么样子，或者是会不会遇见就是我没有想象过的自己。如果说，想要请你用一段话，然后送给同样想要出国看世界却迟迟不能前进、还在犹豫的人，你会说什么？
1: 我觉得就是放宽心，然后放慢脚步，好好去感受这个世界送给你的礼物。
0: 真是好感动，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跟怡婷聊了这么多哈，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诶，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已经困在这小小的一个方形的框框，几平方公分的这个方形的框框里面太久了。或许这个里面什么都有，但它却不是你亲身感受到的，自己亲身体悟到踏上这片土地，然后迎面而来的风，然后呼吸的空气，跟你接触到的人。都是你生活中，可能你生命历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它也会成为你的养分，让你长成一个更好的自己。那今天呢，怡婷来跟我们分享了她在大三的时候毅然决然，听说是先买了机票才跟爸爸妈妈说，
1: 没错，
0: 对，她说她想要去交换学生，于是她就把机票买下去，买完了之后才跟爸爸妈妈说，我想要申请那个去交换学生。
1: 对，就是我当初出发前也很焦虑，很担心法国人真的跟大家讲的一样，就是很高傲不理人，然后不会讲法文就瞧不起你。但到当地之后，我才发现他们超级善良的。从我到法国的第一天开始，我扛着2个行李，他们全部都帮我搬，帮我拿下来。然后甚至把我拖到宿舍，我就觉得法国人就算跟你用英文沟通不会很顺利，他们也会学着用肢体语言去跟你表达，很热心的帮助你。那自己觉得就是，如果你想之后想要去国外生活一阵子，也不要担心太多。其实很多时候你在一个很自由的环境下，虽然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你到当地你就会自然的知道要怎么做了，放下成见，然后到当地你就会有答案，自己知道怎么解决。
0: 对，所以最好的开始就是出发，马上去做这件事情。那怡婷也提到了很重要一点，其实我们在开始录之前聊了蛮多的，然后我自己也有去过法国旅游，然后我也会问他说，哎，像网络上大家会提到那个，觉得法国人可能比较偏骄傲，然后他可能因为他们习惯用法语讲话嘛，所以他们对于英文可能不是那么的喜欢他，所以如果你讲英文，他可能会不理你。但事实上，就我们两个人，我们是差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各自有到法国去体会过，我们的体感都不是这样子。他们其实都还是蛮友善的。我们刚刚聊天的结论就是说，不要从别人的嘴巴去认识这个世界或认识这个人，应该要自己亲眼去看一看，亲眼去体会之后，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跟很多不一样的收获。
1: 对，那最实质的建议就是到每个国家，先把他们的"你好"、"谢谢"、"再见"学好，用这些去开头，他们对你的态度比你用英文去跟他们问候会差很多。
0: 哦，哎，最后这个就很实用，因为你好、谢谢跟再见， 其实

0: 算是很基础入门，如果我们上网，可能 Google 翻译打开，你都可以学会的。那这个入门呢，是怡婷就是最后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建议，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容易，每个人都可以非常容易达到的目标。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在计划，希望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然后去看一看不一样的世界，同时认识不一样的自己的话，记得你好，谢谢，再见，先学起来。好，今天非常感谢怡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就是她没有等未来，她直接出发了，她去欧洲30国的跨界训练。谢谢怡婷，
1: 谢谢。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由台中市政府与历程建设共同主办的年度运动盛事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首届就创下 1.2 万人报名参赛的佳绩，三日也正式宣布第二届马拉松赛事将在今年12月举办。除了推广全民共同路跑，更结合公益理念，启动每跑一公里大会捐两元的机制。请听记者胡浩成报道。
2: 运动局长游志祥表示，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将在12月6日登场，赛道将环绕台中市多个指标性场域，包括中央公园、绿美图、会展中心、谭雅神自行车道等，也吸引国外跑者共襄盛举。今年的规格将全面升级，在赛道规划上会排除马路耗制的影响，让专业选手全神贯注于赛事，希望这场马拉松比赛能为台中市带来城市行销，也结合运动和公益，帮助弱势单位渡过难关。
3: 非常开心哦，我们这个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来到了第二届，即将在今年的12月6号在我们的中央球场出发，然后环绕着我们台中著名的景点，包括我们水南中央公园旁边的会展中心，我们的绿美图，也到我们中科园区，同时也进到我们最美的谭雅神自行车道绿园道的部分，来自很多国外的国际的选手共同来享受台中这么好的一个美景、美好的赛道。而且我们也在一个精英组的选手利用全交管的方式，把我们的一个选手的部分能够在整个路跑的过程中不受到任何红绿灯耗制的一个阻隔，让他可以全心全意的享受这样的一个赛道，享受这样的风景。
2: 共同主办历程建设表示，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今年迈入第二届，今年也扩大响应社会企业责任，只要每跑一公里，大会就会捐两元给社福机构，期盼让更多人身体力行，迈开步伐的同时，也为社会公益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成在台中市政府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1: 本台消息，国际狮子会300D 复合区成功向国际狮子会基金会申请美金15万元公益补助，捐赠伯利欧长照财团法人，协助建制多功能电动护理床、钢索配重式病床梯、无障碍设施与无障碍卫浴，以及九人座交通服务车等重要设备，大幅提升偏乡身心障碍者与高龄失能者照护品质与生活安全。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4: 伯利欧家园位于彰化西南角偏乡地区，因为偏乡资源不足，目前还缺乏许多在照护、交通与无障碍环境上的必要设备。而此次国际狮子会基金会的补助，不仅是设备上的支持，更象征国际狮子会对弱势族群的深切关怀与陪伴。伯利欧长照财团法人创办人陈忠胜表示，特别感谢国际狮子会 300D 复合区吴正国议长以及所有狮友长期投入公益服务，用实际行动让更多弱势家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希望。未来伯利欧家园也将持续秉持服务初心，结合更多社会资源，共同打造一个更有爱、更有尊严、更友善的照护环境，让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在人生旅途中被温暖接住。
5: 感谢吴正国议长将狮子会的帮忙，让我们伯利欧家园的第一级工程能够更顺利来有这些好的设备，那也让很多的年老孤苦无依的这些重度身障者，他们在年老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安身立命、有尊严来安享晚年的一个住所。
4: 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3日盛大登场， 台中市政府今年首度推出全新赛事——台中原创短漫大赛，打造你的四叶宇宙，总奖金高达20万元，其中首奖独得10万元，号召全台漫画创作者展现原创能量，踊跃参赛，挑战用四叶篇幅说好一个故事。新闻局长栾志仪指出，此次大赛不仅设有首奖10万元，更特别设立奖金5万元的台中奖，鼓励创作者将台中城市风貌、人文特色与在地元素融入作品，让城市故事透过漫画被更多人看见。短漫大赛征件主题不限，参赛者需在四页篇幅内完整呈现故事，兼具起承转合与情感张力，挑战用最精炼的篇幅打动读者。征件期间自即日起至7月31日止。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主活动将于9月17日至23日在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登场。周末规划有动漫音乐会、大师讲座、动漫偶像快闪、创意市集等精彩节目，邀请民众一同沉浸于动漫文化的魅力。更多资讯请上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 FB 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近期有民众致电税务局询问，已经拆除的房屋为何还出现在财产查询清单中。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房屋不论有无办理建物保存登记，如已拆除念失，应向房屋所在地税捐机关申报注销房屋税籍，否则将计入全国归户房屋户数，按相应户数税率课征房屋税。税务局进一步说明，房屋如有焚毁、坍塌、拆除致不堪居住者，应向房屋所在地税捐机关申报，在未重建完成期内可停止课征房屋税。如已将房屋拆除，应申报注销房屋税籍，税务局将自拆除当月起注销房屋税籍。如于上一年7月1日起至当年2月末日期间拆除并完成申报，当年起即不计入全国归户户数。民众如想进一步了解相关规定，可利用0800-000321免付费服务电话或04-2258-5000转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将推出 NTSO 陈美安、张凯明与国台交音乐会邀请两位旅外表现杰出的台湾音乐家指挥陈美安与钢琴家张凯明返台合作，于6月5日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6月6日台中市中山堂携手呈现兼具德奥经典与北欧风格的精彩曲目，展现台湾音乐人才于国际舞台的深厚实力与耀眼成就。国台交欧阳惠刚团长表示，呼应国台交2025-26月季北欧主轴，陈美安特别选了两部北欧作品安排在音乐会下半场，呈现辽阔而深邃的北欧音响美学。1948年出生于丹麦的作曲家霍尔滕所写的《华丽游行》是应丹麦马尔科国际会大赛特别委托，为2005年比赛所创作的新作品，以丹麦的摇篮曲做主题。作曲家描述这部作品集结了多首丹麦儿歌，有时曲调清晰可辨，有时非常模糊，形成有趣的聆听体验。而在演奏上，作曲家表示，这作品并不容易指挥，而陈美安就是当届指挥大赛的金牌得主。另一部北欧作品则安排近年与国际乐坛受到重视的挪威作曲家斯文森交响曲作品，与葛利格同时代的斯文森因任职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指挥，带着指挥家优势，他的管弦乐创作彻底发挥了乐团多彩的音响。 音乐会票价自300元起，成双套票两人同行一人半价，更有学生体验票100元优惠。国台交与夜莺基金会合作办理音乐会前深度导聆。

0: 本场次将由音乐工作者吴玉婷主讲，更多资讯请详阅国台交官网，购票请洽 OpenTix 售票系统或电洽04-2339-1141分机153洽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丰原医院健康专栏。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收听卫福部丰原医院的健康专栏。今天的健康专栏呢，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跟脑中风有关。诶，大家一开始听到脑中风，应该很多人会想说，哦，那个就是年纪大了，容易会遭遇到的病症。但是数据会说话，在这几年的那个医疗现场指出，哦，其实脑中风的发生好像有年轻化的迹象哦，越来越多三四十岁啊，就是新娘这个岁数啦，这一类的案例通常都很突然，以至于也会影响到个人、家庭或者是工作，都会带来很大冲击哦。那到底为什么脑中风这件事情会有年龄层下降？这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又或者是跟整个时代社会氛围有什么关系吗？如果真的遇到，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做些什么来降低冲击？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题目，所以这一集节目呢，在空中跟新娘连线的是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神经内科的洪朝贤洪医师。洪医师你好。
5: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神经内科的洪朝贤医师。
4: 嗯，医师你好，就是刚刚我在前面提到说脑中风最近好像有年轻化，但是因为是我说嘛，那还是想医师可以帮我佐证一下，现在在医院现场脑中风会有年轻化趋势这件事是真的吗？
5: 的确哈，其实我们在临床第一线的医师都有看到说，目前因为急性脑中风住院的患者有逐渐增加的趋势。那近年的话，我们常常也有在三四十岁就有发生急性脑中风的患者来住院。那以前的统计啊，都会觉得说年轻型的中风大概会停留在6%-7%的一个比例，但是近期的流行病学研究里面，这个比例已经有上升到 15% 以上，也就是说大概7个人的中风里面有一个人可能他就是年轻的中风。
4: 哇，照这个数据来看，这个年轻化比例跟之前几乎是翻倍耶。以防万一，我觉得还是请医师是帮我们科普一下，到底怎么样的一个现象我们会称作是脑中风。
5: 脑中风的话，其实它的完整名字应该叫做脑血管疾病，它主要的根源呢，还是于脑血管本身的一个疾病状况导致了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恶化，一个是脑血管的逐渐阻塞，那这个叫做缺血性的脑中风，那另外一个就是脑血管受损的破裂，这叫做出血性的脑中风。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大脑细胞严重的缺了血液的供给，这两种都会造成很严重的神经病变后果。
4: 刚刚医师有提到说现在年纪下修有一部分或许跟生活习惯有讲到饮食跟作息，可是年轻一辈的族群有些还是会去做检查啊，我就是检查就没有慢性病啊，那是不是代表还会有其他容易被忽略的风险因子？
5: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会担心的点不外乎就是像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比如说像睡眠的时间太短，日夜颠倒的工作形态，或者是长时间必须要承受高端压力的负荷，其实这个都会让身体处在一种随时一个抗压的一个情况。那在年轻人的族群当中，当然他们一开始的抗压能力很好，可是这样的慢性累积损伤，他有可能不会在外表上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但是他在身体里面的这个氧化压力、自由基以及慢性发炎这些因素里面，它会慢慢的去影响到更细致的像脑血管、脑神经的这些部分，所以才会让他们变成一个中风风险族群。
4: 那之前因为有些人讲说，就是你本身胖啊，有三高的族群就会容易脑中风嘛，所以肥胖是真的对于脑中风会增加它的危险程度，对吗？
5: 对，特别是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这个高血糖、高血脂还有腹部脂肪过高后腰围很宽的患者，这些患者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虽然身体在年轻的时候可以想办法的做一个代偿， 勉强的维持一个平衡，但是相对来说也会快速消耗身体本来储备的一些本钱。
4: 嗯，
5: 那同时

0: 是会让本来健康的血管就是快速的进入到一个提早老化、提早动脉硬化的阶段。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变成逐年的会增加它脑中风的风险。那所以等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就会有发生危险。
1: OK， 好，对，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讲说，哎，复原能力比较好啊，或者是遇到问题，身体会有各种机能补上，但是其实那都是一种消耗。那刚刚讲到饮食，之前也有听说抽烟也有可能会影响，这个也是有相关的案例或者是研究有指出这件事是吗？
0: 其实是有的，研究指出说年轻型中风的患者啊，其实有绝大部分的人都有抽烟的一个习惯，那抽烟的确增加了血管动脉硬化的风险，甚至已经有认为说有一些抽烟的患者脑出血的风险是偏高的。所以其实我们会认为抽烟本身在于年轻型族群来说，它是一个蛮不好的加重因子。
1: 那找得到原因代表就应该有可以预防的作为，对不对？
0: 目前来说，我们的预防作为其实跟老年型中风的差别并没有非常的大，一样还是会希望说尽早要警觉到自己是不是有慢性病的一个风险，然后尽早来做饮食的控制。那同时我们也蛮强调生活习惯，然后如何减轻那个压力，还有睡眠如何稳定跟高品质。那同时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运动习惯，也会增加自己抵抗这些疾病风险。毕竟让身体的抗氧化能力越来越强是越好的，所以运动其实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案。
1: 对，我们刚刚前面在讲说，就是其实中风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然后只是累积到一定程度的瞬间爆发。那因为是日积月累，代表说它其实应该也是可以有一些征兆或者是警讯是大家可以观察的，对吗？
0: 如果是在血管硬化开始走下坡的时候，也就是血管从通畅进入到狭窄的过程当中，的确有一些个案，它会呈现所谓的短暂性脑缺血的现象，也就是他可能突然觉得他脸歪嘴斜，可是怎么休息一下就好，或者是突然觉得自己手脚没有力气，然后躺一会儿就好了。
1: 嗯，
0: 甚至我们有遇过比较严重的，突然有一只眼睛看不清楚，然后休息一下就好了，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啊，反正我休息一下就好，
1: 就好了，
0: 所以是不是就没事？可是他们就忘了说，哎，也许这就是身体在提供一个危险的警讯，它已经从正常变成高度狭窄，甚至已经有可能要塞住了。所以我们通常觉得这样的一个警讯哦，是不得不小心的。
1: 好，那医师可以帮忙整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脑中风的这个征兆跟警讯，它有没有就是比较好记，或是大家平常就可以多注意的？
0: 不管是那个国外还是国内哈，他们其实都宣导说，我们急性脑中风要尽早有警觉，然后尽早来处理。我们现在的话比较常用的一个口诀就是 FAST 的一个缩写，
1: 嗯，
0: 那这个是英文然后，那我个别说明一下哈，这个 F 就是脸，
1: 嗯
0: ，face。那他就是在讲说，我们急性脑中风有可能会产生脸歪嘴斜的情况，也就是脸部不对称。那 A 的部分就是 arm， 就是手臂，也就是我们两只手臂抬起来的时候，没有力的那只手会优先就往下坠。好，那 S 的话就是讲话 speech，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个案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他可能会口齿不清，有的人可能像大舌头，有的人像含卤蛋，有的人甚至一句话都讲不完整。那 T 的话当然就是强调的是时间 time。因为我们现在的急性脑中风治疗非常强调及早发现、及早介入治疗，所以说发作的时间点非常的重要，会希望大家在很紧张要把病人送医院的时候，顺便看一下手表、看一下时钟，说现在是几点几分。因为发作的时间越精准的话，医生要决定治疗的选择的药物跟治疗方式会不同，所以 FAST 是一个蛮简单扼要的一个缩写。那我们脑中风协会有一个比较中文化的版本叫临危不乱，
1: 嗯，
0: 也就是说临时手脚没力，那微笑的时候脸不对称，然后讲话不清楚，那这个时候不要乱，赶快记住时间，那送病人到急诊室确定这个诊断治疗，就是临危不乱，那跟我们的 FAST 其实是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这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及早知道说这个脑中风的症状有可能有哪些。
1: 嗯，因为刚刚医师一直有在强调一个动作叫做记录时间点，当你一发生有一些异常，当下先看时间，先把时间点记录下来，这个会有助于后续如果真的需要处置的时候，可以当成是医生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今天如果身边有人出现类似脑中风这些症状，我们理论上 除了马上叫救护车之外，就是赶快要

0: 记下时间，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
1: 对，而且其实我们会比较希望说，如果在运送过程当中没有把握，或者是要等车来很不方便的时候，我觉得紧急联络119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案。
0: 嗯，
1: 因为119哈，他这个紧急救护员来的时候就会马上先帮你做初步的判断，那同时他们又用无线电跟要去的急诊室联络，是否那边的急诊室能够处理这样的个案，他会直接送到可以处理急性脑中风的急诊室。
0: 嗯，
1: 好，那这样的话整个这个流程的连贯性会非常好。那如果自己送的话，第一个你可能想到的就是自己有印象的这个周边医院，他不一定能够做急性脑中风的处理，他还要花时间帮你转院。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自己送的过程当中，因为不是专业的急救救护员，所以说在路上有什么状况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比较好。嗯，而且这样的突发状况，那个行动不便的一个病患，其实在要搀扶啊什么的相对来说都有一些风险，如果他体重偏重啊，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时候，如果你人手不足，上下车就是一个很大的跌倒风险。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会比较建议，如果已经完全符合 FAST 的这个患者啊，最好第一时间就是叫救护车，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案。
0: 嗯，好，所以就是叫救护车，就是不要想说还要自己慢慢拖慢慢送，反正重点就是有状况该去医院就赶快去医院，跟时间赛跑，能够及早处理就最好。
1: 对，
0: 嗯，今天这个内容就是针对脑中风，因为脑中风这个事情真的是离我们距离其实没有那么远，因为基本上是一个大家都听过的病症，而且好像都很容易遇到，然后加上近年就是也刚医生也说了，真的是年纪有在下修，越来越年轻化，所以这一集的健康专栏就是希望针对这个脑中风的部分呢，给大家一点卫教的资讯，然后再次强调有一些征兆不是你休息过去就没事，一旦有发生你休息过去了，也请你赶快去医院跟医生做一下咨询，告诉他你可能在什么时间点有发生什么样状况，那有利于不错过一些黄金的诊断期啦。那节目的最后呢，就是还是请我们洪医师是不是帮我们整理一下我们这一集重点好了，就是关于这个脑中风哦，有没有那种特别要提点大家的事情。
1: 关于年轻型中风，我们还是会觉得预防绝对是胜于治疗的，那虽然说年轻人本钱多，这个有可能未来的进步的复原机会大，但是相对来讲啊，这个对于生活的冲击啊，还有对自己的未来的这个压力的影响也是很大，所以我们真的会比较建议尽早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那从生活形态、睡眠、运动，还有就是减少烟跟酒的接触，好，那来减少自己面临血管那个恶化的风险。那同时我们也会希望大家要有警觉心，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稍微记住这个 FAST 的口诀，那一旦有什么类似的症状发生的时候，就赶快来自我评估，甚至于就是寻求医疗的协助。那因为现在的脑中风治疗逐渐的在发达，我们除了静脉血栓溶解剂还有动脉取栓术，都会希望说这样的患者要能够受益，一定要尽早来医院，他才能够接受良好的脑中风治疗。因为很多患者常常因为不知道自己是中风哦，就错过了这个治疗的黄金时间。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其实未来就要面临一个很长的这个复健道路哦，其实相对于是身心的这个压力、经济的压力，还有就是因为这些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啊，一旦没有力气了，一旦点歪嘴斜，其实要回到工作岗位那么高强的强度的工作真的是没有办法适应，那家里的经济负担一旦没有尽早的因应这样的一个措施的话，其实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0: 嗯，
1: 所以我们会觉得年轻型中风真的是需要大家尽早来重视。
0: 嗯，好，就是今天我们跟卫生福利部凤仪医院神经内科的洪朝贤医师的连线，医师就我们可以平常在家里就观察到的一些征兆也给了很多的包括 FST 或者是中文临危不乱的口诀，让大家在平常就可以稍微的观察。那重点就是虽然说时代科技一直在进步，然后治疗的手法跟手段的选择则越来越多，日新月异，但是重点就是很多都是在对的时间点才能发挥功效，你要是拖晚了，错过了那些黄金治疗期，就算有再优良的技术都不一定可以及时的帮上忙，所以希望大家平常就是多注意自己，或者是多注意自己身边的人的健康状况，或者是身体发出的讯息，不要错过黄金期，有疑虑就去寻求专业的咨询跟建议， 不要放着时间慢慢的熬，然后熬到错过了就可惜了。好，今天丰原医院的健康专栏，非常感谢我们丰。

0: 专业有书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仔卡好轮邮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邮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邮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邮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邮局专业邮送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邮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邮局。
2: 好轮邮局专业邮送服务，邮品最前哦是好轮邮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旧中和纺织厂仓库边啊，好轮连锁邮局。
3: 大英好轮邮局邮品齐全，专业邮送服务。大英好轮邮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邮局，军工路202号雅齐啊！大家好轮邮局，看空来买买好。大家好轮邮局，军工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邮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邮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邮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邮局是广告邮品优良指定点，慢性处方签专业邮书调制服务，好轮邮局。
5: 代理好轮邮局广告邮品集团，代理好轮邮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雄庆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邮局。
7: 武峰好轮邮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轮邮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邮品集团，武峰好轮邮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邮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邮品集团，潭子头家厝好轮邮局，邮书为乡亲服务。
9: 宏湾区好轮邮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结晶。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一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哦。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那胡林仔的。嗨，选好朋友依琳，我们欢迎依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依琳，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依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破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嗯、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依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宜林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姨呀哈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俩姨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姨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翁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翁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山家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即便他觉得哦怎么这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山野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住挖山山山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宜林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山的海靠这样在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确实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啊、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哎、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岸婚礼去耶。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山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咧，乌鱼子算是现在

0: 是他登丢席吗？
1: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0: 嗯，
1: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0: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1: 对对对，
0: 盛产期。
1: 是
0: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1: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0: 嗯，
1: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0: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工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0: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1: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0: Yeah.
1: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0: 是。
1: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0: 不断的重复，
1: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0: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1: 没错，完全是哦，
0: 是
1: 哦，对对对。
0: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1: 对，
0: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1: 对，
0: 一般小女生 OK 吗？
1: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的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0: 是不 OK 的，
1: 真的是太重了。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ushy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来？
1: 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0: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1: 是的，是的，
0: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她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1: 是
0: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它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1: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0: 对啊，
1: 对，哪一个老板会
0: 愿
1: 意
0: 这样子？
1: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回
0: 家，而且是固定的。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0: 是，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
0: 嗯哼，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
0: 嗯，
1: 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0: 不划算，
1: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0: 嗯哼哼，就是刚刚我们怡琳聊到了这干拌面，
1: 对，
0: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0: 日晒面，
1: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0: 是，
1: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 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0: 原创精神，
1: 对对对，就是他整个职人的功法，他。

0: 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哦，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正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常温？
0: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1: 对啊，
0: 这件事情。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因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111，4年多，3、4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1: 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1: 嗯哼，
0: 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嘛。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一剂，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1: 太燥这样。
0: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
1: 对，
0: 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哦、你可以试试。
1: 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1: 对啊，对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哦、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哈，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
1: 好有点
0: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招酒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里脊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哎，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很
1: 不错、哦、
0: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哦、对对对、
1: 欸、真的不会唱播、欸、
0: 是啊是啊
1: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
0: 对
1: 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哎、欸，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对
0: 对,
1: 對,
0: 對，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啦。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哦、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两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两年嘛。
0: 对对对，然后两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三两多到四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三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

0: 样子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1: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的，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那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是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李记物一直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 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记乌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
1: 那第一家是这样，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这不是在办公会啊，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没在吃头我准备吃，对对对对对
1: 会啦，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记乌鱼子的怡琳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怡琳然后来听他分享乌鱼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所谓从产地嘛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乌鱼子就对喽。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0: 拜拜。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

0: 幸福出张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孔为您主持服务的幸福出张所的节目。很荣幸的，我们延续着我们的台南青年返乡为家乡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系列专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东山区。东山区，我们各位还记得吗？我们之前有后壁，有盐水，哦，有柳营哈啊！今天我们一块一块的把我们台南市37区慢慢的把它拼起来。我们今天的邀请到是我们东山区来自我们的圣贤社区的宰德金娜，宰德金娜，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很这名字应该从小在写字的时候就人家都会看一下哈，那叫王良耿，
1: 对，王良耿，
0: 王良耿这个名字相当的特别，相当有记忆点。那先请我们的良耿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嗨，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良耿。
0: 那良耿是来自于我们东山圣贤社区的小孩子。
1: 对，
0: 那圣贤社区这是一个什么社区啊？
1: 它是一个什么社区哦？其实在我们东山我们有16个里啦，那我们圣贤是其中一里，但是它就是比较靠近外围，直接吸引过来就是我们圣贤里了。其实这圣喜节抓楼里的概念啦，它是进来我们东山第一个里，那它可以它是两面有那个溪水夹流啦，就夹住了
0: 干
1: 夹挤啊哈，就是我们旁边有集水溪哈啊，然后有浊水溪，龟虫溪，然后夹挤在把我们圣贤包住，所以我们那边生态很好。然后要进去我们的东山市区的时候，会先经过我们圣贤，对，所以我们那边其实生态一些部分都是很不错的一个场域啦。对，
0: 那跟大家科普一下，东山这个地方是在我们台南的什么地方？
1: 台南比较靠近东北边的概念，
0: 算山区嘛，有一个山的名字，
1: 有山哈啊，所以我们当然会有山，然后我们是其实是一个有平原，然后浅山，然后
0: 算是要靠近在那个山脚下的那个相对平坦的地方，
1: 但是它有高山，所以深宫边有六条轨
0: 啊，是，
1: 它就是我们东山就是比较高山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地方。
0: 对，那其实东山咖啡也是大家蛮熟知的，
1: 对，东山咖啡也是啦。那当然大家都听到咖啡，但是东山其实有很多的物产非常的丰富，因为我刚刚讲到有平原，有浅山，有高山，在这一种不同 的这一种耕作的一个面积里面，其实就会有产出不一样的商品，不一样的农作物，所以我们其实那边其实我们的一个地缘的关系啦，它可以产出很多种不同的作物，对，有农作物很多种。
0: 那我们今天呢会特别请到我们的我如果有认识他，都知道他叫耿爸，
1: 耿爸
0: 哈，来特别聊聊说我们的在节目当中来聊聊他也相关的一个事迹之外，我们第一个刚刚就提到说他是一个圣贤社区的小孩子，
1: 对，
0: 然后其实各位你看他这个样子，现在很像文艺青年哈，其实你知道他本来是做什么的吗？猜一下。
1: 做什么？
0: 好，跟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1: 其实各位观众如果去搜寻王良耿这三个字，其实就可以在网络上看到我的一些经历啦齁。那其实我就是从钢铁业返乡回来的一个返乡青年。那从事的其实在以前我当了10年的钢铁公司里面的技术工程师，但薪水算还不错啊，但是在一个因缘际会之下呢，一个巧合啦，然后就返乡回来，然后衔接家里面的一些农事的一些部分。
0: 会不会跟我们前几集的主人翁一样，都是爸爸妈妈的需要的亲情的呼喊这样子？
1: 其实他们没有呼喊啦，嘿啊，只是说那时候也是在考量说那时候刚好结婚，然后有小孩出生，那想说是什么工作才可以让我陪着小朋友长大的概念，刚好家里面也是务农啦，那有农地可以让我去做发挥，那想说回来做一个陪伴啊，其实陪伴这两个字是我想要回来从农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对，陪伴，不管你陪伴我的父母亲，我的兄弟姐妹啊，或者我的子女哦，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在人在生长过程中，其实陪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啦。
0: 因为小孩子的生长黄金期就那一
1: 段，就那个时间点
0: 而已，那你如果错过了就回不来了，就是没有参与到他那个非常重要那个生长期的阶段。

0: 对，当时候那些长辈的一些观念，可能是比较、嗯、对于他们来说，你的做法是比较颠覆他们传统的想法。
1: 对对，
0: 那你要怎么去让他们接受，或者说让他们觉得，嗯，这个地方是可以做的这样子？
1: 其实回来之后，会试着说。对进行与对进行出来的喝嘿啊，重点还是要以自己想要做的方式对去做，相信自己啊，因为你既然回来了，就是等于是自己当老板的概念，你不要再由别人去左右你想要走的一个方向，这样子。
0: 大军在前，那个军官要就是杀伐定夺，要自己那个确定一下这样子。
1: 对，
0: 而且你刚刚有说你都是出去外面去学一些经验，
1: 对
0: 一些专家验证过的新的农法进来。
1: 对对，
0: 所以你对你自己是有信心的。
1: 有啦，我觉得只要那时候因为年轻嘛，十年前算年轻，嘿，还有活力，所以我觉得老师说的都是知识，都是好的，所以我就是很努力的去学习。
0: 这个造型很像大学刚毕业的感觉。
1: 我不用笑脸啦，其实叫耿爸，其实我。也不年轻的了，相对有一定的年龄。
0: 今天还没有结婚呢、啊，
1: 其实今天没有，还没结婚。
0: 除了刚刚提到说开始种火龙果之外，其实我有发现他一个非常响赫的名声，就是所谓的百大青农
1: 啊、哦。
0: 这个百大青农是怎么样来的？这样子，
1: 其实百大青农在我返乡回来的大概第二年，然后我们组了一个团队。哦、然后就由我们的 leader 他比较资深，然后比较了解一些我们一些教育上的体系，然后所以他们就去帮我们申请了农业部的一些百大青农的一个甄选，然后被遴选了，然后甄选上之后呢，我们就慢慢往这个百大青农他该有的一些资源，然后政府会协助我们，然后不管做曝光还是一些资金的一个需求，他都有做一个协助。所以在我们在刚起步，对我了刚起步来讲，我觉得就很多的资源助
0: 对起步的帮忙。那我们要岔开来讲，那你当时是自己摸索的时候，你那时候的状态是怎么样？
1: 自己摸索其实也没有，其实我那时候就比较好动，然后就会四处去跟人家取经，然后去学东西。如果去
0: 那成果的部分，
1: 成果就在于最终的价格嘛，
0: 因为我要问的问题是说，在这个一开始回来，然后自己在摸索的过程当中，跟你后来接触到百大青农，因为后面还会提到一个 teamwork 的这个东西，
1: 对，
0: 对你来说是有更大的助力，还是说让你从算是谷底吧，
1: 嗯，
0: 一个门外汉，然后让你到慢慢的变成一个专业的农户这样子？
1: 嘿，其实真的一开始是门外汉啦，但有团队之后一些知识的助力啊，还是一些大家互相鼓励的情况下，然后就慢慢的对这个农业产生了兴趣，嘿，然后又觉得收成完价格其实售出去得到相对应的利润，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动力的，所以一直在把自己的农业上做一个精进，让我的火龙果可以变成品质会更加有差异性又更好吃的那种概念。
0: 所以在百大青农对你的在农业生涯的这一块，嗯，
1: 它是关键，
0: 非常的重中之重。
1: 对对对，
0: 跟大家再多介绍一下你的农场，像是你们有种些什么内容啊？好像是四季都有收获，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当然，当然这些哈，产地也不够多，其实我都七八几个家庭了哈啊，所以呢，我这边刚好有一些土地，那我就是会分开种植不同的作物。哦，第一就是以我回来刚种植的红龙果，
0: 红龙果，
1: 嘿，然后再对对红龙果，然后再还有芭乐，就番石榴，
0: 番石榴，
1: 对对对，然后还有稻米，还有玉米，这四种主要作物。
0: 稻米也就是本来你自己家里在
1: 对家里面本身就有，对，嗯，那我只是把延伸做一个品牌化，跟做一个友善栽种的一个部分，然后产生出品牌推广品牌的概念这样子。
0: 所以耿爸农场也是一个品牌，
1: 对，它就是一个品牌，其实一个 IP 啦。其实耿爸农场等于王良耿，所以大家在搜寻不管是耿爸农场还是王良耿，其实在网络上媒体上面都是同样的一个资讯，就是我要做一个推广的一个角色。
0: 像画面当中看到那个就是你们有耿爸的 logo 嘛，
1: 对，
0: 有一个耿爸的 logo，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拿你的头来给？
1: 拿我的头，哦，这个是火龙果面啊，用火龙果做的。对，
0: 我记得有个 logo 嘛。
1: logo 是另外有我跟我的小朋友这样子。
0: 对，那好像粉丝专业，等一下会再聊一下。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去搜寻耿爸农场的粉丝专业啊，里面其实回来其实学到一些知识，行销知识，就是说你要做品牌，那你必须要一个让人家关注的一个商标或者一个logo 之类的，啊，所以才会
0: 视觉意象一个记忆点这样子。
1: 对，嗯，后续才去做，以我两位小朋友，然后一起成长，然后来做出一个 logo 这样子，嗯，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搜寻耿爸的一个相关的资讯，都可以看得到我
0: 这些都是我在地农。

0: 工厂里面生产，
1: 对对对，
0: 出来的
1: 东西
0: 加工品，
1: 对对，二级加工，
0: 原汁原味所生产出来的，
1: 是是是。
0: 那除了这些产品之外呢，你园区里面又主打一些什么？像你一开始有讲到草木共生，
1: 哦，那个就是草生栽培，
0: 草生栽培嘛，
1: 共生
0: 这些友善耕作的部分，
1: 对, 对, 对。
0: 然后还有像你会开放园区给游客去做一些参观游览这样子。
1: 其实未来在农业，台湾的农业里面，小农他可能面积不大，所以他所生产的东西就不多。那我回来返乡之后，其实要在社区里面做串联，又要想要发挥更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想要将所种植的部分变成友善的部分，然后可以让游客们来体验，亲自去了解说我们所吃的火龙果啊，哦，它是怎么栽种而来，如何产生的，那就是等于现在政府在讲的食农教育。因为在三年多食农法通过之后，开始有推广这个食农教育的一些政策啊，所以自己耿爸这边社区里面其实就把这个食农教育连接在我的游程里面。那所以我在里面其实除了游程体验，那我还有文化的导览，所以这个是我结合社区所最大的一个效益，所有的。
0: 这也是你的农场的最终目标嘛？
1: 对，
0: 想要达成的事情。
1: 对，就是让圣贤社区哦，然后可以让整个东山哦，其实我未来就是点线面的概念哦，从圣贤社区延伸到整个大东山、整个大台南，那可以让大家来到台南之后呢，可以找到一些点可以来玩，然后可以来做体验。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想要做自己的角色，就是一个推广使者啊，我是一个推广大使的那种概念了哈。
0: 圣贤者，
1: 没有啦，没有讲
0: 圣贤社区，
1: 对，是这刚好社区名字叫圣贤，
0: 圣贤，
1: 所以还蛮搭的了哈。
0: 各位看到他这个最神帅气的形象，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很难想象他是从事农业，对对对，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他除了是钢铁人之外，然后是农人之外，他有一个更厉害，跟我们息息相关，他很会摄影，也很会摄取形象。那我今天看到那些资料，想哇，这个前辈在前面。
1: 我们阿红主持人啊，其实太客气了，其实这个都是兴趣啦，对，
0: 就是他很喜欢摄影嘛，这一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你
1: 好，
0: 也有在做一些 podcast 的部分，
1: 对，一些就是可能后续会运用一些数位云端的部分，还有 podcast 或直播短影音，哦，这个都是未来。其实现在的青农回来，它的本质其实有点改变，就是以这种比较新世代农业，然后去产生出不同的产业农业。出来了，让大家更认识农业，原来不是这么单调，不是这么的自私，哦，所以我们外而要在一起，因为我刚刚也是环境所逼，但也是自己喜欢美好的事物，所以去做一个摄影学习，然后所以就会跟外面的一些企业啊、一些摄影团队啊做一个连结，然后产生出对拍照的技巧会有一些了解，进而会去用在我的商品上面。所以我有新做的经验，你敢不敢？我没个请人搞代拍还是什么之类，
0: 自
1: 己就
0: 可
1: 以
0: 了，
1: 对，自己就可以处理过来了。但是现在又结合现在比较新时代的就是 AI 科技，其实这个真的省掉我们很多一些花了很多冤枉钱之类的
0: 时间了吼，一些伤脑筋的地方，
1: 是是是。所以 AI 我们真的新时代的农民，他们就是结合现在的数位的方式，然后产生出一个比较好操作的一个管理模式，然后让自己的品牌或者自己的农业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0: 而且我在采访过程中其实有发现耿爸的厉害的地方，他过去以来是有需要帮助的，他可能是从零开始，
1: 是，
0: 所以他透过一些团体、一些 group 团队的力量，让他得到很多学识啊、知识、一些相关 know how 之外，他好像也有在东山机会中心在教导其他人去从事他刚刚讲那些媒体相关的、一些摄影相关，那帮助一些需要的一些农民们，
1: 对，
0: 去让他也同步大家一起共好、一起成长，
1: 是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的力量。
1: 对，
0: 那是不是也跟我们聊一下这一块去帮忙人家的部分？
1: 帮忙其实说刚好自己的兴趣啦，然后刚好也在之前跟东山国小这边曹校长有一个连结，那刚好可以了解到原来教育部里面还有这个平台，就是数位机会中心，那他是这个专为社区里面可能有需要做数位学习的，然后他会开一些课程让我们去上课，去了解现代的一些数位的游戏还有数位的这些器材有哪些。那我也是刚好自己去自学，然后又是也去上完那个课程之后，变得 没更小做讲师的概念，就是我可以去了解，原来这个基础的我会，

0: 我可以将这些基础在透过讲师的一个角色去告知下面的学员或者我周边的好朋友，那可以把这部分运用在任何人身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分享，是一个好的行为啊。所以我觉得反正就是多学习，你可以在自己的身上把它累积更多的一些资源在身上了，所以你在以后再做运用就很好操作。所以我觉得在我周边的朋友大家都跟我是很好，因为我也是很无私的说你想要学习什么要告诉我，会就是大家互相分享来教学这样子。对，
1: 你说一个人去遇到问题是不知道要解决的时候，没想的时候都好几个一盏光帮带领着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我也希望我是大光。
1: 所以你看东山有圣贤，然后圣贤有贤人
0: 啊，贤人
1: 就是可以帮你点破你的问题，然后可以带领你跟现代的科技、现代的这些生活去做连接，
0: 都可以串联。
1: 哦，这些是很巧妙的一个。
0: 但是这是代志多啦，所以我所去学习的东西也花费很多时间，但是我觉得是好的。
1: 我觉得你是可能是属于比较中生代的部分，但是你对一些新科技，
0: 对，
1: 你是一个可以很快的去理解，
0: 可以去融入，
1: 并且可以帮等于。是可能一些比较老辈的或一些对数位这些器材啦或者这些数位媒体比较不熟悉的人去让他快速的上手，并且能够搭上这波列车跟潮流这样子。
0: 是是是，那因为刚好也回到社区啦，社区其实什么没有，就是长者多了，老人是多很多啦。那刚好我学到一些比较皮毛的东西，那刚好可以运用到长者身上哦，他们可以自己用手机用 LINE 啊，可以跟家人一起玩啊，可以视讯啊，或者一些摄影的部分哦，可以让他们知道手机如何去拍照，就是将数位的部分灌输在长者的身上。那其实就让长者们他们就觉得说，我有对的时代，我要用手机啊来自拍录影，还什么好玩的给那看。我觉得当其实哦，如果你是本地人，你会觉得看到自己的乡亲哦，他们在拿着手机玩得很开心的情况下，你也看很满足。那个不是说你一定要赚到钱，而是说你跟这个里面大家共好之后，他们所产生出来的那种情谊啊，还是他们的那种开心笑容，你会想说我老的时候吼，人在家这样生活，我感觉这是很幸福的。所以其实我一直想要让我们圣贤社区里面是一个共好的一个社区，就是大家都可以移居在这个地方，然后大家可以在生活上都是可以互相帮忙的，不说有一些开始排挤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让我们圣贤可以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到这边居住的环境这样子。
1: 也是一个非常感动的，就是没有人是会被落下的，或者说有脱队的这样一个现象，
0: 对，
1: 大家就跟着一起朝着一个稳定的方向往前走。
0: 是是是，
1: 这是面对现在的数位落差，我们之前政府一直在推什么偏乡可能数位上会有数位落差的问题，
0: 跟妈都给他玩起来了，所以
1: 让东山的数位落差能够弥补不少这样的数位落差。
0: 是是是，
1: 那有没有在过程当中让你觉得印象深刻或是很感动的部分？
0: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嘛，就像我刚讲的，其实李明他们对这些3C产品不熟的情况下，他们会排斥去学习它。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长者或者比较乡村的人啊，农村的人哦，应该拍摄去恶心的物件，那我觉得就浪费掉很多机会。那也可以学习新的东西，他们都浪费掉了。那我也跟他们说，其实机会人生就一次嘛。那你我给你教这东西基础的，其实当让你教咱一般人吼，还是这囡仔拢咱去运用的部分，你未来你可能会改掉这个，你要翕相啊，你当翕碎碎的那个物体啊，吼，让他们很开心啊。所以其实他们慢慢去适应说，一些基础的，他可以不排斥这些3C产品。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要慢慢带入，让他们去慢慢适应，而不是一次就一次到位。还有人是大，我都排挤，变成排挤你这个人了，或者梗发变成
1: 狂狂气啦，吼，卖一盖的好累，
0: 一盖好累。一次太快的话，他们会认为说你怎么都在命令我，所以长者有时候会排斥啊。所以其实人与人之间会有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沟通。
1: 你看梗发嘞，谁敢叫人打过叫温柔的？
0: 不，
1: 长辈一定都长辈一定都很吃他这一套嘞。
0: 剩一了嘞，小我剩长。长辈里面的小鲜肉了，
1: 哦，小鲜肉了哈，
0: 非常非常规划，当然是小鲜肉。
1: 那其实， 耿爸身为这样的一个东山，可以算是一个能见度高的品牌了。
0: 嘿，
1: 对，那你目前用这样的一个耿爸农场，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王良耿本人，
0: 是
1: 这样的一个 IP 的部分，你未来想要透过你这样的一个循环的部分，你想要在推广或想要做什么事情？
0: 是，其实目前我刚刚讲的，其实农业它必须转型，而不是在做一般以往的那些惯性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其实我现在在圣贤社区里面做的是做一个低碳旅游的概念，低碳的一些活动，让现在我们政府、我们国家、全球在推的这些低碳的部分，可以在我们社区开始慢慢纳入，然后可以执行出来。哦，就是我会用一些低碳，就是骑脚踏车在做一个导览解说，然后让游客们或者里民他们可以认识更多自己在地的文化。然后产业可以让更多外人去了解，而不是用着骑摩托车或者我开车载四个去每一个所在去做解说，所以我是想要用一个低碳旅游认识在地的一个方式，
1: 居民的在地的认同，
0: 对对对，
1: 唤起这样大家的在地的认同。
0: 对，还有其他外人，就是一些游客，他们可以更认识东山。哎，来到圣贤可以用这种低碳又很轻松，然后在秋冬春很凉爽的季节下开了卡拉车，然后看了几挂美好的农业的风景或者一些事物文化，他们就会很心情放松。其实这个就是想要让，主要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去认同我们的东山里面的每一个部分。好，那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环环相扣啦。其实当你这个低碳的部分做得好，其实可以吸引更多的，不管是生态的业、生态的伙伴啊，还是一些比较着重于零污染的这些碳排的这些生态业者，他们可能就会往这边过来。那未来其实耿爸想要做的是让更多的企业可以认识到东山，那这部分可以让很多企业来到这边做一个体验，然后跟采购我们在地的一个优质的商品。所以这个我在做一个推广的角色，是未来会用更多的数位影音来做一个展现，这样子
1: 做一个展现。
0: 对，
1: 那我先要给你科奇姐，
0: 你
1: 多少公里的游程嘛？是不是可以简略就好了？帮我们具体的讲一条，比如说今天我们是一个晨昏的狼，你可能已经开始准备了嘛？
0: 对，
1: 那你会建议我们要怎么去游东山或是游圣贤？
0: 是，
1: 简要的讲一条路线就好。
0: 哎，我靠，自私，我公完峡谷了，我讲圣贤啊，
1: 没有问题，注意听哦。没有，没干啊。
0: 是啊，其实我在这一两年也在做这些小旅行的一个部分，我会去把它连接我们自己在地的一条很重要的台糖铁道五分车铁道。那这一条铁道虽然它没有在运行了，台糖没有在执行它，那但这条铁道它很有它的之前原始的故事。那我慢慢去把它原本的这些可能，收那个甘蔗收集厂，然后给我架点，慢慢的再搭配一些公部门的资源工程，把它做成一个更美化的一个场域，让更多游客来到这边可以了解台糖的故事，然后还可以在地做一个打卡拍照，然后再一个在地留下更好的深刻印象。那再来就是另外的，在这条路线上有很多的一些农场，那很多的农作物啊，其实东山哦，公雄这南龙鬼、火龙果啊，是咖啡是上大量的。其实最大宗在台湾最大宗的部分是丝瓜、菜龟。
1: 哦，菜龟，
0: 菜龟，起码东山也产量是全台第一啦。
1: 哦，
0: 嘿，是啊，所以呢，完了这些农民大家拢会对禁忌的丝瓜，慢慢的去看怎么去改变一些连作障碍或者一些气候影响所产生的一些产量不佳啦。所以这个都是农民他们去必须克服，那也是要去学习。我跟他处理的李家农民都感觉自己就是老师，然后不管去要教人家也要去学东西这样子，然后可以产生出对自己更大的一个效益啊。所以农民其实他很有趣，如果这些在都市坐久的伙伴们，你们想要体验农夫，欢迎来到台南通山来找耿爸，或带您来这几关农事体验。
1: 我们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那就是说我们第一次呢，我们了解到两耿的这些有趣的面向之后呢，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幸福初创组的节目。
0: 对
1: 啊，我们就会持续的再来邀请我们在地的闲人。
0: 嗯，不是做
1: 王良
0: 耿，不是做
1: 王良耿，来到现场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他在持续的在东山这块土地上他的圣贤社区呢这样的一个在地的情怀，在地的人事物。
0: 是，
1: 那今天非常谢谢良耿，
0: 谢谢阿
1: 宏
0: 爸，谢谢
1: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是陈耿宏，我们幸福初创所节目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五月和青春说再见，那个爱说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南投，当然就是要叫孟吉来借问一下啦。那么说到了旅游啊，来到了南投的观光大县，我们要怎么样来玩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自己的 style、自己的回忆啊？那当然呢，就要找在地人啦。所以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要让大家可以安心，所以你可以借问一下试试看哦。所以呢，借问一下你可能就借到上瘾了，为什么呢？你就变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今天要玩翻南投来借问站惊喜任务，不只是问路哦，我们就要让大家打开这个在地故事的钥匙，从迷路到爱上了南投，只要一句叫孟吉嘞，借问一下来解锁这个很可爱的旅游秘密基地。好，那当然呢，这时候要带大家进入南投最有人情味的据点借问站，不是服务站，不是一个只是聊天，而是发现惊喜，甚至带了满满的回忆的回忆，甚至还结交了好朋友，甚至变家人。所以要借问一下，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要来借问他一下，也是大家的帅帅哦。南投县观光处也是我们的黄山科长，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啦。哈喽，
4: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哇，借问一下，大家就是因为借问你一下，就变成你是现在大家的那个安心解锁站。真的，而且是最有人情味。大家只要一件，我每次啊还没有上预告之前，都会先把这个我们最新的讯息告知大家，就是说啊，那黄山讲，黄山讲没错。所以首先就要让我们的黄山科长来告诉大家哦，听过借问站，可是呢这么大南投的观光大县，是不是到处都有借问站啊？究竟这个借问站呢提供哪些服务，怎么找，然后怎么样才知道它是借问站啊？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4: 那个借问站这个应该算计划吧，计划已经推动很多年了。它主要是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它推的一个计划。那它计划最原始，主要是因为我们都讲这个台湾旅游最美的风景是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一方面，这个观光署想要扩展这个旅游服务中心的据点，可是总是每个据点都由公部门去建制，然后你还要花人力，还不如就是当初的想法是说，哦，借用这个最热情的我们的店家，然后我们就邀请他加入这个借问站，就是台语的借问一下的这个借问站，让他加入这个服务，然后让他可以提供这个借问站周边的这个交通或者旅游甚至美食的一些资讯，或者是一些游客需要的服务。因为像有一些借问站还有提供像普及武士啊，或者是手机充电服务啊等等，都是最近几年增加的。那主要就是希望透过借问站来提供更多元针对国内外游客的服务啦。那目前南投总共有53个借问站，那主要是因为这个县政府也可以辅导业者去加入借问站。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好的朋友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日月潭、翻山，他们也都各自在南投辖内有辅导这个借问站来加入。那目前总共有53个借问站，那在我们整个南投县里面来做服务。
3: 所以啊，大家要赶快好好锁定啊。刘小姐说，是不是有一个扛棒就黄黄的，然后一个像 I 呢，就是借问站，
4: 要辨识。其实你也不用特别上网去找啦，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大部分的乡镇都有，然后就是它的识别标志是像那个游客服务中心一样，一个黄色的，然后中间写一个 I 的符号这样子。
3: 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参考。其实我发现其实借问站呢，不是它是借问站，我觉得它借问站变成是一个交朋友的地方，你有没有觉得？
4: 对，就是大部分会加入借问站的老板或是店家都很好客啦，所以大家也不妨就是到乡镇，你如果看到有借问站符号的店家，你也可以进去采购一下啊，或是歇歇脚，或是跟老板聊聊天。那我们合作的蛮多类型的，包含像吉吉火车站，它本身就是借问站，或者是全家超商，我们在民间交流道下面的一个全家超商，它也是借问站。那还有一些在地的商家，譬如说东埔有地轮饭店啊，或者是妖怪村饭店、溪头的妖怪村饭店啊，这些饭店业者 甚至还有像观光工厂，像吉原果观光工厂，它这些店家都是这个借问站，所以大家可以去可能体验一下你想要的服务，然后或者是甚至跟店家聊聊天。那每个店家我们都有帮他做这个周边景点的散步地图，所以也非常适合大家可以拿着这个散步地图到周边景点去走一走。
3: 嗯，林先生，你的那个散步地图是好像跟其他县市不一样，是纸本的还是电子版的？
4: 我们这几年大部分是坐在店家然后给他纸本啊，那当然就是我们最近也会尽量的把它电子化，那未来我们会朝向这个方向。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两三年我们有尝试就是把借问站的店家建到这个 Google 地图上，所以应该是在 Google 地图上应该也会查得到借问站的资讯。
3: 嗯，你只要打这个相关的字对不对？
4: 对。然后今年我们会新增加这个旭美制茶所，它是在瑞隆瀑布附近，它主要也是做茶的店家。那也是希望因为瑞隆瀑布周边有台湾好行嘛，就是台湾好行再加借问站可以提供游客更全面的服务这样子。
3: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所介绍的。卢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像现在有很多人呢，除了这个借问站之外，他有一些特色哦。他说像南投是一个大县市，他说像吃喝玩乐住都有的话，这个这样如果说是用这个旅行的方式，你会怎么推荐？
4: 基本上就是我们南投还是台湾好行最多的县市，
3: 对。
4: 那当然，县长的施政理念也是低碳永续，所以我们都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可以，我们现在几乎每个景点都有台湾好行可以到啦。当然是尽量不要开车，然后搭乘我们台湾好行做这个大众运输工具。那到景点，我们就可以到借问站去走一走，然后到深度的景点去做深度的停留。那包含现在像日月潭啊、溪头啊、清境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有台湾好行可以到。今年我们还会再增加这个台湾好行 QR Code 上车的这个路线的服务啊，也是希望这个电子化的部分可以更融入到这个旅游里面。
3: 嗯，
4: 那为了宣传这个借问站啊，我们今年其实也办了一些活动，像我们现在正在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有进行两项这个
3: 抽奖抽奖。嗯，抽奖抽奖，
4: 第一个是来去借问站那个香皂问答，第二个是填借问站的问卷，我们也希望大家收集大家对于南投借问站的意见，这些只要你完成任务都可以抽好礼。那另外除了这个线上的活动以外，我们在6月19号我们的这个南投巧克力咖啡节，我们现场也会有借问站的摆摊来宣传我们这个借问站的点位啊、资讯啊等等，那也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跟我们做互动。
3: 卢阿姨说上一次我在节目有讲是要请那个帅帅来讲一下就是巧咖节，然后他说有他说我的节目表有颠倒，他说这个巧咖节是后面才讲是不是？
4: 对，因为我们巧咖节还在筹备中啦，那今年
3: 请大家等一下嘛，不要急不要急。
4: 不过倒可以先曝光一下，明天新闻稿会看到，我明天要到台北去领奖，因为我们那个巧克力咖啡节有得到一个旺旺中时的台湾旅游大赏，
3: 好厉害哦！
4: 也是算这个大家因为那是投票的，所以也是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大家给我们的肯定跟支持啦。也是在这个努力之下，我们每年有不同的进步嘛。今年是第6届，那我们也会端全新的内容给大家，就是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是6月8号吧，6月8号会再上来节目跟大家分享。
3: 哦 ，OK OK， 所以这个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嗯，是的，所以哈，有听到的朋友啊，进哦，哈，喂，这个请大家哈，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对吧？
4: 嗯，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先规划一下，我们的时间是6月19到6月28，
3: 我们先预告，
4: 地点一样是在这个福兴温泉区。那只是比较详细的内容，我们就6月8号会在上来节目跟大家分享。
3: 嗯，所以请大家就锁定，然后他这个是我看看，他说这个是胡先说，如果想轻松玩借问站，有哪一些交通方式是最方便的？可以，然后那个借问站也是最多的。
4: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推的是这个算是萤火虫季要到尾声了啦，那

0: 那我们接着推的是新空气，像我们六月中旬就会在这个溪头有这个新空气的活动。
1: 嗯，
0: 那如果是溪头这一线，就非常欢迎这个可以做这个包括茶香的体验啊，或者是跟茶叶的相关的体验活动。那当然它有台湾好行可以到，那那边借温站就有像妖怪村啊，或是下堤饭店。那另外这个我虽然是天气稍微热一点，不过我们也还是持续在推温泉啊。这个我们这个信义乡，你可以去梅子节刚结束，那有很多这个梅子有关的产品，或者是你也可以搭台湾好行到东埔，有这个梅子的体验活动啊，或者是这个你可以到地轮饭店哦，它的餐也蛮好吃的，就是可以到地轮，我们走这个彩虹瀑布的吊桥，或者是我们到东埔泡温泉，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这个我们的北港溪或者是埔里都有很多这个适合亲子的这个观光工厂，也非常适合大家去玩。
2: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哦。好，尤其是想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哦，来让大家可以轻松一下哦。好，来，这个是呢，陈小姐说，除了问路跟拿资料，借问站周边有没有一些隐藏版的体验？她说，譬如说啊，您刚才有讲到是茶叶啊，还有梅子 DIY 是之前介绍的。她说这个季节呢，还有哪一些可以来自己用手做，带着亲子做？
0: 这个季节因为老实说稍微热了一点，
2: 嗯，要消暑消暑。
0: 我们慢慢在推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有在做一个活动叫南投旅游百 K 及小镇漫游嘉年华，
2: 慢慢骑，
0: 大家可以去骑单车，嗯，然后我会去推荐那一些室内的景点啊，因为其实这个南投很多的观光工厂，所以非常适合到观光工厂去做一些手作的体验，就是包含像我刚刚讲的吉原果嘛，它本身也是借问站，或者是像这个埔里，它有这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或者是广兴纸寮，它都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室内的空间，或者是这个我们南投的这个台湾麻薯主题馆，或者是半山梦工厂，这些地方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夏天对大家会比较适合，因为可能在室内稍微比较凉爽一点。
2: 嗯，而且呢会不可以消暑，然后同时呢你会觉得说很舒服。他说有没有美食啊，或者是有当地的水果？
0: 我们当然就是现在就是我看蛮好像看到蛮多凤梨的啦。
2: 对，
0: 现在好像是南投其实有产凤梨，在八卦山那边，
2: 嗯，
0: 或者是这个季节也蛮多人会去这个二平山，就是我们水里的二平山去吃饼。
2: 哦，对，
0: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其实暑假都会办水里玩水节啊，可是今年就那个水里公所给我的消息，好像因为他们设施在整修，
2: 哦，所以今年
0: 是
2: 没有，是不是？
0: 会停一年。
2: OK，
0: 啊，但是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到二平山去吃冰棒。
2: 嗯，是。刘先生说，请问一下竹山呢，有没有特别推荐的？
0: 竹山就是基本上它也有一些观光工厂，像采棉居啊，
2: 嗯，
0: 这些，或者是这个。推荐大家可以到这个瑞龙瀑布去，就是它其实
2: 分多金也多，
0: 哎，
2: 对啊，
0: 主要是它沿路的遮影也都还蛮多的，
2: 嗯，
0: 然后这个它又是一个全程无障碍的步道，所以大家可以到步道去走一走，然后再到竹山的观光工厂去品茶，那边有游山茶坊的观光工厂，或者是这个我们刚刚讲菜棉区嘛，这个观光工厂，或者是到这个交流道有一个车龙埔断层保存园区，
2: 哇，
0: 它是这个保存我们这个921大地震的一个历史的记忆，
2: 嗯，
0: 它也是一个博物馆的性质，它也是属于比较室内的空间，那也非应该也非常适合大家在这个季节去前往。
2: 没错，我觉得旅行哦，尤其是你借问的不是路，是故事，是人，是热情哦。尤其是哦，不要急着去找答案，而是呢，找到你现在想要去的那个方向，跟你想要留下什么样的一个记忆。那当然，最后也让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我刚刚又漏讲了一个，就是我想起来，就是我们最近有跟大埔里协会合作了一个夏日微风的活动，
2: 嗯，
0: 是在6月5号会跟大家，嗯，做
2: 说明
0: 的发布，对，
2: 哦，好，
0: 那个主要是到我们大埔里地区的一些景点去做集章，那有机会去抽一些住宿券的活动，
2: 嗯，
0: 那当然相关的讯息我们最后都会放在很重要的几个平台，第一个 FB 就是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网页就是南投旅游网，
2: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电商平台是南投好好玩，或者是你LINE搜寻这个南投自由行， 大概有这几个这个方面，大家可以收集到。

0: 南投的旅游资讯，那也欢迎大家到南投来旅游。
1: 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黄山科长，就跟着我们黄山科长帅帅的脚步呢，我们来去旧梦积累借问一下哟，我们就相约南投见哦。
0: 好，拜拜。
1: 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要跟着悠悠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澎湖，来一趟不一样的永续币旅行。那么说到了永续币呢，也是现在呢在每一个国家呢都在推行的一种环保行动哦。而且呢我们也是属于海岛国家哦，所以一币在手，玩遍整座岛，把我们环保变成最潮的旅游任务跟旅游的一个这个形态，把吃喝玩乐呢一路折扣到爆，怎么样啊？好，今天我们要来解锁一种呢，就是可以边玩边吃边救地球还可以省钱的旅游方式。自己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的到澎湖，不要只是想要看海，然后呢吃海鲜，然后呢如果你又可以做环保，拿任务拿奖励换优惠，你还可以继续玩呢。所以可能三天不够哦，然后呢再有这样的优惠可以延伸到四天也有可能哦。所以要记得这个呢是一个永续，但是它不是集点卡，也不是优惠券，它是一枚很有意义的永续币。好，那么也要特别来介绍给大家，尤其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他们也正在展开哦这个永续币的一个推广。我们也让大家不管在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也开放02372920，我们赶快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让我们秘书好的来跟大家介绍给大家，也让伟杰秘书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呢现在如火如荼呢在我们的澎管处大力的这个展开永续币啊。那么当然说到永续币，永续币呢大家就会想到这个呢是不是跟之前我们有一些这个在推广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人家在讲到这个所谓的譬如说大鹏湾它也有一个叫永续币，但它不是哦，它是海龟。那我们这个永续币呢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含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2: 好，那今年夏天大家来到澎湖啊，绝对不要错过我们的永续币的任务活动。那我们这边永续币呢，它是用银河湾做成的。那因为澎湖呢常年都面临一些外来种的植物啦，像银河湾的一些生态危机。那因为银河湾它的生长速度很快，而且对

0: 其他的植物有排他性，
1: 嗯，
0: 所以占据了许多我们原本的原生植物的生存空间。那我们本来也去思考说，如果只是单纯把银河湾移除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用，那我们就不如说再把它加工制成新的东西，把原本的生态呢来翻转成一个永续的动力，
1: 嗯，
0: 那转换成永续币呢，让大家拿在手里就守护澎湖的一些感觉。那我们的永续币活动呢，它其实不只是纪念币，而是一枚呢我们的永续信物，那蕴含着我们可以一起来携手我们澎湖的在地店家，那推动循环经济以及岛屿的永续发展的象征。
1: 嗯，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哦，等于是说呢，它是一个不只是一个纪念性，我觉得就是变成说呢，大家人手一个，然后呢，大家慢慢集，就很像让大家呢，好像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回忆，对不对？
0: 对。
1: 嗯，哎，这个永续币要怎么获得啊？而且这个任务会不会太难啊？这可能对于一般游客来讲，会不会说，哎呀，会太复杂呀？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哦，这点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的任务呢非常简单，因为我们期许说能透过大家的参与，所以我们的任务呢设计的很生活化，那我们围绕在日常来或者来澎湖旅游就可以完成的。那只要完成我们签署我们澎湖的海洋生态保育宣言啊，那承诺一起来守护澎湖的海洋生态，那再完成呢三选一的永续任务，那就可以得到凭着相关的证明呢到我们指定的地点来领取永续币。
1: 哦，
0: 那我们的任务呢有三个。
1: 嗯，
0: 包含了，其中一个就可以了。那像第一个的话，
1: 一个就好了，
0: 一个就可以。
1: 哦，
0: 那我们有三个，我再来说明一下。我们第一个是，随身携带我们的环保杯啦，环保餐具或者便当或者是购物袋。那第二个是，那支持我们澎湖的环保旅宿，那只要出示入住澎湖环保旅宿的发票啦，或者是收据。还有第三个就是，如果搭乘我们澎湖的空港快线或者是澎湖好行。那这个是出示搭乘的票券或乘车证明，大家只要到我们澎湖机场的旅游服务中心，或者是游客中心，还有指定的店家，像是我们有一些新兴名产店啊，还有澎湖购物休闲广场的四楼，还有我们人人有村的商家，那你出示你签署的海洋生态保护宣言的截图以及完成任务的证明，那就可以领取。
1: 哎，这个很轻松哎，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说实话，我们现在呢，这个包包打开来，我还真的都有环保筷，然后环保一个很小小的碗，就是很简单，然后一小瓶的那个就是可以洗碗的那个洗碗巾，就那种小小罐的那个，其实你会觉得它这个一开始不方便，其实不会哎。其实你就什么都是以那种缩小版的，其实很简单，对不对？
0: 对，
1: 不，我觉得真的不困难了、啊。而且呢，刚刚呢，秘书讲说，只要一个哦就可以，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任务证明。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怎么样去使用也是重点哦。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好，那就是我们澎管处特别做了一个永续地图的功能了。那我们去年呢，有透过一些简易的永续的筛选机制啊。让许多在地的观光产业者来陆续加入我们的合作店家，那我们去年呢我们就集结了30家的店家，那包含了有一些餐饮啊、住宿那体验活动伴手礼，还有一些在地的选物店，那游客只要到我们合作的店家消费呢，那使用永续币就可以兑换店家提供的专属回馈，那像是有一些行程或者住宿有折价啦，那餐厅消费饮品是免费续杯的，那甚至有一些买选物的一点打折等等，会有许多不一样的优惠。
1: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些永续店家那个资料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0: 资料呢，可以到我们的管理处的官网，我们有设一个永续专区。
1: 哦，
0: 那里面会有一些永续地图有介绍。
1: 嗯，是。这个是林小姐说，如果说这季节她已经买好票了，这是要到澎湖去玩，有哪一些永续币加限定的玩法是一定要体验的，可以有一点价，就是带孩子有一种环保的概念，她想要请教一下。
0: 在询问游程的部分吗？
1: 对，她说永续币再加上有没有一些限定的玩法，你可以推荐。
0: 好像那个永续币的话，我们有一些体验活动。那它主要是有一些我们的水域游戏活动叶子，那它有搭配像独木舟啦或者 SUP 的活动，那像还有一些环保旅宿也可以去来做入住。那餐饮的部分的话，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如果你到我们指定的店家去做消费的话，它也会提供在免费续杯的服务。
1: 哦，那个是朱先生说，请问一下。

0: 今年的花火节有搭配永续币吗？有一些活动？花火节？
1: 花火节我们是没有跟花火节来做合作，但花火节是县政府这边来主办的。不过我们、就是、
0: 我们有旅宿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有一些环保旅宿，那其实游客是花火节而来的话，那也是可以我入住，也可以来跟我们做兑换永续币。
0: 嗯，因为你有入住嘛，入住我们这些这个环保旅宿的话，基本上呢，它都是可以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环保币嘛，对吧？
1: 对对对。
0: 嗯，所以不用担心，不用担心。那当然呢，为什么会开推这样的一个永续币哦？然后毕竟呢，永续币哦，我们也要让大家生活化，变成旅游的一个很方便的，而不是让大家还要去挖宝哦。那当然呢，这个我们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永续地图，对不对？
1: 对，那其实永续是在近年在各行各业啊都非常的热门。
0: 嗯，
1: 那我们文野处也有持续在推动我们辖区的业者来申请一些国际的永续认证啊，像那些 GTS 认证。
0: 嗯，
1: 那但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发现很多有潜力的业者，还有很热情的业者，可是面临到一些实务上的挑战跟限制，就是他的那个申请条件比较严格。
0: 嗯，
1: 那因此所以我们才来都借由设定一些简单的条件啊，让在地业者也可以逐步认识跟迈向永续的经营。所以我们将这些具备有永续意识跟实际行动的业者呢，来把它绘制成一个永续地图，那也希望说大家更多的游客可以来了解我们在地的永续店家。
0: 嗯，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善的循环啦。而且整个活动里面呢，这个很像一个信物。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如果说有小朋友的话，带着他一起，甚至呢你自己呢也会有一个环保概念。而且呢，我们不是因为只是永续而去做这个币，而是希望说大家一起去努力。所以我们在地的很多的店家，还有友善的一些这个店家，他也希望说我们也一起来共襄盛举，甚至还有一些优惠哦。这个是胡小姐说，请问一下，这永续币呢，要跟他兑换，是不是要把币给他？
1: 对，没有错，就是你领取有一些环保任务完成之后，你会领取到永续币，那你在消费的时候呢，就可以把那个永续币来交给店家。
0: 嗯，是哦，懂意思了，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说刚好手上有一个永续币啊，你要留作纪念 OK， 那如果你要兑换的话，你就必须要把你的永续币交出来，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对，没有错。不过我们也是鼓励大家说，像我们的永续币啊，有一个海龟，其实很可爱，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说呢，不要把它当作纪念币，可以来做使用这样子，因为我们也是会永续币的话，这样我们有回收，才会一个持续的使用。
0: 嗯，没错啊，就是说你如果自己身上留一个没有问题啊，那剩下的话你就拿来去做一些这个所谓的兑换啦，然后让更多的朋友来去响应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呢，我们未来这个永续地图合作的店家呢会一直增加，我们这个会持续让大家有没有一些开放的条件啊？
1: 有，像我们今年，因为去年是累积了30个店家，
0: 嗯，
1: 那我们今年呢，还是预计呢，想要再有一些大概15到20家的甄选，所以我们今年呢，第一期的甄选是在从4月27就开始，那我们一直到6月1号，那只要是澎湖呢在地的合法业者的话，那并且愿意实践对在地有益的永续措施啊，其实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下载前章，那加入我们的合作店家呢。不仅会能获得我们管理处的一些行销推广的资源，而且会在我们的官网啊，还有社群媒体来宣传。
0: 嗯，
1: 那我们今年呢，特别跟新传媒来合作，来串联推广。那我们希望有机会呢，参与我们办理的市集活动呢，我可以来做摆摊跟推介。
0: 嗯，而且可以让大家可以更多的那种玩法，对不对？然后呢，还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相关的这些讯息在哪里都可以出现。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些好康的优惠呢，也不断的会是在我们的 FB 来呈现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去锁定我们的 FB， 对不对？
1: 对。
0: 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我们这项好活动。好，那当然呢，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现在人家在问，请教一下。请教一下秘书，他说如果只有2天1夜的话，怎么样把这个永续币啊用到最划算又玩到最满？这个应该是算这个，你可以当我们的好心啊，对吧？
1: 对，当我们的好心，你就会获得永续币。那我会建议说呢，去做。

0: 的环保榈树啦，
1: 那又有一棵，对
0: 对对，然后对，这样就有一棵，那可以到我们的一些在地的餐厅去消费，那你就可以把它可以又做使用，那另外呢再去我们在地的伴手礼店再去做消费，这样你刚好两枚都用完。
1: 哎，对耶，这个不错哈、哦，这个还可以呢。这个反正呢，如果你有多好啊，你就拿来把它呢来做交换，然后你自己可以存一颗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不要都不拿来换呢，这才重点，因为我们要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响应这样的活动，对吧？
0: 对。
1: 嗯，而且怎么样来玩哦，还可以省钱。刚刚有讲到好行，所以呢，其实如果你这个时节呢，不想来到澎湖，不想要自己骑欧多拜啊，你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好行。其实我们好行有很多的站点，对不对？
0: 对，我们好行除了我们空港快线啊，从机场接驳到市区之外，那澎湖县政府有一些像我们湖西线啊，或者澎南线，还有我们的北环线。那其实都欢迎旅客来多利用。
1: 嗯，是。朱阿姨问说，请问一下，最近呢，澎湖还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加？
0: 活动的话，我们最近管理处，6月6号有个世界自行车日，可以欢迎大家来报名。
1: 没错。
0: 那我们接下来在8月份的话，有一个我们的澎湖海音乐季也陆续要登场。那最后还有一个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
1: 嗯，
0: 也是陆续的登场。那接着在9月份也是有自行车的环岛的活动。那11月份呢，则是我们的巨岛快马拉松，所以我们活动非常多元。
1: 没错，而且呢，如果说要报名的朋友，可能就是时间要把握哦，因为每次都是那种秒杀型的哦，所以也再次的提醒大家，不要每次等到我们讲完以后，然后你现在才上去，然后或者是才要拿起手机点，有时候都会来不及。好、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最后也让我们的秘书告诉大家，推广这个永续币呢，带给我们澎湖会有很多的改变，也改变我们大家对澎湖的印象。到底有哪一些呢？也请教一下秘书。
0: 好，那我们澎管处其实，我们除了以澎湖为范围，我们在去年那取得绿色目的地的品质海岸认证，那是获得银级的认证。那其实会让国际了解到我们澎管处在永续方面的努力之外。那我们也期待透过我们这个永续币的活动啊，让在地的业者一起来加入我们守护澎湖的行列，让永续呢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口号，而是让旅客来到澎湖啊可以采行的旅游方式，甚至在过程当中也可以获得到实质的回馈。那透过这个永续币呢，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连接旅客、店家以及环境的桥梁，让大家了解说，原来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举动，那就可以守护环境。那相信永续意识呢，也可以逐渐的深植人心。那今年我们的永续币的领取任务啊，以及兑换活动，从5月1号就开始了。那我们会一直到11月1号，然后最后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澎湖，然后完成我们的永续任务，领取跟使用这个有意涵的信物。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好朋友林伟杰秘书，让我们大家吃喝玩乐，然后呢游购行，买一次让你搞定之外，也把环保变成最划算的旅游方式。不要忘记跟我们一起来永续币旅行哦，我们也相约在澎湖见哦。
0: 好，大家再见。
1: 嗯，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东北角玩乐趣，在今年的2026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即将要在7到8月这两个月份，而且我们要来一场非常不一样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有一个复古台味，台味复古，而且要邀请我们的歌后黄飞，还有呢我们的歌王桑布依，哇，强势开唱啊！加上我们的霹雳布袋戏中跨界的地景艺术，让大家呢一起出发，在今天的这个今年夏天哦，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看看，来到了我们的东北角哦，从这个宜兰一路玩过去，一场结合了艺术、有音乐、有海风、有在地的文化，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活动呢，哇，一系列的等着大家，没错。所以呢，这个强势回归登场哦，不只是把沙丘变成大型的户外美术馆，而且我们邀请了这么多的卡司，而且呢，我们把沙丘呢变成是一个最亮眼的舞台，对，好，所以我们来解锁这个白天拍到风，晚上嗨到爆，好吧，用这样来限定的旅程，准备好就要跟我出发了。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以及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也是我们的阿福科长来咯，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吴庆福。
1: 是，今天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呢，带我们的福气荣耀跟我们大家后康道修博，而且把我们这一次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哦，来告诉大家，哇，壮维沙丘艺术节已经多久，第几届了，而且呢，也打出了一个品牌，对不对？
2: 对，我们那个壮维这边哈、哦，已经有到第八届，那在。今年哈也是会从7月18哈，它就是有多了，今年多3座了哈，它加上以前的10座，总共有10几座的地景艺术啊，也都在壮维地区啊，那一直就做常设展啊，请大家可以啊去那边做一趟文青之旅。那刚刚讲那个音乐会哈，音乐会是在7月中跟8月中，就是在7月的18、19礼拜六日，然后8月的15、16。嗯，这总共有4场的音乐会，都现在已经越来越有名气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早的去订一些住宿的地方，来享受这个宜兰的农村啊，还有滨海的风情。
1: 嗯，真的是需要哦。为什么呢？因为啊，哇，这个不只是从这个沙滩一直到各个的区域哦，都有非常大型的，而且除了有可以体验之外，还可以结合了艺术。而且这一次的策展时间跟主题啊，要好好的听下去哦，因为呢，这个是对自己来讲很重要，要先做点功课，对不对？
2: 对对，我们今年哈、哦，今年也是有三件新的作品啊、那这新三之有些都会融入跟就是会邀请民众来做 DIY， 像我们上礼拜有办一个那个沙漏的 DIY 啊，以后那个沙漏会放在沙丘那边，那一座哈、哦，要跟它结合、然后让大家去体验那一座叫做沙之间，它会放在壮维的最高处哈、那另外还有一座呢。是我们那个在地这个林思雨艺术家哈、哦，他是罗东人、他做的是幸福之间啊、那就是用家的形状啊、也是人可以进去用寄居蟹的概念说啊，我们回到家是什么样子，那家可能会改变，可是我们人跟土地的感情不会变啊、就是还有连结性啊、那也是会用朝这个方式来展现，大家可以坐在里面。那一个是日本的艺术家，那艺术家呢，他的是珍珠哈、那主要材质就是木藤、金属、铁管等哈、也是在那个我们那边有一条河，那个志宏池上面那边比较制高点哈、就放了一个白色的那一个构建物，就是艺术品啊， 它是球形的天秋、嗯，
1: 大家要来看一下，对不对？
2: 对，来看一下，对，就是它用这要很难闻清我的一粒沙与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重量，以人为核，爱将随之在周围孕育生长，在这片广袤的沙丘上，能与你这颗微小的存在与相遇，让人由衷察觉到这份奇迹的可贵。这样子是不是很神奇？
1: 那个，我觉得下次呢，我来念会感比较有感，好不好？
2: 好，我们
1: 都我们大家听完以后，
2: 对我的感觉应该不是这样啊。
1: 大家想说，
2: 你这困，
1: 这你这个是叫催眠词吗？对，你看连我导播都在笑了。
2: 大家休息一下，对嘛？不然，就会不会这样变成中午又睡不着？那个阿虎怎么会变这么的文青这样子？
1: 林小姐说，听到我们两个声音，完全不会想睡觉，开车更有更有开心感。他说你念、
2: 啊、
1: 他说你念的如果再有节奏一点会更好哦哈、
2: 嗯、我还有另外两个也可以念啊
1: 哦好了、
2: 啊、改天我抑扬顿挫再念一下
1: 我们家导播光你是在偷笑天哪、啊、我们刚才念完说啊念哦哦好
2: 我看你都没有动啊我以为是被我的身形打动的结果不是在心里面 OS 偷笑
1: 哎呦，我不是，我觉得那个办公室在睡觉的人，可能大家都爬起来偷大家来看，你怎么了？
2: 真的已经在偷笑，那门先关起来。
1: 好在，哎、欸，不过真的、欸，哎，这几个作品都很有他自己的故事性哦。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些艺术家会不会都会假日会在现场？
2: 目前都是他有一些东西会在现在是。会在那个工作室做好再去做去组装
1: 哦，
2: 不一定
1: 用组装的方式
2: 不一定会在现场对他、啊、如果要做那些地基的话他们就会过去不过这些已经如火如荼应该都可以碰得到他们在制作的情形、
1: 嗯、哦所以哦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对不对
2: 嗯对对对、嗯、
1: 而且还可以跟艺术家偶遇一下嗯如果有的话就赶快抓着他来问一下他的这个他因为他每一项创作、哦、都有他自己的意涵在了、嗯、应该这么说对不 对,
2: 对
1: 而且还有再加上历年来的一些展出哦那个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他这个是从几号到几号展然后那个点哦是不是可以来特别跟大家说一下不然的话大家不知道怎么去找或者是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挖
2: 嗯我们在7月18号这个是7月18你只要到那个沙丘馆好、哦、我们那个沙丘的那个旅游服务中心它当然有那个纸本那再过因为现在那个网站正在建制的、哦、因为在目前再过不久、哦、我们那个我们的官网上面就会有一些就会有电子折页、啊、那基本上我们那个中尾沙丘园区嗯应该就是也没有说很大所以说绕一圈、哦、应该都可以找得到对然后、
1: 嗯
2: 啊、我们上面也有那一个解说牌
1: 没错，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今年的这些这个沙丘音乐会，然后还有沙丘市集，是不是可以把日期确定？还有就特色来跟大家说。
2: 好，其实在七月18、19哈，我们今年就是跟音乐会在一起哈、嗯哦，那你白天去就可以参加，里面有一些 DIY 好、哦，还有一些市集，都是在七月18、19跟8月15、16。哦、那白天的话呢是在沙丘馆里面太热了、哦、比较热一点
1: 嗯，
2: 所以沙丘馆里面呢就是有一些体验的摊位那晚上呢就是会就是一些的文创的市集好、哦、啊当然也有那个可以吃的像去年那个、哎、关东煮那一摊还有那个、嗯、
1: 爆满
2: 那个对啊就是卖到七点多就没有、
1: 啊、
2: 跟他讲说你不行那七点多就卖光了怎么可以然后他隔天就要再多备一点、哎、还有一些、嗯哎、像披萨啊烤饼啊之类的都销售都蛮好的所以不会饿到肚子、哎、
1: 嗯这个要相信我们那个真的是爆满、嗯、而且大家那个手脚要快因为大家知道很好吃、嗯、他当然也是都是在活动的时候限定才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对不对
2: 对，那个要晚上哦，哈，哎、晚上，
1: 没错，哎，那体验呢？体验可以体验些什么？可能刚刚在问到的部分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今年的作品，那个他们在问到一个，他写什么？ 哦，今年他说你说那个三个艺术大作品，它是分别
2: 嗯
1: 在哪个区域？都是在沙丘吗？

0: 对，都是在沙丘，没有在那个外围，都是在沙丘。像那这位听众应该是对我们沙丘有概念，才会这样问。
1: 对，
0: 谢谢，感谢你喜欢沙丘这边，就是在我们那一个可为面包的贩卖部的对面那边。
1: 嗯，
0: 那边那个就是有一个薄膜对岸厂的后面那边，啊，比较靠近，比较靠近那个加柳沙埔那一面。
1: 嗯，
0: 那边。都可以看得到，都在附近而已。
1: 嗯，真的，而且我们这几座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理念哈，像这个沙之间啦，对不对？然后家、还有一个这个李思怡的家的形状，我觉得都有跟这个家庭的家这个有相关的观念，其实就是希望大家来到这边有回家的感觉，对吧？
0: 对，
1: 然后像串珍珠，像这个这个麻子，对，没错，他。他，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感觉，就是给大家珍珠就很像，怎么讲？就是它是一个限定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就是一个很亮眼的。好、如果说它就是有一种气质，所以来到这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发现，你也可以把自己的那种艺术的气息，把它氛围提升上来。那当然已经迈入了第八届，如果要参加这个活动哦，其实呢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到达。如果开车的话当然 OK， 其实没有开车也 OK， 对不对？
0: 对，没有开车的话哈，这个当然是减碳旅行的话当然是
1: 最好，
0: 就是搭、对搭到那一个宜兰的火车站哈，那边就可以搭台湾好行。好、那我们那当天呢我们也有那个接驳的服务，因为台湾好行没有到晚上哈，这个是我们会加开接驳车，那接驳车的话哈单程是30元现金收费，好、哦，那所以是可以多加利用。那个班次我们会公布在那个，FB 啊，还有我们网站现在已经快要好了的里面，好、然后其实壮伟离宜兰市哈、差不多8.5公里，差不多也十几分钟而已，也不会很远啊，所以大家可以说，可以规划一下白天要，如果说在壮伟沙丘半天在壮伟沙丘，其他地方景点也是可以去参访的。
1: 这个是吴阿姨说，请问一下，这个季节啊，如果说来这个家庭旅游的话，你会建议大家怎么去规划？然后呢，住在哪里比较好？大概几天？他是不是可以来提供给大家？
0: 如果一般的话是2天1夜就够啊。如果要搭配我们这个音乐会哈、对，我觉得礼拜五就可以过来了。礼拜五然后晚上住民宿嘛哈，可以到白天可以到各景点，像这边骑脚踏车也很方便，骑脚踏车，然后可以走滨海自行车道，好、然后也可以往苏澳那边，也可以碰到五十甲湿地啊、船艺啊，一甚至到苏澳，这是比较有体力啊。如果说是家庭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滨海自行车道，它会经过保安宫，那是三太子庙。好、那里面有一个纯金的三太子庙
1: 哦，
0: 然后还会经过，女娲娘娘庙哈、就是
1: 五天宫、这个、对
0: 啊，还有一个等日出，就是瑶瑶去采访过那个等日出，
1: 现在爆红哦，而且我要跟大家说 sorry 啦，因为我们讲完用那个。那个就宇说哈，姚姐可不可以那个请听众朋友很热情，谢谢啦。那个不是那个排队哈，因为他们有限定时段，要我在节目讲一下，就是那个真的太满了。我跟你说，
0: 那个、现场啊，那个只在
1: 对他说他没有办法，对他没有办法定啦、哈，请大家去等位置啦。哎 ，sorry。我这个应该要你讲哎、
0: 没有，你先去抽号码牌啊，那旁边就是海边
1: 啊，去走走嘛。
0: 骑脚踏车去那边、对啊，旁边我刚刚讲的那些庙宇都是很有特色，像女娲娘娘庙也不是全省也
1: 只有没有几座、
0: 对啊，对，还有那还当然还可以骑到那个大佛观景台，之前前几年爆红的那一个，
1: 没错，
0: 大佛观景台都很好去，它可以骑到那个竹湾溪口，
1: 在。
0: 快到头城啊！如果还有体力的话，就到那个头城老街，这样穿一圈，好、那穿一圈可能要30公里，因为单程的话是15公里，从壮伟沙丘骑到竹湾溪口差不多15公里，啊，来回的话差不多30公里这样子。不过都是自行车专用道啦，其实是蛮安全的，
1: 嗯，是，好，所以哦，请大家这个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最后，我们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哦，我们的庆福科长呢，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还有没有提醒大家的地方没有提醒到，也来赶快跟大家说一下。
0: 好，那7月19哈，我们就是堆堆堆堆堆里的心，堆堆里的狼，那个一定要来啊，堆堆里哈，要等到就7月19那一场还是布袋戏场，
1: 嗯，
0: 哦，这是第一个。其他活动的话哈，就是那个 FV 啊，关注我们那个东北角之游，好啊，那如果要搭配活动的话，及早订住宿的地方，好啊，这样子就可以很规划好一个暑期的活动，很难忘的活动。
1: 嗯，没错，而且呢，一定要来跟我们一下哈、哦，这个来到宜兰最有质感的旅行体验，尤其是刚刚这个我们的庆福科长讲，白天艺术险，晚上放空星空音乐会，再加上在地的美食，还有手作的体验，所以呢，让大家呢通通把这些回忆打包带走。好，等你来找我们，慢了你就错过了，错过又要等到，错过路过哈、哦，不要难过，好不好？好，就停下来就对了啦。好，这个也是请大家赶快把握。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庆福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让我们大家呢跟着我们的阿福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体验我们这次艺术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沙丘见哦，
0: 等你哦，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度假不只是维华，更是把别人的生命当成一场豪赌。为了捍卫大家的用路安全，华务部绝对铁腕执法，检察官将全面加强溯源查缉，只要毒驾一定从严起诉，从重求刑，绝不姑息。拒绝毒品，安全前行，让我们共同守护干净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您。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的。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知道满意还是不满意，不管你满不满意，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后面的执行。所以呢，我们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呢，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国土管理署，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了。好，带我们的罗炳宏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1: 嗨，大家好，又回来了。
0: 当然呢，这时候炳宏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也就是哦，其实我们在讲到了执行这个过程很辛苦，等于是全民一起来。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天哪，我们要找人投票哎，哇，这也是一个大工程啊。我觉得执行过程中哦，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呢，以及又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最大挑战？然后你怎么样去克服？我想这个也是很多人哦不大了解的，人家都想说啊，就简单叫人家投，来来来，你来你来，看有没有那个告爷爷告奶奶拜托的哦，这个不要骗人，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炳宏了。
1: 大家好，刚刚回到刚刚那个雅雅这边有询问到的，就是如果民众对于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来号召周边的亲朋好友一起针对大家想要改善的那个路段，那一起来做投票。因为据我所知，像这第一梯次的提案里面呢、有很多个优先改善的路段是一样是有一个号召一个领袖在的，然后才会投出这么多票。那我的想法是说，如果能够有号召民众一起来做这样子的提案投票的话，其实就代表说这个路段的改善已经具备有一定程度的民众改善的共识了。那这样子的案件对于后面在做工程改善来说，其实推动起来会比较顺利。那这是第一个，所以刚刚瑶瑶才会这么的推荐大家说，其实可以号召亲朋朋友好友一起来，然后让这整个街道改善的能量是更正面的。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刚刚瑶瑶提到说，就是我们不要直接针对优先改善路段的部分，我们不要只把它局限在说单一路段的改善，我们应该要用比较区域的概念来看。举例来说，我用一个区域把这个优先改善路段给框起来，那这个区域里面的各个路段，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规划成一个行人高龄友善的示范区。那这友善区里面能够是做人行道的部分，我们就尽量把它施做起来；不能是做实体人行道的部分，我们看是不是能用标线型人行道的方式来把这个路段给缝补起来。那如果这个友善区里面有部分的路段它只有4米6米这样子比较窄的路段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规划成是行人优先区。
0: 那
1: 我们我们可能可以是来是做减速的设施，那我们可以插一个牌子来公告说，这个地方是行人优先区，等于说我宣示了这条路段的路权是属于行人的。那汽机车开可不可以开进来？可以，但是就是慢慢的开在行人的后面。那我们就是也禁止开在这个优先区里面的汽机车按喇叭这样子。我们也可以从朝这样子的方式去规划，就是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方法，让这个公告出来的友善区里面所有路段行人走起来都是友善跟安全的。对，这是一个。那刚刚瑶瑶还有再问到一个问题，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有没有去遇到什么困难？那其实有，目前在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正式实施方面，我们是全部都靠民众的提案跟投票来认定说这个路段是不是优先改善的案件。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后面会再来精进，希望能够把更客观的数据给加进来。那一部分客观的数据加上一部分是民众提案投票比较主观的反应跟需求，综合加起来评分以后，选出我们要改善的路段。那大家会不会就是想问说，那为什么最前头的客观数据分析的部分还没有结果啊？原因是这样，因为我们先找了一个县市作为示范的县市，那就是新北市政府。那因为我们长期的配合之下，有一些的图资比较齐全，所以我们就先找新北市来做合作。那合作的方式，我们会需要新北市这边提供给我们，包括了事故的资料点位，那大众运输场站的点位，那可能学校跟医疗周边的这些点位，让我们能够去了解说，这个路段它到底重不重要。因为我们会把人行环境很直观的把它分为供给面跟需求。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满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全民参与街道环境改善呢，相信大家呢对于这个票选的结果

0: 求面。
1: 嗯，
0: 那供给面来说，就是这个地方有没有人行道，有没有骑楼，这是很直接的，有或没有。那没有的，我们就给大家比较高分。
1: 嗯，
0: 那再往下，如果它很常发生事故，代表这个地方很危险，那我们也给它比较高分。
1: 嗯，
0: 那再往下，如果这个地方旁边很多捷运站、公车站或者是 U Bike 站，
1: 嗯，
0: 代表这边可能很多人会经过，所以我给它比较高分。那如果这边很多的学校或者是医疗场站，代表这边很多小朋友或者是老人，
1: 嗯，
0: 那代表我也给他比较高分。那这样这些分数加起来以后，分数高的代表我应该要优先去改善它。
1: 对。
0: 那这样子的分数，我们理想中我们想把它占大概是70%左右。
1: 嗯。
0: 70%的用客观数据跟图层套叠出来的分数，再加上民众30%主观的提案跟投票的分数加在一起来以后，这样就会产出一个比较可能更合理跟更贴切真实情况的一个投票跟提案的优先改善的路段，这样。那这个部分是我们之后会再来去紧紧努力的。对，
1: 嗯，是。不过倒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票选出来我们也针对了很多，不是只是说这个路段是适合或者是大家所投票的，对不对？其实我们有分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区域，甚至呢可能是针对长者的啦，针对学校的啦，针对所谓的这个马路人车的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说明一下？
0: 没问题，就是其实在我们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上面，其实反映的就真的像刚刚瑶瑶所说的，就不单只是那一个路段。如果这个路段它为什么你会觉得它想要改善，可能是因为它接近这个路段的那两个节点，那两个路口很危险。
1: 嗯，
0: 那我们把它框起来，在我们这个改善范围里面一起去做规划。那这两个路口可能有一些路口改善的作为可以去处理。举例来说，可能我们可以把行川线来做退缩啊。那如果我们觉得这个路口危险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在路口前面做一个庇护岛？那来防止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遭到车子不小心的擦撞。那除此之外，也可以把这个路口的导头加大，那增加行人的停等空间等等的，这些针对路口改善的部分。那路侧障碍物的部分也是可以包含在这样子的规划里面。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这次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我们不会去特别的把它指定说只能做哪一些，对，只能做哪一些项目，没有。就是如果你想要做路口改善，想要减少路侧的障碍物，或者是想要来做一些行人优先区或者是高龄友善的示范区的话，其实都没问题。
1: 嗯，是。那当然这个是属于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所票选出来的，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没有太去做一些局限，对不对？可是在做第二阶段的部分呢，
0: 你说姚英意思是说我们目前在7月多的时候来做一个这个第一梯次的提案投票的活动。那第二梯次的提案活动我们是预计想要在明年度的2-3月左右来举办。因为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们在今年的7月完成了这个第一梯次的活动以后，我们想要把这票选出来的优先改善的路段，每一案都把它好好的顾好，对，顾好来好好的把它执行好，所以我们才特别的去各地方政府了解这每一个案件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然后给予他们初步的建议。举例来说，有一些可能民众的反对声量比较大的，那我们可以朝什么样的方式来相对应的处理。那路宽不够宽的，那我们可以朝有优先区的方式来处理等等的，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辅导团的方式来跟地方政府做个第一时间的沟通。那后续地方政府跟我们完成提案以后，我们核定下去，实际执行面，我们会希望地方政府只要有召开任何的说明会、共识会或者是工作坊等等的，都可以提前在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上面来做一个公告。那在关心这个案件的民众看到平台上面的最新资讯以后，就是如果是他能够参与的会议，他也可以去参加，希望能够获得更多这个支持案件改善的能量。
1: 嗯，是啊，不过针对哦第二阶段，我还是想要了解，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我们已经知道也很清楚，就是说除了投票票选出来，然后他们现在正在做这所谓的评估执行，对不对？第二阶段呢，我们预计在明年的部分，那当然这个里面会不会也加入了一些元素，譬如说除了全民依据还是会可以继续参与，那再来一个就是针对地方好、哦

0: 可能呢他是深入到地方的各个的乡镇啦、里长啦，甚至村长啊等等，好、你怎么样来去把它做一个结合。
1: 是这个第二梯次的投标活动，因为有了这第一梯次的经验以后，其实我们有在跟地方政府来做讨论，后续我们会希望跟地方政府索取的第一个我们最优先的资料是地方政府的参数啦，就是之后地方政府如果自己心里面有一些觉得应该想要可以优先来处理或者是改善的路段的话，其实也可以先提供给我们，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参考。那第二个是针对提案活动的宣传面，我觉得可以这样子理解，因为这第一梯次很多的邻里长啊，或他们很想要参加，但是说哇没有接到通知，
0: 对，
1: 可是
0: 他们常常讲这种话，
1: 没错。但是其实我们在不管新闻稿或者是记者会，或者是
0: 你们都有告知，
1: 对，或者是公文上面其实都有去发布跟转发。对，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不太有办法去一个一个那个邻里长就直接去跟他们沟通跟联系，所以我们的主要窗口会是县市政府，所以我们在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公函的方式通知地方政府说，我们预计在什么时候办理这个第一梯次的活动，那下一次可能就第二梯次了，那如果可以的话，再请县市政府这边帮我们转个公所跟辖区内的邻里长啊，希望他们能够踊跃的来参加。不管是原本有没有 follow 到这个活动的，就可以透过这个机会更了解自己的邻里里面的人行环境跟里面的需求这样。
0: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这个邻里的里长啊真的很热心，
1: 对，
0: 好，他会自己主动去发掘，然后甚至呢还会发动了自己邻里的一些协会，然后呢去做了很多的老人福利，甚至是这个所谓的清洁队啦，巡守队啦，然后让自己的道路安全，包含了灯或者是说在周边的路况好环境，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让这些邻里长你们可以自己主动出击，当然我们自己本身在第二阶段的同时，我们也会提供时间表给大家，好，我们不会马上说，这今天是10号、15号就来开会，不会啦，
1: 不会不会，就是其实我们在包括第一梯次，我们的每个时间点其实都是有做一个提前的公告了，包括在第一梯次的提案结果，我们是8月底左右的时候公告给大家，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先请大家针对获选的优先改善路段的周边，可以先做一些盘点啊评估，然后等到后面的一年时间。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就是10月中旬的左右的时候，所以大概有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那我们来开相关的辅导会议来做相关的了解。
0: 是，最后呢是不是也让炳宏来帮大家来做一个会诊哦？那针对了我们这两次的一个议题哦，其实也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不管你今天是不是我们的市民朋友，甚至我们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甚至你是我们的民意代表，甚至呢你可能呢是一个对于我们这些用路的朋友非常的激进者，好，就是说我有我的想法，我希望呢可以像国外一样有一些想法，其实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做接触。
1: 对，没错，那我最后就来跟大家做个这个一个的分享啊。那个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啊，那我们成立的初衷就像前面刚刚有讲到的，我们希望是能够有别于以往政府主导这样子人行环境改善的路段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改由鼓励民众来主动的提出大家的需求在哪一边，那大家有没有一些改善的建议反映给我们，那我们做到的事情就是能够用参与式预算的方式来帮助大家，那我们也主动的来公开政府部门来主动公开资讯，对，那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让在意这个议题的人就是有他表达的管道在，那希望我们能够用这样子民间跟政府互相合作的方式，让台湾的整个用路环境更加的友善跟安全。那以上，谢谢大家。
0: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通信。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罗炳宏，我们的炳宏陪伴我们大家，让我们大家认识这么多，也长知识了。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1: 拜拜。
2: 欢迎收继续悠悠宝贝啊。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

0: 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南苑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威亚，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由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次长呢出席了台中市政府举办的2026美乐地公园暨道路人本论坛，发表了人本环境政策发展与落实这个专题演讲呢，也特别了显示在道路不只是交通空间，更是承载居民生活跟城市记忆的重要地方。推动人本街道呢，关键在于重新思考空间的分配，把行人的安全跟需求放在优先，同时也兼顾自行车、大众运输跟地方的产业发展，让我们的街道回到了以人为本的初衷。而特别举例了台中中央公园飞行美乐地特色游戏场这个部分呢，整体的规划跟地景的设计正是兼具安全与趣味的共融游戏空间，也让我们的孩子们更有更好的活动场域，让我们的民众有舒适自在的共享生活。也特别指出，中央近年来持续透过各项的计划，包含了生活圈的道路系统建设计划、提升道路品质 2.0 计划、校园周边及行车安全道路改善计划、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还有均衡城乡里村里道路改善计划等等，也挹注了将近110亿元这个经费，系统性的推动了人行环境改善，包含了逐步建立了以行人为先为核心的道路系统，推动全龄共融街道还有设计，同时也推动了公园绿地跟生活境环境的品质提升，也成为了城市重要的亲子休闲节点，那么展现出全龄共融跟人本设计的政策成果。那么这一次的论坛，台中市政府以人本交通、全龄友善以及韧性防灾、15分钟的生活圈议题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中央跟地方在都市治理前瞻思维的一致性，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凝聚了更多的共识，也共同打造一个安心行走跟自在生活的城市。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

0: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回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又有30秒乐奇花东纵谷，我们的各路车友响应这一次的徐行纵谷，其实很健康。好，这个是一个世界自行车日哦，全台有13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不管是在离岛的也好，本岛的也好，我们的同步出发，一直呢在这几天呢，你会发现呢，6月3号到6月6号、6月7号、6月8号呢，都一系列的活动。那么全球呢各地也响应了自行车作为健康低碳的一个永续交通很重要的一个价值。那么除了这一次这样子吸引来自于全台各地的车友哦，齐聚在各个地方，在花东纵谷的部分呢，这一次从他们的瑞穗火车站出发，那么沿路呢到光复，然后再折返，所以全程是40公里，串联了大农大富的平地森林园区，还有花莲的光复糖厂跟马太安湿地，这些比较属于代表性的景点。那沿路呢还有看到了中央山脉跟寒山脉哦，那也看到了这个特有的景致跟慢活的氛围，展现整个国际级的自行车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哦。总共呢也吸引了非常多的人加我们的行列，用双脚踏踏在整个在地的永续旅游热情，当地我们的同学们还用实际行动来支持。那么纵管处呢，许处长还特别颁发玩骑证书给这些朋友们哦，还有包含了玩骑礼。那玩骑礼的内容呢，有徐行纵谷限量的袖套、乌尼浪啊，就乌尼浪多元文化的这个刺葱辣椒酱，还有兔妈妈的辣酱哦，再加绿点酒庄跟金针花气泡饮，哇！棒球帽、小方巾，不、哦、就是要让我们的在地的同学们哦，对我们的家乡跟永续旅游的支持。为了整个活动呢，也添加了很多的教育意义哦，跟我们的地方来做一个串联。除此之外呢，这一次的骑行活动呢都是免费的。那玩骑的呢，除了我刚才讲的玩这个玩骑礼之外，同时我们还可以现场抽出花东的住宿券，还有限量的礼盒加码有五名。那么在花莲光复糖厂的补给呢，还抽出奖项哦。那还有一段就是呢，我们让大家呢感受一下我们这一次整个骑行这个纵谷的部分的系列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除了正式开始，也打造了一个自然生态人文的低碳旅游特色的旅游品牌，主要就是要你的双轮漫游在我们的花东，体验花东的一个在地之美。那除此之外，也可以再继续往北的话呢，就来到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这一次的北观呢也特别哦，在这一次我们整个的一个响应呢就是全台骑起来。那我们昨天有讲到了，我们串联了交通部、卫福部、运动部哦，那么在北海岸的中角湾游客中心盛大举行，那么健康台湾全民骑动的2026的自行车日响应这一次呢，我们有这个动态的骑乘跟静态的政策策展。那么这两个亮点，主要动态呢就是在这个骑乘的车队挑战有全程 17.1 公里的北海岸的海岸线，那还有另外就是数位轨迹及时串联全台，我们有13个国家风景区还有县市政府的一个响应据点。静态的部分要特别讲一下，因为呢它特别以创新哦，把内政、经济、环境、教育哦，这七大的部会共同来策划这个健康台湾的这个联展，来把整个愿景转化成具备的互动性体验。好，所以呢也让大家看到了这一次的魅力真的很厉害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的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非常具有代表性，好，这个也很有这个特色，哈哈，这个请大家赶快加油哈，让大家呢有个健康的身体，然后呢有个快乐的心情，这才是最重要的。好，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来特别看看哦，在这一次呢，可能从今天下午到晚上会有一些状况哦。那中央气象署也特别呢，请瑶在节目里面特别提醒大家。

0: 家，尤其是在太空天气作业办公室，在早上的时候9点45分的时候呢，发布了一个中度磁暴警示的讯息。那么我就赶快跟同事说，好，让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尤其是做电子电讯还有或者是家用的在家里的话，今天晚上大概11点开始这个地磁扰动不会有太明显，那但是你会有感受到明显的增强，那预计会持续影响21个小时在这个期间呢，卫星导航低频高频的无线通讯会出现短暂的中断。好，所以呢不管是任何跟这些有相关的，就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好，大家留意就好。在今天晚上的11点有中度的磁暴会影响21个小时。那么讲到磁暴，我也特别来介绍一下，让大家科普一下这我也是报路况报新闻报出来知道的。好，每一年呢基本上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形。好，不管是一次或两次，好，都一定会碰到的。这个就是太阳表面的一个活跃区。那因为昨天呢有一个 M 级跟一起的个 S 级的太阳闪烁，然后被照下来，所以呢就伴随着那个日冕物质的一个抛射事件。那正在午夜的时候，他们就会预测一个时间会通过那个太空的环境，造成那个行星际的空间中有那个太阳风密度跟风速，它会明显的增加。那增加的时候呢，它就会依据它的那个数据，好，然后它就会分析说，那个电磁扰动就会很像那个我们看那个生命图一样，好，我们不是有看那个生命器，然后明显就有一个强度，持续会影响大概他们预计是21个小时，所以最大的规模会短暂在中度的磁暴等级，就是 KP 等于 7.G3， 好，就大概有一点感觉到。那可能最明显的就是可能突然那个讯号不见了，好，或者是断电了，好，所以呢请大家不用紧张。好，提醒就是说，如果你有用卫星导航低频跟高频率无线电的朋友，好，尤其是极光活动最低可能发生是在磁位50度地区，那电力系统方面呢，就是会在这个保护装置会出现在假警报，好，需要就是会进行电压的修正，所以如果听到在叫的时候也不用紧张哈，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通报一些相关的人员来处理。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青苔的部分，就是墙壁大家一直很关注因为虽然它远离了，但是呢这几天的天气真的很不稳定那到底如何呢？我们先看看我们的气象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好，这个墙壁虽然离开，但是伴随的就是从南海低压通过，会有这个短暂阵雨南部的旱象是有一滴滴的解，好，还没有全解。不过呢，下周29号开始就是有强降雨，这时候中南部就要防豪雨好，就不要轻忽它了。周四周五从今天跟明天未来这八天都有南海低压从台湾的南端通过，所以南部地区东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就升高了。那么在今天的西半部以北都是被蓝覆盖，所以明天呢就剩下西半部，这两天就会有这个短暂阵雨，可能刚刚呢出太阳，然后呢下一个分钟就是马翻大雨，就像昨天下午一样所以呢在山区的部分就在严防豪雨大雨。礼拜六礼拜天会稍稍的减弱，那么还是会有这样的个大雨发生。下个礼拜一呢，在我们的西北季风会通过北台湾，所以西半部跟东北部地区一样会有短暂阵雨，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尤其行车安全，海边住海边的或者是在中市这个海上活动注意有长浪。那么在9号会连续上演好几天，所以提醒大家无敌伞要带，外套要带，行车注意保持行车这个距离之外，还有就是要安全驾驶不要度过好，马上回来说要带大家到南台湾的高雄屏东茂林啦。
2: 那你把东西吃一吃，
3: 吃完了。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这一次的茂林高雄观光圈啊，但要告诉大家，东高雄的山城游程啊，在夏天一定要来，为什么呢？消暑消暑哈，不用呢这个自己在家开冷气，也不用躲在百货公司，我们就让这样的一个山的风、山的感受、山的芬多精，哇，才是天然避暑的好圣地哦。而且呢，在森林里面可以降温，在部落文化可以来去找找部落文化的特质，跟我们还可以跟职人学手作，你会觉得很开心呢，很疗愈呢。对，今天要把南部最清凉的秘密基地让大家体验一下，东高雄的山城茂林区、桃园区到六龟区，不是只有避暑，有森林、有文化、有职人、有疗愈，所以我们要一次帮大家打包好哦。所以要借耳朵给瑶瑶，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来感受一下之外呢，也赶快来去找找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怡芳记证，我们的怡芳记证回到我们的现场，让他来赶快跟大家分享，也开放02372920了。哈喽
2: Hello, 大家好。
1: 哇，夏天真的热到不行齁，都还没夏天欸，端午都还没到欸。真的。然后呢，然后就开始问说，欸，快点快点，茂林那边现在有没有很热？没有很热还可以赶快去一下。
2: 对。
1: 然后我就被敲头，茂林这么多的山你还怕热？哦耶。好。
2: 对，有很多的灵隐。
1: 对，没错。所以直接帮忙大家齁，这次有个野趣东高雄的小旅行，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把它这个整理好，不只是景点，还要带你走到部落，走到职人的生活，还可以亲自做你自己山城的回忆，对不对？
2: 对，没错，就是有好几个不同的主题，然后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些职人手作，然后来推出这样子的一个小旅行。
1: 嗯，而且呢，最大不同点到底在哪里呀？特色在哪里？我们要赶快来告诉大家了。
2: 哦，就是这一次的六大主题有我们万山的岩雕文化的一个探索，
1: 嗯，
2: 然后还有在我们宝山，就是桃园的一个宝山部落，它这边有非常多的那个原生山茶，那我们就是透过职人手就是在山茶树下，然后还有一些杉木的一个树下来去做茶艺的一个分享。
1: 嗯，
2: 然后再来还有我们六龟的一些农创文化，然后美浓的陶艺，还有六龟宝来六龟宝来，还有我们美浓的一个地方特色的美食，就是都蛮符合我们大家想要消暑的一个主题。
1: 嗯，徐先生说可不可以把它细部一点，他说像你刚才讲的那几个，从部落啊什么职人这些啊，要怎么这样报名参加，然后有这样那个特色，是不是可以讲深一点？
2: 哦，好啊，那
1: 我们从万山好了，因为我觉得万山比较少介绍，有没有？我觉得那个，
2: 因为它是一个神秘的部落，
1: 对，它真的很神秘耶，真的，这到底有多神秘啊？
2: 它的那个万山的岩雕，就是我们
1: 不是我们手做的哦，哈，要先讲好，
2: 在深山里面，就是从现在的部落要跋涉大概。经过走个4天3夜，然后才会到的一个。
1: 你的意思说要？
2: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办法，一般人可能
1: 做不到。
2: 经过这个4天3夜的洗礼，应该会没办法到达。所以我们就把它复刻到我们现在的部落来。
1: 哦，要讲清楚。
2: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可以近距离的，就是来了解说，哎，这个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岩雕文化。
1: 嗯，
2: 然后在这个因为它是复刻的嘛，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有去开发了一些岩雕的一个手作饼干，
1: 嗯，
2: 对，就是用它的图腾去做出来的一个手作饼干。对，那也透过就是部落的老师来做导览解说，然后了解说。

0: 哎，这个当初在这个深山里面的岩雕文化是什么，所以也透过老师们他们的讲解，我们会更了解说这个外山岩雕的一个故事这样。
1: 哦，原来有这层故事啊。哦，这个王小姐说请问一下，她这个第一次听过，她说请问一下，她是要自己报名吗？
0: 我们的流程是要自己上网来报名。
1: 没错。
0: 然后对，然后像因为它是一个国原本的那个岩雕是国定的一个文化遗址，所以它只能仅限就是一些比如说考古的考察或者是文化调查的相关人士去跟高雄市政府的文化局去申请，你才可以自己进到这个有被保护的遗址里面去。
1: 啊，哇，就这个那如果说以这样的话，像这样子一般游客可以去吗？像这个行程
0: 应该是没办法，就是要有一点就是比较有步行能力的人，然后他要有做一些调查的需要才可以去申请。
1: 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齁，这个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好，这个这是一个比较要透过导览解说啦，简单来讲，因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它的科文跟它的很多的符号。我一半原住民，我自己都没有完全懂我自己，像阿美也有啊，它有很多的特殊。 对，
0: 就是，对，它那个岩雕
1: 对不同哦，真的不是那个我们做的哎岩雕哈，不敢哈，拍谁哈，我就知道大家在那边那个我那个岩雕我也有做过哈，就是那个是岩啊，但是我这个不是那个岩，我是山岩的岩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差很大差很大，这是一个文化深度之旅哈。深度可以去看一下，可以上网看一下，因为这也是跟我们的高雄观光圈一起合作了，对啊，
0: 对对对，这次的那个专题是我们观光圈这边的一个东高雄的一个旅游的介绍。
1: 而且呢，你如果真的要参加的话，可以直接上我们现在这个茂林管理处还有帮他们做一个东高雄观光圈的网站，好，还有 FB， 他你点进去，如果说跟得上的话，我记得他们有开团啦。好，但是
0: 对有
1: 他们有开团，但是你可以自己上去，好，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只介绍，好，这个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旅游，更多的文化出来以后就不会变古人，好，相信我，
0: 对，会很有收获。
1: 林阿姨说她很喜欢听我们两个讲话，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两个对我们两个太有默契了，所以大家很习惯。真的，哦，真的，这个大家哦，可能不太了解我们两个，这个有听常听节目的就知道我们的艺术意涵在哪里。
0: 对，我们有非常深的渊源。
1: 对，有非常，所以我们就只要他讲一，我就可以知道二是在哪里哈。
0: 对，很有默契。
1: 没错啊。不过现在可以让我们的季真带大家来到桃园就是我们的高山地带了，对不对？
0: 对，它是就是要前往南横的一个必经的道路嘛。但是我们这次推的这个游程呢，它是属于在老农溪沿岸的一个宝山部落，它是要从那个藤枝林道的那个岔路上去，然后它的海拔大概最高大概1500公尺。那是有一点点的高度，但是又不是太高，然后车子也蛮容易就可以到达的一个地方。那在这边就是有种了很多我们原生的山茶，那个山茶树大概可能有两三层楼高的。
1: 怎么那么高？
0: 对，因为它是原生的嘛，所以
1: 没有去修剪它就对了。
0: 对，茶农不会特别去把它就是修剪成矮矮的，一般看到的那种茶树，它就是依照它的树的特性去生长这样子。
1: 哦，吓我一大跳，我想说天哪。他说请问一下，对啊，刘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他是带大家来去喝茶呢，还是说这个整套游程
0: 游程它是比较属于就是品茶的一个游程。就因为茶树这么高嘛，所以一般人要去采摘比较不容易，所以茶农会先把这个茶树上面的茶叶采下来，然后经过一些炒茶的过程，然后做成了不同口味的山茶，有什么红茶啦、青茶啦、陈茶之类的这些茶种，然后再

0: 这个树下我们就是去摆了茶席，那就是去品尝说哎、嗯欸，不同的那个茶叶泡出来的那个茶的一个味道，
1: 味道喝起来也不同哦。
0: 对，完全不一样。
1: 嗯，那真的是要靠自己的这个体验啊，感受不一样，因为那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大一样的。这是在云端哦，云端。
0: 对，因为有一点点的海拔的高度，然后也蛮容易就是会起雾的，所以感觉就是不会像在平地，然后大家就是夏天这么闷热。那山上的那个温度
1: 差很多，
0: 比较舒适的。
1: 对，
0: 还
1: 就有时候晚上要带薄外套哦，哈，这个要记得。
0: 对，
1: 这我们从这个云端，我们马上下来三层。三层的话，就要来体验一下那个农创也很好玩啊，因为做陶，对不对？可以做陶哎。我最喜欢记者带我去体验了。
0: 对啊，美浓区有很知名的，像比如说美浓窑啊，还有一些，对，就是我们在地的艺术家，然后结合就是客家的一个文化，还有油纸伞的一个工艺，然后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变成这个三层职人的农创文化。
1: 哎，真的，所以哈、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而且呢，他还可以教你一些很特别的，对不对？而且
0: 对，做一些 DIY。
1: 真的。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你可以在茂林跟这个桃园地区哦，就是说自己除了这个游程，你可以上网看，因为我知道他们自己出了好几条。然后呢，但是他是可能一日游。那如果你要住下来更好，对吧？因为我觉得就不会赶
0: 了、啊。有两日游的。
1: 哦，有两日游的。哦，扎贡嘛，扎贡啊。两日
0: 游。
1: 高先生说有包套吗？
0: 有包套。
1: 那个高先生，我觉得你好像已经加入我们的行列了。我们那个我们连住都有。哦、对吧，
0: 有。就是他接
1: 温泉区，
0: 因为他是套装，对，套装游程嘛，所以车子就是把你从左营高铁站这边，然后开始出发往三城里面，对，去做两天一夜的一个游程。
1: 他说费用高吗？
0: 费用就是依照住的等级
1: 啦，
0: 稍微还会不一样。
1: 你看你是要住就是他会看你，就是你自己要先挑选好。那基本上呢，你还可以选温泉区，哈。
0: 对，因为
1: 我们这一次呢，因为他会离这样子比较顺游啦。然后包含了，你知道东高雄美食太多了，我就怕你玩不完，对不对？
0: 对啊，玩到就是都一直在吃。
1: 对，你就知道我们，好像八九不离十就是吃，惨。
0: 对啊，出来玩一定就是要靠吃。
1: 还有买啦，丁先生说你都没，丁先生说你今天都没有介绍要买什么。
0: 美浓有非常有名的那个147的米。就是美浓在地他们
1: 产的米，
0: 会推出，对，
1: 147哦，要记好哦，
0: 147很像，非常香 Q 好吃，
1: 对，它的那个味道有点像鹅啊，就是很像那个香米，但是它不是，它是有一种米香跟糙米，反正它就中间那个香气，因为147我吃过，它那个粒粒哈有点透明。那个又不大，不是长米哦，它是小短的，哈。
0: 对，
1: 那个、真正
0: 它的香气非常的
1: 重，
0: 所以、
1: 应该说它是啊，我记得水分充足啦，应该这样讲。
0: 对，因为美浓的那个地非常的肥沃，所以种出来的米也特别好吃。
1: 对，就像我们两个嘴巴一样甜。
0: 对，
1: 吃完以后就是像我们一样。
0: 玩完一定要带一包米回去。
1: 真的，我跟你讲，要记好147哦，哈，大家买错了不能怪我们两个哦，我不台北办事处不给投诉哦。我现在发现大家很喜欢打电话来电台，那个147我们已经讲了三遍了，147哈，那个是必带的那个米。好，你对，然后你嫌重，你可以跟商家来讨论一下啦。对呀、啊，他看那个黑猫宅配，对，他可以帮你配。好，那这些资讯，好，他说，请问一下，这些资讯可以在哪里看到？
0: 就是我们放心游茂林的 FB 的粉丝专页，还有我们高雄观光圈的网站上面，还有我们高雄市政府的旅游网，这边都可以查到相关的资讯。那大家就会看得到有那个报名的连结，然后就是透过网络来去做报名。
1: 没错，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了走进我们的这个茂林管理处哦。这个我们今天介绍的是这个东高雄森林文化美食哈、哦，让大家。

0: 吼，这个不用一次这个寄太多，我们连平台都告诉你啊。不过错过吼，路过吼，这个千万不要难过吼啊，不然就真的要等到明年了。
1: 名额有限啊，如果走比较慢一点的话，
0: 对，
1: 就会错失那个报名的机会了。
0: 哦。你朋友 call in 进来了，高雄孙先生说你忘了讲高雄观光旅游局，哎。
1: 有

0: 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圈，实现梦想原来比。
1: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嗯、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

0: 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西城男孩在1999年所演唱的单曲，叫做 Seasons in the Sun。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每天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好，那现在呢就是真的好，就是大太阳的天气。好，那其实我觉得台湾还算好啦，好，热归热，好，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们的贫富差距基本上还是可以让大家吹得起冷气啦。好，好，所以要么你就是在家吹冷气齁啊，上班的朋友也很幸福，就我觉得这个季节上班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其实在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公共场合齁，比如说便利商店啦、啊、大卖场啦、啊、齁，都会很贴心的齁，你去注意哦，现在好多门口都会贴说啊天气热啊，如果你身体不适欢迎你进来吹冷气齁啊。当然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台湾人都很有素养齁，像对岸就不敢这样，因为你没有写的时候他就已经去里面坐里面躺然后不走，然后很难看这样子、哦、好，那那如果讲到天气、哦、现在当然是要持续迈入夏天。好，那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股市、哦、也是非常的火热。那虽然在我们今天节目首播的6月4号、啊、股市是绿色的状态，好，但是本来股市就是涨涨跌跌，重点是在它整个大趋势现在是往上还是往下、哦、那相信现在股市的这个火热的程度齁，大概都知道说现在还是往上的状态啦齁，那身边还是很多人在讨论股票，然后呢你就会听到很多的少年股神或者是赚很多钱的状态哦。那其实我觉得齁，就是有很多人他可能以前不见得有投资股市齁，那或者是说诶现在因为很多的人在讲啊齁啊，电视也在讲，媒体也在讲齁啊，推波助澜之下，很多人就会开始去开户了，去投资了。然后去投资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又很忙齁，或者是说啊这个我不懂，不是很了解齁，还好现在有很多的 ETF 齁，所以大家就买 ETF。然后 ETF 的投资标的呢，看你要买什么就买什么齁，就是你可以买国内的齁，也可以买那种连接国外的标的齁。那另外呢也有这个被动式的，然后也有主动式的齁。好，那当然呢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公司都非常的厉害齁，大家都觉得说啊台湾小小的，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厉害的公司。那像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现在很多人就在干台积电的直播齁。好，那其实我是建议大家齁，有时候齁就是也可以去看看一些老板们的相关故事。好，古时候人家就会讲说啊要不要买这张股票，除了它会不会涨之外，还有就是它的公司经营者讲的话齁、哦、到底可信不可信齁、哦、因为有时候总是要出来开一下法说会啊齁、哦、然后讲一下说对未来产业的看法。

啊，前景就是你到底可以看到什么时候啊？哦，那现在近期看到的新闻稿，大部分人都会跟你讲说啊，我们的订单非常的畅旺，好，然后做到来不及，好，然后可以看到下半年，哦，整个是非常的透明的，好，或者是说看到2027年或看到2028年。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哈，有些故事其实还蛮好听的。股市老板的故事其实还蛮好听的哈，像近期涨得还蛮凶的哈，然后也被列为注意股哈，还没有被处置啦，只是被注意啦，因为它近期涨得比较凶一点点哈。那个呢，就是因为那个男人辉达的背板第一次出现他，哦，那可是这间公司其实大家也很熟悉，就叫做可成哦，因为以前可成做苹果手机的机壳是非常厉害的啊，然后后来他就是把大陆厂卖掉之后。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啊，为什么你卖呀？哈啊，卖了之后啊，怎么办呢？哈啊，那反正他卖了之后，时序也过了好几年啊。每一年大家就问他说啊，你现在到底在干嘛？你要转型，你现在转到哪里去？哈，那所以大家可以去 follow 一下他们老板的故事。哈，这个洪老板呢，他本来也是医生。哈，所以你知道做医生的人其实都做巧诶，哈，都蛮聪明的啊。我也不知道医生为什么后来会做到手机，好，做到手机壳，但是人家就是有厉害。的地方，所以他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这几年哈，你会发现他出来公布的新闻啊，他就跟你讲说啊，我们还是有做什么什么什么哈，就是可能就是有关科技方面的啦哈，然后金属方面的啦哈，然后另外其实他们还有蛮大一块，可能是比较跟医疗有关的，好，所以我觉得这跟他背景是有些关系的。好，那另外呢，像这个另外一只股票哈，也是大家觉得说它很凶猛哈，那只叫做台光电。好，那于是大家就开玩笑说，好像那个叫台什么电的哈，都很厉害啊，取名字就觉得啊，台积电、台光电、台达电，好，然后都涨很凶哈，然后就有一段时间就说他们是台股的三本柱啊，网友在开玩笑啊，那其实也有一只股票叫做台气电哈啊，当然它是完全不同属性啦，只是大家开玩笑说啊，名字叫台什么电的，是不是都很好？好，那像台光电呢？如果你去 follow 他的故事哦，他也很有趣哦。他刚开始就是在做的时候，哈，有一段时间很惨的时候，哦，他的股价只有4块钱，台币4块钱，好，就是股价4块钱呐，啊，哦，那谁知道呢？诶，经过了十几年，还不到20年，哈，哦，然后他的股价呢，前一阵子最高是摸到5000多块，好，哦，那大家就开始说，哦，这个董老板，哈，哦，他们出身军人世家，哈，哦，所以就是在整个公司治理上面，哦，就非常的。有条有理，好，就有点像是军人背景的那种感觉，哈，好，那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个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稍微讲一下这个故事呢，这个呢是我们的台股里面的万岁爷，这只股票，来，我们有奖问答，知道这间万岁爷的公司是哪一间吗？哦，就是股王信华，好，哦，因为它现在目前是最高价的股票，而且不止最高价，它也是第一个破万元的股票，好，哦，信华，哦，啊，你知道信华的股票，哈，信华的故事啦，啊，就是他们老板的故事，他们老板叫做林鸿明，也就是他的董事长，好，哦，那基本上，哈，哦，我觉得你也可以把它当故事看，然后看的感觉上瘾。也是还蛮励志的啦，哈啊，但是我觉得很多成功人士的故事，你会觉得他会成功是因为在他的人格特质，那另外呢，他也有那个命，哈，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在看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也觉得超有趣的哈。你知道吗？那个林鸿明哦，他本身也是蛮厉害的啦，哈啊，他其实是在台东出生的啊。那小时候哦，人嘛是听拉力哦，哈，小时候因为好奇收。收音机的运作方式，然后他就开始拆解收音机。好，那基本上我觉得听到这里，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哈，他那个年纪，他那个时候，小时候把收音机拆开，会不会被揍？哦，可能还是那种家里很不错吧，可以让他拆哈，哦。然后因为拆着收音机，拆着呢，诶，他对电子产品就很有兴趣。好，那因为他的大哥在清华大学念物理系，那因缘际会到清大参观之后，决定就以清大电机系为第一志愿。好，那看到这里为止，大家就会知道说，因兜拢是巧诶，好，清大都考得上，而且是那个年代的清大哦，好，不是现在哦，你知道年代是有差异的。我昨天才看到一个新闻哦，就是今年桃。

员的国小老师考试，好，结果录取率现在还没考完，但是已经确定，因为你考的人跟要录选的人数已经出来了嘛，他现在录取率是已经是40%几了。哦，你知道有那个在更早的年代是人家连代课老师大家都抢得要死，考不进去，因为那个比例很低嘛，现在已经是40%几了。哦，但是风水轮流转啊，哦，那个新闻后面还讲说，哎，虽然说是考40%几，感觉上就是很佛心啦，哦，这考试很熟佛心，等于是走进去的两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人确定可以当老师了。哦，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当国小老师也没有很好，哦，就必须18般武艺俱全，除了要面对小朋友还要面对家长，然后另外教学环境不友善，哦，那其实现在有很多老师也非常的痛苦，哦，所以现在的老师不见得有以前古时候的地位，哦，所以年代不一样，哦，录取率不一样，然后社会的这个尊重度也不一样，然后这个职业好不好评价也不一样，哦，好，所以呢就是这个林鸿明董事长呢他就说啊，那他立志要读清大电机系，哦，啊那个年代清大电机系也是高分诶，也是难考诶，啊不是你想要就一定会考上，哦，后来他就真的考上了，哦，那考上之后呢他在清华求学的时候，哦，餐厅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好，也就是他没有乱跑，他就是这个三个地方。然后呢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就到工研院实习，所以更清楚产业动向，也知道自己道路的方向，好，所以现在小朋友大三现在在干嘛，哦，现在大三知道你人生的方向吗，好啊，人家就已经知道了，好，然后他当兵的时候，哦，那个年代他读了一本书叫做戏骨热，好啊，戏骨就是美国的矽谷咯，哦，所以呢他就了解了矽谷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脉络之后，他就以 IC 设计领域为职志，哦，我觉得他人生真的规划得很明确 哦，很早就知道要做什么了，哦，然后接下来他就真的进入职场咯，他进入职场之后先去系统科技，以消费性产品 IC 领域为主，哦，那就是因此呢后来，哦，他成立信华的时候，哦，转做伺服器晶片的时候外界很疑虑，哦，然后他就说我不要做 Me Too， 我要做一条跟别人不同的创业道路，好啦，那其实，哦，中间其实他从系统做然后后来他是去联电，好像是联电集团，哦，那但是在联电集团合并的过程当中他43岁的时候中年失业，哦，中年失业哦，失业之后就出来做信华 哦，然后做了信华之后你看现在同样都是在股票市场上，然后人家是万岁爷，哦，然后股价是上万元，哦，所以很励志。好啦，我们先稍微讲到这里，哦，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聊聊这个蛮有趣的故事。Thank you.

0: 懒，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

0: 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好，听到这首歌曲非常的热血，这是来自于王嘉尔跟五月天的阿信所一起合唱的作品，叫做 Alive。 那同样呢，这首歌曲也是百事可乐的品牌主题曲，好，就是2026的版本。好，那就是呢，讲到现在目前台湾的这个电子产业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好，所以前一阵子那个马斯克还讲说得台积电者得天下，好，你就会觉得哦哟，这个标语怎么那么 slogan 很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一样哦，然后呢那现在就是很多人投资股票今年都有赚，好，因为整个大盘指数涨好像40-50%吧，好，那不管是你买台积电啦，买电子股啦，买 AI 股啦，或者是买 ETF 啦，可能你都有所获利。好，那其实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个人物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可以现在这么的厉害，真的要感谢这位先人前辈，好，他不是我的年代，但是我听过他的名字，好，他叫做孙运贤，好，那他在1970年代的时候担任经济部长跟行政院长期间，主导了台湾电子业从劳力密集转型成技术密集的关键。那他还催生了工业技术研究院，好，所以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信华的董事长，有没有大学毕业之后有去工研院，有没有，好，有去工研院晃一下这样子。那就是也为这个孙运贤呢，也为台湾半导体产业奠定基础，造就今天享誉全球的科技供应链。那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七人的早餐会，好，这是在1974年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就说不是我的年代，我那时候还没有出生。好，那时候他是经济部长，好，所以前一阵子蒋万安去参加这个辉达的活动的时候，他有送礼物给那个男人黄仁勋，好，他就有讲到说啊，就会想到齁，之前有一个活动啊，就是想到当年齁，就是那个起始，有没有齁，就跟辉达今天一样齁，未来也是一个就是历史，大概是这个意思。好，那所以1974年的时候，孙运贤七人早餐会，那时候呢就是他跟什么潘文渊之类的齁，就是科技推手，在台北的小星星豆浆店，好，黑金金马扣林伯德勒齁，然后所以他们在那时候会面，好，但是那个时候经费短缺，好，所以有些人会质疑，但是他在质疑声当中力排众议，拍板定案，投入巨资发展机体电路技术，好，所以引进 RCA， 好，就是从这个美国的无线电公司 RCA 引进了机体电路技术，而且派遣第一批年轻的台湾工程师赴美受训，后来这一批人呢就成为联电、台积电世界级大厂的主要骨干。好，那接下来呢，在1973年的时候，他有创立工研院。好，那他觉得说，哎，公家机关制度很僵化，好，所以那个年代就在僵化，现在也不会差太多，好，但是人家很厉害，他就知道说很僵化，好，那僵化就没有办法延揽国际级的人才，所以他就以经济部下面的研究所作为这个工研院的基础，就等于是他的就是从这边开始创立了工研院，成为台湾科技研发跟技术转移的最核心枢纽。所以你会觉得高郎就是高郎，他知道问题所在，然后他也知道痛点所在，然后去解决问题，然后去达到他想要的结果，真的非常厉害。然后接下来哦，大家很熟悉的新竹科学园区，1980年他就选定了新竹设立全台首座的科学园区。所以你看他动作速度非常快，1973年创立工研院，1974年早餐会说我们来做机体电路，然后1980年他就做了新竹科学园区。好，所以不要再讲说什么四年一任，时间很短，我事情没有办法做完，人家就是很快的一路这样做下来。好，所以你看到现在我们还是以新竹科学园区为荣，然后从这个地方呢，他创立了科学园区，也成功了吸引海外的华裔科技人才回台创业，群聚效应也奠定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霸主地位。好，所以群聚效应你知道吗，到现在为什么人家说台湾很厉害，是因为我们有就是一整条的供应链。好，那所以搞得人家没有办法，都好吧，你们都在那里，那我也来这边设厂好了，这样我们要沟通或做什么事情比较快，所以全部你看国外那些大厂也是跑到台湾来，好，因为要这样做什么事情才比较快这样子。好，好啦，那这个是孙运贤在做的有关科技的贡献。好，可是他不只是科技哦，他也担任过台电的总经理，在担任台电总经理的时期，他做电力建设，所以人家那个时候也是知道电力很重要。

然后另外呢，那时候也是有石油危机，他带领台湾度过两次的石油危机，所以他不是我年代的人，但是我有依稀听过长辈说，哎，可惜呀，他就是没有当到总统。好，那我们当然不涉及政治，然后只是说，你知道有时候前人很正确的决定会影响很久。你看197几年的事情啊，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是被庇应着。好，那回归回来呢，就讲到这个信华。好，那信华的董事长，我就说这些大佬们大老板们的故事其实都还蛮好听的。那刚才讲到说这个信华的董事长呢，他也很神奇啦，从小就拆收音机啊，然后就说我要读清大电机啊，然后接下来就去工研院啊，然后接下来就去系统上班啊，然后当去系统上班之后，他一路就当上了就是主管，好，就做到了主管。但是做到主管之后呢，就是在43岁的时候，然后抱歉没办法，就中年失业了。然后中年失业之后怎么办呢？中年失业，他那时候已经做到系统科技的这个，从工程师变成副总经理。那做了十年，那时候他43岁，那因为公司组织改组就中年失业了。好，那有时候你知道人生过程很有趣，他后来有一次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高尔夫球联谊当中，他就遇到了那时候广达旗下云达科技的总经理杨麒麟。好，然后那时候杨麒麟呢，嘿，人家也是怀才不遇，有点不愉快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刚被广达的董事长林百里调职，从广达获利最好的 Dell 代工部门，好，就是接手那个亏损的代工部门，好，等于是被冷冻啊。好，那两个，一个是中年失业，一个是被冷冻的，然后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好，那杨麒麟就跟林鸿明说，好，林百里是很看好云端趋势跟伺服器未来的发展。好，所以等于是林百里知道未来的发展哦，他跟杨麒麟讲，但是呢杨麒麟在跟林鸿明讲，然后林鸿明呢他就去做了。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得到讯息你没有去做啊，有人就把它做起来了，但是做也不一定会成功啦，只是刚好被他做成功了。那这个林鸿明呢，他就看到一条崭新的道路，然后就号召他的老同事，因为大家都厉害嘛，找一找总共八个人集资那个年代的3600万，他就成立了信华，然后专攻伺服器的相关晶片，然后20年后人家就是万岁爷，就上了万元了齁。好，那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好，那讲到现在目前为止，大家就觉得哦哟，当初齁上万元的时候就觉得好高哦齁，尤其今年年初的时候它才几千块。好，然后突破万元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已经很高的嘛。好，然后没想到它还可以更高齁。那现在目前在客户需求持续带动下呢，它2026年1月营收攀升到9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28.46%。那公司预估第一季营收渴望达到26亿到27亿元。那其实中间它也有一些很困难的地方啦。好，那我们就讲现在。现在呢，随着辉达全新的 AI 平台 Rubin 好，开始从今年起要量产出货，那所以呢，就是他们也纳入了信华科技的 BMC， 也就是远端伺服器管理晶片。好，那显示信华已经打入这个 Rubin 的核心架构。那就是这个老板好，他就讲，他就说现在这个 BMC 很重要好，因为就是你知道那个电脑结构非常多层，然后非常多层的时候，你就要控制它的控制器就要越来越多，好，所以表示 BMC 就会成为关键核心，它的用量也会越来越大，好，但是它也没有因此止步，好，那它早在2018年就开始又要去做智慧视觉领域，好，因为就是要发展实境远端管理的解决方案。好，然后2025年再把这些相关制造跟营运分割移转朝没有工厂的设计代工模式前进，整合硬体软体跟系统。好，所以他不只是做当初的好这个 BMC 的部分，好，他觉得之后好就是下一个阶段AI 会跟现实世界连结，当机器人需要理解空间人类环境的时候，视觉就会成为不可或缺的入口。艺术就是说机器人嘛，是爱无眼睛啦，好，他看不到眼睛的时候，他没有看不到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做事，好，所以还蛮厉害的。所以是不是觉得这些电子业老板的故事也还蛮有趣的，好，有机会大家也可以 follow 一下，好，其实对人生也是蛮有启示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说好的幸福呢》。

0: 各位农林一部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一部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

0: 采用神水标章器材，
1: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神水器材轻松神水。
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Jenny 所演唱的 Solo。 好，那我就是讲说现在好，台湾的电子业非常的厉害，那事实上其实有很多故事，好，那个老板们的故事你也可以去听听，其实都还蛮励志的，好，也还蛮好听的。然后另外呢，你可以多看看一些他们的发言啊、故事啊，了解这个人啊，好，然后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知道说他们的企业精神，好，跟他讲的话可不可信，他的财报他讲说现在有没有赚钱，好，那拿来做参考啦。好啊，当然就是还是要就是那个每个月会有固定的财报嘛，好，那财报其实都有经过专业的会计师审核啊，如果有问题人家就不敢签齁，这个都是要稍微去注意留意一下下的。好，那另外再讲一个额外比较有趣的东西齁，就是黄仁勋的 AI 供应链不仅造就股市神话，然后大家也会很想去看他的背板有谁，对不对齁。那这一次的背板当中呢，最新合作的台厂供应链里面有工业电脑大厂

凌华科技，就是那个 AD-Link。好，结果没有想到呢，诶，这个 AD-Link 哈，也跟这个 K-pop 有关哦。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个董事长刘军的亲生儿子，就是 NCT 旗下小分队 VB 的台湾籍成员刘洋洋。好，那这个消息一出，大家就说，吼，原来洋洋是身价276亿的超级富二代。好，那这个刘洋洋今年才25岁，好，那出道以来，好，就以天生自带的贵气著称，人家是真的贵气，人家真的就是天生赢到就好雅哈。那这一次辉达背板曝光，外界才惊觉说，哦，他的家底有多厚。因为他的爸爸刘军是凌华科技的董事长，母亲是凌华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倪涵芬。那去年呢，还花了约新台币2亿的价格买下男神邱泽在迪化街的房产作为基金会使用。那在 AI 浪潮还有黄仁勋的加持之下，哦，凌华科技代号6166，他的股价呢也一路狂飙，在过去的一个月内呢，涨幅就高达 54.31%。 好，我刚才讲到说今年以来0050，诶，不是0050，今年以来台股的指数就是大概涨40-50%，人家这个是凌华科技是这一个月涨幅就是 54.31%。 那市值大概就是276亿。那很多粉丝开始打开 APP 下单支持，那并且在社群当中说，洋洋，我买了你们家的股票，不要让我失望啊。好，那很多人就说，哇塞，这个真的是顶级的，真正的富二代。好，那他是在台北出生，德国长大，但是他的演艺之路是真的完全凭实力。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就已经移民德国了，那并且在当地逐下新梦。那后来呢，就是他就去参加韩国的 SM 娱乐在台北举办的全球甄选，那凭着过人的实力脱颖而出，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就用 NCT 分队 VB 的成员出道。那我们不认识他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这个团体都是在对岸活动，好，对，对岸活动。好，那所以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follow 一下啦，好，刘洋洋，诶，我觉得他取名字其实也蛮对岸的取法，好，但是人家是在德国长大的，好，所以其实只是我们很喜欢讲说啊，台湾人，台湾人，就像黄仁勋，我们大家会说啊，也是台湾人，台湾人，其实人家都是在国外长大的。好，就是那个时间上比较长嘛，好，好，那但是我觉得，就是之前人家都讲说，如果说以念书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好，如果你要，应该这么讲，就是正常人一般家庭，好，你很会念书，一路念上去啊，你当然就是要念那种可以赚到钱的科系，好，比如说医生啦，工程师啦，好，好，那如果有钱人家庭呢，诶，他可能就是要去念一些比较商科的东西，好，经济类的啦，法律类的啦，为什么？因为可以回来协助家里啊。如果真的很有钱，更有钱的，他们可能就是要去念艺术啦，哲学啦，所以懂那个差别吗？因为人家已经不欠钱了，所以他想要念什么，想要做什么都可以，这样比较形而上的东西，你总是要先求基本的温饱之后才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BTS 所演唱的 Butter。

好，回归回来呢，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那很多人呢，在外面很热，好，要记得喝水。那如果是在室内的话，因为会开冷气，也别忘了补充水分。西园医院泌尿科医师张宇明提醒大家，有些人在冷气房待久，因为感觉不到排汗，就忘记摄取水分，很容易会造成泌尿道感染，可能会出现频尿、下腹疼痛、血尿出现。如果没有及时处理，还有可能会高烧、呕吐跟呕心，呕吐跟恶心啦，好，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好，所以就是提醒大家要多喝水，尤其是女性，好，因为女性尿道只有三到四公分啦，好，比较短，好，所以就是那个尿道口阴道因为跟肛门距离接近，细菌容易因为卫生习惯不佳或者是性行为进入泌尿系统，好，所以水要喝多一点点，好，因为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泌尿道感染，好，那另外如果是有特定的避孕措施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便秘或者是腹泻者，也比较容易会导致泌尿道感染，这也是要特别的留意，好，特别的留意。好，那另外如果你已经在治疗了，好，就是如果已经有在发炎了，已经在治疗了，好，那就是一样水分还是要保持起码要 1500cc 以上，好，那想要上厕所的时候就去上厕所，不要人，好，那治疗期间也要避免酒、咖啡、辣椒这些刺激性的食物，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生理用品频繁的这个换，好，那另外呢就是夏天狂流汗哦，如果说你没有喝水，医生警告90分钟你的肾脏就开始长结石咯，所以呢天气炎热，有一些人上厕所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奇怪，马桶底部怎么会出现白色的碎屑，或者是不明的沉淀物，好，那就狂灌大量的水分，沉淀物依旧还是在，那他说呢，就是医生说哈，那个尿液沉淀成因复杂啊，部分补水有效，有一些则是病理的警讯，好，所以大家也要稍微观察一下下哈。那如果是正常的，应该是淡淡的颜色啊。如果你有沉淀物的时候哈，有可能是摄取不足哈，水分摄取不足，或者是你吃太多的肉类、内脏跟坚果这种草酸含量高的食物啊，或是菠菜、巧克力、浓茶、咖啡啊，或者是尿液静置过久。那这种情况，通常你只要一天喝超过2000cc 以上的水分之后，沉淀物通常就会自行消失。那如果是病理性的原因，可能就有几种，比如说你已经生殖系统泌尿道感染的这个发炎了，好，那因为有免疫反应，所以会产生白血球跟发炎分泌物形成的这个悬浮物，好，那另外呢有些结石比较小的，好，也是会排出来的，好，那另外还有一些什么射护腺膀胱手术之后或糖尿病神经病变的时候，好，他们就是这个排尿的时候有时候这个也是会有产生混浊的状况，好，那有些是寄生虫啦、肿瘤压迫啦，好，那反正这些就是去看医生就对了，好，如果反正你就是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喝 2000cc 接下来还没有消失，你就赶快去找医生了，好，去找医生。好，那在这边呢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曲想送给大家，这一首歌呢是来自苏慧伦所演唱的《鸭子》。

这首歌曲来自苏慧伦的鸭子。我小孩呢非常喜欢一本绘本，它的名字叫咕叽咕叽。哦，这本书籍呢是台湾相当知名的绘本作家叫陈志远，他很经典的作品。那我今天选的这首歌曲其实就有点呼应，要跟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这一本这个咕叽咕叽的系列哦。它其实它的故事哦，我觉得很适合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听听。我小时候啊，我小时候的绘本啊，或者是我小时候所接触到的故事，都是公主王子，然后他们因为经历了什么事情，然后后来一起度过了这个幸福快乐的日子。我小时候所接触到的好像几乎都是这样子类型的内容。那不过我觉得现在孩子哦非常幸福，他们所去接触到的议题相当的广泛。像这本咕叽咕叽呢，他在讲的就是一只小鳄鱼阴错阳差的出生在鸭子家庭当中，当他快乐的以鸭子自居，直到遇到坏鳄鱼的挑拨，那他就开始想，为什么我跟大家我的家人长得不一样，最终接纳了自己是一只鳄鱼鸭的独特身份，然后呢用机智保护了鸭子家人。这一本呢是一本探讨自我认同跟包容的绘本哦。那我相信哦，以现在来讲，非常多的家庭哦，可能比方说孩子并不是你亲生的，甚至可能是多元家庭，甚至是重组家庭。以现在的世代来讲，我们会面临到不同的事情，不同的选项，有的时候可能也许没办法选，那也有的时候呢也许是我们自己希望去包容，或者是呢去接纳另外一位家人来到我们自己的群组当中。好，那总之我想现在的孩子真的是蛮幸福的。这本这个咕叽咕叽系列的书籍哦，我真的是相当推荐给大家。我想如果你是喜欢收集绘本的朋友，这一系列千万不要错过，我相当喜欢它的故事内容。那再来呢，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或者是有这个朋友的孙子孙女出生，甚至可能是幼儿园阶段，我觉得这一系列也很适合当做礼物可以送给他们哦。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一首歌曲来自黄舒骏《少年狂想曲》。我们在这里呢，要先进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署旗社区。

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法国在今年五月呢，经历了他们相当罕见的气候三温暖哦。月初的春寒迟迟不走，到了中旬，甚至成为从1945年以来最冷的五月之一。部分地区啊是冻到约摄氏零度，在巴黎呢可能还需要穿上大衣，甚至还连日下起了大雨。然而仅过了一个周末，天气突然放晴而且温暖了起来。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之下呢，法国多地呢连续两天创下历来五月气温新高的记录，在今天的这个暑气仍然不散呢。法国的公共场所跟家户装设冷气呢并不普遍，在摄氏30度以上天气里，某些健身房冷气呢有开等于没开，可能就只靠水冷扇来降温。那在这种空间跟许多人一起做重训，这个重量训练哦，你可以感受到根本就是在三温暖里面哦，感觉快要窒息了。不过同时也有不少巴黎人享受迟来的阳光，在有这个遮阴的露天咖啡座用餐，带孩子在公共喷水的设施戏水，或者是在阳光减弱的傍晚穿上比基尼哦，或是泳裤趴在草地上做日光浴或野餐，冰店大排长龙，再来一球也不嫌多。面对这样早来的高温哦，法国人的因应行动呢，同时也消费也反映在他们的消费趋势上。好，那大家呢所熟悉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也是照常举行。按照呢大会规定，虽然可能在考量气温、太阳辐射跟湿度的情况下可能会暂停比赛，但是巴黎的湿度通常是不高的，所以啊，就是如果你要像台湾一样，这种站在外面大概五分钟流汗的几率其实是比较小一些。好，那总之他们法国啊还是有九个省市哦是发布橙色高温的警报，然后他们的温度大概是30到35度之间，部分地区可能达到39度的高温，预计呢这个周末才会普遍的降温呢。所以这些问题啊其实是越来越频繁，而且越来越剧烈。那有一位呢，他是气候变迁适应专家，也同时也是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他们有一位这个专家认为哦，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早在预料之中，而且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是气候暖化并未加速，只是趋势的延续。那人们呢，深切意识到暖化是因为呢，这个严重程度已带来了一些生活上的影响。所以啦，我们只能慢慢再去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你也会发现说，现在的越来越多商品呢，也是因应现在的气温、气候的环境呢，去做更新，甚至是呢，有一些新的创意出来。好，总之啊，希望大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多补充水分，然后呢，在很热的情况之下，尽量少喝酒啦，因为很容易会中暑。在家里面，如果你觉得太热的话，看看有没有机会呢，去换一些比较能够防晒或者是防止紫外线的一些窗帘，然后呢也记得要让室内通风一点哦。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这一首来自陈明及王晨所演唱的《迟来的花季》。好，在这里呢，这个跟大家这个呼吁一下，如果你有缺牙问题的大哥大姐呢，可能真的要去想办法解决，去做治疗。因为呢，目前台北荣总这边有最新的研究提醒呢，缺牙越多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失智的几率会越高。如果缺牙这个超过14颗，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会比一般人高10倍哦。所以真的、这个缺牙越多越早会走向失智的路。那到底为什么呢？这个其实它部分啊，就是整体来看认知的退化程度会比较严重。那也有发现，这个如果你已经修复好缺牙之后，认知障碍的相关风险也会明显的下降。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就是包括咀嚼刺激减少，还有感觉回馈中断，跟慢性发炎，还有营养吸收下降等四大原因。那由于缺牙就会影响咀嚼的效率，导致海马回神经活动下降，也会让牙周病引发全身性的发炎，可能会促进神经退化，然后缺乏咬合支撑，同时也会影响这个吃东西的品质，降低大脑保护性的营养素摄取。失智症其实是一个非常渐进的过程哦。那希望大家尽可能的去做一些避免。那过去熟知的危险因子有什么？包括像是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忧郁症啦。那现在呢，还有一个就是口腔健康，请大家务必要留意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

0: 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这健康密码呢，为大家所预备到的是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小毛病。为什么讲小毛病呢？因为当我们有意识到这些小毛病时，我们就会想要去治疗，甚至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征兆，希望我们可以早日发现，早日治疗。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根据国民健康局调查发现，我们国人啊牙周病率呢高达99%哦。另外的最新调查是，牙科医师认为我们台湾人啊，因为这个牙周病偏高，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牙痛才去看医生，刷牙不彻底才会导致口腔健康的问题。牙周病不一定会疼痛，初期也不容易察觉到。根据统计，35岁以上的成人，80%以上都有程度不一的牙周病，40岁以上比例更高达90%。那由于这个牙周病的症状并不明显，有些人甚至完全没有自觉的症状，但是呢也不并代表是说就没有出现过任何症状哦，只是这些状况比较容易会被我们忽略掉，尤其是在牙周病的初期。你有定时定期去看牙医的习惯吗？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你这个问题会小一点，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要去注意了。牙周病的症状包括像刷牙的时候牙龈会流血，牙龈红肿，然后会痛，然后牙龈萎缩，触压牙龈的时候牙齿跟牙龈间会流脓，甚至有牙齿松动逐渐分开到对咬异味等等的。那有些朋友可能有假牙，这部分假牙也会因为牙周病的关系而难以装戴哦。或者是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出现这个持续性的口臭，因为细菌呢正是造成牙周病的元凶，所以降低口腔内的细菌浓度是最重要的预防之道。那正确的方法有什么呢？那就是正确的口腔清洁，应该是要在三餐饭后还有睡前刷牙，采用背式刷牙法刷牙龈跟牙齿交界处，之后再利用牙尖刷或者是牙线清洁齿缝，来达到彻底清洁的目的。那很多人习惯早上起床后先刷牙，但除非很难忍受早上起床的口气，否则建议大家吃完早餐之后再刷牙哦。由于出现牙周病警讯很容易被忽略，除非是例行性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口腔检查被发现。一般来说啊，主动求诊的多达是已经到中度的程度，也就是很痛，才知道自己有要去看牙医了，那也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牙周病。那除了我们要去留意早期症状之外，希望大家能够去做一个定期的检查。也提醒大家，30岁以上如果有吸烟、嚼槟榔或者是已戒槟榔的民众，每2年尽可能去定期的口腔筛检，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治疗的效果也会越好。那另外呢，如果有这个听众朋友是怀孕了，怀孕期间呢，其实孕妇那个荷尔蒙的变化也会改变口腔的酸碱度，也会容易造成孕妇的牙龈肿胀发炎，也会提高牙周病的风险。那再来是小朋友咯，小朋友可能经常啊这个摄取甜食又不爱刷牙，那更容易蛀牙了。所以建议孕妇跟儿童如果发现牙齿不舒服的症状，最好立刻去就医。那至于三餐老是在外的外食族，受限于环境的因素没有办法每次吃完东西就去刷牙，我们可以做的话，也有些可能会吃这个木糖醇的无糖口香糖，或者呢是这个去漱个口，其实都是算是能够降低口腔内细菌的一个方法之一啦。那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太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像我们有一些长期的习惯，比方像有一些人就说啊，我就是老烟枪了。

有办法，或者有人说，哎，我吃槟榔吃那么久也没有问题啊。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问题啊是真的很严重，只是你不知道，还没发现，还没出现而已。槟榔呢是一级致癌物哦，吃槟榔对口腔的危害其实广为人知，但是如果你已经成瘾的话，那是真的真的很难戒。甚至有人形容啊，嚼槟榔就像是沾有致癌的物质菜瓜布反复的摩擦口腔。根据呢国际癌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啊，只吃槟榔罹患口腔癌的几率是一般人的28倍，喝酒加吃槟榔是54倍，抽烟加吃槟榔是89倍，喝酒加抽烟加吃槟榔是123倍。槟榔除了已知会引起口腔癌、食道癌、咽癌、咽喉癌，还有这之外啊，槟榔的那个粗纤维是会使得我们的牙龈跟牙齿磨损，牙床不断下移的。那这样子呢，就因为没有办法提供养分给牙齿，就会形成牙周病。所以呢，这个有人说什么吃槟榔可以固牙齿，不会蛀牙，这是迷思，反而是会提高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误导了。好，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来自尤雅所演唱的《爱你在心口难开》。全世界啊，也有25%的成年人是患有慢性口臭的，但也并不代表

说他们体内存在严重的疾病啦，那只是多少会让身边的人呢会觉得，哎，好像闻起来这味道不太好闻。多数情况之下，口臭多半都是由舌后部发生，就是产生口臭的啦。所以呢，消除口臭的方法，我们除了就是记得要刷牙，然后定期去检查，还有就是呢，漱口、清洁牙垢，以及呢，用刷舌的刷舌器清洁舌后部，也就是我们舌所说的舌苔，大量的喝水跟保证早餐的规律，这些呢都是很好的方法。那这个牙科医师还有推荐一件事情，就是尽可能去吃全麦面包这些粗粮，因为这样是有助于促进夜间滋生的细菌流动。早餐，诶，有人说过一件事哦，就国外有一位博士家叫罗森伯格，他说只要吃早餐就可以让口腔当中挥发性的硫化物减少至少70%。好，在这里呢分享给大家咯，这个是关于到这个我们的口腔牙周病，还有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呢口腔卫生做好，还有就是多说些好话啦。好的，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是陪伴大家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咯，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那是啥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

0: 羽翼增哦。
1: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好赞。今天时间呢，来到的是6月8号礼拜五早上的6:02，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雨璇。早上的第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来自王杰所演唱的《纸》。

只因我爱你，这一首歌曲来自王杰所演唱的作品哦。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马上又到了礼拜五，看第一周哦，六月的第一周，时间又过去了。那接下来其实马上就是迎接到了周末两天的天气，到底天气如何呢？带大家关心一下咯。周末的天气状况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周末会下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主要都是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天气是不稳定的状态哦。是低压带的影响。那不稳定的状况主要是水汽增多，导致降雨几率也会提高。那其实像大概从昨天开始啦，南部地区啊，东南部地区其实都是更容易下雨的部分，中部跟东部也有零星的阵雨，尤其是在周五过后，大家可能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因为会更加的来提升了，更容易遇到，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多带一把雨伞。所以呢，这周末如果有安排要到户外来出游的，可能要想一下其他的这个室内的计划，才不会突然被淋成落汤鸡。但是在温度方面其实并没有降温多少，因为当然现在已经六月份了，渐渐进入到夏天，所以呢这个温度来说，全台湾都有31度以上啦，30度啊 31, 那北部地区大概是33度，所以呢出门这个雨伞是不是就真的需要带呢？要遮阳或是防雨都蛮好用的。那同时刚好进入到夏天，也提醒大家出门在外防晒要记得做好，这防晒有防还是有差，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没有用哦，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只是一时之间可能观察不出来，防晒还是要做好。那另外呢，就是要多补充水分，再次的跟大家来做提醒咯。好啦，接下来为大家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叫做《风光明媚》。

听到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风光明媚》。时间来到早上的6:12，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哦。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六月份有什么要特别注意关于制度上面啊，或是一些规定上面的更新哦。因为每个月份其实针对很多民生相关的都会做调整啊，在节目当中呢，月初会找个时间来提醒一下大家哦。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六月份了耶！哦，那一天进入到6月1号的时候，看到行事历，突然觉得吓到，哦，太快了。有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好像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对于时间的体感，哦，就会觉得，哎，怎么每一天过得越来越快？每一年哦，这好像人生一辈子就这样过完了。怎么会觉得好像时间越过越快呢？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啦，就是你看，当如果你今天5岁，只有5岁的话，一年呢，在你的人生的比例上面来说是1/5的重量哦，所以这占比算是蛮大的。那18岁呢，其实它就是1/10。那你看，像如果像我今年好像26岁，1/26分之1。那就跟1/18差很多啦，那更不用说比1/5，所以一年的这个长度呢，在我们人生的比例是越来越小的。那更不用说，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就是65岁哦，1/65，那这个占比一年就很小很小，所以会觉得体感上面哦，感受度来说，好像觉得一年比一年还要快。我曾经有理论是这样子说的啦，才会觉得好像哇，这个时间在照干啊杯的这种感觉。好了，那回过头来跟大家分享说，进入到六月份有哪一些新制度上路呢？首先呢，当然每一个月关于交通的新制还蛮多的，不论是开车、搭火车、搭高铁、搭飞机，其实都有很多。在考驾照方面哦，从5月31号开始，正式的来实施了高龄换照的新制度。

0: 那照年龄来分呢，本来哦，以前是75岁才要换照嘛，那现在就是下修到70岁，所以如果你是已经有70岁到75岁之间的听众朋友们，好，还有在开车，就会陆续接到通知。预估啦，目前全台湾大概会有128万人受到影响。如果你这个驾照逾期没有来换照，还是持续的开车上路，这个按照规定呢，会罚1800元到3600元的罚款，并且呢会扣缴驾照。另外哦，其实因为这个制度上面的调整，所以有2年的缓冲期。如果你今年开始就是满70岁，未满75岁，这5年的区间当中，你最晚最晚最慢最慢，可以到2028年的5月31号前来换照。那如果你刚好就是例如说像今年是74岁啊，你还是想开车也可以，那你也可以等个2年啦，不一定说哇一定要等到74岁换，然后75岁又要再换一次，就可以直接等到明年后再来换照，这样就省一次的这个手续，这样是比较方便一些的。这高龄换照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另外还有就是吊销驾照这个部分，交通部根据驾照管理3策略的这个方案呢，制定哦，从6月30号开始，如果有被吊销驾照3年以上的民众呢，当你的处分期满了，就你这3年都已经结束了，要再重新的到驾训班来重新训练，重新考照才可以上路。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如果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希望不要有啦，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呢要记得哦，从6月30号开始，如果你的处分期满了，要再回去驾训班重新考证照。据说啦，根据统计，每一年哦，机车、汽车这个遭到驾照吊扣的，吊销驾照的民众，各有5000人呢，很多哎。汽车跟机车这样加起来。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锁定到的是6月5号礼拜五早上的早安大家早。突然发现我刚刚好像第一段的时候说错日期，因为呢刚刚看这个录音室的行事历完全就是没有翻过来，我看到上个月还是看到什么奇怪的日子，今天是6月5号、哦、没有搞错，没有做个时空旅人，跟大家更正一下。好啦，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就是在6月份有哪一些新制度上路了呢，除了刚才说到的换照跟吊销驾照的部分，另外哦，如果大家最近要出国观光旅游的话，如果你有搭到国泰航空，前阵子呢他们宣布说为了要持续的来提供准时顺畅可靠的旅行体验，所以从6月1号开始，国泰这边呢所有的航班登机口就会在提前起飞前15分钟就来关闭了、哦、所以如果你是习惯做什么事情都要压线的民众，千万不要给人家 delay 了、哦、这起飞前15分钟航班的登机口就会关了哦、所以大家如果以后出国搭到国泰航空特别要来小心咯，时间可能要再抓多一点点。我觉得我每一次去机场啊就是会觉得说啊，我明明是9点的班机，那因为我都会抓大概提早3个小时嘛，但是因为我就一直觉得像我这两次出国，然后就会觉得现在大家好像出国旅行的这个风气又更加的盛行，相对于以前嘛，所以我都会觉得3个小时好像不够呢，我就会想说那我可能就会提早3个半小时，或甚至有时候快4个小时，就是我觉得我有点太夸张，大概4个小时前到。像我前阵子去名古屋啊，然后我也是大概9点的飞机，我5点多大概5点半就到机场了，严格来说也不是算特别早，但是因为我有先办那个线上登机，我现在线上登机非常方便，就是到机场之后不用再去排那个就是人工的登机，直接去寄放行李就可以，直接去托运就可以了。因为有一些人他先办了线上登机之后，哦，线上报到啦，就是手机报到之后，可能只会提早2个小时才到机场，我就时间会抓得短一点点。但我就是即使办了线上登机，但是呢我还是会大概3个半小时先提早到机场。一方面是觉得说提早到好像旅程就提早开始，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啊，觉得说人总是要给自己留一个后路，如果突然发生什么紧急状况还有随机应变的时间，所以就是会抓得比较长一些。但是呢我后来都会发现说哎，其实提早3个多小时在机场也不会特别觉得时间很难熬，哎，还是因为出国心情都会比较放松，就不会觉得时间很紧迫，就会有比较愉快的情绪，或是逛免税店逛得太开心之类的。但我每一次提早这么早到还是会觉得好像时间还蛮刚好的、哦、所以这个心态提供给大家，提早到就好像提早开始。好啦，那如果你是搭国泰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不要压线压得太紧 哦，特别来跟大家做分享。那另外一个大家应该已经知道的就是夏季电费来调涨了，从6月1号开始一直会到9月30号是夏季电费的收费标准，大家在开冷气前可以稍微想一下说要这么早开吗？但我觉得也不要说都不开，有些人为了省钱嘛，省这个电费，然后呢晚上或是明明在很热的天气还不开冷气。但是要跟大家说，有时候呢省了这个小钱
回头可能会花大钱哦。省了这个冷气钱，但是热到中暑，还要去看医生，还要去给人家这个，看这刮痧有的没的按摩啊，有比较省钱吗？其实没有哦，所以很多时候该省的要省。那这种有时候没有那么必要的，我们就是放过自己。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跟抽烟相关啦。6月1号开始哦，西门町商圈就是被列为禁烟区，禁烟区就是完全不能抽烟哦。包含的范围包含禁烟的范围包含像是中华路一段、成都路、西宁南路、汉口街二段。这一个区域都是禁烟的范围，包含像是骑楼跟人行道，如果有违规的就是2000元到10000元的罚款。这边都是禁烟区哦。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前阵子台北市就有大力的推动了这个吸烟区嘛，不是盖了那个什么什么吸烟的有冷气的那个吸烟舱吗？吸烟的一个空间哦，大家如果真的有烟瘾要去的话，就麻烦集中起来，不然像我这种不抽烟的，如果在路上遇到这个烟雾弥漫的地区，会觉得好恐怖哦，这味道真的是很令人不舒服。抽习惯的人没差，但是对于不抽烟的人来说，那个味道真的还蛮负担的。那尤其是有些人可能习惯边走边抽烟，就想说到底我要逃离他们。好，所以这个否则呢，自己也会吃上2000到10000元的罚款。好啦，以上就是六月份的新制度跟大家来做分享，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为大家送上歌曲咯。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苏佩所演唱的，叫做《静静的河边》。

从上个月初以来，非常多的医美诊所被这个发现哦，有装监视器偷拍，并且是伪装成烟雾侦测器在诊间当中嘛。那这一个月以来，其实有很多的地点也被人家发现说是用类似的手段哦。有哪些地方呢？包含像是辅大跟国北教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都有发现说在女厕遭到装设这个针孔摄影机，同样也是伪装成像是烟雾侦测器的这种偷拍的这种器材啦，就是被装在女厕当中。我觉得这个女性在外面上洗手间真的是现在可能都会觉得有一点紧张哦。但我一直很不能理解，就是拍人家上洗手间是有什么好看的，就是这个画面不好看啊，就有点问号。那当然对于很多女性来说都是觉得再怎么防就是防不胜防。那除了有发现偷拍的地点在大学，另外呢，这个摄影师也涉嫌偷拍哦。在前阵子的时候，有一个这种算是拍 model 的摄影师啦，他专门都是在拍一些模特啊，或是专门在帮网红 YouTuber 这种 KOL 来拍业配的摄影师。其实呢，他在他自己的摄影棚当中。就是他们可能都会租那种摄影棚，摄影的工作室，在工作室当中的洗手间或是更衣室来装针孔摄影机。那这件事情其实就导致说很多的女网红被偷拍。那另外呢，当然除了女生，连男生也是哦。因为其实现在的网红啊 model 啊常常都会有那种业配嘛，那业配可能就是你要跟商品做一些拍摄，就会找到专业的摄影师，所以他们其实在拍摄的需求是蛮大的。这个 Gary 呢，其实就是被控诉说他在摄影棚的洗手间装了针孔监视器，长期都在偷拍 model 换衣服啊，或是其他的私密画面。那事情不曝光之后啦，这个 Gary 已经把自己的工作室跟社群账号全部都关掉。但是呢，这个也是让大家很多的网红啊，很多的 KOL YouTuber 都在就是抨击啦。除了女生，包含像有去那边拍过的男性也觉得很恶心很不舒服就是让不管男生女生都受到这样的这种不舒服的对待啦。那后续当然会有一些法律程序的部分，只是真的最近有这么多的事件，包含像我现在去外面上洗手间或是去更衣室等等的，都会觉得说哇，会不会其实也是偷拍，然后但这些东西你也很难预防顶多就是用一些这种防偷拍的自保手段最近就是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面来分享说要怎么样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先去察觉到有可能有偷拍。先来说一下针孔摄影机可能会放在哪里如果你是到饭店啊或是旅宿这些地方住宿的地方

0: 点，因为室内的设备比较多，可以藏的地方也比较分散。不过呢，大部分可以查这三个方面，包含像是天花板的设备或是墙面的设备、插座、冷气孔、灯罩、紧急照明灯或天花板。再来还有面对床位的物品，就时钟啊、花瓶啊、壁画、电视架等等的。那再来还有一个偷拍的热点，就是在浴室哦，浴室的化妆镜、吹风机、垃圾桶，那尤其是正对床位的设备、这些都是要仔细来做检查的。这在住宿方面，如果你是在公共的空间，像是公厕、更衣室、温泉泳池这些呢，就要小心这垃圾桶、马桶、莲蓬头都要注意一下。那至于在淋浴间呢，其实大家如果真的很担心哦，到了淋浴间千万不要急着马上就是要更衣啊，要淋浴啊，然后马上把衣服脱掉。其实可以先来察觉一下，说，这个层板当中，或是说，莲蓬头啊，有没有一些可疑的设备？那另外有实际上面要怎么样去察觉有没有偷拍的工具？第一个能做到的就是你打开手机的手电筒。手电筒，因为手电筒它可以照到那种可疑的孔洞啊、插座、烟雾侦测器、芳香剂、天花板的设备。你用这样手机的手电筒去照，如果有发现说，有一些像镜头那种微小的反光哦，它再怎么小，都还是会有一个小镜头。透过这种方式去照，会比较容易发现。那另外可以做的就是打开手机的相机。但这个不是每一只手机都有，有一些摄影的设备。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8: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8: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广告过后呢，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6:40，持续回到 FM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持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哦，来自邰正宵所演唱的叫做《火车快飞》。

到的歌曲来自邰正宵所演唱的，叫做《火车快飞》。今天开始呢，到礼拜天，在台北车站大厅有举办铁路便当节。现在大家都说这个台铁，台铁，大家想到的可能第一件事情就

就是铁路便当，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如果去到中南部啊旅行，不一定会第一时间选择搭台铁嘛，可能会更倾向搭高铁。虽然票价比较贵，但是呢会觉得时间比较快啊，或是说比较不会容易误点哦，因为误点算是蛮常大家在诟病台铁的部分。但是呢，台铁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铁路便当哦，大家去抢的速度很快。我永远都记得有一次，我好像刚好就是那种5点多的时间吧，4、5点吗？我那时候在花莲呐、啊，那时候我其实不太知道说啊，原来铁路便当这么的抢手。就刚好想说也差不多到晚餐时间要回台北，5点呢，回台北大概已经晚上可能9点，要这么久吗？可能8点多吧，8、9点。那我就想说那好像可以买一个铁路便当，就是在火车上面吃，所以我就走去那个商店买。结果呢那时候才4、5点哦，哎，售完我不知道是花莲才这样，还是其实全台湾都这样啦，因为后续也不太有机会买那个铁路便当。但我真的是吓到欸，就发现好像这4、5点就没了，并且大多都是有人有预定好的，所以我就一直到现在都很有兴趣说到底铁路便当，因为有很多流派嘛，他们便当的种类有很多的品项，所以就想说到底很想要吃过全部，到底好吃在哪里，很好奇。那这一次的铁路便当我自己是也还蛮有兴趣的，因为除了台湾的铁路便当，包含像是日本的铁道特色便当也来台湾了，就是有15家。我自己非常喜欢搭就是日本的铁路，去过几次，然后搭了一些特别的观光列车，哎，我觉得他们真的好会坐观光列车，就是除了整个车厢啊，还有车体啊，那另外呢，其实包含车上的体验也很不错。因为日本哦，不论你是在九州、在本州、在北海道什么，反正到处都有这种观光列车的形式。在车上呢，除了座位蛮舒服的，哎，还可以。应该蛮多啦，蛮多，不一定是每一台，但蛮多都可以在车上吃甜点，然后吃一些很享受的点心。那窗外的风景也都很漂亮。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啊，我们台湾也有啊，你看花莲到台东那一段东海岸非常的漂亮，也都是火车有经过的地方。确实我们台湾也有像什么海风号等等的这种观光列车。我之前看人家搭就是东部的观光火车，我也是非常的心动啊。可是知道吗，就是他那个票价真的好贵哦，很贵很贵。在日本搭呢可能都大概一半不到，但是在台湾搭都好像我看到那个海风号还是反正有很多类型啦，但我看好像很多都是要3、4千块耶，并且不是从台北搭到台东搭到花莲，是从花莲搭到台东这一段，哎，就要3、4千块，我就可能我真的赚的不够多钱，但就觉得好贵哦，所以就一直觉得很漂亮，但是迟迟的没有行动。像最近阿里山啊也是有那个特色的火车嘛，哎，里面真的也都是做得很精致，它那个车体听说也是重新的来设计，然后整个火车都是用块木来打造的，然后整个风景就会知道说整个山林的样貌是很值得去欣赏风景的，但是一样也是好贵哦。我就看到大家分享就是觉得很心动，你想说那我有机会要去搭一下，先查一下票价，结果呢就发现我看到那个价格啊都是绑旅行社的，然后有一些导览等等的整个套装行程，哎，一个人要10000块，吓死我了。就觉得平常大家都说台湾国旅很贵，我以前其实不太认同这一句话，就会觉得会不会只是大家看到的地点都比较贵呢，还是说会觉得
这个会其实旅游有很多种玩法嘛，你要省钱的玩法也可以。我以前其实不太认同说国旅很

贵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要放在观光火车、观光列车上面，我觉得台湾的定价真的是非常高，哎，就是有点难以负荷的状态。但我最后就会说，嗯，有可能是我真的赚的不够多，不够有那个魄力把那些钱拿去观光，我再继续精进啦，我这么说。好啦，那说到这周末举办的这个台铁铁路便当节，对，我之前看过有 YouTuber， 他好像是从福冈吗？是从福冈吗？然后搭 JR 一路到东京，搭了快要半个日本，然后一路上就吃了非常多的铁路便当，我觉得看起来都非常的赞，非常的漂亮。那这一次包含像是有淡路屋，淡路屋就是它的特色是章鱼糊饭，它是章鱼糊饭，等于是说它把章鱼饭放在陶器当中，是一个糊，你吃完还可以带回家当容器，章鱼糊饭。另外还有晋江铁道晋江牛咖喱便当，据说也是当地非常热门的便当形式。那另外还有京吉集团来到台湾带来的是干贝炊饭烧麦便当，用北海道的干贝来去打造的炊饭，加上呢烧麦跟横滨月饼，从配菜到甜点就是通通包含在上面。如果你自己呢也是很喜欢吃铁路便当的，我觉得可以去朝圣一下啦。大家今天早上听到，今天下午中午就可以去逛一下，好像是从10点到6点的样子，在台北车站有这个，顺便去买菜，今天就不用煮饭了。好，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是很心动啦，很想去逛，可能周末会去晃一下，但是希望说啊，真的可以买到，买得到。那因为我觉得依照台湾人的尿性呢，这种热门的这种餐点活动可能很快就被扫光了，所以大家手脚要快一些咯。就跟大家分享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3天的铁路便当节。那另外如果大家真的都就是有去搭过台湾的观光火车，不管是台东就是那个什么海丰号啊、蓝皮号啊，还是阿里山那种观光火车，如果大家真的有去搭，然后觉得体验很棒的话，很喜欢的话，可以来跟我说嘛，因为我真的太想知道了，到底长什么样子，或者说到底花这个4、5千块、5、6千块，甚至是上万块，到底值不值得？还是说其实没有那么的贵，是我自己就是不太会查资料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这样出游的经验，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真的很想知道，拜托拜托，可以来我的粉丝专页跟我聊一下啦，就是可以跟我分享。我的粉专呢叫做 DJ 玉轩543，玉呢是钟灵毓秀的玉，每天的每那个玉，轩是日部的轩， DJ 玉轩543。再麻烦大家如果有经验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或者是说如果我哪一天真的赚得够多钱了，够敢花钱了，我会在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分享的。好啦，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咯。时间关系，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童安格所演唱的，叫做《平凡的人》。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12: 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哇，外面呢下的雨哦，一阵一阵的哦，还不小哦。啊，这个终于迎来了这个天降甘霖啊，齁啊，虽然说外出会比较不方便，可是呢啊，这个很多水库都已经很缺水了啊。好，今天呢是礼拜五了，这个天气啊，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哦，已经是5月29号了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不晓得你缴税了没有齁，这个五月份是缴税的季节齁，所以还要提醒大家，今天是29号齁，然后呢接下来是两天的连休，所以呢最后有一个6月1号可以让大家去缴税，可是今天有时间就赶快去缴税吧齁，房屋税跟个人综合所得税齁。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跟你邀请到的是远道而来的齁，也是从这个宜兰啊搭公车齁，他不是搭公车啊，这个巴士齁，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生活不动产达人齁。哎，明芳兄早安。
2: 张新民老师，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早安，打开高照。
1: 我看他这个匆匆忙忙赶过来齁，真的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对他非常非常的抱歉齁。每次呢每个月请他从宜兰齁这个过来齁，这个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报酬在。所以这个明芳兄啊，真的是对我们节目非常非常的支持齁。好，那我们今天呢明芳兄准备的主题啊非常大。叫做法拍屋齁，那宜兰的法拍屋这几年来好像也是在我们这个明芳老师的耕耘之下，有越来越多人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产品齁啊，所以呢今天明芳老师要跟各位就像他在社区大学上课一样，跟大家来聊聊怎么样来投资法拍屋，要注意些什么，要避掉一些这个坑齁，要避掉一些这个陷阱齁。那今天呢都会请明芳老师跟大家好好的来做一个分享咯。好，明芳老师今天为什么要讲法拍屋啊？因为你社区大学有上是不是？
2: 没有，因为现在应该是齁，不动产有点在那个
1: 盘整齁，
2: 因为大家把钱都拿去玩股票。
1: 对啊，今天股票又是大涨的啊，
2: 股票比较好赚啦。
1: 真的比较好赚。
2: 可是法拍屋齁，在我们的资产配置里面齁，法拍屋也不是说法拍屋啦，房地产齁也是我们必须的齁。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就是在我也有买很多法拍屋。
1: 你有投资啦
2: 齁。对，然后就后来做了20年的屋奴之后啊，就有领到那个月退俸了。
1: 恭喜恭喜。
2: 因为齁，法拍屋到底可不可以做呢？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有三个重点你一定要抓住齁。
1: 这个是开门见山齁，跟大家讲三个重点。
2: 就是你要做不动产产权调查。
1: 对。
2: 你只要产权清楚，银行可以贷款。然后你这个房地产以后有后手来接，这个投资就不怕了。
1: 对对对，第一点很重要齁，这个要做产权调查。
2: 第二个要现场调查。调查相关。

0: 般的环境，
1: 实地现勘呐、啊。
0: 对、哦，那我们等一下后面都会讲到，好、嗯，现场调查很重要。
1: 对，
0: 最后法拍屋就要 all in money, all in cash， 你就是要准备七天的标的现金，标的总价现金都要准备好。
1: 爱、嗯、准备赚得好啦，哦、嗯，无你到时的迄个赚袂来，赚袂来哦。
0: 是是是。嗯哎、欸，这个是买法拍屋最重要的三个重点。
1: 三个重点，哈、嗯，嗯嗯，好，那我们再看看，就是说，哎、欸，宜兰的法拍屋、嗯，因为你自己是 focus 在宜兰嘛，哦，就是也、是这个在地人哈、哦。那宜兰的法拍屋这几年来有一些什么比较大的明显变化吗？
0: 因为哈、哦，宜兰跟双北连结哈、哦嗯，越来越频繁了、
1: 哦。对，
0: 所以我们这次要选宜兰县长的人哈、哦嗯，都已经提出跟双北互动哈、哦。
1: 嗯，
0: 而尤其宜兰有很多大建设哈、
1: 哦。对，
0: 下个月哈、哦、上节目再来讲
1: 啊、哦，
0: 因为交通红利是影响房地产。
1: 对，
0: 就好像老师最近都讲淡江大学，
1: 嗯，
0: 我认为是有影响到房地产蛮多
1: 的。对，我记得你之前还在淡水卖两户房子。
0: 对对对，就说哎、欸，那我们就来讨论说，房地产哈、哦、受那个景气的影响哈、
1: 哦，对，
0: 就是不动产，就老师讲的那个部分。
1: 嗯、对，嗯哼，好，那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一部分啊、哦，对的一些变动情形。
0: 因为先讲大方向，好像房地产已经进入了量缩盘整期，
1: 对，蛮明显的、哦啊、越来越盘整这样子、
0: 啊、那个资金断头会增加，
1: 嗯嗯嗯，
0: 资金断头会增加，法拍的数量就会增加了，
1: 嗯嗯嗯、
0: 啊、因为有几个状况，就是我们最近政府的信用管制，
1: 嗯，
0: 如二户的限贷令、嗯、三户只能贷款总价30%，
1: 对，
0: 所以在这2025年跟2026年就在一发酵，就在影响这个房地产的事情。
1: 对，
0: 还有宜兰哈、哦，宜兰房市是哈、哦，2025年哈、哦、是北台湾唯一推案成长的县市
1: 啊，推案还成长、哦、
0: 对，大家都在那个紧缩不敢推，害怕的，
1: 大家都惊惊，
0: 惊到吓到吃手手，
1: 对呀、啊，对，吃手手，
0: 哎呀、啊，可是。宜兰的买气哈、啊，就一直在那个推案。
1: 哦，对对对，嗯嗯。
0: 所以哈、啊，在有些人哈、啊、就想买房地产赚钱了、
1: 啊。对。
0: 啊，可是现在市场的成交量萎缩哈、啊，价格一直在修正。
1: 嗯
0: 那银行放款也比较紧缩的状况、啊。
1: 对。
0: 有些当初部分杠杆玩太大的人，
1: 嗯，
0: 或投资客。
1: 对，
0: 或建商啊，他资金周转不灵，就会进入法拍市场的物件就变多了。
1: 哦，所以在你看到的这个物件是有在增加，就对了。
0: 是，
1: 嗯嗯。
0: 啊，等一下下面我会慢慢讨论。
1: 好，
0: 然后就是我们地方经济与观光产业的冲击，因为宜兰哈、哦、是全国合法民宿最多。
1: 对。
0: 啊，当然相对也有一些非法民宿。
1: 嗯哼。
0: 那我们宜兰县政府啊，对非法的。不合法的民宿跟旅馆哈、哦，也是常常在查缉啊。有些人没有牌照的民宿或旅馆就被抓到罚钱，所以他们就断了他们的金流之后，他们就会法拍。
1: 哦，所以这个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对了。
0: 因为我讲哦、嗯，最新的，我们现在跟大家讲都是最新的新闻，
1: 对、哦、最新的市场脉动。
0: 就昨天啊、嗯哦，就讲有一个很有名的 POS 啊。哦，面临那个法拍，
1: 嗯哼，
0: 还有一些观海度假村的套房，
1: 哦，
0: 啊、有些市区透天也进入了拍卖程序，
1: 嗯哼哼、
0: 啊，所以这个大家就觉得就是说，因为法拍是景气的房地产景气的环指标，
1: 嗯哼，
0: 是房地产不是股票，跟股票是不一样嘛，
1: 对，
0: 房地产的景气环指标，因为你景气不好才会法拍嘛，
1: 对，
0: 否则就是还没有那个。就是正常就被交易掉了。
1: 嗯嗯嗯，对。哎、欸，你刚才提到那个在宜兰在地经营30年这个老牌观光工厂 POS 啊，
0: 对。
1: 哎、欸，这个我倒是没有注意到、欸。哎，他因为营运跟欠税的问题，也要被拍卖啊、喔。
0: 对。
1: 哇，这个真的是当地的大新闻哎、欸。
0: 因为去年我有跟那个他老板 POS 啊老板讲过、哦，我说我有上市上柜的公司想要买工业区，
1: 嗯，
0: 但是上市上柜公司买房地产哈、哦， 他们都要年度要先通过预算，
1: 对，
0: 然后第二年才会买。
1: 嗯哼，
0: 可是他就是跟他讲啊，他好像

0: 神经或对这个事情有点那个不是很专注，
1: 反应很慢就
0: 对
1: 了。
0: 对啊，否则如果早点成交，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不好的事。而且你一上新闻之后，南极的小孩哈，很少在雪松送炭的，
1: 对，没错，
0: 都是那个落井下石，
1: 都是落井下石啊，
0: 打折又打折给你攻击哦。
1: 所以你在新闻还没有那个曝光之前，如果能够处理掉，那个价格会比较漂亮嘛，
0: 对
1: 不对？
0: 然后法拍市场哈的热度哈，法拍屋会变多，因为大家的钱都玩股票了，但是有一些低总价、低赚家的法拍屋还是有。
1: 还是有人抢哦，
0: 哎，像最近我们在我们家附近哈，好，我跟大家先解释啊，法拍有两个，一种就是地方法院的，就是私人债务的纠纷，他帮你处理，
1: 是
0: 啊，另外是就是那个法务部哈，行政执行署的，就是你欠政府税，
1: 像政府税的，
0: 就有点，
1: 所以像这个月没缴税的哈，
0: 那个还好啦，那个税要很久没缴，有点是变。帮政府讨税的那个专家就对了，所以像最近有一个很便宜的，就在我们宜兰宜兴路啊，一个空房，以前他是做日照长照啊，结果很便宜啊，就很多人去拍了，就表示哈，买方是没有消失，只是等待哈，法拍市场卖便宜的，
1: 对，最主要大概要捡便宜，
0: 就把
1: 最主要捡便宜啊，
0: 可法拍要有 all in。Money 跟 cash 啊，这个很大的问题啊，
1: 对，
0: 也是门槛，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竞争的那个买房子的那个优势。虽然现金全付，但是也是一种优势，竞争的人就少了。
1: 其实你这个在自己先垫嘛，后续还是可以跟银行再多贷款嘛，哈。
0: 可是那之前都要准备好，
1: 对，还是要先准备好。
0: 整个程序都要。接得很好，或者你会发生你的得标之后保证金全被
1: 就资金断裂了。对对，刚讲那种资金断裂，
0: 你没办法去付后面的那个法拍尾款，就可能你的保证金全部就会可能被没收。
1: 对，
0: 那我现在都先讲一些那个大环境的部分，
1: 好，
0: 就是说不管我们就全台湾或宜兰的房市啊，价格一直在修正跟筑底哈。那法拍市场变多，就是让比较有现金的人哈。来捡便宜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对，
0: 因为房贷的那个审核很严谨哦。如果你要标法拍屋，第一个你要有自我现金，或者你是好几个月在第一拍的时候就开始跟银行讲法拍贷垫款，才不会你标到之后哈、哦。我先讲，你标法拍正常啊，都是就是那个保证金，就是你总价的20%，那你标到之后哈、哦，就是。扣掉那个保证金那些尾款啊，大约超过80%的钱啊，你在7天就要缴，不缴你可能会保证金会被没收。
1: 被没收，
0: 啊、这很严重的问题哦、啊，要跟大家讲啊。
1: 对，
0: 说买法拍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1: 嗯哼。
0: 然后第二个就宜兰法拍屋有哪些特殊产品、啊？
1: 对，
0: 因为宜兰的法拍哈、啊，就好像我在台北教书哈、啊，某补习班教书，或是在房仲工会教书哈、啊，宜兰的产品88块，有我说在台北的房仲比较简单，就卖成屋嘛，
1: 对对、啊，比较单纯
0: 的、啊，对啊，很贵的都跟它是很难插得上手了、土地开发也很难，啊，台北也没有那个农地农舍，
1: 也没有农舍啊，没有那个在。哎，那个什么民宿，哈哈或者是你讲刚才那个提到的那种观光工厂啊、哦，这个也是宜兰在地的比较特色这样子哦。所以这些都是这个在宜兰法拍市场上会比较常见的一些特色跟特殊的物件啦、哦。那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邱明邦邱老师长期耕耘这个宜兰这个地方的一个房地产市场哦，然后这个也对。在地的市场跟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所谓的产品面都非常的了解，所以呢，他在这个宜兰社区大学也都是有上开这种所谓的法拍屋的课程哦。之前看他也是有跟同学来做分享。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我们再请我们的邱明邦邱老师就这个宜兰的法拍市场常见的几大特色，还有他的一些特色物件，跟大家做详细的说明跟分享。马上。再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邱明芳邱老师，他也是这个宜兰县政府的顾问齁。

0: 宜兰这个自区啊社区大学的专任的讲师哈、哦、啊，这个自己也是不动产经纪人的证照，也有地政士的证照哦，所以呢，不管是专业度啦、专业啊这个所谓的实务面啦、啊、哦，还有这些理论啊，他都非常非常的通透，非常的清楚哦，所以呢，我都会情商他每个月哦，在这个月底的时候呢，能够拨冗从宜兰呢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只要他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也大概都会开 YT 直播哈、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哦，也尽量把我们这个 YT 房市日光大道啊、哦、这个做订阅，然后分享。开小铃铛哦，那我们的这个订阅数呢，可以不断的冲高哈、哦。那我也蛮非常感谢明芳老师都不吝哈、哦，把他的专业度在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这个明芳老师也是从实务面来跟大家做分享，就是法拍市场哦。那法拍市场是我们跟我们的房地产景气，它是一种所谓的落后指标了哈、哦。哎，景气差的时候呢，哎，这个法拍市场就会越来越热。好、哦，那越来越热络这样子哦，所以呢，他也看到，哎，最近宜兰的这个市场，法拍市场呢，也有一些比较大的物件出现哦。那事实上，要讲宜兰的法拍市场，我们平芳老师应该是这个不二人选哦，所以呢，我们要请他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宜兰的法拍市场跟其他的县市有哪些的几大特色，有哪些特殊的产品，那刚才大概稍微点到了一下，那我们请他再跟大家做完整的分析分享。
1: 好，谢谢张新民老师，各位听众观众哈，大家那个因为今天讲的有点理论的，也有实务的，
0: 对，
1: 如果你来学来听哦，一定对你从法拍的那个法律跟理论从零到一就跑比较快了。
0: 对，这个也是我们明芳老师一直在强调的，如果说你这自己是一张白纸齁，那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就可以从零变到一了齁，那一后面你就可以加很多零了。
1: 对，嗯，那很明显的齁，你咱去台北齁，新北来宜兰，第一就看到古沙岛，古沙岛就是那个外澳啊齁，外澳啊，头城外澳的那个光景看龟山岛。
0: 嗯，
1: 然后再往前就在看海之外，然后再往后往那个南方的地方走，就看到礁溪温泉住宅。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老师一直强调的 second house， 就是自己住家以外的休闲住宅啊。所以这个状况啊，那个有钱的时候很好用啊，没钱的时候就是把 second house 优先处理，处理就会卖比较便宜，就是法拍、啊。
0: 对对，
1: 所以我们看到宜兰很特别，就是礁溪温泉度假套房跟那个。头城的
0: 休闲宅、
1: 哦、这个要注意、哦、那因为这个我们今天的题目很大、哦、我们就尽量把大方向跟大家讲、哦、
0: 好，
1: 你礁溪的温泉住宅跟头城的海景住宅、哦、这个街、哦、虽然看龟山岛很美、哦、湖底海景、哦、
0: 对，
1: 度假套房或透天别墅、哦、可是如果因为法拍的话、哦、会发生很严重的事情了、
0: 哦、
1: 那因为现在法拍、哦、一个建品、哦、依我知道我们宜兰、哦、以宜兰的成本法，盖一个建品有电梯都要16万以上，正是18万、
0: 哦哦、已经快要碰到二字头了、哦、
1: 对，就成本、啊嗯、就是建物的建品这样、哦
0: 嗯、
1: 土地的成本还不算、哦、
0: 对，
1: 可是你买法拍你发现竟然可以买到10万出头的建品的法拍物
0: 哦，真的、啊、哎，那很便宜耶 对, 对, 对台北客来讲觉得很便宜耶、嗯、
1: 是、嗯啊、然后刚才哥讲礁溪温泉住宅跟头城观景休闲宅、
0: 嗯、
1: 然后还有豪华农舍、
0: 哦、这个也是第二个特色、哦、
1: 对，因为农舍、哦、跟特定农业区的土地、哦、依然是农业大县，
0: 对，
1: 但是你小心不要买到那个，这个特别讲、哦、你慢慢听这一段非常重要，因为有些农舍、哦、是没有保存登记或是违章建筑，
0: 对，
1: 只要你经过法拍之后、哦、
0: 对，
1: 就很麻烦了、哦、
0: 对，这也是我们明芳老师常常讲的，说不要踩雷、哦、这个大地雷这样子、哦、
1: 对，嗯，因为等到你买了之后你发觉正常农地农用是不用缴地价税、
0: 嗯、
1: 你买到违章的那个农地农舍就要缴地价税、
0: 嗯、
1: 而且在是105年以后你卖掉还要缴房地合一所得税、哦、
0: 对，
1: 而且不列入那个遗产

0: 那个节税的那个部分哦，跟赠与节税就没有了，所以很多人很想买农地、农舍去节税，但是你是违章违法被处罚住记哈、哦，要缴地价税的时候啊、哦，这个农地已经变成那个要缴比较多的税，要千万要小心。而且你买那个违章的农地农舍哈、哦，要承受被检举的状况，
1: 对，
0: 还要开罚啊、哦。
1: 嗯。
0: 那以后也要买卖哈、哦，除了平时要缴地价税。以后也要支付土地增值税，买卖的时候再移转要土地增值税，还有一笔很大的房地合一所得税的成本支出哈。
1: 对，这个是很大笔的哦，不是小笔的。
0: 那你买共有农地的话，也有那个优先购买权的问题啊、哦。这个很可能你买到很高兴，买的人工低分的呀、哦。你好像标得到，但是买不到，因为有优先购买人会优先去买，这个很麻烦。还有。最近很多就实质法务部啊、行政执行署啊、宜兰分处啊，就是派很多，就是欠政府税收的也蛮多，
1: 也蛮多的哈、
0: 哦。因为我说法派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地方法院是私权的那个争执的，帮他讨；
1: 对，
0: 另一个就是欠政府税收哈、啊，政府去拍卖那个欠税大户啊，就是大户，当然大家就讲，哎，就是一些欠税的人，但是有一些哦，也有一个那个诈骗集团哦，诈骗集团那个被政府抓了，就要吐那些骗的房地产，还有人拍卖酒都有，
1: 对，
0: 车子
1: 还有名车，哎，对，之前都有看到哦，那这个都是因为诈骗所得哈、哦，然后被拍卖这样子，
0: 因为我有讲哦，这个比较特殊的产品哦，除了那个名车之外，还有渔船、游艇也有，还有
1: 泰，
0: 还有虚拟货币，这个都要小心了、
1: 哦。是
0: 啊，这个就以上说宜兰比较拍卖的特殊产品，所以有时候大家都跑去地方法院去捡那个法拍的比较便宜，但是也没想到说那个法务部行政执行处哈、哦、那边也可以去捡到比较便宜的。
1: 对，所以都可以去注意了哈、哦，都可以注意。
0: 然后第三就买法拍就有风险了，因为你有超额利润就有超额风险。好，这个在宜兰买法拍屋你要特别小心了、哦。因为我们都有可能在宜兰县、哦、各个乡镇用很便宜的低于市价来买法拍屋。
1: 对。
0: 但是我们常常讲、哦、法拍市场水很深。
1: 对。
0: 水很深就是说你要注意，尤其宜兰又跟其他县市不一样。
1: 对，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要请邱明芳老师跟大家来做讲解、哦。
0: 因为宜兰夏天有台风、啊、平常也有地震，有解的有解，地震大。
1: 对对，有解。
0: 冬天、哦、又常常下雨、哦、啊，这你就知道这些的有五大的主要风险跟注意事项，就是你要买宜兰的法拍，有五大的主要风险跟注意事项跟大家分享。
1: 好，这个我们就得请大家 要做笔记的哈、
0: 哦。
1: 那我们明芳老师哈、哦，要一一的来跟大家讲解在宜兰购买法拍屋的五大主要风险跟注意事项。
0: 第一个哈、哦，很明显刚才有讲，买法拍屋是可以，但是你的不动产产权调查，还有现场勘查，还有钱、最主要是钱，
1: 资金调度。
0: 哎呀，金熊重要。
1: 对
0: 啊，你资金调度风险，你不要那个基本的投标保证金有办法付，结果你标的太多或写错了，结果又被那个后来的尾款没办法支付，可能就你保证金顾名思义就是你没办法履约的时候就会被没收，这个就很大的问题哦。
1: 对。
0: 因为总价20%很大的钱啊，假设我们标1000万的法拍屋，你要缴20%，正常是20%的那个保证金，就是银行本票就是200万。如果这200万被没收，哦，是很多人基本工资好几年的基本工资啊，会很痛苦啊。所以一定出刚开始标的人啊要注意，
1: 对，
0: 因为短期资金很大，那你得标之后哈、啊，依法律规定。7个工作天要全部缴剩下的那个
1: 7到8成
0: 尾款，因为每家大部分的法院是那个保证金是总价20%，少数有一些比较特别是30%，可是大部分都是20%。好啊，但是你尾款不一定80%，不是说我底价1000万，我标1000万就中了，没有，有些人。

0: 能会一千万加个数日啊，或是一千零九万九千九九九，或一千零六万六六六啊，就会加一个，或是用不动产估价哈、啊，投资报酬率，说这个房子可以有多少的租金，他会给他算，就不是那个底价多少，标多少就中了，因为那是标回啊，这几样去标哈，不要干单哦，
1: 对，不要干单，
0: 有竞争的部分，然后最重要的是。第一个讲钱嘛，买房地产就是要钱嘛，
1: 对。
0: 啊、第二个房屋况的瑕疵风险，
1: 对。第二个是屋况的瑕疵风险。
0: 哎呀，法院不担保你瑕疵担保责任、啊，因为依强制执行法第69条、啊、买法拍屋买的人哈、啊，度物的那个房地产的物权的瑕疵哈、啊，无担保请求权了、啊，也不能事先看屋，但是法务强制执行署有些会开放让你去看，
1: 对，有些来，
0: 你只能看外观，也不能去了解屋内内部，然后还有里面隐藏装修成本，依然比较常下雨啊，
1: 对，
0: 潮湿啊，一般如果房屋屋龄超过25年以上啊，都会有那个渗漏水或壁癌或水电管线的问题啊，
1: 这个一定有的，
0: 啊，依然过地震在常常有了
1: 有了有了，
0: 都刷必损是正常的啊，
1: 对哦。
0: 所以你房屋结构有没有比较重要？剪力墙有没有皲裂啊？你看外表很难，
1: 外观很难看得出来。
0: 如果你交屋之后买到海砂屋或严重的渗漏水屋啊，就是老阿厝啊、老水厝啊，就家己自立自强，爱地修理，
1: 就只有自行认赔哈、哦，自己修缮这样子。好，这个是第二点哦，屋况的瑕疵风险。再来，
0: 第三呢、哦，我们新手就要买。产权要点交，不要去买不点交。
1: 对，
0: 我们已经标了30多年，改买不点交。我们有去调查，哎，一案的人我们大概都认识啊，大概知道他的状况。所以你新手一定要买点交的，啊，不点交跟产权纠纷的哈、啊，最好让那个比较懂得去
1: 高高
0: 去
1: 做。哎，
0: 所以我在法拍屋公告会写点交跟不点交。
1: 对，那这两者主要的差别在哪里？跟大家说
0: 点交就是你买到之后哈、啊，就算里面有状况，法院哈、啊、经过你呈报之后，过一个时间要赶人或干什么哈、
1: 啊，来帮你排
0: 处理啊。不点交你就自立自强去处理的，
1: 完全要自己去处理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所以要小心啊。
1: 对，
0: 这时候有些不点交就常常会发生，就是屋内有债务人自住，
1: 对，
0: 或是莫名其妙的人
1: 暂住在里面，
0: 就有人交说他就那个海蟑螂、
1: 海
0: 大蛇，或者那个左脚刺龙，或右脚刺凤，那双腿都是龙凤腿的人，
1: 都龙凤腿，
0: 让你压力很大的人，或是租约哈、啊，
1: 他们常常会跟你讲说要个走路工啊，
0: 对对，搬迁费的，
1: 哎，搬迁费，
0: 所以这哈、哦，法院只给你权利移转证明书，可以给你房地产过给你，但不负责里面的人啊、感人啊或其他的事情。
1: 是
0: 啊，一般我标哈、哦，因为我在民国90年就标了蛮多的法拍屋啊，那也买了几间法拍屋哈、哦。因为我们家比较大，就我法拍屋都做租赁型的，租人家。
1: 对。
0: 那房客就做屋奴20年，那我就20年后那个就我没卖，就是我的月退俸。如果一次卖，我就我的一次那个的钱就拿到了。不过我的房地产要都给自己的小孩，我的小孩比较辛苦、啊。
1: 对你都是做那种长线的啦，然、不是做那种短线进出的这样。
0: 对。所以哦，有时候。人情世故啊，搬迁会啊、哦，这个有一个状况啊。我曾经去买法拍屋啊，那个屋主哈、啊，那个债务人的妈妈啦，在那讲说，谁敢标，我就要死在里面。哦，我很害怕，那时候很年轻，还没有结婚哈、啊，啊、也很怕讨不到老婆，就不敢买，
1: 不敢买。
0: 结果。过一阵子，我看被人家标了，啊，他也没在那边投撞墙壁，所以有时候你去买那个债务人啊，会讲他要在里面做危、那个
1: 危险，
0: 对，意外死亡，意外死亡那个就变凶宅，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哦。
1: 对，
0: 若变凶宅是不能贷款了、房屋会折价。
1: 对，
0: 不过。嘴巴在头上讲比较快，要做很痛苦，
1: 很痛苦
0: 啊！我也不鼓励那个欠钱的人去自杀了、就是狼把讲的狼照得啊，重新开始就又有一个 开始就对了。
1: 好，这个是宜兰的这个法拍哈，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哈？我们讲到第三点，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邱明芳老师再跟大家来分析后面的两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之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之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邱明芳邱老师啊，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也是地政士，也是不动产经纪人啊，算是有非常专业的啊学养跟实务经验。那今天呢他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宜兰的法拍屋市场哦。那刚才我们的邱明芳老师已经不厌其烦的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啊、这个啊、宜兰啊、法拍屋的五大主要风险跟注意的一个事项。那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有三大重点哦，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有没有做下笔记哦？那没有做笔记也没关系啦哈、哦，重复的来回复来收看我们的 YT 哈、哦，日光大道。那还有两点，再请明芳老师跟大家进一步来说明。
2: 跟大家实物分享哦，基本上我买那个有人住的哈、哦，一的是干靠盖储房怕的耶，
1: 对，
2: 所以有人住也没关系啊，你就给他钱嘛，
1: 嗯哼，
2: 给他钱他才可以去租房子啊，
1: 对，
2: 啊，这就搬迁位，但是搬迁位要看状况啊，
1: 嗯、哼
2: 哼，你的标准价还有这个你还没有去拍之前就要把这个成本列进去，
1: 对，要变成你的成本之一
2: 啊，你不要那个不给人家钱就是。经济不好，房子才会滑牌嘛。
1: 对
2: 啊，你给他一些正常那个像宜兰哈、哦，如果你租金一个月10000多啊，假设是一个家庭15000啊，押金两个月，这样就、三个月的钱啊、哦，50000块都可以租到很好的房子，而且啊、哦，因为它已经变滑牌屋了，就没有房地产啊，
1: 对，
2: 经济弱势啊，还可以去申请租赁补助啊，
1: 嗯，
2: 所以这些的东西我们可以辅导他，跟他讲，但是也要给他钱啊，
1: 对，
2: 没给他钱他就不搬啊，如果要家具要、要搬到租屋处啊、
1: 嗯，
2: 就也要有那个搬家公司。基本上我是给他钱分两笔款，就是你先给你一笔钱，
1: 对，
2: 先签约，
1: 嗯哼，
2: 啊，然后你搬走了再给你一笔钱，
1: 对、
2: 啊、然后给你两笔款，然后 我做的法拍都没有纠纷的，不要给他感觉就好像很残忍啊，高高在上，好像阿霞弟啊那样干靠、
1: 嗯、
2: 就是干靠盖红换你怕的呀、
1: 啊、
2: 你要把这些搬迁位要列入之前买的那个成本
1: 之一，对，算是你的成本之一啦、嗯哦哦、那这个啊、这个要时常啊想到说世上苦人多啦、哦、
2: 嗯然后还有一个优先购买权哦，有些你不要买共有的部分觉得很好，可能你就被优先购买权处理。尤其是有一些你买那个原住民保留地哦。
1: 哦，这个可能在宜兰也比较多哦。
2: 对，那个要原住民的那个身份才可以买、哦
1: 嗯、
2: 要注意一下、
1: 哦。是。
2: 那有时候你去买那个公益大厦，有人欠很多管理费哦。啊，管委会就会在大门那个电梯贴啊，你来拍没关系啊，人家之前欠的钱你要给他还
1: 、
2: 啊、所以这个钱你要列入成本啊，你不要去跟他讲什么法律、我们啊、哦、买到便宜就要乖乖的，不要去让人家管委会困扰，
1: 所以对
2: 前手欠的管理费你一定要把它列入你购买的成本，
1: 成本
2: 卖、不要一拍就跟管委会总干事保全就吵吵闹闹，这个我们要得人和和谐最重要，
1: 对对对对，没错，这个很重要、哦、因为、不要硬叫跟硬为，
2: 对对对那我、哦、谢谢老师那个这个谚语第一次学的，我下次要跟那个家人讲投标前你一定要查原屋主有没有欠管理费 啊或其他的东西都要列入你的成本好啊，尽量你去标法拍屋，因为那些的总干事会好意跟你讲这个人是跑路的还是
1: 对实际的状况
2: 或者是凶宅他都会讲啊，所以你凶宅大概不太会讲，一讲他就没有人要拍了好他讲我都会问啊，想做要法拍啊，就欠钱走了啊，你要简单啊 啊，如果说哎，或是某某就要小心了、啊嗯。这个举例、嗯嗯、
1: 是，
2: 还有邻里的环境很重要、啊那个。
1: 对，这个第五点啊、哦，邻里环境跟险恶设施。
2: 那讲、嗯、千金买房啊，万金买邻啊，
1: 是。
2: 隔壁如果是险恶设施，有些人呢、哦、很喜欢换那个资源垃圾啊、炸弹啊，或附近是坟墓啊，哦、有时候你要进去看呐、啊。窗户打开就看到坟墓或是一些失色的宫庙神坛、哦
1: 嗯嗯
2: 啊、所以讲、哦、有一些那个很热闹很吵的部分也要小心、
1: 欸、台湾真的很特别、哦
2: 嗯、
1: 常常都会有不管是在一楼啦有时候是在楼上都会有失色的那个
2: 宫庙、
1: 宫庙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
2: 我再次去买一个客户要买法拍嘛、
1: 嗯
2: 啊、隔壁就是宫庙、
1: 嗯嗯、
2: 那说可不可以买可以啊你的职业
1: 对
2: 你去坐办公室没关系啊你不要住在那里啊你可以买便宜就好了、
1: 啊、嗯嗯
2: 后来他就是坐那个公司办公室
1: 是
2: 嘿
1: 嗯
2: 嗯所以你处理他会要定人头就是要跟他和谐啊里长啊连长啊管理员保全啊
1: 是
2: 但是你去之前就卖个单头啊
1: 对
2: 他站着啊站着医疗这里没看后一家
1: 对
2: 啊那如果有凶宅债务纠纷也要调查清楚
1: 嗯嗯
2: 啊给大家的建议刚才有讲哦你就是要买点交的
1: 对
2: 你刚买的人就点交产权清楚这个就好了
1: 嗯嗯
2: 不要想要做那个超职业表现的、那个、
1: 超职业
2: 就是去买那个不点交有那个人的纠纷的那个不要买
1: 对那个就是要叔叔有练过的
2: 要的那个要有团队的，
1: 嗯
2: 其实我去看法拍屋，我都先付钱给那个，我带个女生，成熟的那个女生，
1: 哦、
2: 嗯，大概四五十岁，因为你不能带二十岁过去，不太像了，到五十多岁啊，我给她一些那个，嗯、请她吃饭，我一些红包，嗯、这样，因为我们又不是长得很帅，又没有头发，我怕那个法拍屋。就是债务人会吓到，我带个女生去会比较好。
1: 哦，真的是比她柔和一点、
2: 啊。对啊，比较我们看起来不是那个要表示很和善、嗯，我可以帮忙她、嗯
1: 对对。对，
2: 这个很重点一句话。
1: 对，
2: 我来这里是帮忙你的，
1: 哎，
2: 因为我至少给你办签会，其他没有。
1: 嗯哼，
2: 给债务人、嗯
1: 哦，这解决你的问题啦，哈、哦，帮你解决问题。好，
2: 嗯，如果你没办法去处理啊，代价很惨痛啊，就有小偷的。占用室啊，还嘎抓、啊，还蟑螂、啊嗯，
1: 还蟑螂
2: 啊，龙凤腿的流氓啊，那个很危险啊，
1: 对，
2: 啊，这小心啊。
1: 对，
2: 如果最后就跟他讲，你新手就买点胶就好，
1: 不要不点胶的了哈、哦，不点胶的那个真的是难度太高了，这样子哦、嗯。
2: 还有一个陷阱，你钱要准备好、啊
1: 嗯，
2: 没准备好那个。最后七天没办法付钱，可能违约金会被没收。
1: 嗯、
2: 这又再强调一遍了，
1: 嗯，
2: 非常重要。
1: 对，啊、
2: 那最主要就是在写法拍屋那个开标哈、啊，
1: 嗯，
2: 这不是开玩笑，有些人很紧张啊。
1: 对，
2: 一千万多一个零变一亿、啊，不过那个是以大写为主了、
1: 嗯，
2: 尽量写都写大写，
1: 嗯哼，
2: 因为零很快啊。
1: 对，
2: 啊、就是你在拍卖。总价填写表单，又讲到实物的问题、哦
1: 嗯、
2: 你不要太紧张、哦
1: 嗯、
2: 最好有一个团队、
1: 嗯，
2: 不要把那个五百万变五千万，
1: 对、
2: 哦、本来五百万就很高兴，
1: 嗯、
2: 最好都写大写，就你 填表单都要写大写、嗯，比较不会多一个阿拉伯数字的零，
1: 对、
2: 嗯，那你买太高就可能你的保证金就会被没收，
1: 嗯
2: 啊、你就要请专业团队帮忙你。
1: 对，
2: 还有你不要去买到那个凶宅啊，
1: 嗯嗯，
2: 凶宅台语老师你怎样安怎了？
1: 我未晓讲诶，
2: 诶，个鬼压厝，
1: 鬼压厝，
2: 有你讲台语诶哈，啊，鬼压厝，
1: 嗯嗯，
2: 鬼住的房子，
1: 鬼
2: 压厝就是凶宅。
1: 哦哦、那哎、欸，考你一下，
2: 嗯，
1: 脸书的台语要怎么讲？
2: 哇，我们在专讲，哇，不要。
1: 叫名册，
2: 名册、啊，谢谢老师。
1: 脸书嘛，那名册。
2: 所以你有时候你自己要去查有没有海沙屋啊、虎色屋啊、龟压厝、凶宅啊。
1: 嗯嗯。
2: 法院的调查不保证100%准确啊。
1: 对。
2: 自己也要去调查，所以说你看那个拍卖那个资料啊，很重要啊。
1: 嗯。
2: 你自己也要去。 现场问东问西问人很重要。
1: 对对对，
2: 嗯，你不要那个买到之后才遇到炸弹就很痛苦。嗯，就还有一个最大的陷阱就是买到产权不清楚。
1: 嗯哼，
2: 因为有房屋没地，举例啊，我们宜兰兰花澳很多就房屋所有权人是私人，可土地是国有的，兰花澳渔村那里，
1: 对，
2: 哦，或者你买到法定空地，
1: 嗯哼，
2: 哦，这些都很危险的事哦。我再跟大家强调三个东西，这个一定要记住。
1: 对，
2: 好，我跟那个朋友啊，跟学生都讲，

0: 第一个，你买的房地产法拍一定要产权清楚，
1: 对，
0: 可以银行贷款，
1: 嗯，
0: 甚至也不要说去借什么租赁那个什么，那个也很贵啊，那个怎么那个是很贵啊，
1: 嗯，
0: 要去借民间的地下的高利贷，
1: 那个都很高，很吓人的，
0: 赚都不够付利息本金，嗯，
1: 对，
0: 最后就是那个以后会有人后手接手，
1: 嗯，
0: 买房地产只是个商品，
1: 嗯，
0: 因为之前有讲啊，那个我们是三宅一生啊，
1: 嗯，对，
0: 跟父母亲住一个房子，
1: 嗯，
0: 出社会工作又可以
1: 一个房子，嗯，
0: 以后可能你退休又买一个房子，
1: 嗯，
0: 男生买三间房子或住三间房子以上，不同的房子很正常，
1: 不同时代的需求，
0: 嗯，房子是产品哦，
1: 嗯，
0: 我也不是投资客，我是正常的买卖，嗯，可是人生就是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要考虑到房地合一所得税，这个税是很恐怖的税，都要想好。
1: 对，
0: 好，哦，那，欸，
1: 对，我也常常碰到有一些，就是说，哎，他真的那个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你觉得说，哎，怎么会这么样的离谱这样子哦？所以是不是你讲的有些是有屋无地呀，啊？这种状况在法拍市场常见吗？
0: 有房屋没有土地，
1: 嗯嗯，
0: 就他常用那个新闻报纸都会报道出来，
1: 嗯，
0: 这个一般哈，哦，我就跟他拼投资报酬率，
1: 嗯哼，
0: 一定有处无地嘛，可是那个地方很好，
1: 对，
0: 嗯，假设一个月可以租一万，
1: 嗯，
0: 他拍50万，
1: 是，
0: 那我就跟他赌四年过了就好，哦，那个地方要地点很好租赁，
1: 嗯哼哼，
0: 哦，啊，那你大概那个投报率要很高，哦，要
1: 对对对，
0: 一年的收金收益还原网的租金投报率要超过20%以上，
1: 哦，
0: 啊，你有该刮啊刮赌啊赌，嗯，那个收到的租金，
1: 嗯，
0: 5年以内不会被发生状况，那赌对了你就后面都赚的，
1: 嗯 嗯
0: 因为那接的那个就是拍卖建物的那个部分，啊，因为建物会折旧啊，嗯，那个有些房子都50-60年折旧，几乎就很少的钱。
1: 嗯，
0: 可土地就是其他人或政府的。
1: 对，好，
0: 嗯，那反正哈，哦，我每天都收到很多人都打买卖契约或事情已经做了，税单来了才来问我。我说这个这么重要的买卖事情，
1: 嗯，
0: 啊，你应该是还没有做就来请教我，
1: 对，
0: 等到你屁股被烧到，
1: 对，火烧屁股，
0: 嗯，起大水泡，
1: 嗯，
0: 才问我说怎么这个税怎么处理，
1: 对，来不及了，
0: 哎，嗯，所以你买法拍屋也是啊，买房子都要请有人，嗯，尤其老师有讲啊，避免诈骗，你不要太相信房仲那个特约
1: 代
0: 地震师啊，
1: 嗯，
0: 他有时候都不讲，我有一个国中同学就讲说，哎，那个都没讲啊，我房子是公寓出租人，结果不能一年内出售，不能用自用住宅土地增值税，
1: 嗯嗯，
0: 所以说你应该这么大的决定应该是要先问再来，等到税单出来或房地合一所得税很高的税单出来之后就很麻烦，
1: 嗯，没错，嗯，
0: 那我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1: 好，哎，
0: 你资金，哦，买到没有用的不动产，哦，你要送人家人也不要借，你也要成本，
1: 所以
0: 你
1: 要即使再便宜送人家也不要，
0: 对啊，就老师讲说呢，避掉那个陷阱的坑子啊，
1: 嗯嗯，
0: 你投标前要仔细要看不动产的地基图啊，建物土地成本，
1: 嗯，
0: 还有它不动产的分区使用，
1: 嗯，
0: 要买到公共设施保留地，
1: 嗯，
0: 或者道路用地，
1: 嗯，
0: 产权事是全部啊，土地跟建物一并拍卖，
1: 是，
0: 最后又讲三遍，产权清楚，银行可以贷款，
1: 嗯，
0: 一定有后手可以借，这个很重要。
1: 对，
0: 所以买法拍屋的本质就是要赚钱啊。
1: 嗯嗯嗯。
0: 可是它高风险高报酬啊。
1: 对，
0: 其实是可以买，嗯，可是你买新手不要去挑战有纠纷的不动产的物件。第一件，
1: 没错，
0: 要产权很清楚，
1: 嗯，
0: 土地建物合并拍卖，确定点交。
1: 嗯哼，
0: 大概你就可以避开90%以上的陷阱的那个洞了。
1: 对，没错，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哦，嗯，哎，非常高兴呢，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生活不动产达人哦，啊，这个宜兰县政府的顾问，也是宜兰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邱明芳邱老师，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宜兰法拍屋市场哦非常详尽啊，非常深入浅出的跟大家做一些说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笔记哦，那都是很实务面的哦，那我希望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收获。 今天非常感谢邱明芳邱老师再度在风雨当中呢到我们节目中的现场，谢谢明芳老师，谢谢，
0: 谢谢张新民老师，各位听众跟观众，你们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跟收看，今这一节的有法律的跟实务，
1: 对，
0: 要多听几次，
1: 对，
0: 一定会让你大赚钱，
1: 对，可以重复收听啊，重复收看。嗯、好、嗯，那谢谢明芳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听台湾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
10: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
1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每年的5月31号是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订定的世界无烟日哦，那也是希望透过全球来共同响应，提升大家对烟害问题的一个重视哦。那你可能会觉得说，诶，现在吸烟的人口不是已经下降了吗？但其实近年来有出现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我们的电子烟跟加热烟这些新兴的烟品，那它透过一些